0: 我听薛老师讲这个，我特别开心。这个真的，你讲我特别认可呢，因为我体会到了，我体会到了。
1: 刘俊杰就代表了这个80后、90后这个年轻人吧，他们那个接受这个信息，要比那个传统的种植户要快。另外一个方面，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知道怎么做，查文献、查资料，问专家，他们都非有这种。

0: 众大家好，我是俊杰。今天我们的1050亩地的冬小麦已经收获完毕，看最终的产量，我们已经心满意足。接下来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1: 没看到土豆都可以吗？你看这样子，看到的土豆已经特别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玉米，这个现在你看，这属于现在就已经授粉完成了，这全部都是满吧。现在属于灌浆的，这余下的60多天，你等着它灌浆灌满就行了。然后我们再还把它包好，要不然它就不发育了。
2: 以前种地是为了生活而种地，现在为了梦想而种地。
3: 我们现在能到7000株以上，1050是具备了。
4: 对，
3: 大家有信心进一步探索呀。到了1500，能不能在1700、1800、2000公斤啊？玉米的高产就是靠我们啊，特别是伊犁，你看啊，被全球做贡献啊，国际上都来伊犁学习咱们的经验。
5: 那必须用人拔。
0: 弄完了吗？
6: 我也想让他传承他的爷爷，他的父亲有这个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当一个新农人挺酷的。
7: 新疆大地的脉动藏在每一株挺立的禾苗，每一颗饱满的籽粒中，这脉动丰盈着中国的饭碗，孕育着绿色的希望。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0: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1: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间舒展，古富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蓝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

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点四毫米的厚度，先薄如四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

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对高额彩礼说不。
1: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0: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阴魂不算，
1: 我惹不起你，我躲还不行？
2: 跟我回去。
3: 我不回去。
2: 还耍性子？
3: 我就这脾气。
4: 牛肉萝卜馅的
2: 大饺子刚出锅了，一咬一淌油啊，老香啊。走吧。
5: 回去你还骂我吗？
2: 等吃饱了再说呗。
5: 行了，
6: 吃饱了啥都好说。
1: 哎，我答应你不抽了。
2: 我也答应你不再骂你了。

0: 你干啥？硌得慌。我知道你在大连藏了一批军火，交出来吧。看来不是日本人。
1: 日本人不会对你这么客气的。
0: 说，军火在哪儿？
1: 为啥要给你们？
0: 因为你就一个人了，留着没用。
1: 那你们有多少人？
0: 少废话。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1: 你杀了我，你啥也得不着。

0: 吃吧。
1: 趁热吃啊。把饺子也吃够了。
2: 吴楠管好了。
1: 管严实了。

0: 你这酒馆里有鬼呀、啊！
1: 你这话啥意思呀、啊？
0: 你啥也别说了，你这儿我待不住了。
1: 你都把我弄糊涂了，
0: 我也糊涂了。我今儿晚上就走。
1: 我刚听客们说了，说咱的兵被打散了，一些逃到了大连，日本人正抓紧追捕呢。你这时候出去，那不是往里钻吗？
0: 外头可怕，你这酒馆里更可怕。
1: 我到底咋回事？我你都信不过呀、啊。老马，
2: 爹，老马叔没出来。
1: 我这屋里也没有啊。
3: 爹，
1: 看见老马叔了吗？
3: 老马叔是谁？
1: 行了，没事。
2: 花子，你满身力气闲着干啥？过来劈柴火。
3: 哦，你给我。
2: 能行啊？
3: 这什么不行的、
4: 啊？哎哎哎！你再劈了手，来，看着点啊，行吗？
3: 我试试。嗯，
2: 哎，真没意思。
4: 没啥有意思、啊、
2: 我要是能上战场打鬼子去，那就有意思。
3: 我也想打鬼子去。
2: 你劈个柴火都劈不明白，笨手笨脚的还打鬼子呢？鬼子打你差不多。
3: 打鬼子用会劈柴吗？打鬼子会开枪就行了。
4: 光会开枪哪成啊，得先学会别让枪打着。
2: 你这话说的有点道理啊。不过你咋知道的？
4: 你让枪打着不就死了吗？死了怎么开枪杀敌呀、啊？
2: 是。
4: 打鬼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没那么简单。
2: 一不留神，就得把小命搭上。我呀，我要真能杀死几个鬼子，就算是把命搭上了，我也不带埋怨的。咋了？不信啊？
4: 敢不信你吗？
2: 你这就是不信的意思呗。放心吧，哪天我真杀几个给你们看看。
5: 他跑了？
4: 一定是被你们惊着了。
5: 你怎么没盯住他呢？
4: 我还能整宿看着他吗？我就说你们不能去找他，那人不是个软柿子。
5: 可是你在他藏身的土地庙里没发现那批军火，我们实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4: 他要是想把那批军火交给日本人，早就交了，还用等到现在吗？所以我觉着咱们没必要逼着他交出那批军火。
5: 就怕日本人抓住他，撬开他的嘴。上次他走了，是陈怀海找到的他，所以你还得盯住陈怀海。另外，我们的人手紧张，你要是有拿得准的人，推荐给我。
4: 我知道了。
6: 掌柜的，回屋吃啊。
1: 把这热炕头吃，暖和。
6: 我帮你端吧。
1: 对，我来，我来。
6: 哎呀，有伙计在，哪用得着掌柜的动手？
1: 把这给我吧。
6: 我给你端屋去。不用，开门吧。
1: 我
6: 啊，你开门吧。
1: 哎呀，来吧。
6: 哎呀，快开门吧，别蒸了，再蒸就洒了。

0: 谢谢啊。
1: 这谢啥？嗯，
0: 赶紧回去吃饭去了。
1: 啊，掌柜的，饺子还够不？要不要再包点？
0: 不包了。
1: 老马不吃了？
0: 老马走了。
1: 不回来了？
0: 谁知道啊，走了也不吭声。
1: 那你咋不去找他呢？
0: 谁说我没去找他呀？你找不到。
1: 那，哎，指不定哪天他又回来了，要不回头我再包点儿。

0: 身手挺麻利啊。
1: 不麻利就露馅了，不会再有人来了吧？
0: 门插上
1: 了。那我出来了。
0: 别出来呀，灯还亮着呢，外面能看见。
1: 你把窗帘挂上啊。
0: 挂上也不行，有缝。
2: 那把灯熄了呀。
0: 我这刚进屋就熄灯啊，那不引起怀疑了吗？
2: 喝上了，
0: 那不得装得像点吗？
2: 那我啥时候能出来呀？
0: 先别急，等一会儿我把灯熄了，你就能出来了。
2: 那得等到啥时候啊？
1: 你给我个饺子吃。
0: 今天是炒菜。
2: 你咋不给饺子了？
0: 你都走了，我还能总吃饺子吗？
2: 就这事儿闹的，你说这饺子吃不上，还得关在柜子里头。老陈。你这招太狠了，
0: 忍忍吧，啊！等风头过去了，接人平安了，你想走就走，我管不着。咋没动静了？

0: 你说这酒咋这么好喝呢？
1: 老烧锅呢？你在我这天天喝的都是它。
0: 嗯，不一样，还是今天这味儿好。
1: 看来是真给憋着了。
0: 哎，老陈，
2: 嗯，
0: 往后你白天出去，把你这屋门锁上得了。
1: 我这屋从来没锁过，你突然间上了锁，不对味儿。
0: 那可咋整啊？我这一听见动静就得钻炕棍里，累得慌啊！
1: 我这屋啊，平常没人来，
0: 那也得小心呐，万一让人看见不就完了？
1: 那我赶忙就在屋待着，给你把门，陪你唠嗑，
0: 这还差不多。
1: 嗯，
0: 你跟这娘们咋回事啊？
1: 姑三妹啊？
0: 废话，这院里除了你闺女，不就那娘们了吗？
1: 她是我这帮工的，
0: 本地人啊，
1: 老邻居了。
0: 那娘们长得真不错，
1: 还行吧？
0: 还行，你少跟我装吧你。说，你俩到底咋回事？
1: 他没咋回事，
0: 兄弟隔心呐。
1: 这我骗你干啥？又不当钱花。
0: 哎，那娘们是真不错，人家对你又有心思，你咋就能坐得住呢？
1: 我说我，你是吃你的得了啊。
0: 你觉不觉着，他刚才打听我打听的妙啊？
1: 嗯，

0: 掌柜的，饺子还够不？要不要再包点？
1: 不包了。
0: 老马不吃了？
1: 老马走了。
0: 不回来了？
1: 谁知道啊？
0: 那你咋不去找他呢？

0: 救你回来！
1: 习惯了，习惯了。对不住啊，对不住，对不住。

0: 你在这屋里干啥呀？过来给你送洗好的衣裳。
1: 洗好了，告诉我一声，我去取不就行了吗？一直不都是我给你送吗？哎，哼！我说小谷啊，咱得说一遍啊，往后我这屋啊，你不能说进就进。
0: 我没说进就进啊。
1: 啊？
0: 我进来前跟你打招呼了。
1: 你啥时候你跟我打招呼了？
0: 我问你在不在了。
1: 啊，那我不在，你就进来了。啊，
0: 这不是急着送衣裳吗？哎呀，
1: 啊，
0: 对了，尿咋都不倒呢？也不嫌味儿大的慌，我给你刷刷去。
1: 不用，这个自己刷。
0: 懒得连尿都不倒了，这可咋整？哎。

0: 我没事了，吓死我了！我说你这屋也不把我吧，你还不信？也就是他啊，总来，
1: 哼，他把这屋当自个儿屋了，能不来吗？我看就差上炕了。

0: 出来吧。
1: 这刚尿了一半，让我吓唬这一半去。这下好了，彻底尿不出来了。
2: 这你不能急啊，一会儿啊你就慢慢的啊，缓着劲儿，他就出来了。
1: 哎哎，拿走拿走拿走，
2: 你得把这
1: 这早没了。哎，老陈，你说他刚才本来要走，完了我听见他晃了晃这尿壶就不走了，你说他是不是察觉到啥了？
0: 这尿分不出你我来吧？
1: 这泡尿他少了点儿啊。哎，咱这么说吧啊，他要是今天的，那肯定不对呀、啊。您不能大白天在屋里尿吧？那这要是昨天夜里的，咱先不说你今儿早上为啥不到，那人半夜肯定是憋急了才尿，那总不能那么点儿吧？
0: 没道理。嗯，
1: 老陈，我在你这儿躲不住了，我得走。
2: 你要我说啊，武三妹白凡人，这个我敢给你打保票。
1: 那也不行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还是走为上策呀。
0: 当真要走啊？
1: 夜长梦多，早走为妙。
0: 打算去哪儿？
1: 这些日子我也琢磨了，先把旧部召集起来吧。
0: 能召集多少人？
1: 几百人差不多啊。
0: 哼，那么多人呢，能干大事了。
1: 干啥大事啊？回老本行，当土匪去。

0: 的了。
1: 哼，又逗我。
0: 这事逗你干啥？眼下这形势，小鬼子也打不过，那想活着输的不得去抢吗？
1: 抢谁呀？抢中国人啊？抢自己人啊？
0: 说那么清楚干啥？
1: 说清楚了心虚是吧？我真高看了你了。
0: 让我抢日本人也行，就是风险大点儿。
1: 抢日本老百姓干嘛呀？有本事打小鬼子去。
0: 老陈，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1: 嗯，
0: 你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打小鬼子，你打过小鬼子吗？你上过战场吗？你知道小鬼子多难打吗？两片嘴一碰就打鬼子，我怎么打？鬼子打我还差不多。你是我恩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1: 真他妈后悔，让你住在我这儿，后悔给你那么多饺子吃。确实是个酒囊饭袋，窝囊废。我那酒不是给窝囊废喝的。
0: 你不窝囊，你不废物，我们在前方挡着子弹，拼死拼活流血卖命，你在后方大把大把的挣着银子，我们断胳膊断腿死了都没人埋，你在这前殿后院伙计招呼着，娘们伺候着，轻快着，舒坦着啊，到了还骂上我了，你哪来的底气啊？你哪来的脸呢？咱一句话，你敢不敢把你这万贯家财撂在这儿，跟我走一趟，咱打鬼子去？敢去是爷们儿，不敢去
2: 你就给我滚一边去。
0: 谁没一张嘴呀？想听好听的找八哥去，说的比你还好听呢。

0: 么吭声了？你的硬气劲儿哪儿去了？
1: 你他妈以为我不敢去是吧？我告诉你，你只要敢去，我就敢去。我要不敢跟你走，我是孙子，我在好汉街爬着走。
0: 你喝多了吧你？醉话不算数啊！
1: 开了这么多年酒馆，从来不说醉话。一句话，只要你敢去，我就敢去。
0: 你可想清楚了，去了可不一定能回来。
1: 我这把老骨头扔给小鬼子了。不埋怨，
0: 好，我没看错你，咱要走也不能今天就走，我还有些事儿要办，你这酒馆也得安顿安顿。这样，明天中午你等着，我来接你。
1: 进来吧。有事
2: 要出远门？
1: 出去办点事。
2: 啥时候回啊？
1: 顺利的话，调定的工夫就回来了。

0: 别贴了，啊！胡乱一栽就行。三爷跟我都说了，嘴贱。我走以后啊，多长点精神头。
1: 长精神头干啥？
0: 爱干啥干啥。
2: 说走就走了，男人说话得算数，要不枉我一爷们儿。
1: 路上千万得小心。
0: 大哥，进来吧，
3: 给您一封信。

陈掌柜，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昨天和你开了个玩笑，打仗是军人的事儿，要不然要我们军人干什么？你那杯酒把我泼醒了，我更看到你浑身衣带。老百姓好好熬日子吧，我盼你平安发财。想你的饺子，等我打完小鬼子再来吃个赌员。保重，老马。

0: 来，你拿好。骨头肉。
1: 我是真香啊，
0: 刚烀好的猪头肉。
2: 不是正
0: 老爷子，这是我用48位

0: 哎呦，哭了足足一天一宿啊。
1: 是
0: 啊，
1: 都哪48味料？
0: 我跟您说啊，葱姜蒜咱不说，花椒、大料、丁香、肉蔻、沙仁，我不能跟您多说，这是家传秘方。
1: 不能，那这不能说，我也就随便问了
0: 啊。
2: 来，给我来二斤猪肉。
0: 好嘞，您来。
2: 要瘦的呢？
0: 好嘞，这会儿多瘦啊？
2: 哎，好，这个行。
0: 二斤高高的啊。两包你拿好。
2: 好嘞，谢谢您嘞。
0: 好嘞。猪头肉。
1: 掌柜的，
0: 老爷子，
1: 您说您这猪头肉是秘方焖制？
0: 是啊。
1: 真的假的呀？
0: 您看看，这还有假？就我这猪头肉在这片街上名声在外，那可是一绝呀。
1: 那我跟您说，
0: 您说
1: 我这嘴呀、啊、也是一绝，好吃不好吃的我一尝就知道。
0: 您说这话是啥意思啊？
1: 我告诉你，这条街上所有好吃的东西我都吃。
0: 哦，
1: 这条街上没有的东西我也吃。
0: 这条街上没有的啥东西啊？
1: 宫里的。
0: 哦，
1: 皇上老佛爷他不吃的，知道吗？
0: 哟，你是宫里出来的？
1: 哎，
0: 太监。
1: 哎，怎么说话呢您这是？太监说话有我这嗓子吗？
0: 那你是官了。
1: 那不敢当，我是教小王爷们管教的师傅。真客气，我这嘴是一绝呀，好吃不好吃我一尝就知道了。您敢让我尝尝吗？
0: 哎，您还不信，尝尝就尝尝。
1: 这公嘴好吗？
0: 嗨，谁都知道公嘴好。哥，真是练家子呀，手够快的。好吃吗？
1: 跟您说呀，这块忒小了，一进嘴我还没来得及品呢，顺着嗓子眼它出溜下去了。您再给我来一片，就一片。
0: 哥，拿呀。
1: 都给我呀？
0: 都给你了。
1: 那多不好意思。
0: 拿走吧。
1: 那就却之不恭了。
0: 赶紧趁热吃吧，老爷子。
1: 我呢叫那正红。
0: 哦，
1: 认识我的人都管我叫那爷。
0: 那爷，
1: 您发财，
0: 后会有期，
1: 明儿还来。
3: 有肉，有肉吃，
4: 哪儿能吃？
3: 谁的呀，老爷爷？
5: 老爷爷
3: 哪？
6: 这是我的，
3: 是我的，
7: 是我的。
8: 爷爷好，爷爷好，
9: 爷爷好。
1: 嗯，爷爷好，
10: 爷爷好，
11: 爷爷
10: 好，
11: 爷爷好，
10: 爷爷好。
1: 你小嘴可真甜啊！
11: 谢谢。
12: 爷爷有金针头。
9: 嗯，
1: 我给你。
3: 爷爷能活到100岁，
1: 能活100岁，吃肥肉。
3: 爷爷万岁！
13: 爷爷万岁！
3: 爷爷万岁！
1: 来来来，都吃都吃都吃，慢点慢点，都有都有，你别掉地上。哎呦，好。
3: 爷爷万岁！
13: 爷爷万岁！
3: 爷爷万岁！
1: 哎。

0: 哎呦，先生，今天酒馆关门了，您喝酒明天再来。
1: 陈长官在吗？
0: 您是？
1: 我是马立章手下，不能久留，抓紧点。

杀的辣椒油，知道你好这一口。

0: 班长，班长，我一定把你带回去。三儿，别费劲了，去好汉街老酒馆，替我看看陈掌柜。 想的，告诉他那饺子我没吃够，我要跟他就着饺子喝胡辣酒。
1: 马旅长，马旅长，马旅长。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名字错了，
10: 不少网友反映啊。
8: 这个
10: 白天路标直接买。
5: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13: 我是家里老大。
1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2: 这个呢，
15: 我叫周炳坤。
16: 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0: 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 咱们离婚吧。
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春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4: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5: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6: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7: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8: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9: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0: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1: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2: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8: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3: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4: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8: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5: 对高额彩礼说不。
16: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15: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2年、1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6: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兄弟，
1: 子丹小子啊，有人打错，赶紧趁热了。

钥匙，你揣把吧。我是怕我哪天吧，又把这钥匙落屋里了，揣起来吧。

0: 你屋里这门钥锁也是从里头上锁，你给我钥匙干啥？
1: 不管咋说，这也都是这屋里的钥匙，揣你兜里，我放心。 你先放我这儿，你小声。不是，这好小子，不是咱不叫了行吗？啊，你把我笑毛了都。
2: 我说老陈，你都多大年岁了，怎么还跟青瓜蛋子似的呀？有啥话就说呗，臊啥呀？
1: 不是我没臊啊，
2: 那你说话咋前气儿发飘，后气儿不足啊？脸都红了。
1: 净胡说，谁脸红了呀？
2: 你自个儿照镜子去。
1: 那个小棉袄和画子那儿，你放心，他们没意见。你不愿意啊，
2: 老陈？自打我进了老酒馆。
1: 你就没想过问问我身世？还问啥呀？在你那一哭一笑里，都有了。那该问也得问啊。万一娶一孙二娘，包人肉包的，咋整？你比孙二娘还孙二娘呢。这咋说的？不说了，等哪天高兴再说吧。
2: 合着你今天不高兴啊？说半天了，你这连钥匙都不接，啊？这哪高兴起来？接过这把钥匙，这个家就交给你了。我成过家。应该的。 后来当家的死了，为了不当亡国奴，我当家的走出梨园，上了战场，受伤被俘，三生笑。鬼子把他尸首悬在了城门楼子上，
1: 爷们儿，真爷们儿。
2: 我喜啊！每年忌日，我七碟八碗一壶酒，
1: 祭奠他。
2: 从那以后，我也卸了西装，从北平到了大连。
1: 真是英雄的媳妇儿，
2: 凛然一个刀马旦。
1: 老陈，我。

0: 多少能闻出点味儿来。
1: 要说起来，我还应该谢谢你。那回要是没你，我未必活得到今天。
0: 老马的枪跟手炮，是你偷走的吗？
1: 那东西味儿大，我怕日本人闻着，在盯上你。
0: 管老马要军火的人，是你吧？
1: 我们是怕那批军火被日本人夺去。
0: 老马，那就说句话，说哪天啊，要是能见着管他要军火的那个人，就说那批军火他没浪费，会全用在日本小鬼子身上。
1: 这话硬气。
0: 不是，咱这说了半天了，答应不？
1: 跟我在一块儿，可能会没命的。
0: 我说过我不怕。
1: 可我怕。
0: 福泽美，你就记着一句话，啊，有用得着我的时候，你就喊一嗓。你有个闪失，我张开两个膀子接着你。要真有那么一天，能跟你共赴生死，那是老天爷开眼，也是我造化深。那岁数都不小了，还能在一块儿待多少年呀？抓紧吧。

0: 先生，您里边请。您进来坐坐。
1: 陈尚威，您留步，
2: 今儿喝美了。生意兴隆。
3: 好嘞，谢谢谢谢，慢走啊，欢迎再来。
4: 老爹。外边大冷天的，屋里坐会儿，喝杯热酒。有钱没钱一壶酒的事，老酒馆不在乎。哎，敬。
5: 您吃啥喝啥，您吩咐。照刀子，几两啊？二两。菜呢？光喝酒不吃菜。凉拌了，您稍等。大爷，二两烧刀子。
6: 点什么菜了？
5: 没点菜。
4: 酒人啊，是个酒蒙了。
5: 一句话没说，应该是个哑巴。
4: 这样的人不容易。多上上心，多长长眼色，千万别冷了人家。再送他两个凉菜。
5: 哎，
7: 哟，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8: 不知道。
7: 这叫鸳鸯板。哦，我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给你们说道传统的山东快书，听不听？
9: 听。

0: 咱们少说多唱，大班就演啊！
1: 啊！
0: 武松来到景阳冈，嚯！好大的山林！武松这边留神看，见一块条子大石在路。

0: 優しい、地味深いで、勧誘の、それ、中国人は仲良く知ってくるの。
1: 戦争の話をしてたんじゃないのか？
0: さそうだった。
2: 我现在就下去。你上来的时候怎么不跟我们商量商量啊？你想下去就下去啊，下去也行，烧个枪子儿回去吧。
0: 范先生，咱打住啊！你不想活，我还想活呢，你别烧上我呀！
2: 你瞧你说这话，我想不想活是我的事儿，你能不能活是你的事儿，阳关道各走一边。再说了，我这说的好好的，你非往我这儿靠啊，你到头来还埋怨我了，这叫什么道理啊？是不是？真是
3: 接着说。
2: 对，接着说。好，
4: 别，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了是吧？那行，那我把你说了我都翻译给他。
2: 翻呢，我正怕他听不懂呢。你就说小鬼子不得好死。
5: 你们哪里的？
0: 教官，彼はそう言った。今日の天気はとてもいいですね。
5: あいつの言葉の中に語彙とか数とかあるんですね。
0: ああ、そうだ。ああ、そうだ。彼は、そうだ。
5: あいつは我々日本人を愚弄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のか？
0: 彼。
5: お前は嘘つきばっかだな。や
0: ろう。
6: 王先生、王先生、王先
2: 生、王先生、小鬼子来了！脑袋开了，开了花不说，小鬼子还能从那上轱辘下来，管金蛇呀！
0: 你公司的工作一定要向上用，一定要向上提拔。不是你这是咋了？
7: 别提了，那小鬼子抽了几鞭子，都没啥证明，就跟那讲相声的方先生吃了瓜烙。
8: 方先生
7: 啊，
8: 那他怎么样了？
7: 他比我还惨，那躺着呢，
8: 在哪儿呢？
7: 就戏台那边。
0: 陈掌柜来了，陈掌柜来了，
9: 什么呀？
0: 来，哎呀，
10: 王先生是找事吗？是，
0: 这好，咱哥俩喝口去啊。
11: 慢点啊！
0: 哎，
11: 慢点。
12: 说我何德何能啊，让你们两口子照顾我一个人？
11: 就凭你这张嘴，
13: 这伤的还真是不轻啊，且得养一段日子了。
12: 这能叫伤吗？
13: 这还不叫伤啊？
12: 这叫惨儿。红的、黄的、青的、紫的，这就是一幅画啊！
11: 没错，这确实是幅画。哼，确实是彩。

0: 会有期了。
1: 王先生，你这伤没好利索，再待几天再走不行吗？
0: 好意心领了。
1: 那你想去哪儿呢？
0: 天南海北啊，喝最烈的酒，吃最香的饭，看最美的妞，说最甜的话。
1: 王先生，没别的意思，这点钱放你这儿，看见他就想起我来了，打个念想啊。
0: 转着圈说话，看着你这一番好意呀、啊，我就不骂你啊，收起来吧，
1: 真拿你没办法呀。
2: 王先生，我说一句行吗？说的对了当然是好，说的不对您就当我是胡说。
0: 洗耳恭听。
2: 王先生，我知道你是条硬汉子，铁嘴不饶人，可这话有时候不一定非得顶着风说不可，稍微顺点风就能少吃点亏。
0: 说完了。
2: 说完了。
1: 我送你

0: 这人，我这好心好意说一大顿，连句话都没有就走了。
1: 没回是万幸，要是回了话，保准呛你个好歹的。让他说软话，说顺风话呀，还不如杀了他。
0: 那也不能一句都没有就走啊，真是怪人。
1: 这就是他的可爱啊。

0: 袜子啊？在屋呢吗？
1: 村田的女儿小尊说想过来看看你。
2: 看我干啥？
1: 要不你们进屋了，我先忙去。
2: 先进屋。
3: 花子哥，今天我是来替我的爸爸和爷爷向你道歉的。
2: 这事儿啊，那不用
3: 了。不，你无缘无故受了委屈，我们应该向你道歉。
2: 我说不用就不用了。
3: 如果你还在生气的话，你可以打我解气。
2: 他女人算什么爷们儿？
3: 可是你又不打我又很生气的话，那怎么办呢？
2: 行了，我不生气了，你走吧。
3: 看来你还是没有原谅我们。
2: 我说了我不生气了。
3: 可是
4: 爸呢？我来啦。
0: 姐给你买的最爱吃的。
5: 对对
4: 对。哎呀，有人啊。我咋看你这么眼熟呢？
3: 您好，我是村田的女儿，我叫小尊。
4: 村田？我想起来了，是那个打我弟弟的日本人，是不是？
3: 所以我今天是来给华子哥道歉的。

0: 子哥，你少跟我们套近乎。
1: 我是真心诚意来道歉的，希望你们相信我。
0: 真心诚意，你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吃。我问你，诚心在哪儿呢？
1: 如果你们还在生气的话，可以打我解气。
0: 这可是个好主意。你爹打了我弟弟一个嘴巴，那我也打你一个嘴巴，你看行吗？哎呀，不行啊！
1: 哦，可以不打脸吗？
0: 可我弟弟被打的是脸。
1: 那你打吧。
0: 这可是你说的。
1: 没错。
2: 姐，那个。
0: 闭嘴！
2: 哎哎！你走吧。
1: 可是我还没有得到你们的原谅，我不能走。
3: 你不走，这你家还是我家呀？让你走走，给我滚！你再不走，我可真揍你了啊！我走，走。

0: 有你。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应该让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了。这个白天路标直接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7: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没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到这些群，删了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5: 我觉得好久没见，
4: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这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当地。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思路，通世界，直通新思路，迎接新未来。

0: 汉子哥，你找我。
1: 小翠，我想跟你说，我姐她没想打你，她就是吓唬吓唬你。
0: 就算真的打我，我也心甘情愿。
1: 她真的没想打你。这样吧，我替我姐跟你说声对不起。
0: 你是在跟我道歉吗？
1: 是啊。
0: 那你得先接受我的道歉。
1: 我接受。
0: 你不生气啦？
1: 不生气了。你笑啥呀？
0: 我在想，我替我的爸爸和外公向你道歉，你又替你的姐姐向我道歉，真的很好笑。耗子哥，你是个好人。
1: 你也是个好人。
0: 我要走了，希望我们有机会还能再见面。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我跟爸爸妈妈要离开大连了，往北边走。再见。
1: 再见。

0: 你咋来了？
1: 啊，我爸爸和爷爷不在家，妈妈让我来找他们。
0: 找到了吗？
1: 嗯，找到了，他们在喝酒呢。
0: 你啥时候走啊？
1: 我不走了。
0: 不走了？
1: 嗯。你很希望我走吗？
0: 不是。挺冷的，咱进屋说吧。
2: 小尊来了。
1: 啊，你好，我是来找我爸爸和爷爷的。
2: 吃饭了吗？
1: 嗯，吃过了。那行，那我先走了。
0: 你别走啊！

0: 何かおっしゃることはないんですか。
1: ああ、村田と飲み屋に行って日本酒をちょっと飲んできた。
0: でも日本酒の匂いじゃないわ。
1: そんなことはない。お前、鼻がおかしいんじゃないのか。
0: 嘘つかないでください。二人であの中国の飲み屋に行ったんですね。
1: でたらめを言うんじゃない。
0: でたらめなんて言ってません。お父さん、お父さんまであの中国の飲み屋に行くとは思いませんでした。しかもこんなに酔っ払って。
1: もうどこの飲み屋に行こう、俺の勝手だ。お前が口を出すことじゃない。
0: もう本当にこの家には酔っ払いしかいない。
1: お前なんで黙ってる。
2: お父さん頑張ろう。
3: 自从曾天来到你们酒馆后，他就喜欢上了这里，而且酒量不断上涨。我本想让我的父亲来制约他，让他少喝点酒，可是他不听，还让我父亲也喜欢上了中国酒。本来他们是背着我拖着喝酒的，可当我反复劝说他们后，他们就明目张胆地喝，喝醉后他们丑态毕露，为此周围的邻居都疏远我们了。陈掌柜，我求求你想想办法救救他们吧，要是再这样下去，他们就被酒毁掉了。
4: 一个人啊？
5: 啊，我岳父今天身体不舒服，没有来。
4: 哦，喝酒喝的？
5: 那怎么会？那是他老毛病了。哎，陈掌柜，你今天不忙吗？
4: 再忙也得过来看看你。哎，
5: 啊，请坐。
4: 知道我为啥来看你吗？
5: 为什么？
4: 我是想看看你那两个呀，是不是又露出来了？
5: 你说什么呀？开什么玩笑？
4: 没开玩笑啊。那天你喝多了
5: 啊，
4: 裤子掉了，临出门还摔了个跟头，起来提起裤子就往外走。
5: 这不可能。
4: 满大街的人都追着你看，不信你去问问。
5: 你又跟我看。
4: 哎呀，喝醉了酒乱跑啊，逮着屋子就钻，还好那是个男人屋，那要是个女人屋子，还能坐在这儿喝酒吗？
5: 要是那样的话，那警察就饶不了我了。
4: 这屋里的人也饶不了你了。不管是中国女人还是日本女人，你要让我看，都不喜欢喝醉酒的男人。最看不上的就是醉酒以后无知、浅薄、庸俗、膨胀、下流的模样。哎，
5: 陈掌柜，你不用说了，我都明白了。
4: 你就说啊，酒这东西流传了几千年，自然是有好处和妙处，对吧？可再好的东西，那也看给谁用，怎么用。用好了它是好上加好，用不好那就是祸害。这酒进了嘴里啊，多转几个圈儿再往下咽。酒风酒韵，酒得酒精，得多品多琢磨，这才能喝明白喝透亮。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酒人。
6: 华子哥，这是我们。

0: 妈妈特意做的寿司可好吃了，你尝尝。
1: 得站着吃。
0: 你在干什么？
2: 你不说得站着吃吗？你笑啥？
0: 我说的蘸着吃是蘸着调料吃。
2: 那你不说清楚。进来。
3: 哎呀，这叫的真脆，老远就听见了。
0: 棉袄姐好。
3: 又来找你爹来了？
0: 我爸爸现在不喝醉了，我妈妈特别开心，所以就特意做了寿司让我带给你们吃。
2: 姐，这寿司老好吃了，你尝尝。
3: 你整得跟没吃过似的，这有啥稀奇的？
2: 站着吃。
3: 这还用你说？
0: 少站一点。快张嘴。
2: 你咋了姐？
0: 那芥末蘸太多了，辣的。苗姐。

0: 没事吧？
1: 总算看出来了，你是让我报仇来的吧？
2: 不，我是真心诚意带寿司来给你们吃的。
0: 姐，人家小尊都说了，让你少蘸点调料，你不听怪谁呀？
1: 你这胳膊肘子往外拐呢，要破往里揍，一家人不像一家人的。
0: 那不是向着谁，我得向着理呀。
1: 懒得跟你掰扯。
2: 对不起，苗姐。
1: 小尊。 咱这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就冲着你能担当副会，你能主动认错的份上，这梁子算解了啊！以后你有啥事儿喊一声棉袄姐，好使。看啥？没听见啊？
2: 我听见了，但是我没太听懂。
1: 没听懂跟我没关系了，走了。
3: 走啊！我再吃一个。
1: 不吃，你吃吧。
2: 我姐的意思是啊，你俩和好了，以后有难事儿他会帮你的。原来是这个意思啊，那我明白了。少蘸一点，啊，很辣，快喝水。

0: 村长，我亲爱的儿子。
1: 早点听话去，得了病你还给人家把事打开呢？
2: 早点去医院。快说，都是啥子事？
1: 多心疼啊！啊，这个心疼！我……好疼！你……何林喝醉了，聊起了陈年往事，是越来越生气。
2: 竟然吵起来了，还动了手。
3: 陈掌柜，战客怎么办呀？你得再帮我想想办法呀。哎呀，这个呢，不是我不帮你，啊，他们俩喝的不是我酒馆里的酒，我管不着。可喝的中国酒啊。中国酒多了，那喝醉了，那都能来找我是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上次你跟孙田说完后，他表现得很好，这就是说，他还是听你话的。
3: 你要是听我的话，还能有反病了。
2: 陈掌柜，你就再试试吧。我除了找你帮忙，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求求你了。 救救我这个家吧！

0: 你看这事儿，
1: 爷爷。

0: 成正轨。我妻子现在喜欢上了白酒，她天天喝酒，喝醉了就闹，现在闹得周围的邻居都受不了了，要跟我们走，你看怎么办呢？
1: 她怎么会喜欢上白酒的呢？
0: 前几天我跟岳父喝了一点白酒，一不小心喝醉了，被他发现了，他把剩下的那些酒全部喝了，喝完睡了一觉，醒过来就上瘾了。他说这酒啊，是解决痛苦疼痛的最好的东西，他就拖着买，拖着喝，一喝就醉，醉了就闹事。这日子没法过了。
1: 你不是说从今往后不再喝醉了吗？
0: 我也没想喝醉，那天跟岳父喝之前，我还把你的话跟他说了，可以喝，就完了。
1: 你呀，哼，没救了。
0: 那我妻子有救吗？
1: 一家三个酒鬼，你说能有救吗？自作自受，活该。
0: 哎，陈正伟，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可你总得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孙健先生，你想喝什么喝多少那是你的事儿，只要不闹在我这儿，和我无关。咱们之间啊，没有认错跟原谅这一说，我说的你听了我高兴，你不听呢，我也没办法。看你也怪难的，这样，找个时候，你们全家呀，到我这儿来吃顿饭，我劝劝他。
2: 小心点啊，小心点。来来，先上课，先上课。来，一二，
3: 少来。哎，
0: 拿杯子看一下。哎呀，陈掌柜，真是抱歉啊，还没出门，我妻子就喝醉了，我只能背着她过来了。
1: 她都醉成这样了，你还让我说啥呀？
0: 真是
2: 没事儿，你们先坐着，先吃着，等他酒醒了再说。
0: 哎，好，都坐下。

0: 前景贵，我为我上次说的话道歉。
1: 多久以前的事了？你不提我都忘了。
2: 我多少我跟你说过，陈正贵非常宽厚善良，他会约见你的。
0: 谢谢。
1: 我这儿啊，要别的不多啊，就是酒多啊，来了就放开了喝。
2: 不喝了吧？
1: 怎么不喝了？
2: 就是因为喝酒闹出这么多事儿。哎，
1: 那你这不喝能忍得住吗？
2: 能。
3: 那不喝酒也没关系，咱们吃菜。啊，吃菜。
1: 哎，不好意思了啊，我这。
2: 陈掌柜，哎，你喝的是什么酒啊？
1: 老烧锅，
2: 真香啊！
1: 要不喝一盅？
2: 啊，不喝了，
1: 要喝点吧。
2: 不喝了。
0: 对，不喝了。
1: 我说嘛，酒这东西啊，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啊，就看是怎么个喝法。

0: 罪治罪，这时候想的够绝的。
1: 主要是孙田媳妇配合的好，为了治她丈夫，喝了多少酒啊，演了多少出戏了。
0: 那也行了，要不他们这家呀就得给喝散了，喝塌了。
1: 咱也算干了件好事儿，哼。你也别坐那儿了，天儿也不早了，洗洗睡吧。

0: 你这招怎么想出来的？
1: 这算啥？我招多着呢。
0: 那看来往后我得小心点了呀。
1: 哎，睡觉最好睁一只眼。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不少网友反映啊，
5: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三天仅上来了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
7: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入快的天地。
8: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了。
9: 总有一天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0: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

0: 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满轿子的东西啊，红的发光，黄的发亮，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坑里蹦的，河里头浮的，是应有尽有啊。哎呀，都有什么东西呢？
1: 啥呀？
0: 那我不能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给我偷走呢，你们该惦记了。
2: 您已经说了家里有好东西，我贼早惦记上了。
0: 惦记你也偷不走，我那东西上啊，都挎着小鬼呢。你偷我东西，小鬼子给你弄死。您说咱们大连街上啊，有头有脸的人这么多，

0: 小鬼子为什么单给我送礼呢？
1: 嘴好使，
0: 你站了半天，就这句话说得到位。
1: 我这是第一句话。
0: 对呀，一句话就叼到骨头节上了。你这嘴也够厉害的，
1: 说不过你。
2: 小日本鬼子呀，就是让我好好的捧捧他们，夸夸他们。要说这事儿可不好干了，我要是捧好了，万事大吉；要捧不好啊，就得摔得稀里哗啦的。不过我方先生这嘴厉害呀，我保证把他捧得高高兴兴、舒舒服服、神清气爽，把小鬼子睡到半夜三更都能乐醒喽。
3: 方先生
2: 啊，
3: 您这回打算给他们说什么呀？
0: 夸他们呗，夸他们侵略中国大大的好，夸他们烧杀抢掠大大的好，夸他们蹂躏中国妇女大大的好，我就捧着他们就完了。
4: 方先生，您要说这个非挨枪子儿不可。
0: 你还说对了，我长这么大呀，我什么都尝过了，还就是这个枪子儿什么味儿我不知道。这回啊，我非得好好的尝尝这个枪子儿什么味儿，我也不算白活。
5: 你呀，就在我面前吹着行，小鬼子来了保准就立马消停，是不是？
0: 你说的对，我就一条命，你也就一条命。你的命是你妈给的，我的命是我妈给的，小日本鬼子的命是小日本鬼子他妈给的。每个人都有一条命，可得看住了，丢了就没了。哎呦，贺先生，我正找您呢。
6: 你找我干嘛？
0: 日本人呢，让我给他们说相声去，你给我当翻译啊。
6: 哎，我这耳朵怎么耳鸣啊？听不清楚。不得看，赶紧看个大夫去。
7: 何？奴が見当たらないだと。
8: はい。彼の住所、予告場所、すべて探しました。そして各場所にも監視者を手配しました。彼が現れたら必ず捕まえます。
7: 今日の奴の審査の日だと言っただろう。奴来ないつもりか。
8: 彼が来る勇気がないと思います。さもなければどうしてまでまだ顔を出さないですか。
7: これが大連の町で有名な堅い口か。笑わせるな。
8: 長官殿、他は何の出し物を借りませんか。
7: いや、私は奴の実演が見てみたい。
8: しかし。
7: しかしもつまらない。大連の町を隅から隅まで配らくさ。必ず実を探し出せ。
8: はい。
9: 听说这回这个日本人呐，
10: 他请了那个说相声的方先生。
11: 哎，为了这事儿啊，方先生整天站在街口吹呀，把自己啊都给吹上天去了。
12: 吹有啥用？你到节骨眼上，人没了，
11: 哪儿去了？
12: 吓跑了呗。
11: 跑了就跑了吧，给日本人站台，不光彩。
13: 平日里呀，你就听他那张嘴巴噼里啪啦的，跟点了鞭炮似的，我还以为他有多大呢。原来呀，也是个芝麻胆儿。
14: 你可不能说他胆子小，就那场面让你去，你敢去？
13: 不是敢不敢去，是敢不敢不去。
12: 就是啊，现在日本警察到处找上了，这要是逮着了，准备好狗子吃。
11: 哎，陈掌柜，你咋不说话呀？
15: 都让你们讲完了，我还讲啥呀？
11: 唠唠嗑呗。
15: 你要说这方先生啊，能耐有多大？那肯定小不了。要小了，日本人能看上眼吗？你要说方先生胆子有多大？那大连街上没几个人能比得过他。
11: 这你咋知道呢？
15: 不知道，那还不能胡说八道吗？

0: 陈宽海，你干什么呀？你这是？不寒行不行？那就塞着吧。不寒了。再受两天罪。挺就过去了。渴吗？吃点。
1: 你把我关在屋里，你犯了王法了，我出去我就告你。
0: 够了，顶多坐几天大牢，出来了还是这么高的个儿。
2: 你是我什么人呐？你凭什么不让我去呀？啊，你吃饱了撑的？
1: 你还真说准了，我还就是吃饱了撑的。谁让你去老酒馆喝酒去了呢？谁让你去老酒馆找我唠嗑去了呢？啊，去了就是我朋友。
2: 是朋友，我就得管你。你好了，
1: 我不管；你有难，我不能不管。
2: 陈掌柜，我知道你是好意，可是你不让我去就害了我了。
1: 这话怎么讲？
2: 日本人让我去说相声，我要是敢不去，他们肯定放不过我。我在大连街就待不下去了，
1: 那就离开大连吧。
2: 你现在不让我出去，等我出去了我再去，你管得了我吗？你能跟着我一辈子吗？真正能管得了我这张嘴的，就是我自己。我这次去，我把着点嘴，啊，事儿就过去了。
1: 你能收得住嘴？
2: 我还留着这条命跟你喝酒呢。
1: 别骗我了。
2: 我这次去，我收着点嘴。
3: 我软半截舌头。方先生说的没错，你能看得了他一时，能看得了他一辈子。他那张嘴要是想说，谁也拦不住。
1: 我是不想让他送死去。你说他肯定会说送命的话，就他那性子。 我手拿把掐，就算能活命，顶多剩半条。看着好人送死，却救不了他，他妈堵得慌。
3: 实在不行，还有一招。
1: 这什么意思？咱哥俩有日子没好好喝一口了，这不是没事吗？好好唠唠嗑。
0: 不对，
1: 啊，
0: 你找我肯定有事儿。
1: 哼，你说的可真准呐。
0: 什么事儿？
1: 喝酒的事儿呗。
0: 就喝酒的事儿。
1: 那赶紧错吧。
0: 生意怎么样？这生意还行，就是我媳妇这老毛病犯了，愁人。
1: 哟，啥病啊？
0: 女人病。
1: 这怎么样？
0: 反正大夫就留下一句话：“死马当上活马医。”
1: 这么重？
0: 哎呀，那是多年攒下的老毛病了。

0: 能不中吗？
1: 我认识位大夫，医术不错，给你媳妇看看。
0: 行啊，哎，你赶紧给我引荐引荐
1: 啊！等咱们喝完了，我就带你过去。
0: 哎，喝什么酒啊？你现在就带我去看看呗。有事儿？嗯，
1: 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0: 我这说你找我有事儿，赶紧说。
1: 老何，这个忙你可一定得帮我。
0: 咱们兄弟之间，你还说那么多废话干嘛？你就直接说吧。
1: 那位方先生，啊，要给日本人说相声去，我怕他把不住嘴，想请你给他当翻译，给他的嘴啊站岗把门。他要没说什么过头的话，你呢就该怎么翻译怎么翻译。可一旦哪句话要命了，你就赶紧给他翻译成啊能活命的话。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0: 甭说了，我得要命。
1: 这跟你命有啥关系？话是他说的，你就只管翻译就行。
0: 你说的简单，那方先生又把小鬼子惹火了，那小鬼子管我是干什么的？那子弹也没长眼，他知道我是翻译啊？这万一冲我来了，我不就交在这儿了吗？
2: 我就知道有好事你不带想着我啊，咱免谈，咱免谈。
3: 哟，贺掌柜来了。
2: 嫂子，哎呦，我有点急事，我先回去了。
3: 这事儿闹的，我还想跟你喝一杯呢。
2: 改天吧，
3: 再急也不差一杯酒啊。来，嫂子敬你。哎呀，看来我面子小啊。
2: 行，
3: 贺掌柜，我知道你留过洋，读过大书，见过大世面，你这样的人呢，自古以来不是帅才就是将才，要不然就是英雄豪杰。我们家老陈没事他就说，你别看那贺一堂啊，少言少语少动静，他心里装山装海装大河，他肚子里那墨水比我吃的饭都多，这大连街上没几个人能比得过他。
2: 不是，等等，你这话是说我的吗？
3: 不是说你，是说谁呀？
1: 你嫂子说的一点都没错啊，我就是这么说的呀。
2: 你得了吧，这捧得太高了，我受不住。
3: 我不是捧你，就拿眼前这事儿来说吧，敢问大连街上谁能承此重任，谁能有这本事？老陈行啊，就算他有那胆子，可他不懂日语啊，那懂日语的人多了，可他们没胆子呀。要说文武双全啊，那还得是你贺一堂。贺掌柜啊，你在我们俩心里头那可是能人啊，是大能人啊，要不然我们怎么会找你帮忙呢？有句话说得好，叫乱世出英雄，你贺一堂本来就有这本事，只是没碰上时机。这回啊，你要是能站到那个台子上，就得在大连街的头顶上打一个响雷啊，从今以后你贺一堂就是英雄，响当当的大英雄。我知道你是怕日本人翻脸，可是咱不招惹他们，他们怎么能翻脸呢？那老陈说的对，那是日中亲善大会，你当着那么多中国人的面，日本人也不能胡作非为呀，否则还亲善个什么劲儿啊？那不是打自个儿脸吗？是吧？
1: 老何，得好好想想啊，你要是成了英雄，百年之后见着你爹，见着列祖列宗，那你贺一堂的头可是昂着的呀。
3: 昂着的。
2: 干了。哎，
1: 你可是真牛啊。
2: 牛什么牛啊，保命要紧，走为上策。

0: 式では大連で有名な鉄越芳先生を招いて漫才していただきます。下面让我们有请大连著名的铁嘴方先生为我们表演一段精彩的单口相声。有请方先生。方先生，我给您做翻译，请您讲得慢一点。
1: 你这要求提得好，要么不说，要说就说得清楚、明白、透亮，让听的人甭管是人是鬼，都听得心服、口服加佩服。
2: 说得好，
3: 好，
2: 好，好，好，好，好，说得多脆弱啊！
1: 你倒是翻译呀、啊，
0: 哎，意境开启了吗？
1: 人到嘴到啊，嘴到就开始了。
0: 那敬你把刚才说的话再秀一遍。
1: 你脑袋让门挤了，让水灌了。你要
4: 一上来就露出刀子尖儿，怎么回事？
2: 那也没办法呀。
5: 要做哪女的？
0: すぐ始めるって。
4: 我得想办法上台就把他拉下来。
2: 你上去他就能活命了，搞不好你俩一块都没命了。
4: 你说咋办？
0: 对吧？
2: 看命呗。
0: 哈基没有秀。
2: 你俩说啥呢？没你事。
0: 这怎么的过来？
2: 退堂。
6: 我的话，后生最后谈都是弄
0: 的。哈基，你的翻译。
6: 啊，所以说呢。今収録するのは軽い手には散々の軽や遅刻一般人は強くできないんだ俺の方が強くしてももっと分かりやすいんだ
5: そうなのか
0: 間違いないです
5: いいだろ奴やらせろ
0: はい切ってください

0: 庄先生，我来了。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1: 那倒没有，就是上台之前喝了一壶老酒，
0: 壮壮胆儿，真渴了。

今晚还是没办事呀。要说这日中亲善呢，那是相当的好啊。不亲不善，人家能大老远的从日本国漂洋过海来到咱们中国吗？不亲不善，人家能从他们家钻到咱们家吗？不是亲戚朋友，谁这么辛苦？ 不是亲戚朋友，谁没事想到咱们家串门，就到咱们家串门。等着他美滋滋的进了门，东瞅瞅，西看看，他这眼睛可就不够使。看见有好吃的，他尝尝；看见有好穿的，他套上；看见谁家媳妇漂亮，他琢磨琢磨。临走嘿，他还要拿。

0: 点，拿一点还不行，他还都要拿走。
1: 嗯，这么说，
0: 人家本家就说了，你凭什么到我们家来又吃又穿又拿，还琢磨我们的媳妇儿啊？你这样不行。他说了，怎么不行啊？咱们是日中亲善呢，咱们是好朋友啊。我到你们家了，我就是你的亲兄弟呀。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你们家的东西就是我们家的东西，我们家的东西也是我们家的东西。人家主人就说了，凭什么我们家的东西是你们家的东西，你们家的东西还是你们家的东西？我不能这样，这样不对，我就亏了。他说了，亏了，那我就继续亲善亲善吧。他眼睛就红了，他就掏刀子了，他就要杀人了。咱们是什么亲善的？都是假的，亲是假亲，善是假善，亲的是咱们的钱，善善待的是他自己。他把咱们中国人当板凳坐在屁股底下，还嫌咱们不宣腾，没有日本的榻榻米舒服。中国人站起来吧，把小鬼子摔个仰面朝天，让他缺胳膊短腿，滚出中国，滚回日本。

0: bow.
1: 陈掌柜，这么大年纪，没得动我吗？放下吧。
0: 你在我背上，我有劲儿。
1: 后面黑压压是什么呀？
0: 都是人。
1: 这么多人。
0: 就是来听你说相声。
1: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多人给我捧场，没白活，值了。

0: 吃药了。
1: 慢点啊。
2: 李昌，你受累了。
0: 这话说的，你把病养好了，
3: 我就不累了。
2: 我这病治不好了。
3: 谁说的？你又不是大夫。
2: 我的病我清楚。
3: 人家大夫说了啊，你这病不好治，但能治。就算你信不过大夫，你总得信得过我吧？那我可是留洋学过医的。
2: 就别提你了，上回咱家老母鸡不下蛋，你都没给看明白。
3: 这都哪儿和哪儿？
2: 一堂，我想回老家。
3: 想看你老姐姐去了。
2: 嗯，这都多少年没见着面了，再不回去看一眼，怕是再也见不着了。
3: 行，过段日子我带你回去。
2: 我回去就不回来了，这个家你自己撑着吧，我信得过你。
3: 他们要吃了。

0: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了？
1: 你走了，我还留着干什么呀？我拿着钱回老家，咱俩够吃够用的，挺好的。
0: 好了，走吧。

0: 你咋了？你怎么哭了？
1: 我没事。
0: 什么没事？你肯定有事，快说。
1: 我真的没事。就是我们班有个男同学，他总是欺负我，我一直没理他。那今天下午在我的书包里放了一只青蛙，吓死我了。
0: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1: 有一次考试他要抄我的，我没让，他就怀恨在心，总是找茬欺负我。
0: 这太不像话了。
1: 我没事的，我现在好了，我就是委屈而已，我哭完了就好了，你们不用为我的事操心。
2: 两个人吗？
3: 那个我没有看清楚。
4: 你说还有谁咬我儿子了？啊？
5: 就我一个人。
3: 他杀我！
2: 长官，长官，你把这事儿啊交给我吧。
6: 我的手下反倒是两个人，你立刻问清楚啊，那个人是谁？他们为什么要打人？
7: 好，你放心啊。说实话，少挨揍啊！除了你，那个人谁啊？啊！人家都看见了，你不说过不去这坎儿。
0: 是我。
7: 还真是打架亲兄弟啊！不是你们俩凭啥打人家？
0: 是他先打花子的，我是为了救我弟弟，所以才打的他。我跟你说，他把我弟弟胳膊都给掰伤了，现在都抬不起来了。啊！疼不疼啊？
7: 哦哦，
0: 你看，
7: 这是不是掰折了你呀？
0: 这不正准备去看大夫，你们就来了吗？
2: 长官，不行啊，先让他们去看大夫吧。等看完大夫，我再审他。你放心，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他绝对跑不了。
0: 把我儿子。

0: 胳膊都整伤了，还倒打一耙，安的啥心呢？儿子不怕，娘带你看病去。
1: 父亲，他们撒谎，
2: 谁才宣他的我？
3: 我相信我儿子没有说谎。
0: 我也。

0: 你们不会无缘无故欺负人，官爷，这话你信呢？
1: 看来只有到了景家去，你们才会说实话。
2: 不，长官，长官，长官，哎，这样小事用不着去警察局，你把它交给我，等我哎处理清楚了，我给你个交代，不就完了吗？
3: 不行，我现在就要弄清楚。
1: 搞笑废话，把人带走。你听见了吗？
2: 好，好，好，来，你们两个跟我走啊！
4: 是我打的人，我弟弟是挨打的，要去我自己去。
0: 我也去。
4: 娘，
1: 你也打人了？
0: 我是他们娘。
1: 哎呀，我们那有的是地方，是多少人，都赚得下。
3: 全都带走。
2: 好吧，那都走吧。那这这，
5: 等一下。是我让他们打吉田的。
2: 小孙，你别胡说。
5: 我没有胡说，都是因为吉田他总是欺负我，

0: 罗辉、小孙把这事儿给说清楚了，要不你们俩呀进去容易，想出来就难了，还不定遭啥罪。
1: 我是没想到这俩孩子能跟那日本孩子处得这么近乎。
2: 我也没想到你这个后娘啊对那两个孩子亲跟亲娘一样。
1: 看你说的，我也没做啥呀。
2: 那俩孩子都跟我说了，他们看着你护着他们啊，心里都可暖和了。
1: 啊，对了，那个老警察啊也挺护着咱的，紧着帮咱说话呢。
2: 那人呢、啊、面冷心热，这些年大惊小事的没少了护咱。
1: 看来他的心还是咱中国人的心。
2: 人心隔肚皮，不掏出来不上秤，拿不准。
1: 说的对，你歇着，我弄饭去。
3: 小尊，你是不知道，那天华子说没打吉田，反而被吉田打了，而我是看见华子被打才打的吉田，结果这么兜了一圈下来，把锅全都背吉田身上了，哼，把他气得直冒烟。
4: 你们真厉害，苗姐，华子哥，谢谢你们帮我。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你该谢华子，他说都没说一声，自己就跑去找吉田报仇去了。
5: 姐，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非吃大亏不可。
3: 你还说呢，谁让你自己去的？
5: 我这不急的吗？
3: 你急啥？
5: 小尊都被欺负了呀。
3: 那我要是被欺负了呢？你急不急？
5: 你能耐比我大，你要是被欺负了吧，我也没招。
3: 嘿，远的香，近的臭，说的就是你。
4: 你们在说什么？我没听懂。但是，你们对我的好，我会记在心里。
3: 说这些干啥？快，看看哪儿还有，我这咋没有呢？这螃蟹都去哪儿了？
4: 苗姐，华子哥，你猜我捉到了什么？一只海星。
6: 小尊，你好厉害啊，真好看。
3: 我也想找一个。哎，花子，你快过来帮我找找，我这有没有？
5: 自己抓，自己抓。
6: 小尊，你真棒。

0: 咋没看着画子呀？他出去了，
1: 干啥去了？好像是跟小孙看电影去了。那你咋不去啊？我去干啥？人俩没叫我。阿福哥，你也尝一口吧，很好吃。我不爱吃冰棍。
0: 你不爱吃冰棍？
1: 嗯。
0: 那你为什么给我买冰棍？
1: 你不是爱吃冰棍吗？你怎么知道我爱吃冰棍？上次我们去水库钓冰棍，你说跳到水里要是能捞出冰棍来就好了。啊，
0: 这你都记得呢？
1: 你还爱吃干炸片口鱼，不裹面的那种，还有熏鲅鱼，这些都是你爱吃的。回头我让厨房给你做啊。
2: 说半天了，你到底帮不帮啊？你伶牙俐齿的，还用我帮啊？你也知道，就这孩子，死拧死拧的，我怕我拧不动他。
0: 能是你想的那样吗？
2: 你说不准。可是越琢磨呀，哼，越不得劲儿。
0: 可自打小尊来了之后。
2: 画子脸上可是有酵母样了，说不定小孙能治好画子的病呢。你们说这个，其实我也看着了。原本是想着啊，他们三个呢在一块玩，嘿，谁成想，这俩人把小苗给踢出来了，单独行动，这就不对劲了。
0: 会不会是你想多了？
2: 就算想多了，啊，看见苗头就得赶紧把它灭了，要等大火烧起来，哼。 那就麻烦了。我跟孩子处的都不错，还在为这事儿弄生分了。那怎么着？我主说，你在旁边啊，帮着说。孩子就算是有怨气，他也怨不到你身上去。
3: 这会儿咱们家的大事啊，不是到底帮不帮啊？哎呀，我不帮你帮谁呀？帮，够意思。这回啊，是后腰刮秤砣，有底了。哎。
2: 直接要睡了，
4: 嗯，有点累了。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耕地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9: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8: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10: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8: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11: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老师。
3: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4: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5: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6: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7: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个。
8: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9: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0: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准时就睡了。
1: 嗯，有点累了。
0: 你去哪儿玩去了？
1: 看电影去了。
0: 跟谁去的？
1: 跟小孙去的。
0: 脸上好看啊？
1: 挺好看的。
0: 叫啥名儿？
1: 叫啥名儿啊？我给忘了。
0: 演的啥呀？
1: 您问这个干嘛？
0: 好的话，赶明儿我带你娘也一块儿看看去。
1: 我记不清了。
0: 看场电影，电影内容是啥都不知道。不是，那你看啥了？
1: 跟小尊唠嗑来着。爹，还有事儿吗？我累了。
0: 啊，是这么着，这个你跟小尊呀，啊，也都不小了，男女有别，出门在外总在一块玩啊，让人家指指点点的，对你不好，对小尊更不好。
1: 嗯，那我们不出去玩啊，我们在家玩。
0: 我不是在哪儿玩，是不能总在一块玩。
1: 可我喜欢跟小尊一块玩啊。
0: 喜欢也不行，你就算是为小尊好，你也得躲得远点儿。能听爹的话吗？
1: 爹，我不能离小尊远点。
0: 为啥？
1: 我喜欢他。

0: 哥，能把心里话都掏出来吗？啊，爹也把心里话都掏出来了。从哪儿说起呢？远的咱不说了啊。就说这日本小鬼子，占领咱们整个东北开始，31年直到今天，这么些年了，他们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
1: 咱们中国人丢了多少命，吃了多少苦，你是没看见。那仗打得老惨烈了，我看一眼够你记一辈子的。
2: 您看见过？
0: 我啥没见过？死了都不是全尸，那胳膊腿的哪都是，都分不出谁是谁来。我说孩子，这日本小鬼子跟咱们有不共戴天的仇，是咱们的敌人。
1: 小尊一家是日本的平民，他们也是为骗过来的，不能把这笔账算到他们头上。
0: 我不管他们是因为什么来的，我只知道他们是因为战争来的。我与国的战争，国家里的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1: 那你为啥还管小尊家的事儿？
0: 我管的是酒的事儿。
1: 小尊从来就没欺负过中国人，他是个好人。
0: 就算他没欺负过中国人，你也不能跟他在一块儿，绝不能。
1: 凭啥不能在一块儿？
2: 因为他是日本人，日本人也有好人，
1: 那也不行。哎，那个，你俩别吵吵，有话好好说啊。爹，嗯，这是我的事儿，你就甭管了。
2: 什么叫甭管了呀？那你是我儿子，我不管你管谁呀？我这辈子就非跟小尊在一块儿。
0: 说啥？我说我非跟他在一块儿不可了。你起来。
3: 不起。
0: 起来。
3: 哎哎哎！
0: 不起。
3: 说话归说话啊，不能动手。
0: 这场大仗多少人丢了命了？你倒好，还惦记起人家女人来了？你对得起死去的那些人吗？你对得起他们的在天之灵啊？
3: 别说了，
0: 我不听。
3: 打死你！我哎，这怎么还能伸手打孩子呢？你给我动手！
0: 心里头没锅没家没米的畜生，留着你是白吃饱。我打死算了。
3: 哎呀，这什么？你给我放开！给我放开！哎呀，你做事吧，混蛋！干什么？干什么玩意儿？
0: 你打我！
3: 我打死你个活受！你给我回屋去！走！
0: 哎呀！
3: 走，你说这
0: 行不行？行了你，你别走行。
3: 咋的？
0: 你到底哪伙的吧？
3: 啥哪伙的？一家人不都是一伙的吗？
0: 我请你帮我说话，那你咋还帮着？

0: 他了呢？
1: 谁让你动手了呀？
0: 啊，动手了你就帮他。
1: 对呀，去之前你也没说要动手啊。
0: 你听那孩子说那话，啊，谁听了能不生气？
1: 那你也不能动手打孩子呀。
0: 我儿子，我还打不了了吗？
1: 就话子那性子，你打他能管用？回头再给他打犯病了，又一句话都不说，我看你咋整？
0: 我就是把他打傻了，打残了，打废了。也不能让他跟日本姑娘搞一块儿去。
1: 老陈啊，你先消消气儿行不？这感情官司是最难摆弄的，不是你一句话两句话啊发顿火就能解决得了的。那日子还长，咱慢慢想办法啊。
0: 你看看，那俩人都缠一块儿去了，你不赶紧把他们俩分开了啊？那等缠紧了你就弄不动了。
1: 怎么会弄不动呢？小尊才多大呀，他俩就算有那心不是也结不了婚吗？你等过几年没准俩人对不上眼了，自个儿就掰了呢。再说了，这小尊的爹娘跑出来也在中间横着呢。
0: 要这么说啊，那我还是宽心些，但也得盯住了。
1: 啊，盯住了，只要你宽心就行了，没事我出去忙去了啊。
0: 哎，不对呀，我请你帮我说话去的，
1: 嗯，
0: 到头来你是一句话都没帮我说，你还捶了我好几拳，
1: 是吗？
0: 那，在孩子面前你是讨足了好处了，我认为啊，咱这便宜占的有点大了啊。
1: 谁说我没帮你说话了？我不点头了吗？
0: 点头算说话？
1: 点头算赞同，咋不算说话呢？
2: 最近いろんな人に孫ちゃんが中国人と遊んでるって言われるんです。二人でとても楽しそうにしていて親密らしいんです。
3: あの噂の中国人はおそらく陳さんの息子じゃないか。
2: あなたも聞いてたのね。
3: 彼らは確かに仲良くなりすぎたかもしれんな。
2: 私が心配してるのはこのまま二人が仲良くなって恋人にでもなったら困るわ。
3: でもな、彼らはもうそんなことになりつつあるじゃないか。
2: でも孫ちゃんはまだ結婚する年齢じゃないわ。
3: それが人に恋しちゃいけない理由にならないだろう。
2: じゃあどうするの？私たちの娘が中国人を好きになるなんて絶対にダメです。
1: え、你干啥去？
0: 我就问我的为啥不吃饭。
1: 你这哪是问呢？还想动手是不？
0: 保证不动手。
1: 你能不能吃饭去？我去问。
0: 为啥不吃饭？啊？说话呀！
1: 哎呀，你能不能吃饭去？
0: 岁数越大，毛病还越来越多。
1: 说别人，你最难伺候。
0: 说我的？
1: 哎呀，吃饭去，吃饭去。他咋说的？
4: 他说，小尊他爹娘不让小尊跟他玩了。
1: 行，你也吃饭去，去吧，去吧，去。

爸子，爸子，娘进来了啊。

0: 话呢？我听说小孙爹娘不让你跟他一块玩了。不让玩咱就不玩呗，小孙还得学习，不能总玩。这姑娘还不有的是，回头娘给你找一好的。
1: 谁也没有小孙好，我就想跟他在一块儿。
0: 想在一块儿还不容易吗？娘给你出主意。你听娘说啊，小孙爹娘不让你跟他一块玩，主要是怕耽误小孙学习。那等小孙毕业了，你俩再在一块玩呗。
2: 那他毕业了，我们就能在一块了？
0: 你说的在一块儿是啥意思呀？
3: 我喜欢他，我想娶他。
0: 华子，就算你想娶她，也得等人家到年岁呀。那小尊还小呢，要结婚也得等好几年后呢，你现在着急有啥用啊？听娘说啊，你现在呀就该吃吃，该喝喝，该干什么干什么。你等小尊长大了，你要是还喜欢他，他也喜欢你，那这事儿不就成了吗？
3: 可我现在见不着他，心里空落落的，干啥我都不得劲儿。
0: 那你也得给我忍着。爷们儿嘛，还能让个女人给馋死喽？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去盯人家，回头把人家父母给惹火了，这事儿就黄摊了，知道呗？
3: 哦。
0: 行了，走，跟娘吃饭去。
4: 好，治标不治本，有啥用？要依我说呀，干脆来个快刀斩乱麻，一刀利索。
5: 那得多伤孩子心。
4: 多大了？孩子，孩子呢？
5: 只要有爹娘在，多大都是孩子，得护着。
4: 儿女情长啊，哼，不争气。
5: 谁没年轻过呀？谁没耍过呀？都一个味儿。
4: 你就说这俩丫头啊，一个是谁都看不上，一个是专门盯一个的，这都中了啥病了？这都是。
5: 感情的事儿啊，得慢慢来，急不得。你说不上哪天，啊，哪个人，他就瞅对眼了呢？
4: 赶紧瞅对眼了吧，成了婚呀，都搬出去住，啊，你让我清闺清闺。
5: 老陈啊。你这脾气也得收收了，这么大岁数，这么大脾气，对身体不好。
4: 我也就是跟他吧，哼，换个旁人啊，我都懒得生气。
5: 解决不了的事儿，就得先拖着。将来咋回事，谁知道啊？是不是？你拖来拖去，没准就拖成了呢。
4: 不是拖成了，是拖散了。
5: 啊，对，拖散了。
4: 我算看明白了，你就是用这招你把我拖得手的。
5: 哎呀，那没办法，谁让我年轻来着，靠你我还是靠得起。
4: 那到底把我靠你手心里去了。
5: 这听你这话音儿好像是不甘心呢。
4: 当然不甘心了，死心塌地了呗。
5: 这话中听，我记着了。

0: 花子哥，你怎么来了？你找我有事儿吗？
1: 我就想来看看你，跟你说几句话。

0: 小敦，小敦，你咋哭了呀？咱不哭，浩子哥。其实我也特别想见你，但是他们总是看着我。
1: 放了学就得回家，哪儿都不许去玩。我在家里都快闷死了。
0: 小孙，你想去哪儿玩？我带你去。现在就去吗？咱们走。你咋不说话呀？
2: 你那眼白看我干啥？哎，干什么？哎，
3: 叫你不说话，起来！哎呀，
2: 你这打呀你呀！
0: 打死这个不争气的！
2: 你怎么？
0: 怎么？
2: 你还想打我吗？
0: 怎么回事？
2: 你别闹！爹怎么回事？这是？
0: 说怎么回事？我让他不要跟那个小孙总在一块玩，他就是不听我的。言下到好，那个小孙也不念书了。
2: 俩人疯跑去了。
3: 咋回事吗？是我带小尊去的，不赖他。
0: 打死你这个！
3: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你说干什么呀？全是你给惯的。对，我惯的。你滚出去！走走走走走，花子跟姐夫。
2: 你还想打我呀？打我试试。
3: 别要钱，放下放下，花子。
2: 棍子给我撂下！
3: 你要说话。

0: 你这画子一直跟屋呢，
1: 猫着呢，
0: 好几天没出门了，别憋坏了。
1: 别坏吧，他要是再敢找那丫头去，我就把他腿给打折了。
2: 大哥啊。

0: 咱家画的真的不错，不偷不抢不惹事儿，多省心呐、
1: 啊！你们怎么都向着他说话？
2: 那孩子嘛，
1: 总拿当孩子，长不成人。
0: 大哥子，咱得说句实话嘛。
1: 嗯，
0: 这画的这孩子到了这个年龄了，他该是写很多人的时候了。那要啥都不抢，不成大傻子了吗？
1: 我没不让他稀罕女人，你只是别稀罕日本女人啊。
0: 不是，你看那孩子脖子梗梗的，那就是火灭的，赶紧给找个媳妇儿，成了婚，泄了火，他就好了。这回您听我的，准没错。
1: 来来来，
3: 您先请。
1: 哎呦，这
3: 瞅瞅瞅瞅，陈掌柜开这么大的酒楼，家大业大，那陈掌柜这人呢就更没得说了啊！好汉街的主心骨，那是站在大家嘴上的人。
2: 嘿，这话我信，
1: 都是大家伙捧的。
3: 不就是捧，也得有事情可捧啊。
2: 就是，
3: 鲁大哥，虽说没开店，养着好几条船的人，那靠着海捞饭吃，累是累了点儿。那日子过得也是衣食无忧，最主要的是人好厚道，没有怪毛病。
1: 看出来了，好人
3: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只有好人厚道人才进一家门。陈掌柜的，
1: 嗯，
3: 把儿子叫出来，
1: 哎，
3: 打个招呼，见个面。
1: 哎，好，
4: 我去叫，你们先进屋里头坐。
1: 来来来，咱们先屋里坐。
2: 好，好，好。
4: 华子，

0: 华子哥，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你想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吧。
0: 那你身上带的钱够吗？
1: 放心吧，我带了一些，要花没了呀，我就干活养你。
0: 我身上也带了一些。
1: 你的钱揣好了，自己花。
0: 那你想好干什么活了吗？
1: 我有力气啊，啥活都能干，肯定能养活你的。

0: 咋不走了，帽子哥？你能保证一辈子对我好吗？我发誓，我要是变心，不得好死。
1: 不允许你说这种话，我信你。嗯，<笑>那咱们走吧。走，
2: 大哥，您也不用太担心了，画的是大小伙子了，知道好歹，
3: 知道好歹才能干出这种事来，
2: 一时糊涂呗。 有些事能糊涂，有些事不能糊涂。你咋还没回来？
1: 没有，
2: 都回来了，就他没回来，别找人再把自己给找丢了。
1: 嫂子是本地人，丢不了。
2: 你赶紧回家去吧。啊，
3: 我不急，
2: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1: 我陪您待会儿。
2: 要了命了。

0: 怎么样？那是你娘吧？
1: 好像是。娘，
2: 你好。
0: 去哪儿了？
2: 画子回家了没有啊？
0: 赶紧跟我回去吧。
2: 我问你，画子回家了没有啊？
1: 还没有呢，娘。
0: 站住！你去哪儿啊？
2: 我再去找找啊。
0: 这么大的地面，你上哪儿找去啊？
2: 走一步是一步呗，说不准在哪儿就碰见了。你别管了。
0: 哎，你给我回来！不是我。

0: 这都是大农。
1: 他病了。
0: 病了？什么病啊？
1: 受了风寒，我们去看过大夫了，也吃了药，可就是不见好，越来越重了。
2: 什么？你别说了，赶紧进屋里去吧。
3: 小尊的病都好了吧？
2: 已经好多了。
3: 那就好。
2: 陈掌柜，今天来想跟你谈谈两个孩子的事情。
3: 你说。
2: 这么说吧，花子是个好孩子，可就是我家小尊还小，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年龄，所以
3: 别说了，我都明白啊。尊敬先生，咱们呀都管好自家的孩子就可以了。哎，
2: 我们打算呢送小尊去新进一家日本技术学校，这样对他们都好。
3: 千万不要因为我家花子才让小尊去，那是我们担待不起。
2: 也正好有这个机会，我希望小尊去。
3: 那就好。
2: 不过陈掌柜，你是我来大连认识的第一个中国朋友，也是我心里非常非常信任和佩服的人。我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
3: 尊敬先生，我呢是开酒馆的。大门啊对接敞着，来了都是客。
1: 听说你要去新京吗？得几年才能回来。
4: 听说要两年才能毕业。
1: 得这么久啊。你去了一定要给我写信，就由我姐。
4: 花子哥，我也死等你。

0: 我一跳。
1: 这衣裳好看不？
0: 你买的？
1: 您就说，好看不好看？
0: 色儿艳了点吧？
1: 这色儿哪儿艳啊？我觉得穿上肯定特别显年轻，显气质。我给您买的。
0: 没事儿，给我买啥衣裳啊？
1: 那我上街瞅着好看就买了，不行吗？我给我娘买件衣服，快试试，看合不合适。
0: 娘有点事儿，出去一趟，回来再试啊。
1: 就试一下，不耽误事儿的。您要这样的话，以后可再不给您买了啊。
0: 快，
1: 看看我的眼光，果然很不错啊。腰身儿，这啥呀？这么硬？
0: 没啥。
1: 明明就有啥，我摸摸。
0: 没啥。我得走了。

0: 刘麻子的枪就是别在腰上，他还让我摸过呢。他当时问我怕不怕，我说我爹怕吗？他说你爹不怕，我说那我也不怕。
1: 嗯，这话说的硬气。
0: 该你们说了。
1: 漏了一半，藏不住了，把那一半也说了吧。啊，省得让孩子费心了。
2: 苗，我是中国共产党员。
3: 您是打日本鬼子的？
2: 可以这么说。
3: 我就说您身上有股怪味儿，咋闻都闻不明白，现在终于知道这啥味儿了。
2: 棉袄啊，我希望你可以替我保守这个秘密，不要跟任何人提起，包括画子。
3: 这事儿简单，只要您答应我一个要求，就听您的。
1: 嗯，这也拿上爬了。
3: 娘，我想跟您一块打鬼子。
2: 不行，我不同意。
3: 为啥不行啊？
2: 苗，我们的工作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随时可能会暴露，随时可能会丢命。严刑拷打，流血牺牲，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的。
3: 可是我能，我早就盼你能打鬼子了，只是没找到门路而已。苗，您就答应我吧，我求您了。您怕我爹不答应？爹，您快替我说句话呀。我最懂我爹了，他不说话就代表他答应了。
1: 谁说我答应了？我说棉袄啊，你娘干的是刀刃上走的事儿，啊，是拿命顶着子弹的事儿。一旦干上了，那可没有回头路可走。
3: 我做梦都想干的事儿，我为啥要回头呢？爹，我是您亲闺女，我知道您揣了颗什么心。您现在要是还年轻，您早就上战场打鬼子去了，您就当把这念想交给我，我帮您打鬼子去，这就算是咱爷俩一块儿干的活。
1: 你真的不怕？
3: 爹，您怕吗？
1: 我不怕。
3: 那我就不怕。
1: 看见没有，啊？这话一听就是我闺女说的。他娘，让棉袄跟着你一块干吧。
2: 老陈，我怕万一要是有个闪失。
1: 我不怪你。
3: 谢谢爹。

0: 姐，
1: 小尊来信了吗？
2: 没有啊。
1: 这都一个多月了，咋还没来信呢？
2: 我也不知道，可能刚到那边不方便吧。等信一来，我就拿给你。

0: 盛莲夫人，
1: 水花子，你好。
0: 请问小尊来信了吗？
1: 没来信。
0: 这么久了还没来信啊？
1: 我听尊点说，那个学校的管理非常严格，可能暂时不让写信吧。还有事吗？
0: 没事了。
1: 那我先走了，再见。
0: 再见。
2: 对不起，我是故意的。
3: 哈哈，嬉しいな。
4: 让开，让开，上楼不管。
5: 把刀收起来。
4: 掌柜的，人家可都欺负到咱门上来了。
5: 我收刀。
6: 警察都哪儿去了？还有没有王法了？
5: 就是啊，没有这么欺负人的。
2: 警察，警察女人了，
4: 非卸他一条腿不可。

0: 别动！救过呢？
1: 誘惑しだぜな。

0: 有你。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了。这个白天路标直接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注意看，
8: 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7: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7: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3: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4: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3: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15: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
13: 向星海求知未来。

0: 来的航向。
1: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2: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真诚。

0: 当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已从书写走向造写。今天，闽宁镇不再只是扶贫的样本，更成为东西部产业协同、价值共创的试验场。
1: 今天，总规划面积1439.4亩的闽宁产业园在永宁县闽宁镇正式开工。
2: 又一批优质企业从图纸走进了现实。
1: 企业增长的背后是投资者们的山海情谊。
0: 自2021年起，闽宁两省区携手投资15亿元，一座以服装鞋帽、精深加工、智能制造为主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在闽宁镇拔地而起。升级和共赢成为了闽宁协作全新的主题。闽商许尚等是这场升级浪潮中的先行者。10多年前，他响应闽宁协作号召，建起了闽宁镇第一家服装厂。如今，他的目标不再是来料加工，而是打造及研发、制造到成衣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服装制造基地。从接单到创牌，许尚等的事业迎来新的起点。
3: 这标志着一家新来服饰有限公司正式扎根闽宁，开启新征程。
0: 产业升级带来新的就业岗位，如何让打零工的村民走进车间，完成300万件品牌服装订单，成了公司要面对的难题。
4: 你还得奋斗下去吗？一个月工资那放咱们手里，咱们就可以干。
0: 来自西海固的移民王文娟是

0: 许尚等在宁夏培养出的第一批管理人员。现在他的任务不只是负责生产，还要学会把人留下来。
1: 我们来的时候呢，一个月才是660，学到技术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工人来的机械是什么时候发工资，有没有交五险节假日有没有什么福利，社会综合质量都高了嘛，人家的需求就高了嘛。
0: 每月5000到7000元工资，让不少村民有了保障。随着培训的推进，生产线陆续开启。然而面对品牌制造的高要求，这支队伍很快感受到了压力。
2: 影响它效益的主要一个原因是它的精细度很高，
3: 我们的员工转变过来也不适应，觉得已经很尽力了，没有做这种工艺的习惯。
0: 产能不足的阵痛尚未消退，新的难题又出现了。订单所需的关键辅料本地无法配齐，许尚等只能回到家乡找办法。福建石狮拥有完整的纺织服装产业链，多年的东西协作让宁夏所需与福建所能精准对接，那些在当地难以获得的辅料在这里都能找到。
2: 你说95那边吗？
4: 可以定做可以，但是我们一公斤的话45-46这样子，
3: 价格涨了，成本自然跟着往上走，可质量不能讲，那就只能压缩我们自己的利润。
0: 成本账可以再算，但有些责任却并不在账本上。
5: 一年你遇到这么大的事情都非常牵挂。
2: 有一次我脚受了伤，没法去厂里，员工们就发视频过来问候，问我怎么样了。当时说实话心里挺感动的。
5: 愿石总安息休养，早日康复。
2: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坚持吧，这个责任扛起来也放不下。
0: 王文娟也在一次次磨合中逐步学会了分配、信任和管理，新的工厂也从落户闽宁走向了合力共赢。
1: 压力是有，但是徐总经常说的一句话吧，爱拼才会赢嘛，有挑战自己。
0: 双向奔赴让闽宁贴得更紧，互利共赢让协作走得更远。福建泉州南安市另一场反向协作正在上演。
6: 万姐帮我看一下这个模拟这个地方好像有点问题，
7: 往下走。
0: 他叫曾林，在泉州共享的工厂里大家都叫他万姐，因为她是设计部第一个月入过万的女孩。
7: 我拿到过万的很开心啊，就是他们就给我说什么万姐那样，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有点好尴尬，然后后面就觉得哎，这就是我应得的呀，我就是靠我自己的然后拿到的这样子，那没有错啊。好，当他们就是一种夸奖。
0: 让福建女孩万姐实现蜕变的正是这家来自宁夏的企业。2021年福建考察团在宁夏共享集团考察时惊讶地发现，宁夏也有如此领先的智能铸造技术，而这恰恰是福建需要的。不久后福建决定把共享引入泉州南安，打造全球首座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全流程智能工厂。
8: 我们 3D 打印机是咱们这个宁夏共享智能装备生产的，然后工厂设计也是宁夏的共享的产业创新中心设计的，软件系统是我们这个共享团队自己研发的。
0: 然而就在紧张的筹备运行之际，第一炉浇铸出的部件却是不合格的。
8: 当时是最新的第五代的智能制造3D 打印的工厂，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修，没有见过这么智能化的设备，有些机械设备他也是不懂，所以当时就公司就派我们就过来带领这边的人进行这个从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操作进行提升。
9: 有一次有个故障处理，那天我们应该是24小时连轴转，那专家也就耐心的就是坐在现场就是支援，然后教，也都是遇到什么问题他也一步一步跟我们说，然后让我们这边可以自己积累一些技术经验，然后就是可以后续可以自己独立的一些解决。
0: 南安市福建装备制造业的重点基地，几百家铸造企业撑起了庞大的产业链， 共享带来的 3D 打印技术将传统铸造开

0: AI 模具动辄30天的周期压缩到了7天，废品率下降30%。这意味着今天的南安既能保证个性化高端产品的制造精度，又能快速响应全球各地的订单需求。
1: 有一家这个企业给我们打电话咨询这个产品，他问我们，你们能不能生产这种复杂件的产品啊，能不能按时跟我们交付，我们很着急要放到国外。然后我们接到订单以后，让设计团队就是连夜去加班去设计，然后第二天进行打印。顾客当时想的是7天嘛，然后我们是最终5天交到了顾客的这个手里。
0: 好口碑传开后，泉州共享订单不断，工厂的年产能已超过1万吨，今年的销售收入有望突破1元。
1: 站在米银协作30年的新起点，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借助福建的市场技术还有供应链，做大做强后再反哺家乡。我们也愿做桥梁，让两地的创新资源真正流动起来，实现更深层次的共赢。
0: 这是宁夏在福建投资的首个重大能源工程，哈纳斯莆田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项目。它体量大，标准高，建设周期长，目前正处于攻坚阶段。建成后，它将通过国家管网实现海气与西部气源的灵活调配，成为连接东南沿海能源枢纽与中西部保供需求的战略通道。
2: 做很多企业家也在闽宁合作平台上交流下，也在福建的企业家影响下，他们很多有意识思考这问题，来走出宁夏到福建来投资，成功或失败经验呢也能分享到我们宁夏很多本土企业家。感恩这个时代，实在是我有机会参与到了这个项目上来，也有机会与闽宁协作结缘，有重大的平台舞台，让我们有发挥自己的一份热量。
0: 从闽宁镇的服装车间，到南安的3D 铸造工厂，再到莆田的能源大动脉，这条横跨东西的协作之路早已超越单向帮扶，走向双向奔赴，彼此赋能。这不仅是两省区的故事，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份生动答卷。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柴达木盆地，在亚丹丛林中发现风的痕迹，在多彩的湖水中追溯盐的历史，在一座小镇看见石油工人曾经的生活。翻滚，上涌，艾肯犬不甘藏身地下，冲出地面，睁开恶魔之眼。前，包括柴达木盆地所在的北半球，还是一片深不可测的汪洋。又过了亿万年，大地不断隆起，柴达木盆地被抬升了2000多米。

恶魔之眼长在海来过的地方，他的瞳孔很浑浊，是因为泉水携带出地底大量的铁离子与硫元素，水分蒸干后眼白就变成了锈红。100多年前，人类第一次记录下爱看泉，但相比沧海变桑田，动辄10000年，这100年时间简直短到可以忽略不计。之后，风闯进这片无人之境，留下它的痕迹。最初，风会寻找低洼区域，奋力撞出一条通道。时间久了，风打造出专属于自己的高速公路。风继续吹，游客来到此处，从这看似荒芜的大地上发现了生机盎然。比如这尊狮子就是风的杰作，还有这张人脸，甚至这一大片城堡。人们发现风甚至在一些巨型作品上设计出了流线型，于是这片大地就有了鲸鱼。朝着风来的方向，鲸鱼的头圆润陡峭，尾巴长在背风坡，流畅平缓。可是不肯停下的风还在吹，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鲸鱼会慢慢变小，直到变成一片新的平原。这里从不拒绝任何想象，在这些雅丹当中，有一处地貌很像火星，一些人就搬来设施，模拟出一处火星营地。制造出相似的效果，有时仅需2把铁锹。如果不想那么玩，也可以面对着同一个太阳拍摄属于自己的火星大片。柴达木盆地，曾经的大海悄悄退去，但直到今天，海的痕迹还在。这些白沙滩、海岸线，但它们不是沙，而是盐。那没有离开的海，就是今天的盐湖。水里的盐度高，便不易起波澜，所以在这里常有2个天空，一个在天上，一个藏在大地的镜子中。于是在这里行船，一不小心就会闯进云里。在从前，茶卡的盐就顺着这条窄窄的铁轨运出盐湖，两侧全是弯腰采盐的人。后来采盐矿坑变成了翡翠的样子，甚至能区分出各种色号的绿。

寸轨小火车在上个世纪末光荣退休，一辆新的小火车接手入职，载着游客去往盐湖深处。他们在海的遗留中想象最初的那片海，想象不管来过多少人，面对这片大地都要先摸清他的脾气，一边敬畏一边收获。

0: 柴达木盆地的戈壁上本不适宜人类居住，但这里却保留下一些人生活过的痕迹。新中国成立后，石油严重缺乏。1955年，地质队员来到这里，他们相信这个沉积物积累达3000万年的盆地中一定有石油。一年后，五湖四海的年轻人相聚在这里，于是中国地图上出现了冷湖二字。他们或许在这个银行给远方的父母汇去一笔笔工资。在这座电影院里约会，他们的孩子在这里学会加减乘除。天南地北的人在这座荒凉的小城里成为了邻居、同事和亲人。当时中国有四大油田，冷湖就是其中之一。这批采油者离开后，他们过去生活的所有痕迹就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1: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0: 柴达木盆地东北，这里的每一面镜子都是太阳的粉丝。他们会在一天不同的时间里，以精准的角度追逐太阳，然后又整齐地将太阳的能量投给中心的高塔。德令哈每年平均日照3200小时，27135面定日镜，使塔前附近温度最高可达700摄氏度。这些热量会在塔底被转化为电能，可供8万户家庭使用。以绿为界的青海正努力成为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柴达木热烈的阳光也可能驱动你的生活。一条天路跨过河谷，越过雄伟的昆仑山，在冻土地带用桥做路，最后驶往唐古拉山，直抵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点。乌云的下方正在经历高原暴雨，藏在乌云背后的就是昆仑山。1984年，一群铁路工作者花了26年完成了814公里的青藏铁路一期工程，但昆仑山却像一堵高墙拦住了人们的去路。而他身后的这片高原更是有着人类铁路修建史上从未遇到的各种困难。

是办法总比困难多。2001年开工的青藏铁路二期工程，1142公里，比一期工程长出40%，人们却只花了不到5年时间。平均海拔近6000米的昆仑山，巍峨雄壮，最窄处都有130公里。直接跨越几乎不可能，但再大再高的山也会有河流相伴而行。地势平缓的河谷就是青藏铁路穿过昆仑山的通道。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建设这些桥墩的时候，在内部会从上到下燃起4个火炉，因为灌注桥墩的混凝土直到凝固前都必须保持在15摄氏度以上。但这里冬季的气温却大多低于-35摄氏度，施工人员足足烧了3000多吨煤块，才把这座大桥搞得热热乎乎。在高原上，这项工程尤其困难。海拔3600米，施工人员要面对高寒、低压、缺氧、暴雪、强紫外线辐射，甚至地震。800名铁路施工人员用了20个月，才架起这座青藏线第一高桥。昆仑山，铁路就铺在了冻土上。冻土是含有冰的岩石和土壤，冰化成水，体积要缩小，水结成冰，体积会膨胀，所以冻土的发胖和变瘦都很致命。当各种情况的冻土汇聚在一起时，什么时候发胖，什么时候变瘦，甚至什么时候变形，都难以预测。清水河特大桥11.7公里，每8米左右一个桥墩，要经过1367个墩台，这座桥才会结束。这就是科研工作者解决复杂冻土地带的方案。

烽火山这个名字源自红褐色的山体像被烈火焚烧了无数次。其实这里非常冷，每年有8个月的寒季，但对青藏铁路的修建者来说，冷可能是一件好事儿。他们最担心的是热。这片冻土区至少存在了上万年，有些地方一半是土一半是冰，冻土一旦融化会导致隧道开裂。在这种情况下修建隧道，全世界都没有经验可借鉴，难度巨大。但即便如此，烽火山隧道却提前了8个月竣工。他们的成功绝非一蹴而就，早在1961年，中国铁路科研人员就驻守在这极寒之地，用40年连续测取了1200万组数据，解决了如何给隧道隔热、如何给路基降温各种世界性难题。

今，火车能够稳稳驶过这片冻土，因为铁轨下是一代又一代科研工作者用付出与坚守打下的坚实地基。就这样，一座桥梁又一座桥梁，一条隧道又一条隧道，人们终于把铁路铺到了世界铁路海拔的最高点，唐古拉山口。翻过它，就是西藏。最后的旅程，我们将去往星宿海，看见黄河最初的样子，再跟随他的脚步遇见古冰川，最后告别青海，一路东流。巴颜喀拉山，五岳没有它，佛道名山也没有它，高度也排不进中国高山前十名，但丝毫不妨碍它的伟大。从空中飞过它的北麓，星星点点的湖泊就像银河落在大地上，它们有成百上千个，从几平方米到几百平方米，面积都不算大，但聚在一起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星宿海。蜿蜒摆动的河流会把这些星星点点一个个揽进怀中，不断相遇，不断出发，曾经的星星点点终于变作两面大湖，扎林湖与鄂林湖。积水成渊后，他们再次酝酿出更大的力量，以共同的名义再出发时，就有了一个我们熟悉的名字。

长河绕着巴颜喀拉山脚一路蜿蜒，到达主峰年宝玉泽时，古冰川从5369米的天空一路俯冲，在漫长的时光里，冰川所到之处，山谷被碎屑打磨，岩石被它的躯体带走。看见大地被自己折腾得坑坑洼洼，他就用冰雪融水填入其中。于是，这些山谷中就有了一个个湖泊。巴颜喀拉山将一些冰雪融水分给长江，一些分给黄河。在通往大海的漫漫旅途中，黄河从不拒绝途经的水源，用最大的胸怀壮大自己。东部祁连山，山顶冰川融水携手山区降雨，发育出一条条河流。在奔向黄河的途中，为人类创造出一大片农业区。每年七月，门源的大地上会有两种颜色，黄色是油菜花，绿色是青稞。

菜会掉落大量的花雨叶，补充土壤肥力。青稞落叶少，回馈大地的养分就不多，所以交替耕种，土壤的肥力不会损耗，反而可以提高。赶花人在几个月前从东方出发，带着蜜蜂走走停停，追着花期。蜂箱排放的过于紧密，会导致工蜂鸣巢，迷路的工蜂会和守卫蜂扭作一团，劝架要谨慎，一不小心就会被误伤。三周过去，蜂农们将蜂箱一一装车，向西追赶，那里的花即将绽放。西宁，青海省省会，水草丰茂，人们自古以来就在这里建成生活。它东连秦陇，西接西域，是使者商旅们东来西往的重要城市。陌生的人们在这里驻足，彼此靠近，再变成朋友。千百年来，不同民族的人都把这里当成了共同的家园。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接纳他的追随者们。从这里西行，能看见全球自行车顶尖高手在绕着大湖飞驰，还可以去拜访一座古老的寺院。继续向西，会发现路一直延伸到荒漠戈壁中。如果向着西南出发，会再次见到黄河。在龙阳峡，黄河的脚步很深，走得也很慢。242公里后，黄河流出青海。此刻的清澈平静是它，此前那些远古冰川、巍峨雪山、星星点点也是它。尽管此时这条大河还没有宽阔的波浪，没有香飘两岸的稻花，但每一粒沙石都目睹着黄河正在开启的远途。下，这每一滴水即将一起奔腾，一起澎湃，换成相同的黄土颜色，再一起穿越大半个中国，注入大海。到那个时候，遇见再大的天地，黄河也波澜不惊，因为它早已尝过冰冷的雪山，爱过

刚满20岁的哈萨克族姑娘齐娜尔，很小就开始和妈妈学习制作酸奶和酸奶疙瘩。刚挤出的牛奶需要在热锅中加热15分钟左右。这种手摇的油脂分离机在牧区已经很普遍了，牧民们用它来对牛奶进行脱脂处理。机器有两个出口，一个口流出脱脂后的牛奶，可以用来制作酸奶和酸奶疙瘩，另一个口流出的是油脂，可以用来制作酥油。把脱脂后的牛奶重新倒回锅中煮沸，然后自然冷却。经过一夜发酵，美味的酸奶就做好了。

喝不完的酸奶也不能浪费。聪明的哈萨克族人想出了新办法，既保存了多余的酸奶，又创造了另一种美味——奶疙瘩。将发酵好的酸奶倒进白色细孔的布袋子里，压缩脱水。在屋外悬挂4到5天，让酸奶和水充分分离。剩下的部分就是做酸奶疙瘩的原料。在哈萨克语中，酸奶疙瘩被称为库勒提。这种纯手工制作的奶制品，日常可以与奶茶一起食用，外出远行或放牧时又可以当成干粮，是游牧民族的最爱。新疆土地广袤，草场丰富，天然草地占国土面积的34.4%，是我国畜牧业主要产地之一。奶制品的丰富程度可想而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祝上海解放，纪念七七大阅兵仪式正式开始。

0: 下车！越边一事，现在是禁止入内，请下车！快点！下车！
1: 走开！
0: 下车！快点下车！
2: 走开！
0: 快点，我叫你下车！
2: 走开！走开！你都走开！
3: 把枪放下！现在的枪
4: 是。
2: 走开！
0: 是，
3: 压下来。
2: 走开！
0: 上！
2: 走开！啊！
5: 好！
2: What the fuck is it？
0: 抓得好！
3: 你叫什么名字？什么身份
2: ？Release me！
3: 会说中国话吗？
6: 李支长。
7: 啊，接参谋。
6: 怎么了？这是？
7: 这个人持枪冲撞人群，帮我们翻译一下。
6: 好，
7: 问问他叫什么名字，什么身份。
8: Sir, answer our questions. Who are you and where are you from?
9: Why should I tell you who my name is? This is bullshit.
7: 什么意思？
6: 不太配合，而且嘴里没好话。
7: 你跟他说，如果拒绝配合，我们有权利逮捕他。
8: Sir,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you use the weapons at the gathering. We have every right.To arrest you.
9: Bullshit. This is bullshit.
7: 又在骂人。这种人就得带回公安局。
6: 就是啊。李局长，根据中央的指示，凡涉及外交，都必须向上级报告。
7: 我知道，我会向上级请示。
3: 此外侨无视我游行纪律，开车冲撞人群，辱骂公务人员，带回公安局。
2: 我对谁？我对谁？
0: 我撤。
10: 这上海政府现在连羊人都敢抓了，
11: 羊被土鸡了。
12: 你知道过去上海滩为什么叫十里洋场吗？
13: 为啥？
12: 那是洋人摆场子的地方，几里、十几里、上百里，他们摆着，懂吧？
13: 反正现在只能吹牛了，对不对？
14: 是。这么些年，第一次看见洋人被抓了。
13: 志气。你不是码头的老大吗？跟我南英姐比起来，你怎么样？
15: 哼，哟，那以后我得跟你好好学习了。这要是再被你姐抓走了，是吧？
13: 你胡说什么？哼，
7: 齐参谋，这个老外估计到了公安局也会装听不懂，毕竟是外事，咱们得小心。能不能帮公安局做个翻译？
6: 没问题。
7: 走吧。
3: 继续游行，

0: 师长，刚才有一个外国人在游行队伍中违法乱纪，
1: 拘留起来再说。
0: 是，
1: 审一下他，到底什么来头？赶在今天这个时候捣乱，人现在在哪儿呢？
0: 目前就近关押在提篮桥公安分局。
1: 不管他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在中国的地方触犯了中国的法律，要制裁他。但是要注意，他是涉外人员，要按照我们外交工作章程办事。
0: 是。

你要搞清楚，你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了法，中国人民就有权利惩戒你。联合公约也不允许你在中国骂人、踢人、开车、伤人。还有。

0: How was it? So you were here to set me free, right? No? But surely we're still going out for that drink.
1: 他问我们，准备好放他走了吗？他还准备出去喝酒呢。
2: 实话告诉你，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政府并不承认你代表什么。你在我们眼里就是一个极其缺乏教养的美国侨民。你在上海犯了法，就应该接受应有的制裁。
3: And you must accept the punishment you deserve. Take a close look at the calendar. Today is the 6th of July, 1949.
0: And? So what? What about me?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me?
1: 我们打算对他怎么样？
2: 你要认罪，公开悔过。
3: You must plead guilty and confess to the public.
0: Guilty? Impossible!I'm not guilty, and I want to have refused to do what you said.
1: 他不认罪，他不承认自己有错。
2: 那就让他再想一想，给他一个清醒的机会。
3: You will be confined to a single cell. Don't forget to think it over and give some thoughts.
4: 别动！
0: 站起来！来，你们坏人，给我后悔的！
5: 这美国人太嚣张了，还敢拿着枪，是不是跟国民党是一伙的？
6: 后来反正被公安抓了。
5: 抓了也没用，迟早会放出来的。上海你不敢抓洋鬼子的。
7: 不会的，爸爸，你没看到他用枪又打解放军吗？怎么可能会轻易放出来的？
6: 搿侬就勿晓得了，老底子外国人辣上海滩，有多少嚣张就多少嚣张。
7: 不一样了，徐爸爸。
6: 哪能勿一样？
7: 现在解放了，你没看到今天有这么多的解放军进城吗？
5: 浩宇啊，我还没有说你啊。今天有我在，你说你出这么头，多危险，晓得吗？
8: 我觉得自己今天很勇敢。
5: 就你话多。
9: 哎，说谁勇敢？
7: 这是去对了。不对，就是说啊，我今天遇到了一个大英雄啊。他左一下右一下的把敌探打倒在地，呼啦啦的开着车就到河里去了。砰的一声，好大的炸弹啊！
6: 怎么搞？
10: 没呢没呢，啥意思？
7: 什么意思啊？哎呀，就是一个警察同志，他英勇的帮护了铁路。他把装着炸弹的车开到了河里。哎呦，你们不晓得啊！当时我就站在那里，傻愣愣的站在那里，看着车迎面从我开过来了呀。
11: 你的意思是说，这位大英雄开着装满炸弹的车冲进河里，成功救了铁路？
7: 就是的呀。
11: 那他人是不是？
7: 对啊，他受了重伤，现在还在医院里抢救呢。哦，对了，老徐啊。那个警察同志就是你之前一直要找他报仇的那个，你找错人了，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大英雄啊。
12: 啥名字？我看是
6: 田国立呀。
7: 没错，就是他，你肯定是误会他了。
6: 侬别我去。
7: 你等一下。

0: 我是今天铁路腰鼓队的，这位是我的街坊徐家大叔，他今天特意来看田副局长。之前他一直误会田副局长是国民党特务，今天特意来道歉的。哦，
1: 是你，谭副局长。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了，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都是我不对。我一直骚扰田副局长，我还来告过他，都是我的错。我一直把他当作是杀害我儿子的凶手。你看我这人，真是脑子昏特了啦。
2: 大叔，别这么说。田副局长是人民警察，在执行特殊任务，被人误会也很正常，你们不要太自责了。护士，怎么样？
3: 他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4: 快下车！
5: 封锁现场。
6: 是。

0: 应该多派点警力跟着他。
1: 是啊，看来国力的猜测是对的，敌特分子就是想声东击西炸铁路，这回要不是国力和小叶，咱们辛辛苦苦修建的铁路又被炸了。
0: 国力身份暴露，医院必须要加强岗哨，不能再出什么岔子。
2: 是。
0: 跟国力接头的那个人是不是嘉宾？
2: 目前还不能确定，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查到接头的地点是一个小卖部，已经实时布控，要不然咱们再去仔细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新的线索。
0: 走
2: 走。
3: I want my lawyer.
4: 我要律师。嘿、hey! ，我要律师。
5: 李局长。
6: 你好，你好。你是这里负责人吗？我是一名记者。
7: 我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有何贵干？
6: 你们这里是不是有那个美国副领事 William Oliver？ 我要求采访他。
7: 记者先生，听好了，是前梅林馆，欧利夫先生的案子现在还没有结案，目前不能采访。

0: 你们准备把他关押了到什么时候？超过法定时间，也不放人吗？我们一切按照法律章程在办，不要再纠缠了，回去吧。
1: 记者同志，请。我明天还会再来的。
2: 夏先生，哦，
3: 孙夫人，您看，这就是阅兵式上的照片。哦，
2: 请坐。
3: 哦，
2: 孙夫人，说句心里话呀，
3: 在阅兵式上，我不仅看到了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勃勃生机，而且好像也看到了我们新的国。

0: 军警对峙，
1: 后来是李世英把他给抓走了。
2: 那你打算写什么呢？
1: 外国人把上海滩当作他们的乐园，把自己当作上海滩的主人，我要正告他们，现在的上海滩已经不是过去的十里洋场，国民党已经垮台了，他们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2: 夏先生，我同意你的看法，帝国主义一直打着自由的名号，在我们的土地上剥夺着我们人民的自由，他们早该离开了。
1: 孙夫人，看来您也是感慨颇多呀，何不也写一篇文章啊？
2: 我会写的，关于帝国主义的骄横，我有很多想法，有很多话要说。
1: 好，太好了，我们非常期待呀。
3: 市长，请美国领事馆总领事戈伯德去外交办交涉。
4: 外交办把他拒绝了，他扬言要到市政府来找您，说我们拘禁了欧里夫，严重违反了国际法，这不要我们马上放人。
5: 我们和美国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6: 这外事交涉根本谈不上。欧里夫的副领事身份我们也不认同，他现在犯了错误，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就算他的总领事来找我，我也是这么回答他。
4: 好，明白了，市长。
6: 那个欧利夫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7: 已经安排单独关押了，这个前美国领事官要求保释，李局长没有同意。
6: 保释？他们以为还是国民党时期，花钱就能了事。李世英做的对，中共中央早就下达了外交指示，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必须实现，
7: 这也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愿望。
6: 我们跟任何的外国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那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另起炉灶，先把我们自己的火烧旺再说。
7: 陈市长，我们也是这么想的。现在的问题是啊，这个欧里夫态度蛮横，拒不认错。
6: 你告诉李世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有什么事情我负责。
7: 好。
6: 我看明天呢，你还是去一趟吉兰桥，会一会这个欧里夫。
7: 是。
6: 小陆，我听说这一回季参谋帮了大忙。
8: 是的，临时当了翻译。
6: 这倒是提醒了我，上海是国际性大都市，政府方方面面的工作难免要和外国人打交道。哎，光会讲上海话可不行，还要学会英语。你明天也去跟季参谋好好学习一下。
8: 好。
9: They don't need people out.
10: I get it. I will protest in behalf of the nam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er I will submit a protest note.
11: How are you going to fix this? I'm going to let you handle it now, okay?
10: What? My personal decision doesn't matter. If you insist,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I'm not optimistic with that matter. After all,I think it is Oliver has made the mistake first.
11: You should put the blame out there. Use your influence to solve it. Understand?
10: I don't have any influence in the Communist Party, whether in my name or in the name of the United States. I don't think about this.
11: I don't want to hear negative things. I just want you to fix it. I want you to protest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okay?
10: Okay, I get it.

0: 康副市长，
1: 康副市长，
0: 康副市长，这是上一次记录。
2: 对。
3: Mr. Oliver, this is Mr. Pan Hanian, Vice Mayor of Shanghai.
2: Oliver 先生，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Mr. Oliver, have you given it some thought and made a decision?
4: Yeah, thought about it, and I thought long and hard. Although my mistake was unintentional.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regret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5: 但我也是愿意向你们的政府表示最大的歉意。
2: 你说什么？过错是无意的，少跟我来这一套。这种伎俩是你们美帝国主义一贯采取的骗术。
3: It's a aerial waters and territorial airspace.
2: 你们把无数门的大炮、几千万吨的炸弹运到中国，帮助蒋介石来屠杀中国人民，说是为了自由世界的安全。现在，你在中国的领土上犯了罪，百般抵赖不过，又说成是无意的。
6: 欧利弗先生。请你收回你那套虚假资料。
3: Mr. Oliver, please stop.
6: 你要想糊弄过去，我们明确地告诉你。

办不到。你开着汽车冲撞游行群众，敌对庆祝解放的中国人民，这能解释成无意？你大闹我新政府的执法机关，这又能说成是无意的吗？ 如果这一切的罪行你都可以解释成为你我是无意这三个，那么我们将认定你不是一个正常人。请问你是一个脑袋不正常的人吗？你要我怎么样？收起你帝国主义的狂妄态度，低头认罪，我们才可以考虑对你进行宽大处理。 你们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啊？同我们办交涉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你们应该多少了解？对于一切以中国人民为敌的中国反动派，我们绝不饶恕。

0: I plead guilty.
1: 他认罪。
2: 听说上海那边居民连环热情不减，国民党反动派搞的那点小动作也都落空了。哎，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3: 哎，主席，还有一个小插曲，
4: 一个美国人开车冲撞游行队伍，被陈老总逮捕了。
2: 好啊，今非昔比，此举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灭了洋鬼子的威风。
3: 是啊。上海陈老总的外交心里有数，美国人心里可就打鼓了。
2: 做客就要有个做客的样子，至于他们认不认我们这个主人，对我们来说不着急。
3: 他们这些洋鬼子啊，向来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现在是该坐下来好好说话了。
2: 如果他们态度蛮横，那他们在中国就是不受欢迎的人。
3: 坐在车里的客人到了主人的地盘，不管是什么礼节都该下车。这件事斯德雷登还假模假样的提出了一个抗议。
2: 我们本来也想跟斯德雷登搞好关系，但是美国人想法太多，总想控制新中国，那是行不通的。告诉陈毅，这个事情不能让步，再让步那我们跟晚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还有什么区别啊？我们共产党要建立的，就是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嘛。
3: 27年前，我们入党的时候，信念之一就是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辱。现在，我们更有信心，挺直腰杆儿，和那些还想作威作福的列强们掰掰手腕。好好的平等对话，
2: 对，平等对话，这是我们的原则和底线。
5: Now that you have voluntarily pleaded guilty, you will be treated leniently. Write a letter of apology and publish it publicly on the newspaper. Then you must pay the full price for the property you broke. After 3 days of detention. The car we detained can be returned to you.

0: alone. My fault.
1: Me, William Oliver, an American citizen, for the terrible mistake I made on July the 6th. I would like to apologize to the officers who were insulted. I would like to pay for the property destroyed in the bureau, and I promise it will not happen again. I would like to apologize to all of you.
2: 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
3: To the Owl of the newspaper apologized for the incident. The American Overseas Chinese Daily reported in a report that China's awake Oriental giant lion has begun to roar.
4: 处理欧利夫事件期间，因涉及与美国关系，为避免引发不良的国际舆论，上海市政府十分注意方式方法，安排特定监管人员不准打骂和侮辱欧利夫人格，饮食不准外人送等。在处理这件事上一直保持谨慎态度。1949年7月，解放日报全文刊登欧利夫市公安局和公安分局员警的道歉书，上海各界奔走相告，击掌相庆。上海市人民政府在此次涉外事件中，在主权独立民族尊严方面寸步不让，这也让郑会此时英豪无视我方军令，蛮横闯入长江江面，遭受炮击搁浅一事，拒不认错的英方谈判人员心有余悸。欧利夫道歉后不久，此时英豪就逃离长江水域。这一事件再次表明，即将建立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勇气。
5: 这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呀，
6: 这美国人尝到了辣椒的滋味。艾希逊已经通知斯图雷登让他回国。
5: 意料之中啊，这是我跟朱总司令看法一致。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他有所顾虑。
6: 我们已经赶走了日本鬼子，美国人再来他也得再考虑考虑啊。
5: 这是其一，顾虑之二，我相信美国人民也不愿意老是打仗。
7: 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在广岛长崎扔原子弹，
6: 没有人民再愿意看到啊。蒋介石想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和偏向民心背道而驰的。
5: 说对喽，就是苏联和欧洲人民也不愿意打。南京解放，斯托雷登看到了人民战争的革命力量，火辣辣的力量。
6: 显而易见，美国人只是想做生意，现在生意做不成了，斯托雷登待在中国就没有用了。
5: 别了，斯托雷登。
8: 赵局长，提前通车，顺利不？
9: 陈局长，
10: 顺利，顺利。

0: 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6: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土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7: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6: 如果沙桥处于崩塌谷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8: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6: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9: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0: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11: 哇，好酷！
10: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12: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您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就打算再取了。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通车了，赵局长提前通车，顺利不？
1: 陈市长，
2: 顺利顺利。
1: 多亏田国立同志啊，
3: 拼死相护，只要不出意外的话，4日7小时后就能抵达北平。
1: 同志们，大家辛苦喽，铁路修好了，通车了，我请大家吃面。好。这一次呢，我要特别表扬你们的赵局长，正是他的无私肯干、艰苦奋斗，才有了沪平线以最快的速度通车。
3: 陈市长表扬我，那我就要表扬万全同志，不辞辛劳，身先士卒。哎呀，那我就表扬全体工人同志们，团结就是力量。市长给大家带来燃面。吃面，
1: 好，
4: 好，
1: 吃面，
4: 好，吃面，
1: 来来来，来来来，赵局长，这边，
5: 我们三同志，
1: 赵局长，哎，我知道你是有大才的。

0: 你的大上海都市计划，我仔细的看过了，那个就是我想要建设的上海。昨天我也在报上看了欧利夫的道歉信，同时也想到了大上海都市计划。陈市长，我真的已经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上海。我有信心，在不远的将来，在这座城市，无论是高速公路、铁路，还有机场，一定会建起来的。
1: 一个新上海。
2: 一个没有帝国主义的上海是我们所期盼的。这一次，虽然是短短的一则道歉，却是长长的一段历史啊！
3: 是，这次道歉激动人心，意义深远。
2: 他们都错喽，解放后的上海是人民做主，人民政府绝对不会允许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耍横，侮辱我们。
4: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就像这一段铁路曾经断过，但以后它会永远畅通，没有人能阻挡我们前进的道路。
5: 我还从没有见过父亲钓这么大的鱼，
4: 看来是个好兆头啊！
5: 确实是。哎。
4: 毛泽东想在燕京大学密会司徒雷登，美国不允许，他就恼羞成怒了，让欧利夫道歉。
6: 就是共党与美国决裂的开始，
4: 我们的鱼线也该多拉一拉了。
6: 我看，是苏联这根线得拉一拉。
4: 苏联政府不是一直在向我们示好吗？
6: 毛泽东清楚得很啊。
4: 只要他的政府还没有成立，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他就没有合法的地位。就算他的联合政府成立了，经济搞得一塌糊涂，迟早也会倒台。不过，他们收复人心确实很有一套。现在上海的老百姓高兴得很，不长记性，就让他们再哭一哭吧。 我准备加大封锁和空气力度。这次欧利夫事件让美国有点措手不及，中共借此把它作为试金石，想看看美国和苏联的反应。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呀，苏联和美国。 都不要放弃，而且要去联络东南亚那些反共的国家，我们组织一个反共同盟，这也很有必要。
6: 好的，我已经着手在安排了。
4: 静儿，
6: 嗯，
4: 还是把他们给放了吧。

0: 根据我们掌握的线索啊，这个老魏就是保密局的队长潘立人。但是至于潘立人到底是不是嘉宾，现在还不能确定。
1: 看来这是他们常住的接头地点。
0: 对，
1: 不管这个潘立人是不是嘉宾，嘉宾很有可能也来过这儿。

0: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 难道这个潘丽人就是嘉宾？
2: 不排除这种可能，但也很有可能这是一本电子密码模本。以我的判断，这个潘丽人应该还有个上方，说不定就是这个嘉宾。
1: 有可能。
3: 最后一批书总算是搬完了。
4: 你能够搬到这里来办公，最高兴的就是陈云同志啊。
3: 是啊，他天天跟我拨算盘，说我来回跑办公成本高，大家跑去双清别墅办公成本也太高，最终结论是我必须搬过来。
4: 他现在是全国的总管家，首先要把我们管起来嘛。
3: 恩来啊，政协筹备会议准备的差不多了吧？
4: 差不多了，共同纲领的最后部分正在讨论之中。
3: 走，咱们先去听听代表们的意见。
4: 好。
3: 小孙啊，
5: 哎，
3: 把我这几天要看的书摆好，可别搞乱了。
5: 好的，主席。
4: 好，你们抓紧收拾。
5: 放那边。
6: 哎呀，陈云同志，我跟你说件事儿啊，现在皖北的稻子不肯卖给华东了。怎么回事啊？你能不能
7: 讨论得很热烈？
6: 别给我们出主意啊！
3: 哎，陈云同志，
5: 主席，
3: 我听了你的指示，书都搬进菊香书屋了，啊，那你那个中财委什么时候挂牌啊？
5: 主席，指示可不敢当，现在全国还没有解放，政协会议还没有召开，我们中财委就先挂牌，这合适吗？
4: 怎么不合适啊？现在各个新的解放区都等着你去筹划统筹呢，已经说好了，中财委就挂在中央军委的名下。
3: 尽快把牌子挂起来，我送你一挂鞭炮点上，红红火火，开张营业。
5: 好，主席，我马上回去准备，那我先去忙了。
4: 陈毅同志身体不好，中财委每一件事情都离不开他。
3: 恩来啊，大西南是蒋介石精心布置富于抵抗的地区，
4: 大西南的解放关系到全国的解放啊。目前第二野战军的345兵团和第一野战军的18兵团正在待命，根据朱德总司令和邓小平、刘伯承他们提出的战略分析来判断，解放大西南问题不大，最大的问题还是接管和建设。根据主席的指示，大西南之战必须和政治解决方式结合起来。
3: 正确的路线方针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没有足够的干部，要解放西南，建设好西南，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恐怕是困难重重啊。所以小平同志必须跟二爷一起去西南。
4: 之前华中局、华北局、西北局和山东分局配调了3.8万名干部，但是现在各个新的解放区干部缺口很大，原来我们配给二野的这些干部又临时补充到其他新区去了，目前二野缺额干部多达10000多名。
3: 这个问题很紧迫啊，多听听小平同志的意见，要尽快拿出一个方案来。
4: 好。
8: 你这次去北平要待多久啊？
9: 说不好，这次北上啊，主要是商量备战大西南的事，估计长则一个月，短则一个星期。
8: 一个月？这么久啊？难怪张倩说陈老总

0: 要特意为你送行呢。
1: 之前新四军有句歇后语，陈军长请客小面一碗，他呀能够请一碗重庆小面就不错了。送行是假，有事是真，我要去北平汇报，他就要先给我汇报上海的工作，他想变被动为主动，先下手为强。
0: 这上海啊，也是让陈老总操碎了心，够他焦头烂额的。
1: 哎，那是肯定的，所以我这趟去北平还有一半是为上海。你等着看吧，陈老总的送行不晓得要搞些什么名堂。
2: 就这些啊，没有其他的吗？
3: 跟你说过几次了，你都当耳边风，全家都在节衣缩食，就你开销最大，铁路工人你请客，烈士抚恤你掏钱。
2: 我错了，我错了，自不量力，还是得想个法子，真的是一穷二白了，想请邓政委吃个小面都请不起哦。
3: 你请他们去食堂喝粥还差不多。
2: 那不行，显得没有诚意。酒、辣椒、花生、花间两壶酒、辣椒七人行，怎么样？有诗意吧？
3: 你请他们六七个人就吃这些，哪够呀？再说了，那两瓶酒还是你生日的时候邓政委送你的，不大合适吧？
2: 是的，是不合适吧？还是要请他办事的。没事，你莫慌，我想办法。明天白天还有时间，我肯定能想出法子来。
4: 今天还有萝卜丝饼。你怎么不吃啊？
5: 好了，明天走了啊。
2: 小季、小罗，你们两个帮我想个事情。我有一个朋友啊，想请他的朋友吃饭，但家里啥都没有，怎么办？怎么才能请一顿又便宜又有意义又不违反纪律的饭呢？
4: 便宜有意义还不能违反纪律？
2: 对，我的朋友就是这个要求。
6: 那您这朋友想请多少个人吃饭啊？
2: 算上我，我算上他自己，三四五六七八，八个人。
6: 三四五六七八，多少预算？
5: 你要什么？那好啊，真是
2: 青菜。两瓶白酒，一袋子花生米，一管海椒。
4: 哦，你这预算少了点吧？
2: 所以才要请你们想办法。
6: 这预算不少了。您刚不说八个人吗？
2: 啊，
6: 那每人带一个菜，这问题不就解决了？
4: 办法能行吗？
6: 这怎么不行？每个人带一个菜，每个人都有参与感，还能吃到不一样的味道。众人食材火焰高，说的不就这道理吗？要是再有月色相伴，花生、辣椒，还有美酒，这多有意思呀！
2: 这个办法好，很好。好，问题解决了。小陆，这个事情交给你去办。你通知曾山、潘汉年、赵祖康、夏衍、李世英五位领导，晚上7点，一人带一个菜，带着工作报告，准时到我家，不准迟到。
4: 好，有意义，便宜，还得不违反纪律。
2: 对头。好。邓政委，这个阵仗为你送行，算是有诚意吧。还有呢，我提供酒、花生，还有一罐海椒，

0: 剩下的每一位带一道菜来，而且带来的每一道菜都很有味道。邓政委，你慢慢品哦。上菜，上菜。
1: 好，那我先来了啊。我带来的菜啊，是我自己亲手腌制的。由于发酵的时间不同啊，会有黑白两色啊。就是，
2: 哎，你不要说了。哎，你是江西人，1931年，我们在江西，你就请我们吃过一道黑白两色的霉豆腐。
1: 邓政委，真是好记性啊！没错，这道菜啊，就是我们江西的霉豆腐啊。哎，别看闻着臭啊，吃起来很香的。邓政委，这粮食、棉花和煤炭正是我目前最忧心的了。单说这个燃煤吧，根据过去3年的数字，上海每个月的燃煤所需至少在12万7千至9万4千吨，可是我们目前的供应量还有这个运输能力啊，都在告急啊。
2: 嗯，除去基隆煤还有外国煤，上海主要依靠周边的开滦煤和华东煤，就跟粮食和棉花的问题一样，集中解决供应问题并不难，现在最难的就是运输承载力和降低运输成本的问题，是不是，赵局长？嗯，赵祖康局长，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运输承载量。现在啊，上海到北平的铁路已经正式通车，但是其耗时长，运费昂贵，国民党又实行海上封锁，急需要解决内河运输问题。
3: 对，因为遭到敌人破坏，解放后内河航运公司和船只啊，只剩了不到一半了。
2: 嗯，我粗略估算了一下，至少要3万多吨的内河运输量，才能解决目前的运输问题。你现在只有1万多吨的运输量，很需要门泊东吴万里船，是不是？古时候有个穷诗人，哎，他把两个蛋壳放到那个清汤里，说这就是门泊东吴万里船。赵局长喜欢吃咸鸭蛋啊？
1: 哦，
3: 打开看看，
1: 打开看看。真是咸鸭蛋呐！
4: 邓政委，这是我的。
2: 尼玛，有点懒财，面临的问题很大，很困难。又是空袭，又是封锁，又是刺杀，这个金融问题也是一波接一波，银元战、粮棉战，哎，都靠你统领公安队伍。不过，上次阅兵式上逮捕了欧利夫，让他公开道歉，确实使上海人民哎出了一口恶气呀。
4: 邓政委过奖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嗯，你的工作是个全盘问题，所以你这道菜应该是重量级的，而且颜色鲜艳，对不对？
5: 颜色很鲜明，对头。
2: 嗯。

0: 老嫂，
1: 来倒酒，
0: 倒清，倒清，
1: 倒上，倒上。好，
2: 好，
0: 好，好。哎，陈老总，
1: 啊，
0: 这个酒是你生日的时候我送给你的吗？
1: 是啊，我自己都没舍得喝，为你送行拿出来了。
0: 你看，陈市长啊。从他抠门里头，我就真切地感受到了上海的艰难。哎，你这苦心安排的送行宴，我这心里呀，像这个月光一样明明白白。你放心，我这次北上啊，一定向毛主席和恩来同志详实汇报。不能背和我送你的酒噻。
1: 是噻。
0: 来来来
3: 来来
4: 来，
3: 好。
5: 邓政委，还有我最后一道菜。
0: 那这道菜分量有点重。李世英局长，穷苦农民出身，18岁就到上海参加地下党，被捕坐了5年的牢，坚强不屈，吃过苦中苦，跟敌特斗争经验丰富，现在战斗在第一线，几十万的盗匪游民都由你管，
5: 反正老百姓有事找警察总没错，而且咱们又是新政府的公安。
0: 你是河南人，也爱吃辣，办事啊风风火火。我猜这道菜首先口味不清啊。
5: 哎呀，还是邓政委火眼金睛的。来，现在上海有40万的失业工人，还有70%的民族工业没有复工，又有60万的游民要处理，这个蒋介石又在搞轰炸搞封锁，所以我这道菜呀口味有点浓烈呀。
0: 味道不止浓烈，而且不止一种味道，糖醋辣椒泡大蒜。哦，
5: 有的，
3: 打开看看吧，打开看看吧。
5: 对头，
3: 真是，
6: 哎，上包子喽！哎，
7: 陈市长，邓政委，哎呀，我实在是惭愧啊，这两天啊一直待在学校，没有特意准备，买了2屉小笼包，全当是韭菜吧。
3: 这个好，
1: 这个好。哎，
0: 不是这个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你来迟到了，要先罚一杯酒。
3: 没错，我先罚，我先罚。
7: 好，等等等。邓政委啊，
0: 哎，你的工作就不用汇报了，你和世英同志一样，都是付出多的部门。李世英局长要管60万的游民，你有40多所大专院校需要开支，而且
1: 上海现在整体的问题就是人多粮少，支出多收入少，就像我家里一样，入不敷出啊。
0: 你看陈市长，你家里的问题张倩同志都可以解决，上海的问题啊有这么好的队伍肯定也能解决。一人懒挑千斤担，众人能移万座山，我们一起共同喝一杯酒。
3: 好，
8: 姚队，
3: 来干一个，
1: 干一个，
3: 干一个。
0: 你送的6份大礼啊都放里头喽。
1: 邓政委办事我100个放心。
0: 等我从北平回来可要好好的请我喝一顿啊。
1: 姚队，我从现在就开始攒酒钱喽。
9: 邓政委，邓政委，
1: 你怎么来了？
10: 陈市长，
1: 你还有什么事情不放心了？
10: 宝贝，还有宝贝没有带。
0: 哎，什么宝贝啊？
10: 幻灯机和幻灯片。
1: 这是什么？
10: 我把上海的情况照片都做成了幻灯片，邓政委可以给毛主席、周副主席放映着汇报工作。
0: 哎，好啊，这个形式好。汉年啊，亏你想得到。我去北平给主席放片子，你们就等好消息吧。
10: 要得。
1: 一路顺利。
0: 好，回来见。

0: 大家请坐吧。我叫陈云，就是这个样子。我这个人啊，身体是一直不太好，特别是最近一个月啊，要感冒两次。现在中央让我来管理各地的财经工作。我原来啊，好比是大楼前面摆小摊的，现在呢，等于当了大公司的老板。能不能完成好这个任务，以后要靠大家的努力了。希望大家多给我们支持，好不好？
1: 好。
0: 现在这里啊，就是我们正式的办公室了。我们原来呢，在东郊民巷办公，如今我们的队伍是越来越壮大了。现在搬进了王府，条件好了，房子也大，我们需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才行，要不然啊，连房租都交不起喽。这位同志别笑啊，说一说中财委吧。中财委是由中央财政经济部和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组成的，我是主任，薄一波同志是副主任。薄一波同志经验丰富，他很适合这个位子，大家欢迎。我先简单的说一下啊，我们为什么要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因为我们在军事上的胜利，我们接收了很多东西。外国人要来做生意，交通就需要统一，因此在财政经济上就需要高度的集中。要把生产搞上去，很多事情是必须要统一的，而且很多事情是可以统一的。这就需要一个总的统帅机构，建立统一的财政机构啊，本来是需要等中央政府的成立，可是实际的状况呢，是不允许了。国家的经济需要我们中财委提前来筹划和布局，我们等不了了。我这么说，大家应该清楚也明白，我们的工作是有多么的重要了吧？我这个人呢，是个讲求实干的人，座右铭是不为上不为书，只为实。别的呢我也不多说了，工作上的事之前我有两个原则：实地考察，实事求是。当然我们现在是全国性的机构，我建议可以再加上一条，一定要有全局观。我认为我们中财委一定要有全局观。我们中财委的工作方针是依靠各部，相信大局。当然我也建议中财委啊，不要事无巨细，什么事都去管，而应该去集中精力去抓那些事关全局的重要工作。而地方性的问题也要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来处理，要解决全国性的问题，我们也需要听取各区财委他们的意见。所以之后的每一周我们都会召开一次中财委委务会议，共同来讨论全国性的重大财经问题，还有各区提出的需要我们中财委来解决和协商的重要问题。大家明白吗？
2: 明白。
3: 你学会用英语介绍自己了吗？
4: 正想问你，英语介绍自己前会不会介绍一下自己的家庭情况？
3: 那倒不用，你只需要介绍你自己叫什么名字，来自于哪里，然后有什么业余爱好。
4: 那季老师，麻烦你检查一下我的作业。
3: 好，
4: 请坐。

0: 这么正式啊？
1: My name is 陆修远。I come from Shanghai. I like drawing.
0: You like drawing?
1: 对。
0: 画画吗？
1: 是啊。
0: 从来都没看你画过。
1: 你现在有机会可以看到了。
0: 这是你画的？你画的谁啊？
1: 你啊。
0: 我？
1: 不像吗？
0: 我耳朵有这么大吗？这要真是你画的，
2: 其实你功底还可以。
1: 反正我觉得挺好看的。金天英同志，问你个问题，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性？
0: 这跟你有关系吗？
1: 有关系。
0: 反正不是你这样的。
1: 那你到底喜欢什么样？
0: 应该是像我父亲那样吧，有见识，有抱负，敢作敢为，一腔热血，为国为家。
1: 挺羡慕你的，我小的时候我父母就在战争中去世了，我有个弟弟也走散了。这次回到上海，我总想着要能找到他该有多好。
0: 你弟弟没有点消息吗？
1: 线索太少了。我就记得我们两个人是在钟楼底下走散的，那个时候还小，你知道吗？我特别希望以后再没有战争，每个家庭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那该有多好。
0: 你弟弟叫什么名字啊？
1: 陆世奇。
0: 陆世奇。
1: 我还不知道他现在还记不记得自己的名字。
0: 没有任何别的线索吗？送给我。
1: 本来就是给你的。
0: 那我收下了。其实你也挺可爱的，也有抱负，也有一腔热血。
1: 谢谢你的肯定。我还有个爱好，

0: 你是舵手，
1: 你是舵手，
0: 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1: 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2: 哦，舵手这两个字就是这么写的呀。
0: 嗯。
1: 哎，小先生，这词写的真好，要不然这首歌你唱给我听吧。
0: 好呀，但是你要先唱一首歌给我听。
1: 我唱歌啊？
0: 嗯。
1: 我好像什么歌都不会唱。
0: 不会吧，你没有上过学所以不识字，难道你的家里人也不会唱歌吗？
1: 不瞒你说，我从小就跟家里人走散了，只记得还有一个哥哥，但是他叫什么名字我也给忘了。
0: 你别难过了，我教你唱歌呀。
1: 好。小先生，
2: 你说如果我要是学会了识字，是不是也可以去当小先生？
0: 当然了，你现在是工人，好好识字，你可以当小先生，也可以当老板。
2: 老板？
0: 嗯。
2: 我才不想当老板，我还是觉得工人好。那你以后想做什么？
0: 我以后想当大先生，为上海教大学生。
2: 大先生，好，那以后你当大先生，我当你的大学生。
0: 好。
3: 你们说，
4: 哎，
3: 这长江口什么时候才能接触供水？
4: 哎，
3: 好，这产品运不出去，原材料运不进来。这都好多时间没开工了，
4: 我看呢，要等到全国都解放了，这长江口啊，估计就能通航了。
5: 哎，陆总，这也不知道啊。这全国啊，什么时候能解放？
6: 听说啊，要打大西南来，格局是讲重庆要解放来。
5: 哎呀，打完重庆打广州，打完广州还要打台湾，
6: 干脆把蒋介石当到美国去，反正伊拉老婆还是港英女。
4: 哎，我现在就盼着什么时候这个物价呀能稳定一些，米跟面能便宜点。
5: 是啊，现在失业的工人太多了。
4: 是的呀，你看新开工的工厂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周啊也就能开工两三天。
6: 哎，你说，解放大西南打重庆这个事情，这个啊？
5: 哎，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蒋介石都跑到台湾去了，全国解放那是迟早的事。
4: 嗯，
7: 打上海来的就是不一样啊，竟是些新鲜玩意儿。
8: 小兵同志一直很细心，很到位啊。
7: 嗯，
9: 整个华东局的情况啊都在里边了。
8: 来吧。
9: 上海现在总的情况是煤粮两荒，我们现在还处在军管状态，全国的商品运输受到阻碍，物资不能及时的运到。你们看，这个就是上海粮店售罄后等待买米的上海市民，这个是上海贫民窟的生活状态，没米没煤，不仅没米没煤，还有开厂也难，工厂缺乏原料，无法开工。上海的经济历来是依靠帝国主义，不仅是原料供应，还是产品推销，粮食供给都是这样。这样一个畸形发展的城市，即便是帝国主义不封锁，也很难维持下去。还有学生的问题，现在学校很多，税收少，而且开支大，还有接收的旧政府人员，要养活一个等于养活四个多解放军呢。所以我们就大量的发行钞票，搞得通货膨胀，这个人民币贬值，黑市银元很猖狂。你看，这是上海人民在游行，反对银元投机活动， 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照片都抬出来了。整个华东局抓的银元贩子不少，但是地下黑市还是很难进去，所以要稳定物价，稳定人民币，关键是物资问题。
7: 图文并茂，你这种汇报形式很特别。上海的问题我们也看清楚了，本来是想着上海解放了能够支援全国，现在看来已是很难实现呢。
8: 物资问题都关系到全国解放的问题，小兵同志提供的这些资料非常重要，我看可以交给陈云同志的中财委做专项研究，时间紧迫，让他们尽快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来。
7: 小平啊，你直接去见见陈云，给他看看照片，面谈一次，跟他先聊一聊具体支援上海的办法。如果有必要，我们再召开一次正式的中央局会议。
9: 行。

0: 陈主任，在发愁吗？我来给你再添点儿。
1: 小平同志，你来了，我就不愁了嘛。走嘛，走嘛。你带来的江浙沪的材料，特别是上海的材料，我已经读过了。之前的这些事儿呢，我呢有所预料。工厂、公务员、教职员的工资，还有粮棉煤的运输，以及灾民的救济等等，真没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现在看来，这些问题啊，让上海自己解决。

0: 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6: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
6: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
1: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8: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9: 我是家里老大。
1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8: 这个呢，
11: 我叫周炳坤，
12: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3: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8: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1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5: 咱们离婚吧。
16: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8: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6: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7: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精致生产力培育，耕地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18: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7: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19: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7: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20: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引擎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智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带来的江浙沪的材料，特别是上海的材料，我已经读过了。之前的这些事儿呢，我呢有所预料。工厂、公务员、教职员的工资，还有粮棉煤的运输，以及灾民的救济等等，真没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现在看来，这些问题啊，让上海自己解决，这难度很大呀。
1: 岂止难度大，陈毅。

0: 自从接管上海，当了市长，眉毛都没展开过。上海运转不起来，你马上又要进攻大西南，这西南、华南、台湾都要解放，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通通都要开动起来，既要保障外面的物资可以运进上海，上海本地的橡胶啊、五金、搪瓷、针织、纤维等等，也要保证能够运出去啊。
1: 这不找你来求救了吗？你是大掌柜，你得想办法。我的初步想法是，从全国范围内解决上海的问题。小平，你的意见如何？
2: 中财委统筹全国的财经工作很重要。嗯，上海等于现在是穷的，家里揭不开锅。
0: 要向邻居借米借粮借钱，没错。向邻居家借粮，总得了解邻居家里的情况，问问人家愿不愿意借呢。哎，你是不知道，上海的投机商人提前囤积早稻，哄抬物价，已经严重影响了武汉的情况。我觉得咱们应该正式召开一次中央局的会议。
1: 大概月初的时候，华中局致电了中共中央，提议召开华中、华东、华北三大区的金融贸易会议。我认为呢，可以把东北还有西北的朋友都叫过来，邻居们都来开个会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嘛。
3: 嗯，好主意。
1: 但把五大区都全部叫来，陈主任，你可能会遇到。
0: 意想不到的阻力，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五大区的经济状况也都不尽相同，这些你都要有心理准备。五大区的情况，我心里边略略有数了。上海这次请邻居们都来开会，我认为势在必行啊。
4: 难怪人家说有困难找陈云，你可真不死，狼得虚命呐！
0: 小平同志国家路，喝茶喝茶。你一定要去上海开。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金融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国的经济就稳不住。调查全国性的财政经济情况，提出解决的办法，若是不在上海，看不到全面。 看不到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沪汉两地是全国的经济要地，也是大军南进的经济基地。全国应以可能的力量来支援沪和汉，东北和西北亦可派人出席。即便许多情况我们尚未熟悉，我们也不在会议上做什么重大的决议，但是。
1: 各解放区之间彼此了解各自的情况，以便知道日后相互支援的可能和力度，也是有利的。
0: 好，我同意。他们出席此次会议，对于商讨全面金融贸易财政问题，都有必要和好处啊！啊，
1: 你这次要用各个击破的战略，
0: 也可以这么说。 东北和华北两个区，我最熟悉。有些账我也可以直接算给他们。上海如果只算市区，人口是大约不到400万人，以每月每人平均供应22斤米来算，每天需要300万斤。今年秋天，我计划在南京和杭州之间集中6亿到8亿斤大米，以备上海所需。
1: 哦。
0: 那在秋收之前，上海怎么熬啊？我打算先致电东北局财委，转报小平同志所谈上海的情况，请东北局的同志离开沈阳赴上海之前，研究东北可否挤出15万至20万吨带壳粮来支援上海，并准备从上海迁移部分工厂和学校到东北。
1: 全国的财。

0: 经都在陈云的算盘里了，这叫四两拨千斤呢。啊，
1: 陈云同志这笔账算得很精啊。我马上致电五区财委，在上海召开金融贸易会议，研究秋征税收和财政开支问题。
0: 好啊，陈云同志，你尽快动身去上海，与五大区共同商议具体的方案，报中央批准啊。
2: 好，主席，
3: 你这次去啊，是代表中央、代表毛主席去的。陈老总晓得了啊，一定会高兴坏了。
4: 我这又要去吃他的小面了。
0: 小平啊，你们即刻商量进军大西南的事宜，给上海、给五大区都吃一颗定心丸。军事上的彻底胜利，才是解决经济困难的治根之本。
3: 听说你在东北给冻坏了，几乎天天感冒，这次去上海一定要注意身体。
2: 你放心吧，上海是我的老本营，生我养我的水土，好得很呐。
3: 我也算不负陈老总所托了。上海问题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我希望你去了上海之后，还是要从上海和东北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慎重考虑。
2: 这次我去上海就是为了实地调查。我也预估了这个方针可能会有所调整。
3: 好，辛苦了陈总。
2: 大西南之战多多保重啊。

0: 市长，财神到了，中央来电。
1: 念，中共中央致华东局转陈毅，小平已到中央，已开会讨论了他的报告，并委托陈云向你们面答。陈云已于5号动身赴沪。哎呀，总算是来了。
0: 上海问题，请你们与陈云商量后提出于具体方案，交中央讨论。
2: 陈云同志那天到？
0: 3天后。
1: 好，记者，我亲自去车站接他。
3: 是。
0: 市长，车上了。来，来得正好，正好啊！来，坐吧。
3: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陈云同志要来上海，跟5大区的代表来上海开经济会议，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把上海的情况做详尽、充分的汇报。
2: 这太好了。
3: 我们可一直盼着呢，啊！市长，那咱们商量商量啊，陈云同志他们来了以后，我们该怎么接待呢？
4: 该怎么接待就怎么接待。我们现在接待的最高标准是什么样的呢？啊，是这样，这住的地方嘛，倒是好安排，就是吃的方面啊，我们有这个接待的标准。现在封锁期间啊。
3: 每人每天是1斤大米，1热1凉，凉菜1汤，
4: 一荤1素。客人来了，标准适当的要提高一下，能不能想办法让代表们吃一点肉？那我尽力，争取啊，给他们。
5: 1周开上1次荤吧。1周人都走了，想办法。给我来份这个，够了吧？老总，我们没有肉，但有精神食粮。
0: 什么？现在我们上海缺粮食，但不缺人才。
5: 陈云主任爱听戏。
0: 哎，这个可以用，喊您想的周到啊！就这么办了。嗯，
6: 够了吧？
0: 你们吃吧，我先走了。好，走了。看见？陈云同志的安保问题，我不用再交代了。
5: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0: 你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1: 好，
0: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
1: 哎，
0: 来检查一下车辆。
1: 是。
0: 仔细点。没问题是吧？
2: 没问题。
0: 放行吧。

0: 国立，你好些了吗？火车站没事吧？你放心，火车站没事儿，阅兵式也顺利完成。国立，你立大功了。
1: 老威，魏重阳，就是叛逆人。除了开去火车站那两辆炸弹车，还有一辆炸弹车。
2: 还有一辆炸弹车，
0: 对，叫小叶来，我们一定要找到那辆炸弹车。叫小叶来啊！小叶呢？
2: 小叶牺牲了。

0: 放心吧，国林，我们一直在全城搜捕办理人，但是这个人非常狡猾，又擅长易装，加上其他敌特分子的协助，估计一时半会儿还抓不到。
1: 小叶同志的仇我们必须要报，但现在更重要的是要先找到你说的那一车炸弹。
0: 是，
1: 陈云同志很快就来上海了，我担心他们会有新的动作。
2: 这件事交给我。
1: 好，
0: 我们再给你加派些人手，但是你刚刚恢复，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按原计划办，必须执行。王局，电报。回复嘉宾，路上动手，立即执行。
1: 是。
2: 我们在码头工人集中居住的贫民区查到了另一辆炸弹车的下落，对当地的居民也进行了初步排查，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执行任务的迪特应该是跑了。如果说。
1: 他们的目标是陈云同志，那么接下来肯定还会有新的行动。
3: 老潘，刚刚截获的情报，迪特准备在陈云同志来的路上下手。
4: 陈云同志的火车到哪儿了？
2: 刚过苏州，还有一站昆山就到上海。我已经打电话给昆山公安局的同志了，让他们立即布置防御。
3: 迪特要炸火车，很可能会空袭，防不胜防啊。
2: 我请求亲自开车去昆山，把陈主任接回上海。
4: 好，我跟你一起去。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2: 是。

陈主任，您的算盘打得真是出神入化呀！哪有那么玄乎，熟能生巧罢了。对了，你们跟我说一下各大区公粮的数据，还有农业税收缴的数据。哎，你们要记住，你们是中财委选拔的经济人才，也是我国的经济人才，所以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 都要保持冷静，记好每一笔账，算好每一组数据，因为我们的肩上扛着两个字：责任。您先说一下1949年上半年华北区公粮收缴的数据。

0: 首长，有紧急情况，请跟我们走。来，首长，快走，走，跟我们走。
1: 小陆，全国李同志接到陈云同志没有？
2: 我刚打了电话，说遭遇敌机轰炸。
1: 什么情况？陈云同志怎么样了？
2: 目前还不确定。
1: 我就应该亲自到昆山去接他。
2: 首长。
1: 您别着急，李师英局长说那边有情况了，第一时间告诉我们。陈云同志不敢出差错，全上海的人民眼巴巴地盼着他呢。师长，啊。
0: 陈云同志呢？陈主任。
2: 中途路过市场的时候，执意要下车，他说他想自己去转一转。好，这是他的秘书和随行人员。
1: 好，
0: 你先安排大家住下来。
2: 好，
1: 这就开始工作了。
2: 中途火车被炸的时候，他的算法丢了，我估计去买算法了。啊，先进来吧。啊，好，走吧。
3: 来二斤米，哎好，你看你要哪种米啊？价格不一样，我看看啊，要最便宜的吧。哎好，帅哥，哎，老板，哎，
4: 干爹哪能涨到甘肃多啊？
3: 您刚回上海吧？
4: 吾上海吾不到底啊。
3: 不不，您的上海话非常地道，但是这上海的粮价一直在上涨，涨的。
4: 我们都不愿意干这一行了，您不知道行情，说明啊，刚回上海。
0: 改名。
3: 好，
0: 老板分析的很有道理啊。刚才我在你这店里转了一圈，
3: 这
0: 好一斤，这商品的价格比解放之初足足涨了有6倍之多。
3: 可不是嘛，但是没有办法，这供不应求啊。
0: 行，再来。
3: 好，
0: 打扰你了。
3: 哎，
0: 一共3斤。
5: 给我也来2斤，哎，给您。行，哎，行。这位先生，您怎么只买了面粉，没有买大米呢？哎，这面粉不是比大米便宜吗？好了，现在很多街坊都改吃面了，现在这年头有口吃的就不错了。哎，
0: 这位先生，请留步。您家里也是这样的情况吗？
5: 我家里祖上留下的习惯，家里会留一些应急粮，粮食还够吃的。
6: 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啊！哎，慢走。挑一挑，看一看啊！哎，买点米吧。来看一看，就今天便宜啊！今年过两天价格又涨了。来来来来，挑一挑，看一看啊！来了。
0: 里边请。陈老总，好久不见呐，在这儿都能找着我。哎呀，我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老先生那儿一路找到这儿，见到你不容易。 陈老总，心急了，先别急啊，这评弹听得懂吗？完全听不懂。但是呢，只要是上海的东西，我就要了解。嗯，他讲的呀是《白蛇传》里的一段，讲述的是许仙和白娘子一起过中秋节的情形。哦。
7: 中秋团圆，
0: 希望那个时候呢，上海的市民也能过一个舒心的中秋节。
7: 您现在是
0: 三句话不离上海啊，你还是那个做事一头闷到底的陈老总。好，好啊。
2: 哎，你现在可是上海的财神爷啊。
0: 哎，
2: 不对，是全国的财神爷。
0: 哪里哪里啊，我现在就一门心思的先把经济搞好，让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我才能睡个安稳觉哦。哎，我今天到处走了走，我发现上海已经有了新的气象。首先，男人穿中山装的多了，女人穿裤装的多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不再追求旧社会的那些浮华奢靡，而是向工人阶级看齐了。
2: 上海市民不容易啊，
0: 嗯，
2: 经历了三次物价起伏，工厂呢刚刚开工，又面临着停工，多数市民手里没钱，心里没底啊。
0: 上海这些情况，我心里也清楚。物资相对紧缺，生产无法恢复，投机商们绞尽脑汁各种投机，先是银元，后是两白一黑。但是，我们都要清楚，上海现在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因为全国的解放速度远远大于我们的预期啊。
2: 大家都没有时间去学习城市管理和经济建设。
0: 没错，小兵同志在中央汇报了上海的详细情况，诚如毛主席所指示，我们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让所有生活在上海的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工作，在困境里找生机，

0: 上海的生机有多大，就要看你这个财神爷了。
1: 哎，你又来了啊！我还得进一步多去看一看，走一走，多做一些调查和研究。哎，五大区的代表们都来了吗？
0: 本来应该比你晚到，你这个一波三折的，恐怕这一会儿都到了。
1: 我跟你说啊，五大区的财经会可不好开呀。我听说有些代表他不想来，或者说派一个说了不算的人来，这些都是问题啊。那咱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陈老总，我得先向你提个请求。
0: 十个请求都可以。
1: 有句话叫谋定而后动，我们先听各代表他们的意见和想法，我再做总结。开始我就不说话了。
0: 没有问题，全面配合。
1: 好。
0: 对了
1: 啊，
0: 来，有个见面礼啊，送给你。
1: 还有见面礼啊？我这个人你也清楚啊，有个老规矩，不吃请不收礼。但是陈老总的心意我得收下。声音清脆，算珠顺滑，是把好算盘的。你太了解我了啊。
0: 我是希望啊，陈主任拿这把算盘好好给上海算一下，解决眼前的困难。
1: 那你这个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哦。我这盘账是要算给全国的。这礼我收了，等会儿回去以后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0: 要得
1: 要得。

0: 你今天真的是不打算跟他们讲话了？
1: 别急，先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2: 今年呢，我们那减产太严重了，实在是穷的都不行了都。
3: 俺那边更穷啊！
4: 是啊，
2: 我们都明白。
4: 你让我们去见一见陈主任，我们诉诉苦就行了，不干别的。
5: 主任，这两天身体不好，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6: 不是，我们就说两句话，你见一面干啥？
7: 麻烦你让俺跟他聊聊，麻烦了啊！
8: 主任现在身体不好，他现在在休息，大家反映的这些情况呀，主任心里边都有数。主任都知道啊，今天呢，大家就先撤，剩下这些事交给我，好吗？
9: 行，麻烦你了啊，
7: 没事，大家先撤了，
8: 行。所谓攻其要松，杀其要紧。现在不听武大区代表的汇报。 是想让他们自己亲眼看看上海，好好感受一下，好好的沉淀一下。你不会把上海也当做弃子了吧？开局重行，我现在要做的是全国财政制度的布局。道理我明白，围棋的境界是不争一角输赢。
7: 要全局圆满。同志们，大家好！陈主任好！欢迎大家，中财委挂牌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大家。
10: 我以前干的财经工作啊，像是摆小摊摊，今后啊要跟各位一起干大买卖了，还要多仰仗各位啊。<笑>哪儿的话呀？您才是大掌柜的，我们都是小伙计。是啊，哎，
7: 掌柜的，我能反映个问题吗？先别急啊，听口音是华中区武汉的同志吧？哎，
10: 是是。
7: 来来来，坐，都坐下。
10: 好，都坐吧。
7: 我们请东道主、华东财委主任曾山同志先发言。

0: 工厂没有原料，所以啊，我们打算先搬迁一部分工厂，同时疏散解放前因为逃难而滞留在上海的大批难民，通过这两方面啊，来减轻城市的负担。另外，在此啊，我要代表华东财委向华中区的同志道个歉。前段时间，上海的投机商提前囤积早稻，恶意的抬高粮价，最先影响的是同在长江流域的武汉地区，让你们受累了。
1: 我呢，原本也是憋了一肚子的话，结果被曾山同志全都给抢了说了。那我就得问一问了，能不能加强沪汉两地的贸易限制，提高啊两区之间的关税规定，每次流通物资的数量。
2: 好，先请坐。啊，咱们这个会啊，一个一个问题说。现在随着解放，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北五大解放区连成片，咱们干的这个买卖已经形成了连锁经营。
3: 除了迟到的西北区代表，其他各大区代表，
2: 咱们一起来算算账。上海接管时，
3: 人口是540多万，
2: 扣除农村人口，只算市区440万，其中40万是曾山同志刚才讲的计划动员回乡的，也就是说，实际需要解决吃饭问题的人口是400万。以每月每人平均供应22斤米来算，每天需要300万斤。现在是7月底，距离秋收还有2个月，实际需要粮食1.8亿斤。
4: 哎呀，哎呀，太多了，
5: 这个数量好少。
6: 记下。
2: 高伟同志，我这个大掌柜要点名了。
7: 这陈主任，今年我们东北和华北地区呢招了旱灾呀，没多少家底儿了。

0: 1948年，东北省委全部解放，共收公粮140万吨，按照1.5%到20%的公粮比例，暂且算10%吧。粮食总产量是1.34亿吨。粮食减产和接收国民党公教人员的影响，以及各大解放区扩大的利好相抵，你们东北也有能力拿出1/1%。
1: 来支援上海，大约这个数。2.68亿啊，足够解决上海3个月的粮食。哎，陈主任，我可没你那么好的记性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库存呢。我现在就去核库存啊，现在就去核，你不？
0: 好好算一算，除了上海。 其他各大区都缺粮，华北区革命老区多，粮田多，你们也得要发洋风格。我也合适。
2: 这国民党也肥姐啊，谁过来飞过去啊？砸毁了好几条铁路，
1: 那么换了几趟车。<笑>
2: 不好意思，
0: 欢迎欢迎，来，请坐。哎。
1: 坐，你可拉倒吧！你们是不是不想花钱搭便车来的？还真让你说对了，搭了一车。<笑>哎，总同志啊，会议开到哪儿啊？正说到请其他几个大区啊，挤出一些口粮，支援大上海，让老百姓啊能够吃上饭。这民以食为天，可是个大事情啊！各位，也接近我们西北嘛。 我们西北主要是牧区，没有啥生产力，主要靠天吃饭。这解放。

0: 二月四号结束了金北万里国民党军政人员，吃饭问题也是个头疼的问题啊！
1: 山主任，刚才一个化缘的，这又来一个。
2: 你看，你可不能可着咱东北的家底儿掏啊！
1: 那不都掏空了？哎呀，算算算算算！
0: 李长生同志，
1: 哎，
0: 你是老财经干部了，我在陕甘宁边区主持财经工作的时候。
1: 是怎么说物资跟贸易之间的关系？还记得吧？那是1944年国民党对我们全面封锁，陕甘宁边区物价蹭蹭的往上涨，各界方去出现了恶性竞争。就比如1943年宁夏地震，实行了内部订购。我们西北穷，各出花园，在这方面损失了200,000北洋。
0: 陈云同志当时就提出啊，若各自为战，啊各告各的，各不相谋，哪会天下大乱的？陈云同志，
1: 你说的对吧？
0: 说得好。华中的同志，刚才西北区的李长生同志，他说的话，能不能回答你关于沪汉贸易限制的问题？
1: 能。
0: 好，我也要表扬一下华中区，是华中区率先提议开这个会。今天来看，五大区的财经会非常的重要，而选址在上海也是中央开会经过研究的。因为沪汉两地是全国的经济要地，也是大军南进的经济基地，全国应以可能的力量来支援沪汉。 而上海粮价的问题，也是各投机商们看准了，咱们各解放区存在着壁垒。常州不让粮食运往上海，赣东北对杭州也封锁，皖北、常熟、无锡等地，也对上海禁运。也就是说，在小范围内囤积粮食，便可以操纵物价，造成通货膨胀。
1: 同志们，这个问题现在很严峻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3: 我们这回来上海跟您开会，不就是说这个的吗？
0: 现在各个区都面临着困难，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的财政经济的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 要从全国的范围内来解决财经的问题，否则就会影响国际和民生。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金融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国经济就稳不住。调查全国性的财经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不在上海，看不到全面，看不到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你们想想，如果看不到全面，我们怎么来解决问题呢？

大家不要觉得我是在给你们派任务，让全国支援上海，是偏袒上海。按照前半年的数据，上海的国民生产总值位列全国第一，差不多是第二名到第10名加起来，城市生产总值的总和啊。 这说明什么？说明上海一个城市能够带动全国的经济发展。所以我衷心的希望，各区的代表们来上海参加会议的时间，要多听、多看、多想、多问、多说，真正理解“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这句话的含义。 好了，今天的会我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的会分为财政、金融、贸易、综合4个小组进行讨论。来。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名字错了，
3: 不少网友反映啊，
5: 这个白天路标
3: 是直接买
2: 的。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燃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7: 对高额彩礼说不。
0: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7: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

0: 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今天的会，我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的会分为财政、金融、贸易综合四个小组进行讨论。来，开始讨论吧。到了午饭的时间了，陈主任，各位代表。 这样，为了表示对大家的欢迎，今天中午啊，由我们华东财委做东，在金门饭店请大家吃个饭，怎么样？曾山同志，金门饭店太贵了吧？你们华东财委的牙关还不都得咬碎了？我建议啊，大家吃食堂。
1: 行，吃完以后抓紧开会。
2: 那好吧，那就听陈主任的，去食堂。顺便啊，带大家去看一下你们的住处。哎，就在百老汇大厦。哎，
3: 曾同志，陈司长一会儿来不来？
4: 陈市长，
2: 哎呀，我们老战友，14年的时候，他去延安，我送过他一程。哎呀，不是，他肯定会来看我的。
0: 陈市长啊，这几天确实很忙。 不过说不定在食堂正好就能遇见他。
1: 得瑟，
3: 当然。
5: 那坐吧。
6: 我来，别吧，别吧，坐坐坐坐，别吧，别吧。
7: 卖报，卖报。
8: 来，大家先吃饭，尝一下我们食堂的。

0: 事。
1: 陈老宋，
2: 老李，啊，等一下啊，好生叙叙旧。
1: 我麻的，
3: 他一到上海啊，就说要见见陈老总。
2: 哎，我们是并肩做过战斗。哦，来吃饭。
4: 来，给大家吃吧，
5: 吃
4: 吃吧，
5: 多吃点。
4: 哎，
6: 嗯，陈市长，怎么只有我们有肉啊？
2: 这个是讨来的赞助，梅兰芳梅老板给五大区的每一位代表，每人每天加了2两肉，我们是没这个待遇的。
6: 你这不是搞特殊吗？
1: 是，
2: 不对，你们是远方来的吗？我们怎么也得招待好啊。
3: 啊，是啊，
2: 吃吃吧。
7: 那个陈市长，俗话说拿人手短，这肉我们吃得不安心呐。
2: 安心吃，哎，一边吃我一边讲话，是吧？
4: 是
1: 是
4: 是
1: 是，
4: 点点点点，
1: 来，你也吃吧吃吧。
2: 五大区的财神爷都来到上海了，不管是来批评指导的也好，是帮助我们也好，我代表上海市民表示欢迎和感谢。
6: 我认为五大区啊应该互相学习，上海之前对于投机商打击卓有成效，这一点呢也给了我很大启发。
2: 这一个是贸易战，英文名字叫 Trade War 啊，济南英同志交给我了，谁准备的弹药多谁就胜利。
6: 小季同志这个词儿啊来源于西方经济学，但放在我们这里啊并不完全对。
2: 像他这一种留过学的经济人才也会搞错？
6: 不是他搞错了，而是我们啊有更特殊的情况。这不是单纯的贸易战，这次动员全国解放区力量打击投机商，是为了维护人民切身利益，恢复发展生产，打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夺取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经济仗。
2: 我明白了，我们是结合了政治和政策意义的经济战。
6: 可以这么说，在经济上打法是相同的，光靠一个地区的弹药都不可能打大仗。军事上是如此，经济上呢也是同理。所以我建议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啊多跟上海的同志们交流交流，请他们安排一些走访和调研。我也想请曾副市长和小季同志帮我也安排一些有代表性的工厂，我也去走一走看一看。
3: 好的，没问题。
2: 嗯，吃吃饭。
6: 吃吃吃吃，
3: 抓紧动筷子吧，别客气啊。
6: 来，吃肉
3: 吃吧。
8: 那看看长短合适吧。
9: 这一看就太短了，你不要剪那么多。
8: 不要插太深。真美呀。
9: 花还是人呢？
8: 千叔，我心里只有你啊，当然是你喽。哎，你在这个家才像是个家。搬回来住好啊？
9: 再说吧，最近医院太忙了，省下这路上的时间，我还可以多看两个病人。
8: 你要想想我嘛。
9: 哎，你不要捣乱了。
8: 来，你呢？
9: 对了，你最近约一下你表妹来家里吃饭吧，我来下厨。
8: 哎呦，她不要太忙哦，最近上海开财经会。
9: 冰凉，不是我说你，你怎么就一点都不敏感呢？开财经会你更要多了解政策啊，这样才能跟着政府走，多做贡献。
8: 我看出来了，我是步步都赶不上你了呀。
9: 小王。
10: 哎，
11: 喂，
12: 林老板。哎，财经会在上海开，我们的机会又来了。你去问问你表妹，拿个联系方式， 咱们去定一些更紧俏的活。
8: 生意的事情改天再讲，龙这个办法行不通，想想别的办法吧。就这样。
2: 李局长，你看这街上形形色色的人都差不多，谁能想得到好几万的特务就藏在他们中间？这条战线的斗争任重道远。
0: 师长，我明白您的意思。陈云同志的专列遭受轰炸，时间位置准确的可怕，这就说明敌特离我们很近，说不定就隐藏在我们的人之中。
2: 要真是这样，那真是所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下有意思喽。先前啊，我们共产党在很多的大城市被叫做地下党，同日本人国民党的斗争都是隐藏在地下的。现在呢，是我们要建设国家，要搞好这个城市，换作我们要剿灭国民党的特务，斗争手法呢就要换一下了。
0: 师长，您说的没错。从跨白仪式到银元之战、米棉之战、发阅兵，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表面上看，我们抓捕敌特的行动有大量的军警、民警，还有大量的市民。可是斗争思路和以前完全不一样。您让我来布置工作，也是怕被潜伏在我方的那个人知道吧？
2: 这个是一方面，还要顾及到同志们的心情。哪一个都不想自己被怀疑，也不想从自己的同事里边找特务。
5: 明白，这份工作我们要暗中进行，不能打草惊蛇，更不能弄得人心惶惶。
2: 交给你跟小露露，他是老革命。
10: 哎，林兄，误会。
11: 徐县长，怎么又是你啊？
2: 哎，我认识他，是徐县长对吧？
10: 陈市长好。
2: 有什么事情慢慢说。
10: 陈市长，我呢是想给你做一套中山装，一来呢是向你表示感谢，二来呢。
0: 二来想替你儿子报仇。放心吧，徐先生，就算你不说我也会做的。现在我们正在大力肃清敌特，您儿子的仇人也是我们全上海人民的敌人，我一定会替他报这个仇。由于纪律关系不能跟你说得太清楚，希望您能理解，相信我。放心吧。
2: 他说的话我可以做担保。
0: 徐伯伯，有市长给您做担保，莫峰的仇我们一定得报。
10: 行，好，回去吧。谢谢，回去吧。加油加油。
13: 来来来，请进。
14: 哎，随意看看。
15: 纺织业呀，是上海的支柱产业，这家申新纱厂也是全上海所有的纺织企业当中经营的最好的一家呀。
14: 曾副市长过奖了。
16: 我这次从北平来上海是想学习上海办厂的经验，劳烦荣老板亲自接待，无甚感激啊。哎呀，
14: 您真是太客气了。
16: 以您的经验来看，如果把这个工厂搬到其他地方有没有可能性啊？
14: 如果在其他地方办厂，恐怕没有上海的优势。
16: 哦，您不妨具体来说一说。
14: 首先，这个办厂需要原料和销路，这两个都离不开交通。上海有江有海，这方面算是得天独厚了。其次呢，上海有配套的机械厂，这样给设备的维护和更新带来了便利。那第三呢，就是上海有大量熟练的工人，扩大生产和设备的维护都离不开足够的人力。
16: 荣老板果然是行家呀。
14: 您才是行家呢。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位应该是北平来的陈云主任。
15: 荣老板眼力不错嘛。
14: 我也是因为中央在上海召开五大区财经会议才联想到的。陈云主任对经济状况如此了解，还亲来实地勘察，这让我对上海和未来全国的经济情况充满了期待。
16: 你过奖了，只有我们共同努力才会越来越好。
14: 谢谢。
16: 这怎么突然就停电了？
17: 海上搞封锁，造成了燃油供应紧张，也使得杨树浦发电厂的电力供应啊严重不足，时常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6: 这种情况必须要尽快去解决啊，比如分区停电，不能做到供应充足，起码要做到有力生产。
17: 分区停电倒是个好办法呀。好啊，回去啊我就安排落实一下。
16: 嗯。
14: 哎，这也要说到办厂的另外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动力。上海发电尚且不足，更别说其他地区了。
16: 好啊，咱们再看看吧。
17: 来来，这边。嗯。你看，要搬迁一座这样的机械厂，周期肯定要比搬砂厂或者其他一些轻工业的工厂长很多，估计至少得一年以上，既耗时又费力啊。另外，机械厂还必须要配套炼钢厂，或者有能够进口钢材的渠道，否则也是无米之炊呀。
18: 老板，一碗葱油面，一碗阳春面啊。
19: 对，我葱油面，一碗阳春面。
18: 我们就坐这儿了啊。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20: 我是真没想到，
21: 老板，一份生煎，
22: 哎，然后再来一份生煎。
20: 哎，他这个生煎是啥？
23: 哦，上海人吃的一种包子，有点甜，我吃不太惯。
24: 听说了吗，
25: 慢着，
24: 上海厂子搬迁的事儿，这不是明摆着把上海瓜分了吗？哎呀，
25: 上海现在压力这么大，饭都吃不上了，哪里还顾得上开工？
24: 对呀，还怎么开工啊？
23: 哎呀，有一顿吃一顿吧。
18: 哎，老板，面给我们稍微快点呗，我们还有事儿呢。好，谢谢谢谢。哎，
26: 那面，
18: 来来，快吃，趁热，上海特色，凉了就坨了。哎呀，
20: 这南方面条跟咱们俩做的不一样啊。
18: 他们这儿啊，做啥都爱放糖，慢慢就习惯了。
20: 哎。刘先生，我想打听打听，就这上海这些厂子哪个效益好，值得接收的？
27: 你要说效益好的厂子，首选申鑫砂厂，其次是永福山袜厂，还有就是华城烟公司。哎，他们家金属牌香烟你肯定也听说过吧？
20: 你这香烟我听说过，那个砂厂和袜厂。
21: 嘿，二位是政府的吧？我表妹季南英也是你们政府的，搞财经的，你们认识吧？
18: 那当然了，季参谋年轻漂亮又能干，谁不认识是吧？
21: 是的，是的。哎，那既然都认识了，我们就是一家人啊！哎，尝尝，生煎，来一起吃。
18: 饱了，饱了，唠唠嗑还行。
21: 吃不惯了。我告诉你啊，下回吃黄鱼面，那个味道比这个鲜好多的。哦，
18: 也贼甜，
20: 是吧？
21: 听口音，你们是东北的？
20: 对，东北的。
21: 哎呦，东北的物资老多了。上海呀，现在什么都缺，包、粮食、棉纱、甘蔗、菜籽、猪鬃。只要能有货，我可以先付定金。
20: 私底下做买卖行吗？
21: 那能不行啊，叫你们来上海就是做生意的呀，开那个财经会也是为了把生意做好的呀。上海有钱有产品，你们东北有粮有物资，溢价搞起来领工的呀。
18: 行，那等回去我们跟陈主任请示一下再说好吧。
21: 好的，好的。
18: 哎，我们还有点急事，先走了啊！慢慢吃。
21: 不吃了，
18: 不吃，
20: 对对对对对，走
18: 走吧，走吧，不吃了。
21: 啊，你们走好了。这两碗面算我的。哎，
18: 走，走了啊，走了
21: 啊。这位，这位啊。
18: 老板，哎，钱。
22: 啊，谢谢啊。
18: 哎，季参谋的哥哥，那个生煎我们也帮你买了啊。
21: 哎呦，哎呦，哎，哎呀，那能好啊？
16: 知道了。

0: 这事儿还得重新呢，整体再计划一下。把今天的这些记录好。
1: 放眼一看，各大区的代表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嘛。都说说这些天你们开会和调研的成果。我觉得啊，这上海现在的问题。 需从农村精简疏散三个方面着手，所以搬迁是重要的一步啊。陈主任说过，东北工厂有了，机器有了，工人有了，再加上资金呢，生产就恢复了。东北现在有粮食，有资源，所以完全可以尽可能的接收上海搬迁的工厂。
2: 对，
3: 这是有点太
2: 意外了。
3: 这两天我出去转一转，上海人是真多呀。
4: 这么多人不种地，弄不出问题吗？所以，把厂搬迁出去之后，腾出来的地方正好种庄稼。笑啥呀？难道俺说的不对吗？
5: 我建议啊，这位同志，有时间的时候多读一读、看一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6: 根据经济学的原理啊，资本本质特征就是追逐。
1: 利益的最大化，所以要想支援上海，就要支援武汉，否则的话，武汉的投机商们就会流动到上海来。同意。既然是自由贸易，那干脆咱们直接就找上海的企业订货呀，价格好谈呐，对吧？
7: 浩生，
1: 你这是一家的意思呗？是啊，咱来上海干啥来了？不就是解决困难来了吗？
0: 私底下把价格谈好啊，给陈主任分忧，给国家省心，让毛主席、朱总司令、陈主任好好筹划去打大西南呢。哎，
8: 他说的有道理，
0: 是啊，这咱们的经济啊，不让自己。过日子，如果各方头都藏着心眼儿，这日子怕是过不好的。从房头上看，很多事情是大事、要事、急事。 但从长远的家族利益来看，很多事情它是可以缓办的。如果大家都想着分家，各自为政，那么这个家恐怕就维持不了多久了。这么浅显的道理，不用我再解释了吧？
9: 陈主任，我跟你可是一条心上的，只要你说不要私下做买卖，我第一个表态。啊。
0: 不光是不要搞私下经营，各大区还要在中央的领导下成立粮、棉、土地公司，上报产量，财经调度统一由中财委来负责。我举个例子，作战如果把机动兵力都分散了，那是不是要吃大败仗了？
3: 陈主任，你是不相信地方，共产党的干部？
6: 不会欺骗中央，我们冀鲁豫区支援平定战役，光猪肉就出了150万斤，那可都是老百姓嘴里边上出来的呀。各个地方有轻重缓急，不假，但每个地方也不会让老百姓饿死。
1: 全国还没解放，现在财政统一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啊？
6: 是啊，
1: 陈主任，这中央不能不相信地方干部。
0: 中央把粮食都调走了，那地方积极性咋保证啊？大家今天讨论得很积极，有争议不要紧，是好事。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提出来，一个一个问题解决。咱们这个会就是要开好、开明白、开彻底。别愣着，接着讨论。
10: 老李，老李，大哥，陈市长，不是你老战友吗？这事儿你说都说到呀，你赶紧忙你的事啊！
11: 啥也不是。
12: 卖报，卖报，新民报网刊！卖报，卖报，新民报网刊！
13: 你想吃？
12: 哎，我要一份报纸。
13: 那报纸，
12: 谢谢。
13: 走。嘿嘿嘿嘿。

0: 今夜台风将进袭浙江洋面，武松口外将受影响，建议小型船舶及时靠岸。
1: 啊？台风要来了？
2: 这次气象编年史上编号4906的台风，此时已经穿过冲绳六海，往上海方向过来。台风从平湖金山一带登陆，顷刻之间，暴风骤雨笼罩了整个上海。

人怎么还没回来？

0: 要多备一些雨衣和雨鞋，
1: 多备一些抢险的工具啊。
2: 对对对，多多益善。
1: 是啊。师长来了。
3: 师长，
4: 人到齐了没有？
1: 基本到齐了。
3: 师长，赵局长去参加北平的科学会议，我替他。
4: 可以，开会。
5: 师长，师长。
4: 开会了，
3: 走。
4: 大家都看到了，新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遇到了这么大的台风和洪水，我们领导班子没有经验，所以请大家来群策群力，共同提出各个部门紧急的应对方案，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0: 我们要尽快的设置灾民安置点，通令全市各学校、影剧院还有会馆等场所腾出地方来，尽可能的安置灾民。另外啊，工会、青联、学联、妇联、工商界以及慈善机构啊，要赶紧动员起来，联合粮食公司尽快的解决灾民的食宿问题，并及时的进行施粥和医疗救护工作。
4: 灾民的救助工作放在第一位。
3: 嗯，
6: 我建议啊，警备部队、公安局、军管会要立即前往现场救灾，要确保电讯和工厂的重要设备安全，同时还要防止那些特务流氓趁火打劫。
4: 调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奔赴救灾的第一线。
3: 是。
1: 市长，我可以和公务局的同志们负责抢修道路、排海塘。
4: 请部队的战士协助。
1: 是。

0: 我负责第一时间把广播修好，同时组织文教界呼吁救援。
1: 好，
0: 还有市长，我想请您亲自和市民讲讲话，这样可以使大家安心啊。
2: 可以，电台抢修好以后第一时间通知我。
1: 好。
2: 对了，小龙，五大区财经会议是否照常进行？你跟潘副市长联系一下确认。
3: 是。
2: 同志们，从现在起，这一个房间就是战前的临时指挥部，我会在这儿坐镇。各部门下去遇到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及时反映，我会帮助协调解决。同志们，抓紧时间，马上行动，出发。
4: 是。

0: 华北区的代表，说一说这些天你调研和研究的数据怎么样？
1: 我正在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以为你让我读书学习比较重要。
0: 你是个听话的好同志啊。西北区呢？你们呢？
2: 怎么回事？都
3: 发生什么事？
4: 地震咋了？
5: 哥哥，咋回事啊？
6: 停电了！
0: 停电！
7: 大家不要慌，
8: 群主不要慌，各位代表不要慌，是台风，台风把变压器给刮坏了，不过很快就能修好，这里很安全，大家稍安勿躁。陈主任。
0: 安副市长，刮台风了。
8: 是。
0: 那现在外面情况怎么样？严重吗？
8: 很多地方都发生了灾情，海棠也决堤了。不过陈主任，你和代表们待在大厦里面没有问题。
0: 回去帮忙找几件雨衣。
9: 好的。
8: 这是干什么？
10: 你不要出去，很危险。
0: 潘副市长，我是上海人，上海现在遭遇台风，在这里我坐不住了。我来这里不光是为了开财经会，也希望身体力行的帮上海人民多尽一份力，多做一点事。
8: 我要保证你的安全，陈主任。
0: 不用担心我。各位代表，我们这次的会议精神是五大区协同作战。今天给大家放一个假，我们一起加入救灾，一起看看上海，感受一下上海。
11: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好，
12: 走，
13: 走，
12: 走。
14: 好，
15: 快走，
16: 快走，
17: 快点，
18: 快点，快点。好，
19: 这边，
15: 同志们，这边。
16: 这个小孩，先救小孩。
14: 去，小刘，去那边。
2: 就是我们，
8: 还是交给我，放心吧，
4: 跟我走。
14: 快，跟上！
8: 别怕，
14: 快，快点！快，
1: 别
6: 别别！
1: 我这边
6: 太
1: 危
14: 险了。
1: 班长，
14: 班长，
1: 还是
14: 小孩。
1: 班长，小孩啊！
6: 我这边
1: 来。上来，上来！
14: 快点，快点！
15: 别慌。来，接着孩子。
4: 加油，
15: 加油！
4: 你带着孩子，老人们先走。
14: 谢谢队长，这里留给我吧。
4: 你的命令，
15: 整个车都走。
14: 是。
1: 潘市长，他是市长。
14: 对，他是我们潘副市长。
1: 谢谢你，市长。
4: 别客气。
1: 你有救。
4: 放心吧，有困难就找我们。我们共产党，上海市新政府就在你们身边。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还在感冒吗？这么淋雨，身体可不行啊！
1: 刮这么大水，我能不过来吗？我得过来帮你们呀！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0: 这也是我们最后的家底了。
1: 五哥，就这么点了吗？
0: 这是上海最大的粮库了，全都加起来也不超过1000万斤，还有救灾要拖出去的，能撑个4到5天就算不错了。
1: 现在不是每月能从政委配给3000万斤吗？
0: 周边都不同程度遭了灾，恐怕这个月指望不上了。喂，这边还有，喂，这边。
2: 我等理当追随啊！
3: 拿好东西的赶快从这边走，从这边走。
4: 喂，喂，喂，不行啊，还是没声音啊！抓紧时间，咱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把广播抢修好。
5: 好的，主任，请稍等。主任，您再试一下。
4: 喂，喂，哎，有声音了。喂，市长，市长，
6: 市长，
5: 市长，
4: 广播抢修好了。
7: 好，
4: 开车。市长，这是我刚赶的稿子。
5: 可以开始了。
8: 上海的全体市民，我是市长陈毅。我们遭受了大风暴，好多地方被水淹到了，房子倒塌，好多地方停了电，吃的、水、药品也面临着短缺。我们上海受灾了，但是，请大家记住，新政府会跟大家在一起，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会一起度过这一大难关。党中央和毛主席也很关心我们。中国自古就有与天斗争的精神和勇气，我在这儿恳请大家尽可能的照顾好身边的老人、妇女、儿童。政府在学校、影院等场馆，有好多的公共场所都建立了临时的救济点，大家可以去领取食物和衣服。遇到什么紧急情况，有什么困难，可以向身边的每一个政府的工作人员、每一名战士求救，他们会帮助你们的。我要求所有政府的工作人员把组织救援工作做到实处，想得要周到。你们要为市民建立好各种的保障，有确保不发生二次灾害。我命令所有的解放军指战员，现在的上海就是你们的战场。我要在每一个最需要你们的地方，每一个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0: 每一个受灾的前线，看到你们的身影。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我们就一定能挺过这一场灾难。同舰加援，同舟共济，我们行动起来。哎，
1: 这么大的台风！
2: 这老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就是啊，我也没有看到他。我去看看。徐伯伯，徐伯伯，哎，爸爸妈妈，快点来！
3: 怎么了？
2: 徐伯伯好像受伤了。
3: 哎呦，跟哪能搞了？
2: 阿伯，阿伯，阿伯，侬来一面。
0: 来来来来来来，当心当心！
2: 哎呀，
3: 哎呦，
2: 小心小心！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怎么办？
2: 没叫，
3: 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
2: 是吧？
3: 不要动，不要动。

0: 陆世奇，头上的伤是不是小时候从树上摔下来的？你怎么知道的？我是你哥，我叫陆修远。
1: 哥，你是我哥，你是我哥，我是你哥，我终于找到你了，你是我哥，快看看，你是我哥，哈哈哈哈哈哈。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败国。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

0: 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三天仅上百人，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人。
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入困的田地。
3: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4: 总有一天，
2: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5: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肩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先要组织力量，把受困的人救出来。不要放弃任何一线生机，不要管物资，先救人。
1: 是。
2: 师长，全市现在大小街道水深1至6尺，市内仅仅只有7座抽水泵苦苦支撑，
0: 把部队的水泵调过来用。
1: 好。
0: 路灯损失了多少？
2: 现在全市路灯大概损失有2万盏，
0: 所有的损失都要记到救灾款项里头。
1: 好。

0: 回头让宗山一起统一了。是。大家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拿，给你。不要着急。好了好了。给我一碗吧。大家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请给我一碗呢。拿，给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大家不要着急，不要拥挤，请大家放心。
1: 在救济期间，政府会持续给大家发放救济粮，保证每一个人不挨饿，好有力气重建家园。
2: 哎，等等，再喝一点，再喝一点。
1: 哎，听说她是市长太太。
2: 市长太太自己吃粥啊？
1: 你们见过吗？是吗？
2: 是，是市长太太。哇，真的是。
1: 大爷，再喝一点。
2: 谢谢。
1: 大娘，
2: 哎，
1: 你这伤太严重了，快把药箱拿过来。
2: 太太，太太不用，你把这个药送给孩子们吧。 我给你简单处理一下，不然会感染的。对，好，真好看，像我姑娘一样。我用酒精给你先消下毒，可能会有点疼，您忍着点啊。对，千万不要沾水了。
0: 好，谢谢你，你真是个活菩萨，姐姐。
1: 你是市长太太吗？好像在哪儿见过。好像真的是市长太太。我是谁不重要，我只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相信每一位上海市民都会这么做的。天灾面前，人人都需要互相帮助。 大家一定要坚定信心，困难一定会过去的。不要害怕，全上海都是一家人，我们要风雨共度。
2: 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人。
1: 忍着点，马上就好了。忍着点。
3: 哎，小心！我还是得过岩石啊！怎么回事呢？怎么走了？里面没厕所。抬一下，抬一下。好疼！药已经在路上了，大家再坚持一下啊！很快就到了。快，把这馒头发了。谢谢。哎。
4: 曾副市长，情况怎么样？灾民数量太大了，现在又不少人啊突发了疾病，医务人员都出动了，就是急缺药品呢。市长，灾后的疾病防控必须要重视。现在有病毒和细菌引起的腹泻、伤寒都已经出现了。小陆，通知军管会，让他们调一批军需药品前来支援。另外。
0: 带一批有盖子的马桶，搭建临时厕所。
4: 好，我马上就去。
0: 你是专家，你提建议，我们负责落实。好，首先我们一定要保证饮水和食物的干净，必须要大家喝烧开的水，还有食物一定要确保是煮熟的，这些就由我们医护人员来看管和发放。另外，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能需要一些急需的医药用品。
1: 记下来。灾民有多少？我初步统计啊，附近的几个安置点大概有3万多人。
4: 陈市长，陈云同志来了。没想到这么严重，就算千斤压顶，咱们也要负重前行啊。是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啊，整个上海近一半的棚户区都被台风给掀翻了，估计郊区啊有大约20万难民会涌入市区啊。
4: 伤病有多少？
1: 大概有3分之一吧。
4: 哪个郊区受灾最严重？
1: 据报告， 现在高桥的海棠冲出了决口，达20多处，海棠附近的川沙县受灾最严重，淹没了农田27万亩，灾民达16万多人。
2: 海棠怎么会决口那么多？
1: 一是年久失修，再一个国民党之前在郊区啊修战壕太多。对了，万全同志已经带人在高桥紧急的抢险呢。
3: 决口不堵上，洪水过了以后灾民还是无家可归。等一下我去看一下。
1: 好，
2: 大家要照顾好灾民。
4: 我找好了，尽量不要碰水。谢谢啊。
1: 来，喝点水。
4: 护士啊，你帮我看看。
5: 太伤了，你哪不舒服？
4: 你看看我这个伤口快裂开了。哎，我这看出来了。
2: 谢谢。
3: 我是上海市长陈毅。这一次，我们损失很严重，有些人家没有了，有的亲人也没有了，我跟你们一样很难过。作为市长，我要负起责任来，我对不起大家。台风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从现在起我们肩并肩的打一场仗，有问题解决问题。我恳请大家相信我，相信政府，洪水过后会出现流行性的疾病，大家一定要喝烧开的水，要吃煮熟的东西，保持通风，注意保暖。我们战斗下去，我们就是战士，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全上海这么多的人齐心协力，一定能战胜这一场台风的灾难。
6: 抬进来，抬进来，抬进来！
2: 时间到了，
1: 太好了！
6: 陈市长，我搞到一批医疗物资，已经叫人搬过来了。
3: 林老板，谢谢你，谢谢！
6: 不要客气，应该的，应该的。
3: 我代表上海人民，谢谢你了。
6: 应该的，应该的。
3: 在哪里？分发下去。
6: 都在那边。
4: 给我吧。
6: 我搞到一批医疗物资，通通都拿过来了，
7: 赶紧帮着大家发放下去。
6: 好的，我听你的。我不要太辛苦啊。
7: 放心吧。
2: 眼见为实啊，上海的困难与团结我们都看到了，让人感慨也让人感动啊。
3: 感谢大家对上海的关切，台风是天灾，但对上海是重大的考验。这个时候，你们能跟我们站在一起，一起抗灾，我陈毅记到心里了。陈主任，你先带着大家回去休息一下。
1: 是啊，
2: 走吧。出来一天了，相信大家都深有感触。回去以后，再算算家里那本账，也掂一掂心里那杆秤吧。老陈，
3: 谢谢了，
2: 辛苦了。
3: 好，
8: 你放心，
3: 你们辛苦。
2: 好，
1: 好，回去吧。
8: 辛苦了。
3: 好，
8: 陈市长辛苦了。
1: 回去早点休息啊。
3: 再见啊。
9: 辛苦，邓副市长辛苦。
1: 你们辛苦，
3: 你们辛苦。
1: 回去早休息啊。
3: 辛苦了，
8: 辛苦了。
1: 市长，时间不早了，你也回去休息吧，我在这里盯着。
3: 来世灾民多，粮食吃紧。小陆，
10: 哎，
3: 从今天开始，政府部门带头，3天的饭5天吃，省下来的捐给灾民。这件事情，你负责监督。
10: 好的，夏主任那边已经开始布置社论了，动员全体居民互帮互助，踊跃捐献。
3: 要调动起全市人民救灾的积极性。

0: 曾副师长，我们的损失有多少？这次的灾情损失啊，估计至少得10亿人民币以上啊！
1: 抓紧核算，尽快落实具体的数字。
0: 明白。好。想好了吗？严实。没有。
2: 金丹英同志，这两天你辛苦了。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找到弟弟了。
3: 那真是个好消息，太为你高兴了。
2: 改天介绍我认识，我请你们俩吃饭。
3: 我一定介绍你们认识。
0: 休整一下，等一下我们去趟高桥。哎，
4: 师长，
0: 嗯，
4: 我们赶回来了，
0: 快来快快快！
4: 啊，
0: 特批的夜宵啊，热乎乎的稀饭，整一碗。来，
4: 小鹿，
0: 拿碗来，盛盛盛。
4: 我看。
0: 这比在江西打游击的时候强多了，怎么样？救灾款数字你们商量出来没有？
4: 啊，根据受灾的情况和我们目前的财政，我估算了一下，这次市政府可能至少要拨款10亿到20亿啊。
0: 嗯，那就20亿。 上海人民雪上加霜，要是有更多，我愿意一下子都给他们。可是我们没有更多了呀。这一次呀，真是损失惨重，不应该呀。朱可桢先生曾经对我说过，大风要来了，叫我们要注意，还说。 这气象台交给文管会，移交以后啊，因为不专业，根本就没有管起来，自己不懂，还不听别人的，现在上海被淹了，教训太大了。
4: 是啊，看来啊，我们的管理思路啊，确实要改一改了。
0: 边学边管，要尽快走上正轨，不能一直是军管会时代。
4: 等一下，你让李世英啊彻底查一下，这气象没有大范围预报是什么原因？好。这下一步的赈灾工作怎么安排的？
0: 啊，下一步啊，重点是要重建那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修复工程，救济灾民。 此外呢，除了这个完成物资的捐赠、修筑工作，我们打算采取啊以工代赈的形式，动员全体市民全力以赴抗灾自救。
4: 好，这个方法可以，我同意。另外，宣传的事情，你和夏衍同志再商量一下啊。好，
0: 全民全力以赴是战胜灾难的关键。
4: 是啊。
5: 行，你们吃吧。小鹿，我们去一趟高桥。好。你们慢慢吃，坐着。好。啊。
6: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台海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恢复正常播音的第一天。目前，全市人民和各级党组、军干部都积极参与救灾，大家都展现出。
5: 大的，解放军报电一转发表社论，团结起义，战胜洪灾，号召上海全体党政军团结一致，踊跃疏浆，战胜天灾。经卫戍队率先部队大队10,100人，通过市军管会、政务监管委会、陕交北站、闸北两区赈济灾民2,000多人，每人可以领到3,000元。

0: 下来的210斤大米捐给灾民。上海医学院提示开展节食运动，将一日三餐改做2周1放，并分组携带粮食到
1: 来来来
0: 常熟
1: 吃口热面条
0: 去慰问灾民。
1: 哎，小朋友先吃，小朋友先吃。
0: 人有急，大灾当头，陌生人之间的相互帮助，自损利己，保全他人的无私忘我，冲出大水保卫家园的无敌勇气。在危难来临之际，我们居民的齐心协力，众志成城，为所有受灾的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2: 你怎么样了，
3: 小先生？我找到我哥了。
2: 找到哥哥应该很高兴啊。
3: 小泉子没抢救过来，他是因为救我。
2: 小泉子不是因为你，他是因为台风，他是英雄。
3: 他妈妈一个人在家，晚上我想去看看你，不耽误你了，还有好多人等着你去救呢，我一个人能行？
2: 那你一个人好好的。

0: 这一会儿刮台风，一会儿扔炸弹，上海的日子真不容易啊。
1: 这陈主任今天咋还没来？
2: 是啊，不应该哈、啊。这之前陈主任每次都挺准时的，有时候都提前到。今天这肯定是有点什么事儿的。
3: 大家好，我是陈主任的秘书，陈主任派我过来收一下各位手里最新整理的数据。
4: 我们西北先讲。
3: 好，
4: 我们西北主要是畜牧业、农业资料就这些。
3: 还有吗？
1: 我们东北大啊，数据多，为了精准一点，我们还得需要点时间，反正现在是交不了。
3: 好，
2: 我们倒是可以交一点，但只能是一点，确实还没有全部收集完啊。
3: 有多少算多少吧。
2: 好的，
3: 大家谁还有？
0: 有，我也不全乎，
3: 没关系。
4: 洪总，陈主任啥时候能来开会的？我们都等了半天了。
5: 是啊，
0: 他不过来了。
3: 陈主任最近身体不太好，大家就自己先做个总结，然后再给陈主任汇报吧。
1: 哎，那个同志，我说一下啊，就是你得跟陈主任说一下，这上海遭了天灾，我们菜里那二两肉，每天就算了吧，这不吃着也不香啊。
2: 是，这肉就不吃了啊，
0: 不吃了。
6: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7: 先生，打扰您一会儿。
8: 哎，老板娘。
7: 最近这个灾情啊，还挺严重的，你们这儿没什么影响吧？
8: 还行，不幸中的万幸。啊，这次受灾虽然严重，但是我们库存密封比较好。而且呢，我们抢救的比较及时，这一两天啊，我们就可以开业了。
7: 为什么这么急着就要开业呢？
8: 需求量大呀，这大上海得多少人抽烟啊？
7: 是啊，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很多人还抽烟叶呢。我想跟您打听个事情。
8: 嗯，您说。
7: 如果把你们这工厂搬迁到其他地方，你们乐意吗？
8: 这我们肯定是不愿意。你看，你看，离开了大上海，哪还有这么多人抽烟啊？到时候再把产品再运回来，这一来二去得增加多少开销啊？
7: 说得有道理。不光是你们不乐意，我想政府肯定也不愿意。

0: 毕竟烟草
1: 历来都是纳税大户。我记得解放之初延续国民政府的120%，后来降到了80%。可是不管怎么调，比别的行业也是高多了呀。
2: 您蛮懂行情的呀。你也是做烟草生意的？
1: 哪里哪里，烟我可是真的不懂。但是我想麻烦您个事情，帮我选两包好烟，我送给我的老师。
2: 那就这个吧，老牌子了这是。
1: 好，那你帮我包起来吧。
2: 哎，好，
1: 谢谢了。

0: 来，
1: 那边签字。
0: 大家一会儿停到这儿，
2: 我送送
0: 把所有的捐赠粮往那里面搬啊。
3: 是，
1: 那边。
2: 五万。
1: 王国忠，
0: 来。
2: 张桂芳。
0: 方建和。哎。捐赠粮到了，这是公安局和市政府的捐赠粮，大家先备用着啊。
3: 好，哎，先记下。
0: 对，往里放。
1: 谢谢。啊，两万六。
2: 王小芳。啊，
3: 这个是市政府的捐赠名单。
2: 三万。
3: 同志们已经捐过两次了，但之前你都太忙，
1: 三万六
3: 没赶上。
1: 好，请。
4: 不好意思啊，这是我捐的。
3: 好，我点一下。
1: 八万。谢谢先生。
4: 方家和，你不会徇私吧？给自己记多了。
3: 我捐了20万，一分不少，季同志可以作证。
4: 都捐了，你吃什么？
3: 我之前还有积蓄啊。再说了，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还不如把这些钱捐出去救灾呢。
2: 4万3。
4: 思想够硬的，写入党申请书了吗？
3: 还没，我哪够资格呀？我还想写呢。
2: 4万5。
3: 再等等吧。
2: 刘小花。
3: 哦，你这是89000元，
1: 3万，
3: 我给你记上。
4: 谢谢啊。
1: 哎，600。
4: 好同志啊，
2: 26000，张兰兰，
0: 来给我一个。

0: 大娘。
1: 十七。
0: 哎，是我。我给你带了些吃的。哎呦，我扶你。来，慢点。
1: 辛苦你了，
0: 大娘。这还不是我应当应分，不应该做的。
1: 孩子，我给你倒点水。
0: 哎，大娘。娘，以后就把我当儿子了。
1: 孩子，快起来。起来。
0: 娘。
1: 孩子，快起来坐着。我给你倒水。哎，
0: 我来，我来。儿子孝敬娘，天经地义。以后我孝敬你。这钱你收着，我每个月都会给你钱。
1: 不，我不能要。
0: 娘，我就是你的儿子，儿子孝敬娘，天经地义。除非你不想要我这儿子。娘，
1: 哎，
0: 以后都会好的。
2: 气象没有预报的原因查到了。李世英同志专门去了一趟市军管会文教管理委员会的高等教育处，才查明白他们不报天气的原因。根据市军管会的规定啊，为了防止敌特利用公开发布的天气消息进行空袭和破坏活动，报纸不得刊登气象消息，因此啊，像台风警报这类敏感的气象信息都属于机密，不能随意的公之于众。
3: 简直是乱弹琴，这个就是教条主义，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当回事情。这么大的台风就不知道酌情处理。
2: 是啊，根据调查，当天的新民报晚刊确实刊登过一条气象消息，只是放在了不

0: 起演出，这才没有引起广大市民的注意啊。
1: 这天上不光是老蒋的飞机，还有老天爷的暴风雨。飞机就是丢几颗炸弹，但暴风雨不光是从顶上下来，还从底下翻江倒海的一起来，比老蒋的飞机还要凶。要是早做预防，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损失了。当然要追究责任，先要从我这儿追究起。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0: 这次的台风啊，确实是教训惨痛啊。我看咱们是不是趁着这个机会啊，好好的改革一下天气预报制度。
1: 这个制度必须要改。
2: 主席，上海遭遇大台风，损失不小。不过陈毅他们救灾处置非常有序，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陈云他们的五大区财经会议恐怕要拖几天了。
3: 不算路上的轰炸，这也算是陈云到上海之后五大区财经会议遇到的第一阻力了。
2: 主席的意思是他还会遇到更大的阻力？牢骚太盛，房常断，风物常移，放眼量。主席，你这是给他们五大区财经会议的指导思想吗？
3: 也可以这么讲吧。
4: 哎，
5: 亮，
4: 去，
5: 来点，来点，
4: 找个地方。
5: 好了，老师吧，啊。
4: 你要在那吃一个止痛吗？
5: 喝粥。
6: 谢谢王夫人。
4: 来，陈主任来了。
6: 我来帮你。
4: 哎，任君啊，陈主任来了。
7: 哎，来，小杜啊，
8: 哎，
7: 来来来，给他们发。陈主任，我听说财经会不顺利。
6: 也许台风是帮了我们财经会呢。
7: 哎，这个话怎么讲啊？
6: 这些天刚好可以多点时间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多做点调研。
7: 嘿嘿，你是最讲究调研的。那结果怎么样？
6: 我在想一个问题，上海没有了那些冒烟的工厂，那还是上海吗？
7: 哎，你这句话讲到点子上了。上海之所以能够发展成远东的第一都市，靠的是什么？它不仅仅是靠这里的一些资本，还有靠这里的轻工业，主要它有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啊。所以他们盯上它，要封锁它，把它变成一座死城了。但是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看好了，上海终归还是中国最有经济实力的地方，你相信吧？
6: 黄老眼光长远，真知灼见。来，我帮您一起。
7: 好，快来。来来来来来，把这边的放了，哎，再拿。
6: 都准备好了。同志们，情绪不太高啊，家里那本账都算清楚了吗？
9: 陈主任，这不是上海遭了台风吗？我这心里看着老难受了。但是东北六个省呢，这统计粮食数据需要时间，我怕耽误上海老百姓吃粮。我们先出这个数，万吨，4000万斤呢。
6: 上海遭遇了台风，需求量上去了，再加个零，还差不多。
9: 哎呀，主任，我没有那么多呀。
6: 带壳粮食就行。
9: 带壳也没那么多呀。
6: 好好想想，你们去那算的怎么样？华北区，多试试价啊。老李，
10: 哎，陈主任，
6: 这个数据都加加，看看你们去能不能也加个零出来。
10: 不是，陈主任，我们已经尽力了，根据数据的话，这已经
6: 再想想办法嘛。大家都看到了，上海的民众现在很困难的，不光是灾民，

0: 普通市民，他也饿着肚子吃不饱饭呢。希望大家都能够群策群力啊，多想想办法来帮助和支援上海，怎么样？
1: 不是这个我们理解，但是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尽到最大努力。
2: 陈主任，
3: 撒手能丁回去的漂亮。
1: 是啊，陈主任，
0: 会还没开完就都想回家了，想家了。
2: 哎，陈主任，我跟上海不抢粮食了，行吧？我资料全都交了，说开会半个星期，现在都快半个月了，我家里还有很多事了，真的。我不骗你啊。
4: 各位代表，大家不要着急啊，实在不好意思，最近上海闹台风，火车票一有消息，我一定会通知大家的。
2: 那啥做老弟？
1: 对呀，
4: 我会盯紧的。各位代表，稍安勿躁。
5: 哎，陈主任，那个你能不能就是让华东区先把那个厂子先签的厂子圈出来？完了我，
0: 大家都别急，啊，前两天大家和我一起都参加了救灾，上海的困境大家都看到了，上海现在真的是很困难，希望各个区都能够伸出援手。除了粮食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物资能够支援和帮助上海？多想想办法。你们继续开会，继续讨论。我回来以后再总结。多想想还有什么办法才行。哎，这次数据你再看看。
3: 好。你这感冒还没好
0: 啊？老毛病了，习惯了。待会儿啊，把这两包烟帮我转交给陈老总。
3: 呵，大名鼎鼎的金属牌，这可是好烟呐！哎，陈主任什么时候也学会抽烟了？
0: 我不会抽烟，调研的时候顺便买回来的。我给毛主席啊也买了两盒。
3: 是吗？好啊。
0: 这些天我走了很多地方去做调研，我发现啊，像卷烟、化妆品这种日常产品一旦离开上海，它的销路就有很大的问题。而纱厂又涉及到机械、动力等各方面问题，更不用说重工业了。
3: 陈主任的意思是，工厂是不是就不搬迁了？
0: 今天就是讨论，在不迁厂的前提下，我们怎么能帮助上海度过眼下的难关？
3: 啊，那样的话，这第一个问题啊，肯定就是吃饭的问题。
0: 根据这些天我的调研结果来看，现在上海的面粉售价比大米要便宜，而且现在吃面的人比过去增长了快一倍，而市场上每天销出去的面粉可抵80万斤大米。另外，市场上每天自由上市的大米约80万斤，还有政府每月配给的大米约3000万斤，合到每天是100万斤。这三者加到一起，大约每天是260万斤。
3: 260万斤，这与每天实际所需要的300万斤，差了40万斤。如果每天解决40万斤的粮食，困难倒不大。也就是说，即使不迁厂，上海也能够养活所有的人。
0: 没错，所以现在我的意见是，必须在五大区财经会议上重新讨论关于上海迁厂的问题，应该将解决目前的困难与全国长期建设看成两回事，分开来处理嘛，不能因为上海目前有困难了就把工厂搬走，草草了事。况且想要完全具备搬厂的经济条件并不容易啊。
3: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如果从方便原料供应的角度来说，纺织厂是可以搬到棉花产地，但是工厂生产

0: 不仅需要有合适的厂房，还需要电力、机械等相关与之配套的企业，这在棉花产地啊就不一定具备这样的条件。
1: 所以我的意见是，上海工业的主要部分不能搬，目前应该力争维持生产。我们原来设想的是把一部分工厂搬离上海，有利于上海的发展，但是经过实地调研以后又发现很多情况与实际并不相符，那么是可以改变，而且是应该改变的。
0: 明白，华东财委一定会全力配合中央的决定，如果最终定下来工厂不搬迁的话，我们也一定会把上海的担子扛起来。
1: 好，
0: 只是下面的问题啊，就是怎么才能够说服几个大区支持这个决定。这次的台风呢，几个区的代表都亲身经历了，也都参与了救援，对上海的困难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虽说他们对支援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但是现在我们自己都决定不搬工厂了，又怎么能让人家心服口服的支援呢？
1: 看来我跟陈老总又到了打配合的时候了。西北区的李长生，他们是老战友，可以让他来。
0: 那当然好了，如果西北区啊不跟着一起要支援，其他几个大区的压力啊就会小很多。如果东北区这个产粮大户再能带头表个态，那其他几个大区的代表也应该不会有意见。
2: 市长让我们去劝东北区的高代表不牵扯，心甘情愿地把粮食交出来，我们得想个办法，总不能空手去吧。
3: 刚好随便看看，选个礼物啊。
2: 我觉得得花小钱办大事。
3: 怎么说？
2: 要不我们先带他到上海转一转，让他感受一下上海和东北地区的不同，最主要的是切身感受一下大上海的现代文明。
3: 你这想法很好啊，带他到处转转，特别去工厂看看，让他看看上海的独特性，最好把不牵厂的好处全部展示出来。
2: 具体的战术你得部署部署呗。
3: 先选个礼物吧。
4: 慢走，慢走。小老板，楼上请。
5: 你怎么总不接我电话？以后庆功在家的时候，能最好不要打电话。
4: 往里边走，边走。
5: 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来？那就等我打给你好了呀。
4: 先生走了。
6: 五大区的会开了这么久，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5: 台风来之前啊，我搭上了一个东北代表，我学你那招，早早跟他们说过粮食。
6: 开窍了啊？
5: 哎呦，结果倒好啊，这台风一刮全部乱掉了，人都见不到了呀。
6: 哎，可以问问你那个亲爱的表妹啊？
5: 她更是铁齿铜牙。哎，倒是有一件事啊，有一些人一直在传，他们说上海的厂子要往外迁，但不知道真假吧。
6: 这件事情倒是可以做做文章。
5: 哪能做啊？
6: 管他真假，先把风放出去，把水搅浑，才有机会捞到大鱼啊。
7: 各位代表，
0: 我们华东财委啊，今天特地向陈云主任帮大家请了个假，一来呢是感谢大家这几天帮我们救灾，二是啊，大家平时难得有机会来上海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特意安排了市财委的同志，还有市政府秘书处陆副秘书长，带大家在上海好好的逛一逛。
8: 那个老宋啊，这树还有好多没合上呢，我不去了，我就跟东北不去了。
9: 工作你抓紧克制库存啊。
0: 大家放心，我们啊是代表陈毅市长诚心的招待

0: 那今天就不谈工作，大家好好放松放松。哎，陈老总可了解啊！
1: 你看你们一个个的，
0: 人家华东喜剧片好意，咱们拱京不如从命，坐，
1: 发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大家都去吧，走吧，各位代表。
2: 夏主任让我安排各位看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电影，这部电影我个人也很喜欢，很好看。
3: 还请我们看电影啊？溜达溜达得了呗，不看了吧？
2: 来来来，
3: 太贵了。
1: 这个名字好啊，一江春水向东流，
2: 那不流海里去了吗？
1: 流海里就对了，那就不会淹上海了，是吧？是。
0: 各位代表，请。
2: 走走走。
0: 走吧，看看去吧！啊，走吧，走走走走，来。这电影院真大呀！各位代表，怎么样？这个电影好看吗？
4: 陆秘书长，太好看了呀！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

0: 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新与新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宁夏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上。
3: 迷窟宝藏的入口就是这附近了，
4: 可看起来不像有入口的样子。
3: 嘿嘿，宝藏的入口一般都很隐蔽，只有专业的寻宝勇士才能找到。看我的。嘿，入口出现了。不是水怪，快跑。
5: 谁啊？打扰我睡午觉。
4: 是敢鱼，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的。
3: 对不起伙计，我们只是在寻找迷窟入口。
6: 美味的小猫和小松鼠。不用说对不起，我宣布今天是敢鱼生日。味道还不错，但只够塞牙缝。我们敢鱼每天要吃几

0: 尊敬师傅，天下有这些小灵石打发我。
1: 我有办法了，华仔，你向上游，我来引开他。
2: 花姬，小心点。
1: 嘿，这边。
0: 小宝贝，我来了。
1: 再见了，伙计。
2: 我的天哪！
1: 呀，这是迷窟入口？
2: 是的，这个洞口和藏宝图上的一模一样。
1: 还等什么？迷窟宝藏，我们来了！出现了新的海怪，
3: 又有愚蠢的探险者来了。
4: 愚蠢，愚蠢！
3: 他们想要探索未知，却不知道未知代表着危险，
4: 危险，危险，
3: 而危险也代表着死亡，
4: 死亡！
1: 放马过来，勇士才不会怕你们。
3: 好耳熟的叫声啊！
2: 果然是你们的叫声，黑天鹅。
1: 好吧，游戏时间结束了，我们得继续寻找迷窟宝藏了。
4: 这不是游戏，
3: 这是来自迷窟安全员的警告，
4: 警告，警告！
3: 这个迷窟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珍爱生命，远离迷窟，
4: 远离，远离，
5: 远离，远离，远离。
0: 远离！姐姐，谁也别想离开！
1: 敢于出来了，快跑！
2: 你们快跑！
3: 哇，
2: 伙计，这边！
0: 好运啊！角落里有两只鹅。
1: 不好，黑天鹅有危险！
0: 大黑鹅，我来了！
2: 老公，这里有他！
0: 没吃到小猫，还吃了一大口石块，我会找到你们的。
4: 潘潘，潘潘，潘潘，你在里面？潘潘，
1: 这些石块将入口完全堵住了，我们被困住了。
4: 不是困住，我们是被吃掉了。我早就说过，这个东西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所有的。
2: 别紧张，盼盼，会有人来帮我们的。先来块松子烧饼，放松下。
4: 现在不是吃东西的时候。
3: 味道还不错。
1: 花仔说的没错，别紧张，伙计，我们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6: 呱唧，花仔，发生什么事了？
1: 队长，我和花仔前往新安江寻找迷窟宝藏，现在和一只黑天鹅一起被困在了坍塌的迷窟里。
7: 坍塌的迷窟？你们有受伤吗？
4: 我必须声明，我们不是被困住，是被洞窟吃掉了。
6: 看来大家都挺有活力的。
8: 新安江的迷窟，我好像在《中国漫游记》里见到过。
1: 不好，队长，入口再次坍塌了，我们需要紧急救援。
6: 挂机，
2: 队长，挂机和花仔的信号中断了。
6: 立刻锁定挂机和花仔最后出现的位置。皮医生，达西西，我们驾驶穿山甲艇前往救援。张教授，继续寻找关于新安江迷窟的线索。
9: 是，队长。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队长，前面就是坍塌地点了。
6: 好的，大西西，剩下的挖掘工作就交给我们吧。
7: 是和呱唧他们一起被困的黑天鹅，他出来了。
6: 你好，黑天鹅。
4: 大家，我别说我、
6: 抱歉，吓到你了。别紧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我们是来帮助被困的伙伴的。
4: 被困伙伴？是不是那两个游泳？
6: 是勇士。看来你见过他们。
4: 对，他们是勇士。他们说我们是迷窟安全员。对了，我叫安安，他们被吃掉了。
7: 看来呱唧他们身边还有一只黑天鹅。
6: 别着急，安安，我们就是来帮助他们的。

0: 上，雷达显示这片迷窟非常脆弱，如果继续挖掘会发生二次坍塌。
1: 看来我们需要更多迷窟的资料。巴克队长呼叫张教授。

0: 上诞生了许多神秘的奇观，比如百慕大三角区、金字塔、珠穆朗玛峰等等。而华山迷窟也是这条纬线上的奇观之一。
1: 我的小乖乖啊，
0: 华山迷窟据说并不是天然溶洞，它是一座人工开凿出的地下宫殿，拥有36座洞窟，洞口众多。
2: 也就是说，除了坍塌的这个入口，华山迷窟应该还有其余入口。
0: 是的，队长，我已经将华山迷窟的数据传入电脑中。
1: 队长，距离我们不远处还有另一个入口。
2: 干得漂亮，张教授。下雨了，我们加快速度。医生，将地图同步给达西西，我们从另一个入口进入华山迷窟。
1: 好的，队长。
3: 等等，我也去。
4: 咦哈，前方安全，可以通过。
5: 我们离迷窟宝藏越来越近了，
4: 那就继续。
3: 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听。
4: 什么声音都没有啊。
3: 作为一名合格的迷窟安全员，我必须告诉你们，没声音才是最可怕的。这么大的洞窟，一点点声音都没有，我们可能已经被洞窟含在嘴里了。看，是洞窟的口水。离开，未知代表着危险，危险代表着死亡。
4: 别紧张，伙计，那只是洞窟顶上的水。
5: 盼盼，放轻松，迷窟是不会吃动物的。
3: 不，这个迷窟会。这个迷窟曾经吃掉过我的同伴，非常多的同伴。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和安安跟随族人迁徙，在路上来到了这个吃人迷窟的门口。族人们为了躲雨，全部进入其中。我和安安慢了一步，没有跟上。然后
4: 呢？后来怎么样？
3: 然后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一个也没有回来。他们全都被吃掉了，现在轮到我们了。
5: 冷静点，盼盼，也许他们是迷路了。
4: 对，这里这么大，还到处都是岔路。
3: 可你们也看到了，这里别说声音，就是一根我同伴的毛，一个脚印也没有。
4: 有脚印。
3: 这不是我族人的脚印。
5: 看来迷窟里还有许多别的动物。
4: 也许是水怪的脚印。
3: 水怪
4: 在传说的宝藏周围一般都盘踞着凶猛的水怪，盼盼的族人也许就是被水怪抓走的。
3: 族人，水怪，我们还是离开吧。
4: 不，我们要跟上去，有水怪的地方就有宝藏，也有可能有盼盼的族人。
5: 呱唧，慢点，太着急可能会遇到危险。
3: 等等，我也去。
4: 好熟悉的香味。古老的金币，
5: 看来迷窟宝藏就在周围了。
4: 是水怪。
3: 快跑。
4: 小心。
5: 呱唧，盼盼，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海底报告，开始海底报告，花山迷窟。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下。
3: 关机，你怎么了？
4: 宝藏！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终于找到宝藏了！
5: 你们在这里？
3: 不好，水怪追过来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4: 可是我的宝藏，爷，我会想你们的。
2: 地图上显示就在前面。这应该就是华山迷窟的另一个入口了。
6: 队长，迷窟里信号很差，我们还是无法联系上呱唧和花仔。
2: 雷达探测仪也没有搜索到他们，看来他们距离我们非常远。
7: 盼盼，盼盼，听到请回答。盼盼，盼盼回我了。
2: 我们进去看看。

0: 前面好像有什么大东西。
1: 别怕，只是一根石柱。像这样的石柱在迷窟里有很多。
0: 抱歉，是我们太紧张了。
2: 呱唧，花仔，是你们吗？
3: 呱唧，
4: 呱唧，
2: 花仔，
3: 爸爸，
4: 呱唧。
3: 水里有东西。
0: 别害怕啊，我们只是有点紧张，可能是某个石块的阴影。
2: 小心。
3: 是那只怪鱼，
0: 给我好吃的。我的头啊。敢鱼先生，先别乱动，你受伤了。
5: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忙，不过能不能再给我一些好吃的？
2: 没问题，这些鱼饼干应该够你填饱肚子了。
5: 味道真不错，跟小松鼠送我的饼一样香。哦，
1: 松鼠，你说的是花仔，你追上他们了？
3: 你吃了他们？
5: 虽然我很想尝尝，但我还没吃到。我顺着水中一路找，然后就遇到了你们。
1: 这么说来，呱唧几人没有经过地下河。队长，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呱唧几人的行进方向了。
6: 队长，因为暴雨，西兰江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根据雷达数据推测，华山迷窟内的几个洞穴有淹没的风险。
2: 好的，张教授，队员们，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5: 我会想你们的，那些美味的饼干。
0: 再见了，甘鱼先生，离开的时候请注意安全。
7: 花仔，你先带盼盼离开，我来对付他。
8: 可是，
7: 快走，区区一个水怪，绝对不是呱唧勇士的对手。放马过来吧，我不怕你。

0: 盼盼、花仔，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怎么会丢下我的伙伴不管呢？我只是躲起来，用包里的绳索做了个捕兽网。让一下我的夫人，我绝不绝绝了。
0: 我错了，我不该吓你们的，我只是太饿了。
1: 盼盼，先停下，它不是水怪。
0: 你是大灵猫，难怪一路上我都闻到了熟悉的香味儿，原来是灵猫香啊！
2: 是你抓走了我的族人？
0: 才没有，我只是一只迷路的可怜猫，能再给我点饼吗？我快饿坏了。
2: 那你有见过天鹅群吗？
3: 几天前大雨，我来到迷窟里避雨，看到一群黑天鹅从高处的洞口飞了出去，可是我怎么爬也爬不出去。后来洞口被雨水冲塌了，出口也没了。
4: 出口没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 放轻松，盼盼，我们一定能找到别的出口的。
2: 你们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0: 好像是狗的叫声。
2: 不，是安的叫声。他怎么进来的？
1: 我想他应该是跟着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一起进来的。
2: 我在这儿。怎么到处都有安安的声音？到底走哪条路呢？
3: 我去给你们探探路。
1: 等一下，洞窟里有太多的岔路，贸然分开的话会迷路的。嘿嘿，
3: 我有灵猫香啊，只要沿途留下记号，你就能找到我了。
0: 我有办法了。带上它往上跑，只要跑到有信号的位置，队长他们就能根据定位找到你。
1: 好主意，你也能带着队长找到我们。等出去了，我给你准备很多很多好吃的粽子烧饼。
3: 别为定。
2: 盼盼，盼盼，
5: 是呱唧队长，搜索到呱唧的信号了。
6: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
7: 呱唧请回答。
6: 呱唧没有回应。达西西，锁定章鱼手表的位置，我们立刻前往。
5: 是，队长。
0: 灵猫的香味消失了。
1: 看那边，那里有大灵猫的爪印，往前游。
2: 我们快点啊！没看到我一定吓坏了。
0: 前面没路了，
1: 这里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我们要尽快离开。
0: 那只能潜过去了。
2: 我们黑天鹅可以短暂的潜水。
1: 我在前面开路，盼盼，你要抓安全绳，别松口。
0: 殿后的任务交给我。就在前面了。
1: 盼盼，
0: 盼盼，慢一点。这是什么声音？
1: 盼盼。
0: 盼盼，坚持住！
1: 走，
0: 瓜仔，带着盼盼先走。
1: 瓜鸡，盼盼，你没事吧？
2: 族人，我看到了好多族人。
8: 我们出来了，呱唧呢？
1: 呱唧还在水下。
8: 呱唧，呱唧，
0: 我在这儿。
8: 呱唧，
0: 水位越来越高了，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是伙伴们，
6: 海底小纵队准备救援。
9: 是队长。
1: 队长，
2: 我们安全了。

0: 这是我吃过最棒的食物了。
1: 唉，真可惜，我们没有把迷糊宝藏带出来。
0: 没关系，这场冒险已经是最棒的宝藏了，更何况我其实还带了一点。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远近
4: 海底报告。
2: 是海底报告，24号石窟，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猴子观海。
3: 花仔，快点呀，我等不及要看到猴子观海了。
4: 你应该学会慢下来，呱唧，你这么着急的往前冲，就错过了许多美丽的风景。
3: 我只想快点到山顶。
4: 呱唧，不如我给你说说猴子观海的传说吧。
3: 我记得猴子观海就是一块像猴子的石头，还有传说啊，快说说。
4: 传说黄山上的灵猴怪兽喜欢上了一位美丽的公主，为了和公主永远在一起，猴子打败了无数对手。
3: 好厉害，他练的什么功夫？猴拳吗？
4: 是的，会猴拳的灵猴怪兽打败了对手，可公主却不喜欢他，于是他整天坐在山顶上望着公主的家，变成了一块石头。
3: 我等不及要去看猴子变的石头了，快点花仔。
4: 呱唧，慢点，我们还要走很久呢。
3: 这里可真高。那块石头真的好像一只猴子呀。花仔，我找到猴子观海了。
4: 什么？这么快？猴子观海的观景点应该在另一边的山顶上啊。伙计，别太靠近山崖，注意安全。
3: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吧。
4: 奇怪，猴子观海的石头应该比这个大很多。它动了。不对，那可不是一块石头。
3: 我的老天爷，石头又变成猴子了，还是一只受伤的猴子。我这就启动章鱼警告。
2: 呱唧，花仔，请汇报情况。
3: 队长，猴子活过来了。
5: 你好，巴克队长，是我们在山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猴子，它被困在山坡上了。
6: 糟了，这是一只黄山短尾猴幼崽。黄山短尾猴一般是一个大族群一起生活，它们很怕冷，这个季节它独自在山峰上很容易失温，陷入危险。
2: 呱唧，你们能接近它吗？
3: 不行，队长，悬崖很深，我们离得非常远，这次我们也没开舰艇来，下去也很困难。
6: 队长，小雾就在黄山附近。
2: 海底小纵队呼叫。

0: 小五。
1: 好久不见啊，巴克队长。
2: 我和师傅游玩训练结束，正想去找你们呢。
0: 那太好了，小五敖登。
3: 瓜基和花仔在黄山上发现了一只受困的短尾猴幼崽，
0: 需要你们立刻赶去救援。
1: 交给我们吧，路见不平，
4: 群起帮助。
0: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呱唧，我们定位到你的位置了，马上就到。
6: 是啊，呱唧。
2: 师傅，呱唧就在前面的山上。
5: 好的，启动登山模式。哟呵，
7: 距离有点远。
6: 咦，我带了安全绳。
7: 如果能把绳子丢过去，我就能攀过去带他过来。
6: 没问题，看我的甩绳绝技。
7: 不行，呱唧，你吓到小猴子了，危险，
6: 危险，你不要动。
5: 不好，小短尾猴要掉下来了。
2: 我们怎么办，师傅？
5: 小短尾猴比较胆小，飞豹艇不能上去，会吓到它。舰艇就先停在这里。敖登，你先去找呱唧花仔，我爬上去带它下来。
2: 好的，师傅。
7: 那是小五吗？嗯，
6: 没错，是他。小五爬上来了。
7: 这样不行，小五，你要慢一点。这里的石壁已经被风侵蚀得很脆弱，你注意安全。
5: 好的，多谢提醒。我会慢点，再慢点。
7: 呱唧，快点吸引小短尾猴的注意。
6: 怎么做？
7: 像这样。
6: 这样。有用啊！
5: 别怕，小家伙。
6: 太棒了，
7: 小五。
5: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人。
2: 我叫包包，这里太冷了，我的脚冻僵了。
5: 麻烦了。花仔、呱唧，包包动不了了，我背着他，把绳子丢过来，牵一条缆绳。
6: 好的。
2: 呱唧花仔，找到你们了。
6: 敖登来得正好，一起来帮忙稳住缆绳。
2: 师傅加油。
7: 这样太危险了，小五没办法带着包包一起走绳索过来。
2: 包包他很害怕。
6: 这可怎么办，天色越晚天气越冷，大家不能干耗着。
7: 我过去试试看。我记得短尾猴非常聪明，也很善于攀爬，只要让他知道攀爬绳索没有危险，他会自己过来的。哦，
2: 嘿，我带了安全绳来。哇，
7: 考虑的真周到。嗯。
6: 你没问题吗？
7: 当然了，我也很善于攀爬的。
5: 哇，很不错的包扎技巧啊，花仔。
7: 我只会一点简单的野外急救，还得需要皮医生的专业治疗。小五，给你安全绳。看得出来，你是一只很勇敢的小短尾猴。你能跟我一起做，我们一起到安全的地方去吗？慢一点也没关系，我会在前面保护你。
6: 别害怕。
2: 以后我教你武术。
6: 对，猴拳。
7: 该送包包回家了。谢灵通说，短尾猴在这个季节应该都在山谷里觅食。
5: 我先去把飞豹艇开过来，我们山下集合。
7: 飞豹艇应该就在这附近。
6: 什么声音？
2: 是黄龙的，不是他们追我，我太害怕了，才跑到山顶上去的。
8: 现在我们保护你，
7: 大家靠近。听起来他们数量很多。
9: 站住站住，什么人都不许进入。
10: 站住站住，劝你们赶紧跑路。
7: 别担心，我已经呼叫小五了。
2: 这里好可怕啊。
6: 我已经呼叫谢灵通了，他是我们的生物专家。
1: 谢灵通，我们遇到黄喉貂了，有很多。
10: 我的老天爷，都别动。黄喉貂就是亲友，又叫做可爱杀手，他们捕猎能力非常强，遇到他们你们要保持安全距离，缓慢移动离开。
6: 我们跟着花仔，花仔最擅长慢慢来了。

0: 站住！
1: 我们是你们的失误。
2: 哎，我还硬开他们的主意，你们先跑。
3: 不行，挂机勇士绝对不会让伙伴单独面对敌人。
1: 我来了，伙计们，看我的厉害！
3: 小五，太好了，飞豹艇吓住了黄喉貂，
4: 不要放松警惕。黄喉貂集结在一起，几乎没有天敌。要吓退他们，就要分散他们的队伍。
2: 小五，让飞豹艇动起来，分散他们。
1: 嗯，好的。
5: 《外生存法则》第十五条：面对落荒而逃的敌人，要懂得虚张声势。嘿吼，猴拳！
2: 不愧是小五的徒弟。嘿吼！
6: 谢谢你们。
7: 黄喉貂都吓走了，天也快黑了，快点送小短尾猴回家吧。
4: 太好了，你没事，我们被黄喉貂围困都没办法去救你。
6: 爸爸，是海豚小纵队救了我。
4: 谢谢海豚小纵队。
6: 爸爸，我们要自己变得勇敢，以后我们也会变强，不会再害怕黄喉貂了。
5: 这个山谷很贫瘠，又是黄喉貂的领地，你们最好离开这里。
6: 我们也的确想离开这里，但外面有一大群黄喉貂。
8: 我们已经吓走了黄喉貂了。
7: 我知道一个长满了青冈粒的山谷，而且我的飞豹艇可以把你们全都带过去。
1: 太好了！
6: 谢谢海底小纵队，再见。
2: 汪峰，我们会去看你的，
8: 要好好练习猴拳呀、
2: 啊！再见。你们看，哇，
3: 真美啊！
2: 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奇石。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2: 爸，
3: 来。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每年
1: 今年我觉得很有信心，很有自信，
2: 全部就都要新数过。
3: 我们三只燕子又来了，耶、
1: yeah ！我今年我估计在150,000到200,000，这个销量是。
2: 你把锅一数，它就健康的长势。
4: 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一个个平凡而闪光的奋斗者正以民族团结为纽带，脚踏实地创新奋进，共同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共富故事。这里是位于贺兰山下的闽宁镇，宁夏主要的移民核心安置区，福建和宁夏对口扶贫协作的示范窗口。这里居住着来自宁夏西海固地区的40,000多移民搬迁群众。为了帮助这些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移民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两地政府积极引导企业落地落户，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出台人才引进政策，吸引青年才俊前来创新创业，多措并举，共同破解移民群众的发展难题。
5: 欢迎来自同城的宝宝们啊！没有点关注的，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然后我们婷婷呢也是新主播，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4: 2019年，徐美嘉响应家乡人才扶贫号召，以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身份返乡创业，在闽宁镇成立了宁夏首个电商扶贫基地——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
6: 我们看这个上面一共有8个档位，这边有8个档位啊。然后呢，你把东西放进去，你看我们现在放的是瓶子，瓶子呢它就会给你提示，设备上面就会提示你这个机子是要放在几号档位。
7: 选择返乡创业的时候呢，就是想说可能我们做农产品还是会有立足农村这一块，再加上有雇员的这十几年的这段情节，还是很有感情，让大家能照顾老人照顾孩子，又能很近的距离就能在家门口能够有一份工作。
6: 还要那什么，不用。
4: 电商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不高，然而第一批招聘来的52名人员却没有一个会使用电脑，这让徐美嘉着实犯了难。但看到这些鼓起勇气走出家门的姐妹们眼中满含的热切时，徐美嘉决定从零教起。
7: 不夸张的说，电脑是从开关机开始教的，鼠标从左右键开始扔，他们都觉得刚开始觉得说这个电脑挺贵的，就担心说用坏了都不敢用。我就给他们，我那个时候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用没事用坏了算我的。
0: 欢迎大家呢来我们闽宁和美帮扶车间，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咱们车间里面的一名员工，我叫马燕，也是12年从咱们袁州区搬迁到咱们袁隆村的，现在在咱们家门口的企业就业。
3: 三只燕子又来了。
4: 马燕是闽宁和美车间招聘的第一批巧媳妇带货团队成员，以前他的日常生活就是照顾老人、抚育孩子、操持家务。如今他有了一份喜爱的工作，每月都有稳定的收入，精神面貌和生活质量的巨大改变让他的世界有了颜色。
8: 移民搬迁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包括我们女性的这种的独立、女性的地位、女性的这种的精神面貌，我觉得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让我们呢一点一点涂上了不同的颜色。
9: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6: 今天呢也是大家给我们这个小公主，给我们的仁爱娟一起过个生日，永远漂亮，然后快乐开心啊！
10: 生日快乐。
7: 我们一直觉得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几年的时间我觉得

0: 觉得可能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让大家的这种改变，从刚开始的不自信到现在大家都非常，每个人的脸上都有这种特别幸福感啊，幸福感特别强，然后都非常的自信的去能够通过线上去介绍我们的农产品，通过线下文旅的这些游客去推介，去讲我们的米宁镇，讲我们的山海情。
1: 在徐美嘉的带动下，当地留守妇女勇敢地走出家门，走进直播间，在新家园体验着别样的人生。她们开阔眼界，收获自信，将日子过得丰富多彩。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成立六年以来，先后培育了5支闽宁巧媳妇创业团队，带动数百人稳定就业，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创造闽宁协作产业新业态，有效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足不出户就地致富的梦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曾经苦极天下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在东西部协作的机遇下，在加快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样板区的热潮中，吸引着越来越多像徐美嘉一样的致富带头人主动投身乡村建设，为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与乡村繁荣贡献力量。盐池县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毛素沙漠南缘，这里年均降水量不足3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以上。干旱缺水，土地贫瘠，严重制约着这里的经济发展。尽管如此，当地的各族干部群众却从未放弃摆脱贫困的决心。
2: 大家好，我是网络镜像曾继白村支部书记朱玉国。我今天推荐的我们山两两自己生产的我们特色的产品荞面，这个荞面呢，
1: 为拉动村集体经济，扩大村民收入，2023年，已经年过六旬的曾继盼村党支部书记朱玉国在村委会搭起了村支书直播间。
2: 大米一起焖米饭吃特别好。
1: 两年来，他一直坚持亲自上阵，利用互联网推介家乡好物。
2: 今年我就也有信心，也有自信。我今年我估计在150万到200万进销量上。
1: 曾继盼村位于盐池县城西25公里处，是个典型靠天吃饭的贫困村。2007年，这个年均收入不到1500元的空壳村，被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为互助资金试点贫困村。这让身为基层干部的朱玉国看到了脱贫的希望。为了用好政府先期无偿注入的20万元资本金，作为互助理事的朱玉国带领村委会不断探索致富方法，创新制定了金融扶贫模式。有了互助资金这一惠民政策后，曾继盼村开始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滩羊养殖与小杂粮种植产业。曾经为了生计外出打工的壮劳力纷纷选择回乡发展，村民张笑就是其中之一。他利用互助资金回乡养殖滩羊。
3: 那会是大致规模应该就是3倍多到4倍只羊，那一年应该下来能收入个20，应该在25、6万，应该是不存在问题啊。
1: 有了充足的资金，村民们增收致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2: 我不存在贷款快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我实实在在讲打通了金融和农村最后一公里，实现了老百姓和金融领域的扶贫了。
1: 通过积极探索，朱玉国带头探索金融扶贫致富方法，成为盐池县金融扶贫模式的雏形，并成功向全区乃至全国推广宝贵扶贫经验。朱玉国也因此获得了2016年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曾继盼村党支部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而朱玉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身为基层党员干部的职责使命，带领曾继盼村的乡亲们增收致富。如今依托互助资金的整合以及迁村信贷计划的实施， 朱玉国撬动银行贷款超5000万元，为曾记盼村争取的村互助资金从20万元增至85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从不足1000元跃升至超1万元，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以下。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置于三农工作的核心位置，是宁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肩负的又一重大使命。从南部山区到中部干旱带，再到北部眼黄灌区，宁夏的广阔田野展现出多元风貌，既有团结互助的共进图景，亦有科技创新的引领力量。
4: 技术环节当中呢，必须以后要按技术要领去操作，那么操作不好了呢，那你的庄稼就没有收成。你比如说把这一段果子它一塑掉两个小的，这两个慢慢以后就开始营养去碰起来就长大了。
1: 位于宁夏北部眼黄灌区的平罗县是宁夏主要的农业大县，也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然而在当地很多农民却始终难以依靠种地增收致富，症结就在于陈旧的种植模式、落后的种植技术以及对市场供需关系的不了解，极大地限制了当地农业产业的结本增效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土生土长的平罗人，蒋洪波从小就有一个志向，长大当农民。他希望依靠自己的能力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给农业带来生机。2010年，蒋洪波抓住国家惠农政策的机遇，在家乡创立合作社，决心要在蔬菜种植领域开辟一番新天地。
5: 其实阿行行行出状元，我就想呢，那么在父母这个辛苦的劳作道路上呢，那么我再闯一闯，看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从种植环节呀，产前、产中、产后三位一体的服务呢，让老百姓呢以后呢，真实地感受到了现代农业技术的引领和示范以及推广呢。
1: 凭借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社员们创新构建起合作社加农户加市场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4: 每当高温高湿季节来临，
6: 你只管操心把它种好，买的时候由咱们公司做这一切帮你销，我们只操心就是往好种。
7: 现在你就70多亩蔬菜的话，我们每年要达到就是30多万到40万的收入这种。
1: 在蒋洪波的带动下，合作社共流转土地1610亩，建成181座标准化温棚，引进78个蔬菜新品种与27项先进种植技术。如今，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让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超9500户农户踏上了增收致富路，每亩土地的年纯收入突破5000元，曾经那些遥不可及的农业致富梦，在民族团结与科技赋能的双重助力下成为了现实。当前，宁夏正积极推进产业引领、人才培养、金融支持，多措并举，全面激发乡村振兴的内在活力。一批批乡村致富带头人不断涌现，他们扎根乡土，依托政策支持，让一条条可复制的致富之路越走越宽广。
0: 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变化他们的那种成绩，这些的比我自己就是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荣誉，比我自己说卖了多少挣了多少钱，可能都更有成就感，也更觉得幸福。
2: 作为我一个支部书记，我必须坚定信心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带好村民发家致富，把乡村振兴推动好、落实好、建设好。
4: 我就是从农村出来的，我觉得一个人富了不叫富，大家富了才叫富，连农带农，让老百姓把产业做大做强了，
5: 他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了，才叫幸福。

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始终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在这里，各族儿女团结一心，各族群众并肩前行，他们将个人的追求主动融入集体的梦想，用不断的创新实践探索描绘共同富裕的美好画卷，让每一朵民族团结之花在乡村全面振兴的沃土上璀璨绽放。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些山与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不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0: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来自宁夏艺术职业学院的少年舞者，以一支红色舞蹈《活着红小鸭》在上百个节目中脱颖而出，荣获第六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最高奖项“清河之星”。
1: 就是我们的孩子呢，我觉得能够通过这个作品啊，把这个作品送到这个全国的舞台上来，来展示我们宁夏艺术职业学院的一个风采，展示我们宁夏艺术职业孩子们对祖国的这份深情厚谊。我觉得今天他们表现得非常好。你要去多参加这些比赛，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赛育人，以赛促教，以赛促才，就是包括这个赛教融合。是一些很好的一些的育人思路。那我们通过这个通道把这个作品提高到了全国的一个高度之后呢，我们其实要把它再反过来再去放到教学当中去反哺教学，它其实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
0: 宁夏是一片底蕴深厚的红色热土，丰厚的本土红色资源为艺术美育、文艺创作提供了天然的素材与精神滋养。
1: 恰好呢，就说是在这个长征胜利90周年啊之际呢，我是觉得在我们宁夏啊，立足我们宁夏本土来做这种红色题材的作品呢，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一个题材。
2: 大、撑、走、出、一。

0: 宁夏艺术职业学院的王喜东希望可以跳出固化创作，通过调研反复打磨，王喜东创作出了活着红小鸭的舞蹈。但参演的这些孩子们大都十来岁，生长在和平年代，很难理解苦难与坚守。
1: 说呢，我说你们现在整个腰90度的去跑累不累？他们说累。我说就对了，我说在你这个累得跑不动的情况下，你还要坚持跑，你越跑不动的时候，你越咬牙切齿的坚持，我说这就是那个精神。所以我就把这个很直白的这样的一些情绪灌给他们。
2: 就是从这一开始不太了解这个剧目的情感，就是老师说要表从内心表达，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就是脸上做做样子也做不出来。
3: 每天从早到晚，然后排练，然后就是包括踢腿那些，就真的很累。
1: 前两天天气啊又炎热，我们这个排练厅呢又没有空调没有风扇的情况下呢，然后孩子们的服装它都是那种双层加厚的，他整个穿上那个服装之后就已经满头大汗，当他在跳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非常的痛苦啊。但是我每次就在讲，现实当中就这点困难，如果你克服过去的话，那你跳不出这个作品的一个内核的。
0: 一步步打磨，一点点成长，宁夏艺术职业学院的孩子们克服了训练强度、情绪表达、角色理解等诸多困难，最终在荷花舞台上完整呈现出这部饱含深情的作品。

0: 对这群少年而言，这场赛事不只是一次艺术比拼，更是一场成长淬炼，技艺、心智、品格都在过程中收获蜕变。
1: 是同样是的少年，以前的他们是在经历战火，而我们现在是和平年代，就是让我们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初心。
2: 我觉得是不服输，然后不怕困难，勇敢往前走的精神，
3: 就是已经圆满了，就是说没有什么遗憾，因为站上那么大的舞台也就真的是第一次。
4: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一个启发啊，可能在以后作品当中要下更大的力度，去要能挖掘我们宁夏的一些啊文化，包括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红色文化，然后去把它用到教学当中去。
0: 以少年之舞传红色之声，初露锋芒的河畔少年终将带着这份信仰与成长，根据红色血脉，向阳烛光，笃定前行。

0: 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2: 迅速的爆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白露节气，一股全能型冷空气携带着降温降雨应景来袭，受其影响，京津冀入秋进程明显加速，

0: 北方多地最高气温较常年同期明显偏低，像哈尔滨、长春、沈阳、西宁、呼和浩特、太原等地的最低气温降到了个位数，刷新了今年立秋以来的气温最低值。其中哈尔滨八号的最低气温仅有7度，长春和沈阳也陆续降到了9度左右。咱们银川从八号开始气温也是一路走低，早晚时段更是秋凉凸显。而在未来两天，连续的阴雨天气逐渐止步，但最低气温会达到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点。预计九号夜间，隆德县、泾原县阴有小雨或阵雨；十号、十一号白天，全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十号清晨，我区中北部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只有7到10度，固原的最低气温在7度左右。十一号夜间到十二号白天，全区多云，在贺兰山沿山、惠农区、灵武市延池县、彭阳县、隆德县、泾原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银川多云，11到23摄氏度。石嘴山多云，6到23度。吴中多云，10到22度。固原多云，8到17度。中卫多云，11到22度。宁东多云，10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意抵达，便是团圆。情谊相伴，便是团圆。情谊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0: 面推进教育强区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宁夏持续加快建设绿色协同的新型电网，为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双碳目标注入强劲动能。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本台记者深度参与采访活动，感悟长征精神，展现今昔变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到吴中市、银川市调研教育工作，看望慰问教学科研一线教师，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勉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李逸飞先后到红四堡区柳泉乡中心小学、红四堡中学洪德校区看望慰问教师代表，送上节日祝福，实地调研了解学校规划布局、办学条件、师资力量配备等。他说，半强半优基础教育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的有力支撑，要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着眼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科学论证动态调整优化基础教育布局，健全与学龄人口变化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机制，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每个孩子平等接受教育创造条件，提供保障。李逸飞前往宁夏葡萄酒与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院调研师资队伍建设及高等教育优化布局工作推进情况，与正在备战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的师生团队及部分教师代表亲切交谈，指出要紧密对接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需求，突出办学特色，强化产教融合，力争在学科学术研究上取得创新成果，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在宁夏大学新华学院，李逸飞看望慰问马克思主义教学科研部教师团队，强调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系统挖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宁夏的生动实践，探索建立研究机构、社科院所、高等院校联动，加强思政课建设机制，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宁夏故事。要稳妥有序推进学院转设工作，优化配置资源，扩充师资力量，确保平稳过渡、高质量发展。调研中，李逸飞强调，教育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基础工程，希望全区广大教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教育初心，提高育人本领，努力做有志之师、有德之师、有才之师、有爱之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教师发展服务体系，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自治区领导冼国义、楚伟参加。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银川市走访慰问教育工作者和退休教师，调研深化教育提质扩优工程推进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推进教育强区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2025年9月，国家部署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以来，宁夏已累计投入资金8亿元，增加高中学位6518个，补充高中教师1250名。永宁县第五中学实施的改扩建项目将提供普通高中学位1000个。张宇普强调，要科学把握人口和生源变化趋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确保学位供给稳增长，办学条件有保障，师资队伍再加强，教育质量再提升。永宁县蓝山学校是一所公办9年一贯制学校，随迁子女学生比例达到80%。张玉普指出，要着力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强化随迁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保障水平，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银川市文翠幼儿园，张玉普实地查看活动场所、特色课程等，强调要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坚持从娃娃抓起，不断强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启蒙教育，要抓细抓实食品安全、校园安全等工作，全力守护幼儿健康成长。在宁夏警官职业学院，张宇普强调，要科学布局，有序推动提质升级工作，突出办学特色，培养更多高素质专业人才。张宇普还看望慰问了从教30余年的80岁退休教师倪兴民，感谢以他为代表的广大退休教师为宁夏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每到一处，张宇普都与一线教育工作者亲切交流，征求意见建议，向他们并通过他们向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张宇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落实教育发展15/5规划部署，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为教育强国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更大贡献。
1: 新型电网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基础设施。宁夏持续加快建设绿色协同的新型电网，不断提升新能源消纳与电力外送能力，在保障产业发展、民生用电的同时，为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双碳目标注入强劲动能。
0: 这两天，位于平罗县红矮子乡的宁夏平罗县聚合新能独立共享储能项目正在加紧施工，一座服务区域电网的巨型绿色充电宝正在沙地边缘加速落成。项目建成后，将承担电网调频调峰核心功能，每年可消纳新能源电量约1.2亿千瓦时。
2: 我们整个厂的一个储存电量是5000度电，五千度电就是每小时能释放叫5000度电。五千度电拿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来说，就是我们5000度每个家庭，如果每天能用10度电的话，就是够500个家庭1000日夜的一个用电量。
0: 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昔日采煤陈县区如今变身为连片光伏蓝海。作为宁夏新型电网建设的标杆示范项目，今年5月，宁东现代煤化工绿电园区300兆瓦、1200兆瓦时电源测储能项目正式投运。该项目每年可吃掉园区光伏项目3亿千瓦时气电，同步提升光伏消纳能力10%以上。
3: 开展传统配网改造优化、新增配网建设以及企业微电网建设等各项工作，实现源网和储双向互动。
0: 依托一批重点项目落地建设，宁夏新能源支撑能力稳步增强。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国网宁夏电力积极推动232万千瓦新能源有序并网，每3度外送电中就有1度是绿电。储能带动全区新能源利用率提升5个百分点，充放电效率和资源盘活效能稳居西北前列。在骨干网架层面，宁夏正加快构筑750千伏立体双环网，750千伏维州等76项主网工程相继开工，750千伏西陵等94项工程稳步推进。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线。

0: 路工程宁夏段施工项目预计今年九月底前圆满完成，届时将为西电东送再添新动脉。同时，配电网升级也在同步提速。今年宁夏将实施1217项配网工程，着力消除单线单变等供电瓶颈，力争在15/5末成为西部首个省域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的省份。
1: 我们将加快推进新塘750千伏输变链工程建设，建成投运西岭、天都山等一批重点工程，为算电协同、新能源消纳、产业发展和民生用电筑牢电网根基。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8号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3: 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此刻我正行走在江西省赣州市的余都县，脚下这静静流淌着的就是余都河。我身后的地方就是长征渡口，它不仅是红色旅游的打卡地，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与讲述者。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000多人在夜幕的掩护下，从这里的八条渡口悄然渡江，从此也踏上了一条前途未卜，但终将改变中国命运的远征之行。
4: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主力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0: 情景剧《告别》是余都东门长征渡口的实景沉浸式红色短剧。这支公益演出团队扎根渡口演出已5年，260多名参演演员当中，70%是红军后代。
5: 我的使命就是在这里讲好红色故事，让更多的人体悟到革命历史，让长征精神永远传承。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
6: 很感动，刚才看了这一幕啊，所以就想起革命很不容易啊，所以这个长征啊，对于我们二代三代还要再走新的长征路。
0: 随后采访团走进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在一件件史料当中感悟长征的厚重历史。
7: 毛主席说，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现在的我们不需要翻越雪山过草地，但是我们说新时期仍有新的挑战、新的难题，所以说长征是永远在路上。
3: 长征虽然远去，但长征精神却从未褪色，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一切伟大的胜利都源于一次义无反顾的出发。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依然需要那一份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执着与勇气。
0: 据介绍，此次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8: 9月8号，为期4天的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银川圆满闭幕。
9: 这里是银川体育馆，伴随着比赛项目的全部结束，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圆满落下了帷幕。在过去几天的时间里，6支代表队的540名运动员的每一次起跑、每一次投掷、每一次冲刺，都诠释了体育精神。从赛事角逐到温情相伴、残健融合的理念，在这里充分彰显。赛事虽然闭幕了，但拼搏向上的精神不会落幕。
0: 本届残特奥运动会以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为主题，是我区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经过四天角逐，本届赛事共计产生奖牌1001枚，其中金牌400

0: 111枚，银牌384枚，铜牌206枚。赛事全面检验了我区残疾人体育训练成果，丰富了残疾人群体精神文化生活。
1: 我看您这个脖子上挂了几个金牌，数数，1、2、3、4、5、6、7，
2: 7项都是金牌。虽然是肢体上的残疾，但我心灵上始终没有放弃，我还把我当作一个健全人去追求我想要的生活。
0: 本届赛事设置17个大项、411个小项，涵盖田径、游泳、乒乓球、足球等竞赛项目。比赛期间，参赛运动员全力以赴挑战自我，认真完成每一项赛事比拼，生动演绎了勇敢、顽强、包容、进取的精神风貌。闭幕式上，对体育道德风尚奖获奖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并举行会旗交接仪式。第三届自治区残特奥运动会将于2030年在固原市举办。
3: 到首届新增了4个大项、85个小项，赛事实现了竞赛组织零差错、服务保障零投诉、舆论氛围积极正向、平稳有序的工作目标，办赛水平已达到国家标准。
4: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近日批准宁夏食品检测研究院、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单位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进一步夯实我区人才强区平台建设，助力产学研深度融合。
0: 宁夏食品检测研究院是我区专业的食品检测机构，作为此次新获批的10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该院即将迎来首批博士后研究人员，可极大缓解高端技术人才短缺难题。
5: 有了博士后科研人才的加入，我们将重点围绕葡萄酒、枸杞、牛奶等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技术攻关，把先进科研技术转化为优质产品和产业效能。
0: 自2002年宁夏首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获批设立以来，我区紧紧围绕产业发展需求，累计支持51家创新型企业、科研生产型事业单位和高校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流动站，引进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185名，研究方向覆盖装备制造、能源化工、新材料、现代农业、生物医药、乳制品加工等领域。
6: 对新获批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给予一次性50万元资助，工作站给予一次性30万元资助，对出站后留在宁夏工作的博士后落实安家补助、职称评审直通车等配套政策，让建站单位办事更省心，博士后人才干事更安心。
0: 据介绍，全职进站博士后、在站及出站后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每人每月4000元至5000元博士工作补助，连续享受5年，并获得20万元至26万元安家费。9月7号，石榴花开引领思政主题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当天，银川、西安、兰州、呼和浩特、乌鲁木齐、西宁等市共同启动跨区域筑牢教研共同体联盟，搭建起跨地域协同育人平台。8个城市代表依次分享思政课建设与筑牢教育实践的典型做法与工作经验，交流育人路径、教学模式创新成果，
7: 形成我们的一个长期的结对，形成我们的一个课程的共建和课题的一个共研，让我们这种石榴子式的育人共建真正的扎根课堂，也让我们的学生呢能够真正的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8: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育各个环节，贯穿于育人的全过程，让思政教育更加有形、有感、有效。
0: 9月9号，我区首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在北方民族大学揭牌成立。学院重点围绕生物与医药、材料与化工、电子信息等6大工程领域开展人才培养，规划可容纳300余名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卓越工程师专项培养。目前，学院已与61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采用共同招生、共同培养、共同选题、共享成果和师资共通、课程打通、平台融通、政策畅通模式，推动产教深度融合。
9: 通过我们企业导师和学校的这个专业导师共同配合，来形成导师组，引领我

0: 我们的学生围绕着真实课题开展项目研究，推动我们的这个企业的出题，学校能够有效的答题。
1: 第六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日前在银川举行，宁夏艺术职业学院选送的专业中专组作品《活着红小鸭》荣获本次展演最高荣誉“清河之星”称号。
2: 来自宁夏艺术职业学院的少年舞者们以一支红色舞蹈《活着红小鸭》在上百个节目中脱颖而出，荣获第六届荷花少年最高奖项“清河之星”。
3: 你越跑不动的时候，你越咬牙切齿的坚持。我说这就是那个坚持。
4: 一开始不太了解这个剧目的情感，就是老师说要表从内心表达，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就是脸上做做样子也做不出来。
5: 每天从早到晚，然后排练，然后就是包括踢腿那些，就真的很累。
2: 从不会表达到全情投入，从一次次跌倒到站上全国舞台，他们跳出的不只是一支舞，更是红色文化青春化传承的鲜活实践。以少年之舞传红色之声，初入锋芒的河畔少年终将带着这份信仰与成长，更续红色血脉，向阳烛光，笃定前行。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公示第26届中国专利奖获奖名单，我区共有3项发明专利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获奖成果覆盖新材料、装备制造、精细化工多个领域。截至目前，我区累计斩获包含金奖、银奖、优秀奖在内的中国专利奖共计42项。石嘴山市大窝口区新时代文明实践赶大集暨文明单位移风易俗文艺作品展演活动近日举行。活动通过移风易俗主题展演、法律咨询、政策解读、文明宣讲等多种形式，引导群众树立文明新风。银川市围绕葡萄酒、枸杞、金龟、蒜粒等九大重点产业推出142项营商环境增值服务事项，服务内容从企业开办、审批办理向融资、人才、技术、市场拓展等环节延伸，涉企服务由便捷办事向增值服务升级。连日来，鄱阳县集中开展秋季开学季摩电车辆交通乱象专项整治行动，采取定点严查加动态巡控加教育劝导相结合的方式，集中查处摩电车辆不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逆向行驶等高频违法行为。
6: 9月8号晚，随着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圆满收官，赛场上的每一次努力、每一份坚持都已留在这个季节的纹理之中。
8: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回顾闭幕式上的精彩表演，感受赛上大地生生不息的奋进力量与人间大爱。

0: 圆，情谊相伴便是团圆，情谊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黄河云氏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错了，
7: 不少网友反映
6: 啊，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9: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10: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11: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12: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经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3: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4: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5: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6: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2: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7: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8: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2: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9: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0: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21: 我是家里老大。
2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0: 这个呢？
23: 我叫周炳坤。
24: 都已被你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25: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0: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26: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27: 咱们离婚吧。
2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0: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6: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8: 真遇到事儿了，他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

0: 播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 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

0: 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10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

0: 聊着九十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1: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八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0: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2: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0: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两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0: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0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4: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5: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个百分点的利息。
6: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

0: 的话就很优惠了。
1: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3: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3: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

0: 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2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警卫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 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两艘美国舰船和八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邮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一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精致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3: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4: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创新赋能心智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呀。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6: 守护一些山与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位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7: 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8: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9: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10: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然咱们就透露全体人
1: 了。没，可是不没。
2: 2023年，宁夏盐池县同济圈村的会议室里，气氛有点凝重。
0: 我一万银子现在就不要了，
3: 你要的多赔多。
1: 接受点事，我们把这个收拢点事。
2: 时间倒回2021年，为了甩掉落后村的帽子，村支书李小飞和村两委班子开始谋划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多番调研跑断腿，反复讨论磨破嘴，最终决定就搞肉牛养殖。
1: 牛这个东西吃的多，长得快，一头牛在当时价格相当于20到25只太阳的价格，我们就决定到吉林买了30牛犊。
2: 买牛犊，盖牛棚，置办饲养的家伙事儿。创业的小火苗刚窜起来，新手养殖的地狱大礼包就砸在了脸上。

0: 拉拉回来，我就犯愁了，又发烧的，又咳嗽的，我说走牛场睡着，我就跟牛就住了几个月，根本没有说是你想说喂牛那么简单，这哪个环节弄不好都不行。喂，有劲
1: 啊！啊，
0: 我看这里面有一个牛怎么感冒了？
1: 啊，那行那行，让我给咱检查一下，给输点盐去。
0: 以前我们给牛打针呢、灌药呢，我也不会。后来就是经验了，打针我就能判断出这个牛咋了。找了一个专业的兽医，真的好多了。也就这一个
2: 牛了。等到第一批肉牛总算出栏了，李书记的心思也跟着活泛了。在中国航牛集团的帮扶下，他又买了26头能自繁自育的基础母牛。可谁成想，牛群刚有点家大业大的势头，市场行情却突然急转直下，牛价一跌再跌，
0: 非常可怕。当时村里面人有的都得放弃了，我就心里面有一个5年，我再坚持他1年看。我就知道养殖都有轮回期，一定要有胆识。
2: 这份胆识让李小飞顶住压力，一边思考抵御风险的方法，一边等待翻盘的机会。等价格一有了涨势，他就牵头联合周边7个村成立了肉牛养殖产业联合党委。
0: 当初我让你养牛的时候，你有顾虑吧？走吧。
3: 当时那肯定有点愁嘛，现在觉得牛条也好，真牛带都下都也越干越有劲。
2: 土地富裕的村，用土地和草料换同济圈的牛力，而资金充足的村，把资金变股金，入股分红，进一步壮大滩羊滩鸡等优势产业。
4: 我们从来不吃丑的事情，还有你们干的恢复帮扶事情，咱们一起拥有这个太阳发展。
0: 我一直就是提倡的，一村富富一点，村村富富一片。我们前头拉着，后头你们自己往上走着，这慢慢都就起来了。
2: 李小飞的致富经，稳稳串联起了一条特色产业链，从一个人走到领着一群人跑。他探索的连农带农模式，让村集体经济从输血帮扶向造血赋能转变，走出了一条乡村产业振兴抱团式发展的牛路子。
5: 小牛场发展成大产业，苦泉村端稳了金饭碗，在党旗飘扬的乡村热土上，基层党组织是政治方向的定盘星，党员干部是新型集体经济的拓荒牛。这种由基层党组织主导的抱团发展模式，让一村富带动村村富的美好愿景落地生根，枝繁叶茂。而共同富裕的目标，如同坚韧的纽带，将党心民心紧紧拧成一股绳，深深扎根希望的田野，历经耕耘与坚守，汇聚成托举乡村振兴的千钧之力，携手奔向美好未来。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妈，我跟平平商量好了，我俩租房住。
1: 啊？
0: 是我误会了。平平说想有一个自己的家，有点自己的小生活、小自由，没说非得要买房，只要我们俩住一起就行。
1: 大宝，那你辛苦一趟呗，你去一趟王家屯那个房子，把户口本取回来。
2: 我这辈子跟你过的，户口本你都不往家放呗？你说你这
1: 挺坏的，别叨叨，挺高兴的事儿，
2: 快吃了，还是回去做饭了。
0: 妈，
1: 嗯，
0: 我爸都跟我说了，是他的错，他不该交那封举报信。
1: 不是举报信的事儿。
0: 为啥呀？
1: 和炳坤他们早就不亲了，我跟你爸在这帮发小里面算是心眼活，见识多，混得好。这混得越好，就越想跟更好的比，这比着比着慢慢就疏远了。直到上回和你于红姨因为王家头房子的事儿给闹翻了，哎呀，好长时间我这心里都不得劲儿。
0: 妈，
1: 嗯，
0: 你跟我爸这辈子一直都在风口浪尖上，有的时候聪明确实是好事，但是聪明过了就不是好事儿。你们就是太精了，就拿于红于志说，咱就是错了，人家都为难成啥样了。
1: 对呀，他真的太难了。

0: 我也后悔呀，可是能怎么办呢？事儿都做了，宁宁，你说人这一辈子图个啥呀？不就图个好身体，就图有一帮好朋友吗？
1: 妈，你都说我像您，大大咧咧的，拿得起放得下，别人嫌弃，勾引我在殡仪馆工作。 我偏不，这份工作真正意义，只有你去了那里，别人真真的做了才明白。只要你一身正气，什么邪气都进不了身。就像您，当年貌美如花，走向面子给别人修脚一样，我这不都是随了您了吗？哎呀！
0: 我家牛牛啊，活得挺明白。

0: 行，我热情点一会儿啊。国庆，忙着呢。
1: 快去，大点声，快去。
0: 我帮你吧。那啥，你一个人在这儿啊？我干哥他们呢？
2: 干哥？
0: 啊。
2: 哦，干哥是。你干哥找人亲哥去了，灵异哥没事了，回家了，而且是上面认证的，好官好领导。
0: 是是是。
2: 哎，你别瞎弄我那菜啊，那菜都冻坏了，你给我放着吧。来来来，放这放这。
0: 德宝他不也是好心吗？是吧？我来帮你吧，你这腰也不好。
2: 不
0: 他们啥时候回来呀？
2: 咋，你有事儿啊？
0: 这不是好久没见了吗？我说过来看看。
2: 看啥呀？有啥可看的呀？哦，是得看看哈。灵异哥这次不但没事儿，这兴许能当更大的官儿。以你俩这性格呀，可不得好好的过来看一看。
0: 国庆，没必要吧？干嘛这么说呀？
2: 那我咋说话呀？咱们以前是发小，我当着你们的面这么说，换成别人啊，不一定背后怎么样嚼你们舌头呢。
0: 走吧，哥们。
2: 你杵着干啥呀？
3: 我
2: 走。

0: 这脸皮是有多厚啊？机关枪打不透。想啥呢？没想啥。没想啥是想啥呢？没想啥就没想啥。
1: 想瞧春燕儿曹德宝了吧？
0: 我一想，我哥受那些委屈啊，我就恨，说这俩玩意儿，你说咋变成这样了？
1: 去他妈！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这话说清楚，你以后该咋着就咋着呗。多大年纪了，不跟自己闹别扭了，心里恨着别人，伤的都是自己个儿。
0: 我要有那曹操那境界多好，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
1: 不的，那我还是喜欢你的境界。我有啥境界？最高境界。傻。
0: 你咋那么烦人呢？
1: 行了，哎呀，别玩了，睡觉。
0: 我玩啥？
1: 睡觉。
2: 你那发言稿、演讲稿，背下来没？这倒背如流。
1: 吹一段你就。
2: 那么怎么呢？我现场我给你整一下子。啊，这我这一上场啊，肯定就是掌声非常热烈，对不对？好，好，好，好。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儿子曹远芳儿媳妇儿鲁萍萍的婚礼，在大家的声声祝福中，两位新人走到了一起。在这里呢，你这岁数大了，眼泪咋还不值钱了呢？
1: 行，开门去吧。
2: 我去开门去啊。这家伙来了。

谢谢，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0: 正式开通运营。
1: 这就行了是吧？这个慢点慢点啊！来来，我给他放上，放上。你都从这边啊？
2: 好，
1: 这这从这边行啊。啊，
3: 坐吧。
4: 就在刚刚，
1: 倒上来，倒上呗，倒倒倒满我呗。
3: 金条吗？
4: 都倒上了啊！来吧，举杯吧。今天那个主题呢是欢送国庆倩儿，去深圳，欢送于红去看孩子，咱们来过电吧。
1: 啊，喝一大口啊，喝大口啊，来。其实我们啊，就临时去的，还回来呢。
4: 嗯，
1: 我今天啊，我多说几句。您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哪好不如家好。我们其实不想走，为啥呢？主要是舍不得大家伙儿，那哥们儿姐们儿都在这呢，一走了吧，就想你们。但没办法，孩子那边着急让过去，这不抱孙子了吗？我俩也过去照顾照顾。
4: 你们大刚孝顺，孝顺
5: 是好孩子呀。
6: 要说啊，咱这些孩子们都孝顺。我算看出来了，只要孩子们啊根正，这出息是早晚的事儿。谁能成想，你说这还能有一天考上研究生啊？
5: 大刚考上研究生了
1: 啊？你这暂时的，我们也刚知道的。
5: 那就是得边工作边读研是不？
1: 啊，
6: 不工作不行。说了，他那个老板特别看重他，就他那个大老板，现在不是中层干部了吗？说离那个高层领导也差不多了。
1: 哎，行了啊，你知道啥高层中层的下属？
4: 哎，大刚还是能干，你不让人能在深圳买房吗？
6: 到时候一到过冬，你就让我们两口子过去啊。
1: 哎呦，好，我这辈子哈，我哪都能管住你，就这张嘴我管不住。哎，啥都往外说，该咧咧不该咧的全咧咧出去了，那咋的啊？人家那儿子们不优秀啊，我认为牛牛最好，牛牛最牛，就你们两口子。
4: 来来来，牛牛挺厉害的。嗯，哎，
5: 来，来，我敬大家一杯吧。这么多年啊，多亏了兄弟姐妹们对我的帮助，谢谢大家。赶超他要是泉下有知的话，他知道我现在过得这么好。过得这么幸福，他也会感谢大家的。谢谢大家。
4: 来吧，咱为了赶超。
7: 啊，不说这个，
1: 还是来
7: 啊，哇，来来，我干一个。
4: 坐坐坐，干啥呢？这不聊孩子呢吗？这
7: 你看这
1: 好
7: 事，
1: 看那这看这姿势好，
4: 这孩子多好。咱们这些孩子都优秀，牛牛这大家伙都优秀，但我觉得孙胜那最最好。
1: 哎呀，你
4: 说那么年轻就当教授了。
5: 孙胜那孩子啊，非让我过去跟他一起住，他就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在这边。但是呢，其实我挺舍不得大家伙的。
6: 哎，去吧去吧，挺好的。
8: 哎呀，于红姐，你得高兴。
9: 对，
8: 现在这时代不是原来啊，咱急出来，明年就冲高铁，速度老快了，将会在随时。
5: 好，
10: 这个说得好，
11: 孩子们都好，都孝顺，我们就该高兴，
5: 高兴，
6: 高兴，高兴，
1: 高兴，
6: 高兴，高兴。
11: 今天咱不醉不归啊！
8: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好。哎，咋提前了呢？儿子，儿子，那在医院呢吗？什么情况？提前了。
1: 生了。啊，
0: 行行，那个我跟你妈现在过去。好嘞，好嘞，过去了。啊，走，在医院，在医院，生了。哎呀，
2: 经过那个。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回来了。
2: 回来了。
1: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2: 省里找我谈话，一直谈到下班以后。
1: 这回彻底退了？
2: 彻底退了。参事、顾问、政协全退了。
3: 你干嘛呢？
1: 给咱们家第三代起名字，这不着急上户口吗？
2: 起名字轮得到你啊？人家有爹妈，有爷爷奶奶。
1: 人家秉坤正娟把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咱们，还说以后让大孙子管咱们俩叫爷爷奶奶。我心想，肯定是为了弥补咱们俩的遗憾吧。我这起了几个，你看看行不行？
2: 笔环别太多就行，要不然给孩子增加负担。秉坤小时候为自己名字笔环最多，老不愿意了，有一阵子非闹着跟我换名字。
1: 那还不简单吗？就这样，老大呢叫周一，老二呢叫周二，老三叫周三。
2: 老二是个女孩，哪有女孩叫周二的呀？
1: 哎呀，你看看人家秉坤和郑娟哈，真是有福气，这一下子生了个三胞胎的孙子孙女儿。你说就连这个性别顺序都跟你们仨一模一样。
2: 哎，咱明天是不是也该过去看看了？
1: 行。
4: 写什么呢？怎么？
1: 别看啊。
4: 咱俩谁跟谁啊？我不能看。
1: 夫妻之间也得有隐私。
4: 这么多年我不需要隐私。哎，随便看。密码，你生日后四位。
1: 不好意思啊，没兴趣。哎，
4: 你在网恋？
1: 蔡小刚，你说什么呢？我多大岁数？我还网恋？你亏你说得出来。
4: 神神秘秘的。我这两天啊得出个差，有个公司给我递了个本子，我也看了，约我去北京聊一聊。哎，你给我看看。
1: 这你同意了？你觉得这本子还行？
4: 剧本还是有挺大问题，这故事啊、结构啊、人物台词都有待调整。
1: 说一无是处不就完了吗？那你还让我看什么呀？
4: 编剧肯定不是一个专业的编剧，但是呢，有一点是难能可贵的，非常的真诚，尤其是对贵州的那些大山的生活啊，描写的特别真挚，很有感染力。
1: 这么说，你同意接了？
4: 先去北京聊聊吧。但是呢，我就是很喜欢这个本子的气质，总是有那么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0: 你写的呀？
1: 那要不然我退休之后，我天天趴电脑前，我干嘛呢？我搞网恋呢，我。
0: 第一次写40集，3年时间，速度还可以。不是，但是你瞒谁？你不能拦我，你跟我说呀，怕我笑话你。
1: 我没想着这事儿就能成，我是写完之后我就给一个影视公司的邮箱发过去了，我用的还是笔呀，没想到这兜兜转转就到你这儿了，这也太巧了吧。不说真的啊，小光，你不要因为是我写的就影响你的判断，不行就是不行，你不要怕伤害我的自尊心，我这人你知道的，我宁可被拒绝，我也不要被施舍。
0: 实话实说吗？
1: 当然啊。
0: 现有的剧本水平离我拍摄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我是谁呢？我给你改，我好好的改，把它当风向之作。

0: 行不行啊？啊？
1: 想跑来着，跑不动了。行行，
0: 跑起来。
1: 谁能想到啊？几十年前，我每天都要在这桥上，健步如飞的来回跑上它好几趟。哎呀，
0: 你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多年轻啊！那时候空气中都弥漫着青草的味道，能一样吗？
1: 这么多年了，好多东西都变了，可这座桥还依然是当年的样子。
0: 是啊，这座桥见证了我们的爱情，见证了我们的起点。
1: 冬梅，明天就是星期天了，你今天请假跑过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冬梅，我妹妹都已经结婚了，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
0: 你要是能调到军区去，以后肯定会有更多的机会。
3: 歌舞团有多少漂亮的姑娘，你别跟我说他们都不如我啊。
1: 我想说的是，苟富贵勿相忘。
4: 你做到了，你做到了，周秉义。
1: 咱们都做到了。

想当官就不要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官。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行动在规模密集程度、深入性以及制度探索方面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压态势。全世界都关注到中国政府正在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零容忍的

0: 这还是咱们当年的兵团吗？
1: 这就是咱们当年的兵团，现在已经成了全国著名的度假区了。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是那个吗？
2: 你再仔细看看。
0: 没有，我可看不出来。不过空气真好哈。
3: 秉义。
0: 哎呦。
3: 周秉义，郝冬梅。
0: 这不是姚大哥吗？
2: 老姚。
4: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1: 退休了，来旅游嘛。

0: 小董跟孩子啊，前几年就移民出去了。最近这风声比较紧，国内有点待不住。那我是不想走，他这一句外语不会，到那儿亲戚朋友全都没有，很难适应得了。
1: 我也感觉这次的反腐力度是空前的，历史上没有过的。应该是总结了历史教训，痛下了决心。几千年的历史了，历朝历代最终都是倒在了执政各层的贪腐上。这一仗呢，是关系到我们党前途命运的仗，是一场必须要赢的仗，是输不起的仗。
0: 我说平爷，咱都退休了，就别再说那些官话了啊。大道理我也懂，哎，我现在就想问问你，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什么？
0: 从政几十年，干干净净。有没有人给你送过钱？有没有女人扑过你？你就一直没动过心？
1: 那倒也不是，我又不是圣人。
0: 所以说呀，你也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啊，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
1: 很简单，我怕对不住自己的良心，怕我死的时候没脸去见爹娘见祖先，怕街坊邻居同学师长戳我的脊梁骨，我怕死不瞑目啊。老姚啊，自首吧。
2: 聊着呢，
1: 啊，
2: 我就猜到你们在这儿呢，该吃药了。
1: 嗯。
2: 哎。哎呀，对了，刚才月月来电话了，听说我们在这儿遇见你了吗？说问姚伯伯好，他要不是去俄罗斯出差，他就也过来了。
0: 哎，他不是出国了吗？
2: 回来了，这不是自己创业呢吗？还是搞物流。
0: 啊，那就是跟那个长吉图发展战略有关系。
2: 反正现在整天啊，就是那个俄罗斯、韩国、日本来回跑，这不是搞那个东北亚开发吗？用他自己话说，这一不小心都搞成国际公司了。
0: 好，好。
2: 那我上去了，你们继续聊。
0: 嗯。你这是，这多少药啊？这么注意养生吗？
1: 病了，胃癌晚期。

0: 我都奔70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人均寿命才35，我都快翻倍了，够本了，有什么可难受的？
1: 不说了，您别了。

0: 我们俩出来了，家里都知道了。出来的时候，我给全家开了个会，大家一致同意，生命的质量比生命的长度更重要。他们就同意我们俩出来了。
1: 啊，其实我在这儿也住了很久，也想了很久，每次都能想到我们在这儿挥洒的青春，而每每想到，依然还是如热血沸腾。其实我个人的一些材料啊，我早就准备好了，就想着这几天就跟组织。 自首，保重，
0: 保重。

0: 你那边坐会儿吧。你慢点儿。
1: 来，慢点啊。

我想给秉坤、给周荣写封信，我说，你帮我记下来，好吗？小荣、秉坤，这是哥第一次。 给你俩同写一封信，咱爸咱妈是世间难得的好夫妻、好爹娘，他们的三个儿女，此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他们找对了各自人生的另一半。我想对你们说，对小光、郑娟儿这两个加入我们大家庭。 并最终和我们血肉相连的人，要有感恩之心，恩爱夫妻最值得珍惜。秉坤曾经问我，对自己的一生满意吗？我说，很少有人对自己、对一生是完全满意的，但我是幸运的。 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见你们的嫂子。如果将来我不在了，嫂子的亲人就只有你们了，替我照顾好她，长兄如父。我还想给你们俩一点嘱咐：我们周家的人。 以后可以成为各种各样的人，但绝不可以成为没有德行的人。我们周家的人。

0: 以后不必非要成为大家所认为的成功的人，但绝不可以成为不爱家、不爱国的人。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1: 这雨咋越下越大了？不行，咱俩打个车走。
2: 走走挺好的呀，空气多新鲜。咱俩也压压马路。
1: 压啥马路啊？多大年纪了，让人笑话。
2: 没人。谢谢呗。
1: 谢啥呀？
2: 求你个事儿啊。
1: 你先说，
2: 这下辈子咱还在一起呗？
1: 想得美。
2: 是，想想就美。
3: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信义抵达，便是团圆。信义相伴，便是团圆。信义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三天，锦上来，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4: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了盘的天地。
5: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
6: 总有一天，
4: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7: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3: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天鹅不可停留，赶紧回长沙！你的这身衣服现在还不是阻碍。
1: 哥，这个李明浩可是国民党十七师少将师长，他不能听你的。现在的长沙是血腥的长沙，他敢违抗蒋介石。
0: 6年前他已经是周恩来同志领导的情报人员了，你赶快回去，要赶在许克强醒悟之前。
1: 哥，这个李爱莲已经被杀害了。
0: 被杀害了？
1: 他才只有16岁啊！还有，田伯瑶、陈昌甫都被杀害了。
0: 我的牺牲名单里没有他们几个。
1: 前天早上，在去湘潭组织反抗反动派的路上，被出卖了。

就在大革命即将走向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就在中山先生去世不久，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软禁了苏俄代表，抓捕了一大批的共产党员，并且在中山先生一手缔造的国民革命军中，黄埔军校，清理的花名册上所有的共产党员，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疯狂。不到一年的时间，蒋介石就发布了清党行动的命令。

0: 他指使杜月笙用卑劣的手段抓捕了我们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同志，残忍地将他活埋在上海的枫林桥下。汪寿华同志是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第一位烈士，只有26岁。他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领导工人阶级进行五卅反帝运动。 与周恩来同志一起成功地组织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随后，蒋介石调动收买好的青帮，冒充工人，向我们各地的纠察队进行残暴的袭击。周凤岐26军突然解除我们2000人的工人武装，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 300多名。他在南京成立反动国民政府前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南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州、广西等地大肆地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紧接着，徐克强受蒋介石和建的指使，在不远的长沙，又再次地屠杀抓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从衙门口到大坝头。
1: 共设了10处杀人场啊！在前天，大码头上，一位16岁的滑稽少女李爱莲，年轻的共产党员，
2: 被当地反动民团抓走，
1: 敌人诱骗她投降。
2: 他刚毅果断地讲：“
1: 有无耻的叛徒，
2: 也有不怕死的富汉。”
0: 我李爱莲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还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一个叫田伯牙，23岁；一位是他的妻子陈昌甫，22岁。他们都是湖南共青团的联络员，学生运动的领袖。我们一起组织新民学会。
1: 创办刘北新民社，新民杂志，非常的有才华。可就在他们牺牲前，反动派对他们用尽了酷刑，
2: 搜狗，反动派的搜狗，
1: 竹签子插进手指、脚趾，用粗大的杠子压烂了田伯阳的双腿。但是他依然斩钉截铁地讲：“我走的路。” 是光明正大的，不需要悔悟。只有你们叛变革命，才是最错的、最可耻的。反动派在狂怒之下，逼迫他的妻子劝田伯阳投降。陈昌甫坚贞不屈，大声地讲道：“
3: 我可以代替他去死，绝不代替他叛党。”
1: 共产党人
3: 是杀不绝的，
1: 确认。

0: 我们要向国民党反动派讨回来。他蒋介石为什么如此疯狂裁员，是因为我们的工人运动动了他的利益。他是靠剥削压迫我们穷苦人的大地主、官僚买办集团来供养他们。他们所谓的国共合作，完全都是假的。我今天之所以要讲这些，因为大家都是省、市、县、乡的工农骨干。 要尽快回到你们的家乡，快速地把工人、农民、学生组织起来，把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叛变革命、屠杀无辜同胞的事实讲给他们听，跟反动派斗争到底，正义的斗争永远不会失败。要让蒋介石这个杀人魔头知道，我们的工农运动只会越战越勇。
1: 徐先生。

0: 先生，我第一眼看见先生是16岁，长沙的秀业学校，先生既是校董，又是教员。那一天是1909年12月8日，操场上汇聚了上万人，当先生讲到我们中国人。
1: 饱受帝国主义满清政府的无端压迫，老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悲惨事件比比皆是的时候，
0: 操场上哭声一片。先生为了表达对清政府拖延开国会的强烈抗议，唤醒更多的民众，于是先生挥起菜刀，剁断自己的小拇指。 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8个大字。从此，在场的一大批学生，先后走向民族救国之路。

0: 坐。我那个时候只有32岁，和润之现在差不多大，比他刚才激动得很，还是缺乏智慧，所以刚才进来的时候，我翻看了一下你们这届学员的花名册，来自湖南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也有武汉这里的本地人，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各地武装力量的骨干，
1: 大革命时期有过特别贡献的学员，你们应该已经得到了消息。
0: 蒋介石发出了通缉令，抓捕各地的共产党员，湖南的我晓得，他就站在这里。我分析在座的大部分人都会被通缉，所以说先不要着急，保存力量是第一位，今后的形势会更加残酷。
2: 马日事变以后，我们湖南省委组织了10几个县，近10万工农武装去反抗许克强1000人的军队，我们明明可以消灭他们，但是陈独秀下命令让我们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立刻撤离，完全打乱了我们湖南省委的全部部署，给了许克强疯狂反扑的机会，造成了我们武装队伍损失惨重，无数人牺牲在他们枪口下。我去找陈独秀理论，他讲湖南省委没有接到中央的指示就擅自行动，图一时之快，
3: 如果全国都是如此，
2: 国共还怎么合作呀？他居然还想着国共合作，要去争取汪精卫，我们要依靠他，汪精卫的枪口会对着蒋介石，他们本来就是一个阶级，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3: 他不让我在长沙久留，让我尽快回来等中央开会，
2: 都过去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开会啊？
0: 这就是我来这里找你的目的。来之前，李维汉同志跟我讲，
2: 您见到维汉同志了。
0: 李维汉同志现在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了。
2: 先生，您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0: 50岁的新党员，原来以为不入党同样可以革命，现在看来仅仅依靠教育救国是不够的，目前党员队伍损失惨重，那就加上我一个吧，年纪是大了些，但同样可以挡住敌人的枪子，可以少牺牲一名同志。
2: 老师，这里太需要人了。

0: 同志江，就目前的形势，马上开会不现实。他知道你这里有近200名的地方骨干，一定要保证他们安全离开这里。
1: 老师，我想好了，首先给他们改名字，全部转为地下，再让泽民想办法给他们新名字，办理通行证。因为敌人手上只有他们的名字。
0: 不晓得他们长什么样子，这个办法后，我们一起吧。我去拿花名册。
2: 哦，日志，不过还有2件事情要办。
0: 这是李维汉同志让我交给你的，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翻译成了英文和俄文两种文字。
2: 虽然五大会上他们否决了我这个报告，但是共产国际看到了，希望他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如果现在我写，还会丰富一些。第二，我加入党组织当天，形势紧迫，没有条件在党旗下宣读誓词。你撰写的誓词，明白。
0: 牺牲个人，
2: 努力革命，阶级斗争，
0: 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3: 哪个部队的？
4: 叶师长的。
0: 叶挺
4: 师长的24师，马上去报到。
0: 何坤，你得改好了，名字就叫何长工，为人民做一辈子的长工。
5: 长工，比这个坤字好，这个名字叫起来更加响亮。这是福建的21人，这个赖姓改得好啊。
4: 赖姓的祖先为了躲避纷乱，从河南迁移到福建闽中闽西闽南，这些名字都跟河南有关。赖洛化，洛阳的牡丹花呀，
5: 就是那个原名叫赖长邦的，个子不高，永定上钩乡宣传部长。
0: 对对，赖英博，梁山伯与祝英台。
4: 来东峪，还有陈家、林家，这些名字都有出处啊。就不要
6: 夸我这个老人了，你都已经改了100几十个了。我这里广东的才刚刚开始。大哥，泽坦，这么快就跑回来了，见到李明浩了。
4: 啊，2天后全救出来。
0: 他让我给你捎句话，跟你哥哥讲，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请他们做好准备吧。我想，应该是什么暗示，一个信号。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一定是汪精卫马上要开始清党行动了。泽坦，马上去找你的二哥泽民，请他务必要搞到。
4: 明早去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方向的船票，没有船票就要租船，还有通行证，要尽快的送过来。估计汪精卫就要下命令封城了。长工，去通知所有的学员，准备明早出发。
6: 是。
4: 陈独秀。
0: 当年在北大，他的新思想影响了多少进步青年？我把他当作我心中的领袖。
2: 4年前，他发表的《我们要合众势力管理中国的》文章里，就鲜明地提出了人民是中国真正主人翁势力的观点。为什么今天他主张妥协退让？ 他的2个儿子都不像他，延年现在还在狱中，生死未卜。

0: 主本就是太像我了。先生，独本怎么了？
1: 几天前在敌人的追捕中患了伤寒走了。
0: 明知道革命总会有牺牲，可真实经历到自己身上总还是不一样，所以我有一些分神，会慢。先生，对不起，以后你也不要学我急躁冲动。你有思想有谋略，中国的穷苦人还指望着你过好日子呢。如果汪精卫真的有行动，中央一定会有指示，要沉住气。
2: 路上千万要小心，今后的形势也许会更加的严峻，回去之后要立即向组织汇报目前的情况。
3: 明白。
2: 要保护好当地的百姓，识字班、农工夜校、妇女夜校不要停，没有办起来的要抓紧办，不能被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给吓到。虽然我们的武器没有他们先进，但是我们可以制作大刀、长矛、土枪、土炮，让他们晓得我们是削不变、打不垮的。
4: 是，
2: 部署成熟了再干，避免流血牺牲。
5: 明白。明白。
6: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2: 把它交给自回鼎城同志，只是一封家书，不用藏了。待问你父亲好。
3: 是。
2: 你弟弟有国在哪里呢？
3: 叶师长的铁军。
2: 泽坦也要去报道了，也是叶师长的队伍，他要向有国多学习。
7: 大家分头离开，福建广东方向的先走，船停在3号码头木兰树下，然后江苏浙江方向的30分钟以后到达码头，还是3号码头木兰树下等候出发。
5: 明白。明白。
8: 先生再见。
3: 徐先生
0: 再见。
9: 先生再见。
2: 一定会再见的。
0: 再见。
9: 先生再见。
0: 再见。
2: 泽民，多亏有你这个做总经理的弟弟，任何的无理要求你都做得到。
3: 我已经习惯你的无理了。
2: 回去跟董社长讲，你们的汉口民国日报要做好准备。这一次汪精卫要和蒋介石争夺反动势力，行动会更大，又要有更多的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被屠杀。
3: 汪精卫他们已经在秘密调集兵力了，
2: 我们实在无力保护他们。
3: 哥，你是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你要向中央提出来，不能再伸出脑袋任他们宰割了。
2: 我当然要提。你先回去做好董必武、沈雁冰和报社同志们的撤离工作。
3: 明白。
2: 还有那些停办的合作社要尽快恢复起来。后面会有用处。
3: 好的。
10: 大哥二哥，我要回九江了。
2: 你要靠自己的能力进入叶挺师长的队伍。
10: 是，一定努力。
0: 你们的大嫂来送行了。
3: 大嫂，
10: 峡谷嫂子。
11: 这是泽坦最爱吃的糖油粑粑，带到路上吃。

组织上正在安排我们转移。

0: 这个也当了。拜托你离开前，安顿好孩子们。爸爸的公寓一定会给我们送吃的，我们要报仇。
1: 何坚干得漂亮，干净利落，是个有用之才。汪精卫。 把共产党当成了自己的战利品，杀了不少，抓了不少，还什么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无非就是想多争取军队的支持，否则你不必叫唤杀就是了。还是杜子里没底气。
2: 汪精卫已经站在了他一边，还有冯玉祥，
1: 冯不会打，他拿了我们那么多钞票，他是不会站过去的，他只是提出要宁汉合流，共同反共。
3: 张发奎倒是个摇摆不定的人。
4: 蒋总司令，美玲小姐的信。
3: 你总算给我回信了。
4: 毛泽东同志，老白，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3: 去找恽代英。
4: 他正在处理各个工会党员干部转移的事情，何坚在刀会这里的所有工会，杀了人，也抓走了很多党员、刚厂工人。周恩来同志刚刚从上海过来，要召开紧急会议。
3: 广东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4: 从4月15日到3天前，有近3000人被捕，近200共产党员被杀害。刘尔松、李森、邓培、何耀全、肖初女、熊熊、毕磊。 都牺牲了，他们已经深入到小城市、县城，继续抓捕屠杀。我们海陆丰被他们彻底洗劫，这一次汪精卫的叛变，广东要血流成河了。你也是同志来开会的吗？不是，
5: 彭白，你是农民运动大王，我们要斗争。
3: 嗯，斗争。
5: 恩来同志，
6: 认知。我晓得你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我也不会停留太久。我要回湖南看看，
5: 澎湃那里已经血流成河了，这里也快了，他们连几岁的小报童都杀。
6: 还是那条船吧。
5: 嗯，
6: 我送你，
5: 走。 从2年前，日英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到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学生。

0: 游行、暴动，反抗大资本家和日英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屠杀，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猛发展，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复仇的怒吼声遍及25个省、近700个县，在各地成立了工会、农会，准备建立苏维埃政权。死难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答应了我们提出的所有条件。可就在大革命趋向成熟的关键时刻，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仅3个月的时间就功亏一篑了。我们面对那些为此牺牲的烈士，是不是需要反思？
1: 你写的信和中央起草的报告都已经发到共产国际，特别强调了陈独秀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给党内造成的损失。
0: 对目前局势的发展有针对性的建议吗？我们党内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叛徒。
1: 我来之前，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我们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彭湃、恽代英、李立三，我请缨当书记。
0: 在南昌好，我们共产党控制的部队都在九江附近，随时可以集结过去。暴动的时间定了吗？
1: 这个月的30号。
0: 如果共产国际的批准没有拿到呢？
1: 那也干了。我已经捎信给叶挺、贺龙、朱德同志，说我马上过去。
0: 干了。很想跟你们一起去南昌参加战斗，可惜我没有你懂军事。
1: 你懂的事情可比我们多很多啊，否则共产国际怎么会为你翻译那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呢？口令是和善同意。
0: 来同志，我们的人民很快就能看到曙光了。你快去开会吧，我也赶紧回去准备一下。

0: 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1: 一而十，就是我们长大了，有了力量，就可以成为十个人。十个有力量的人，就可以成为一百个人。
0: 嗯，俺英说的对。小郭，
2: 嗯，
0: 你小的认知会很快回湖南去。
2: 晓得了，这里讲习所的学员都已经回去了，现在的局势他怎么可能在屋里只看书？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暗月煤矿，已经让泽民去恢复合作社了，还有湘潭、湘乡、李陵、衡山、长沙附近的几个县。这几天他一直在讲，不晓得粤北刘友廷的夜校有没有被破坏。福田铺农会的人最多，有600多人，离县城又近，反动派一定会进去的。不晓得他们是不是藏进了山里，特别是老人孩子。
0: 从蒋介石叛变革命到汪精卫分共也只有3个月，我们党员损失太惨重了。不晓得润之会不会带回中央的消息。
2: 听润之讲，独本也牺牲了。
0: 脾气像我，急躁，一激动就不要命。
2: 润之也是一样的，这些天很少回来，只要回来就伏在桌前写啊写，翻遍这所有的书，就算睡一下，又要被噩梦给惊醒，然后在屋里走来走去。我不好劝他，因为我不晓得该如何劝，又担心他的身体。如果父亲还在，跟他讲讲

0: 他会听一些。先生，您的话他也听。
1: 这次艰难，连我自己都无法平静下来。

0: 先生。
1: 啊，润之。
2: 父亲，你的长衫呢？被反动派给抢走了。
0: 妈妈做的长衫，怎么会落在反动派手上呢？
2: 父亲，你是一个人还是十个人？
0: 父亲是10000个人，10万个人。先生，我们进屋讲话。开会。
3: 肚皮饿了。
0: 你晓得先生喜欢吃什么？先生坐。
1: 好。
0: 先生，我看见周恩来同志了。中央决定7月30日在南昌举行暴动。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向国民党反动派宣战了。他们成立了权力委员会，恩来是书记，还有彭湃、恽代英、李立三，就江那里有叶挺、贺龙、朱德，张发奎那里也有我们很多共产党员。
1: 张发奎是个滑头，靠不住。不过，有贺龙的20军、叶挺的24师，朱德同志做过南昌公安局的局长，那里的队伍都惊他怕他。他讲武堂的老朋友朱培德也在那里，共产国际批准了。
0: 恩来讲，如果拿不到批准也要干了。
1: 我要请示中央，我要去南昌去参加暴动。咱们的同乡江继环在那里，他现在是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
0: 先生，您是讲江继环先生是那里的政务主任？
1: 对呀。前几日他跟我讲，朱培德离开之后请他做代理，我要去劝说他支持我们暴动，向反动派宣战。
0: 江先生一定会支持我们。他跟您一起创办长沙师范学校，帮助我们成立文化书社。6年前江先生还让我和开会住到他家清水潭后院，我们的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都改在那里开会。江夫人还差人为我们做夜宵送过来。
1: 我现在就回去给中央写信，请求去南昌。林伯渠他们也在那里。
3: 先生，久等了。两碗辣子是一样多的。我父亲讲，您和润之一样喜欢吃辣子。
1: 难得板仓先生一直记得。谢谢夏国。
0: 杨先生讲，只有徐特立徐先生才是你毛润之的先生，吃起饭来总要抢辣子吃。
3: 润之，不要讲话了，先生饿了，吃饭吧。
0: 来。
4: 皇室。

0: 所有的家当都在这里了，一切用着，过个十天半个月的您再来取。要不您留个地址，我给您送过去。
1: 长官，您要的衣服两天前就做好了，请过来跟我取。请
2: 站好。

0: 大哥，在楼上。
1: 有田，
2: 耿泽辉同志，
3: 武汉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毛先生，让我把他交给你们。
4: 铁山哥，我刚在码头上看见赖勇哥和阮林武家两兄弟的头颅挂在上面。
5: 这几个月我们牺牲太多人了。上行的支部书记林新尧同志在武平被捕，双腿被敌人打断，最后牺牲在宫门桥下。牺牲前一直在向周围群众揭露反动派的罪行。
6: 蒋介石叛变革命，滥杀无辜，我们要团结起来跟他们斗争到底。
5: 现在永定、龙岩、上杭、武平的党组织都被他们摧毁了，目前只有长汀这里暂时还算安全。
7: 副院长，血流的太多了，
2: 你坚持一下。
3: 他指示我们把农会转移进山，
2: 我看看，
3: 必须建立兵工厂，制造武器，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他也料到了汪精卫会分工，
5: 还要进山建医院。
2: 来，恩重，
5: 家母病重，又深居简出，只信奉神灵，还宣二弟劝母医治，后面是个十字架。
2: 这里的条件是救不活人的。
5: 基督医生，
2: 对，我就是基督医生。你们请我来这里治病救人，我要对他们负责。这里的条件不行。
3: 进山，今晚就进山。
2: 去我那里吧。请你们相信我，虽然我们信仰不同，但对待生命的态度是一样的。
3: 副院长，这几日我们就把所有受重伤的同志转到你们医院去。
2: 好。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徐特立先生很快就到南昌，祝你们成功。
3: 队伍这么快就来命令了，就是有打仗任务了。
4: 部队已经集结完毕，只等你一声令下。
5: 由你担任这次暴动的总指挥。
4: 我？
6: 他们的火力布置非常密集，炮位也非常隐蔽，
7: 穿的同样是国民革命军的军装，拿什么和反动军阀区别开？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神，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5: 守护一些山与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4: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8年保持2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6: 不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7: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8: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4: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9: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5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 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0: 再受压迫，
1: 总有一天，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2: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 信义抵达，便是团圆。信义相伴，便是团圆。信义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吴中市、银川市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强调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张宇普开展教师节慰问并调研，深化教育提质扩优工程推进情况，强调要全面推进教育强区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宁夏持续加快建设绿色协同的新型电网，为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双碳目标注入强劲动能。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本台记者深度参与采访活动，感悟长征精神，展现今昔变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吴中市、银川市调研教育工作，看望慰问教学科研一线教师，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勉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

0: 让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李亦飞先后到红四堡区柳泉乡中心小学、红四堡中学洪德校区看望慰问教师代表，送上节日祝福，实地调研了解学校规划布局、办学条件、师资力量配备等。他说，半强半优基础教育是

0: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着眼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科学论证，动态调整优化基础教育布局，健全与学龄人口变化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机制，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每个孩子平等接受教育创造条件，提供保障。李亦飞前往宁夏葡萄酒与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院调研师资队伍建设及高等教育优化布局工作推进情况，与正在备战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的师生团队及部分教师代表亲切交谈，指出要紧密对接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需求，突出办学特色，强化产教融合，力争在学科学术研究上取得创新成果，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在宁夏大学新华学院，李亦飞看望慰问马克思主义教学科研部教师团队，强调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系统挖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宁夏的生动实践，探索建立研究机构、社科院所、高等院校联动，加强思政课建设机制，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宁夏故事。要稳妥有序推进学院转设工作，优化配置资源，扩充师资力量，确保平稳过渡、高质量发展。调研中，李亦飞强调，教育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基础工程，希望全区广大教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教育初心，提高育人本领，努力做有志之师、有德之师、有才之师、有爱之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教师发展服务体系，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自治区领导冼国义、楚伟参加。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银川市走访慰问教育工作者和退休教师，调研深化教育提质扩优工程推进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推进教育强区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2025年9月，国家部署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以来，宁夏已累计投入资金8亿元，增加高中学位6518个，补充高中教师1250名。永宁县第五中学实施的改扩建项目将提供普通高中学位1000个。张宇普强调，要科学把握人口和生源变化趋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确保学位供给稳增长，办学条件有保障，师资队伍再加强，教育质量再提升。永宁县蓝山学校是一所公办9年一贯制学校，随迁子女学生比例达到80%。张宇普指出，要着力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强化随迁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保障水平，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银川市文翠幼儿园，张宇普实地查看活动场所、特色课程等，强调要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坚持从娃娃抓起，不断强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启蒙教育，要抓细抓实食品安全、校园安全等工作，全力守护幼儿健康成长。在宁夏警官职业学院，张宇普强调，要科学布局，有序推动提质升级工作，突出办学特色，培养更多高素质专业人才。张宇普还看望慰问了从教30余年的80岁退休教师倪兴民，感谢以他为代表的广大退休教师为宁夏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 每到一处，张宇普都与一线教

0: 与工作者亲切交流，征求意见建议，向他们并通过他们向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张宇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落实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为教育强国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更大贡献。
1: 新型电网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基础设施。宁夏持续加快建设绿色协同的新型电网，不断提升新能源消纳与电力外送能力，在保障产业发展、民生用电的同时，为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双碳目标注入强劲动能。
0: 这两天，位于平罗县红矮子乡的宁夏平罗县聚合新能独立共享储能项目正在加紧施工，一座服务区域电网的巨型绿色充电宝正在沙地边缘加速落成。项目建成后，将承担电网调频调峰核心功能，每年可消纳新能源电量约1.2亿千瓦时。
2: 我们整个仓的一个储存电量是5000度电，就是每小时能释放叫5000度电。5000度电拿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来说，就是我们5000度，每个家庭如果每天能用10度电的话，就是够500个家庭1000一夜的一个用电量。
0: 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昔日采煤沉陷区如今变身为连片光伏蓝海。作为宁夏新型电网建设的标杆示范项目，今年5月，宁东现代煤化工绿电园区300兆瓦、1200兆瓦时电源测储能项目正式投运。该项目每年可吃掉园区光伏项目3亿千瓦时气电，同步提升光伏消纳能力10%以上。
3: 开展传统配网改造优化、新增配网建设以及企业微电网建设等各项工作，实现源网和储双向互动。
0: 一拖一批重点项目落地建设，宁夏新能源支撑能力稳步增强。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国网宁夏电力积极推动232万千瓦新能源有序并网，每3度外送电中就有1度是绿电。储能带动全区新能源利用率提升5个百分点，充放电效率和资源盘活效能稳居西北前列。在骨干网架层面，宁夏正加快构筑750千伏立体双环网，750千伏维州等76项主网工程相继开工，750千伏西陵等94项工程稳步推进。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线路工程宁夏段施工项目预计今年9月底前圆满完成，届时将为西电东送再添新动脉。同时，配电网升级也在同步提速。今年宁夏将实施1217项配网工程，着力消除单线单变等供电瓶颈，力争在“十五五”末成为西部首个省域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的省份。
4: 我们将加快推进新塘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建成投运西岭、天都山等一批重点工程，为算电协同、新能源消纳、产业发展和民生用电筑牢电网根基。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8号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6: 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此刻我正行走在江西省赣州市的余都县，脚下这静静流淌着的就是余都河。我身后的地方就是长征渡口，它不仅是红色旅游的打卡地，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与讲述者。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000多人在夜幕的掩护下，从这里的8条渡口悄然渡江，从此也踏上了一条前途未卜，但终将改变中国命运的远征之行。
7: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

0: 从军主力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1: 情景剧《告别》是于都东门长征渡口的实景沉浸式红色短剧。这支公益演出团队扎根渡口演出已五年，260多名参演演员当中，70%是红军后代。
2: 我的使命就是在这里讲好红色故事，让更多的人体悟到革命历史，让长征精神永远传承。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
3: 很感动，刚才看了这一幕啊，所以就想起革命很不容易啊，所以这个长征啊，对于我们二代三代还要再走新的长征路。
1: 随后采访团走进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在一件件史料当中感悟长征的厚重历史。
4: 毛主席说，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现在的我们不需要翻越雪山过草地，但是我们说新时期仍有新的挑战，新的难题，所以说长征是永远在路上。
5: 长征虽然远去，但长征精神却从未褪色，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一切伟大的胜利都源于一次义无反顾的出发。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依然需要那一份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执着与勇气。
1: 据介绍，此次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6: 9月8号，为期4天的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银川圆满闭幕。
7: 这里是银川体育馆，伴随着比赛项目的全部结束，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圆满落下了帷幕。在过去几天的时间里，6支代表队的540名运动员的每一次起跑、每一次投掷、每一次冲刺，都诠释了体育精神。从赛事角逐到温情相伴、残健融合的理念，在这里充分彰显。赛事虽然闭幕了，但拼搏向上的精神不会落幕。
1: 本届残特奥运动会以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为主题，是我区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经过4天角逐，本届赛事共计产生奖牌1001枚，其中金牌411枚、银牌384枚、铜牌206枚。赛事全面检验了我区残疾人体育训练成果，丰富了残疾人群体精神文化生活。
7: 我看您这个脖子上挂了几个金牌，数数，1、2、3、4、5、6、7，
8: 7项都是金牌。虽然是肢体上的残疾，但我心灵上始终没有放弃，我还把我当作一个健全人去追求我想要的生活。
1: 本届赛事设置17个大项、411个小项，涵盖田径、游泳、乒乓球、足球等竞赛项目。比赛期间，参赛运动员全力以赴挑战自我，认真完成每一项赛事比拼，生动演绎了勇敢、顽强、包容、进取的精神风貌。闭幕式上，对体育道德风尚奖获奖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并举行会旗交接仪式。第三届自治区残特奥运动会将于2030年在固原市举办。
9: 到首届新增了4个大项、85个小项，赛事实现了竞赛组织零差错、服务保障零投诉、舆论氛围积极正向、平稳有序的工作目标，办赛水平已达到国家标准。
1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近日批准宁夏食品检测研究院、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单位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进一步夯实我区人才强区平台建设，助力产学研深度融合。
1: 宁夏食品检测研究院是我区专业的食品检测机构，作为此次新获批的10家

0: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该院即将迎来首批博士后研究人员，可极大缓解高端技术人才短缺难题。
1: 有了博士后科研人才的加入，我们将重点围绕葡萄酒、枸杞、牛奶等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技术攻关，把先进科研技术转化为优质产品和产业效能。
0: 自2002年宁夏首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获批设立以来，我区紧紧围绕产业发展需求，累计支持51家创新型企业、科研生产型事业单位和高校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流动站，引进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185名，研究方向覆盖装备制造、能源化工、新材料、现代农业、生物医药、乳制品加工等领域。
2: 对新获批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给予一次性50万元资助，工作站给予一次性30万元资助，对出站后留在宁夏工作的博士后落实安家补助、职称评审直通车等配套政策，让建站单位办事更省心，博士后人才干事更安心。
0: 据介绍，全职进站博士后、在站及出站后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每人每月4000元至5000元博士工作补助，连续享受5年，并获得20万元至26万元安家费。9月7号，石榴花开引领思政主题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当天，银川、西安、兰州、呼和浩特、乌鲁木齐、西宁等市共同启动跨区域筑牢教研共同体联盟，搭建起跨地域协同育人平台。8个城市代表依次分享思政课建设与筑牢教育实践的典型做法与工作经验，交流育人路径、教学模式创新成果。
3: 形成我们的一个长期的结对，形成我们的一个课程的共建和课题的一个共研，让我们这种石榴子式的育人共建真正的扎根课堂，也让我们的学生呢能够真正的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4: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育各个环节，贯穿于育人的全过程，让思政教育更加有形、有感、有效。
0: 9月9号，我区首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在北方民族大学揭牌成立。学院重点围绕生物与医药、材料与化工、电子信息等6大工程领域开展人才培养，规划可容纳300余名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卓越工程师专项培养。目前，学院已与61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采用共同招生、共同培养、共同选题、共享成果和师资共通、课程打通、平台融通、政策畅通模式，推动产教深度融合。
5: 通过我们企业导师和学校的这个专业导师共同配合，来形成导师组，引领我们的学生围绕着真实课题开展项目研究，推动我们的这个企业的出题，学校能够有效的答题。
6: 第6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日前在银川举行，宁夏艺术职业学院选送的专业中专组作品《活着红小鸭》荣获本次展演最高荣誉“清河之星”称号。
7: 来自宁夏艺术职业学院的少年舞者们以一支红色舞蹈《活着红小鸭》在上百个节目中脱颖而出，荣获第6届荷花少年最高奖项“清河之星”。
8: 你越跑不动的时候，你越想还坚持的坚持。我说这就是那个坚持。
9: 一开始不太了解这个剧目的情感，就是老师说要表从内心表达，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就是脸上做做样子也做不出来。
10: 每天从早到晚，然后排练，然后就是包括踢腿那些，就真的很累。
7: 从不会表达到全情投入，从一次次跌倒到站上全国舞台。他们跳出的不只是一支舞，更是红色文化青春化传承的鲜活实践。以少年之舞传红色之声，初入锋芒的河畔少年终将带着这份信仰与成长，更续红色血脉，向阳烛光，笃定前行。
11: 下面

0: 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公示第26届中国专利奖获奖名单，我区共有3项发明专利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获奖成果覆盖新材料、装备制造、精细化工多个领域。截至目前，我区累计斩获包含金奖、银奖、优秀奖在内的中国专利奖共计42项。石嘴山市大窝口区新时代文明实践赶大集暨文明单位移风易俗文艺作品展演活动近日举行。活动通过移风易俗主题展演、法律咨询、政策解读、文明宣讲等多种形式，引导群众树立文明新风。银川市围绕葡萄酒、枸杞、金龟、蒜粒等九大重点产业推出142项营商环境增值服务事项，服务内容从企业开办、审批办理向融资、人才、技术、市场拓展等环节延伸，涉企服务由便捷办事向增值服务升级。连日来，彭阳县集中开展秋季开学季摩电车辆交通乱象专项整治行动，采取定点严查加动态巡控加教育劝导相结合的方式，集中查处摩电车辆不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逆向行驶等高频违法行为。
0: 9月8号晚，随着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圆满收官，赛场上的每一次努力、每一份坚持都已留在这个季节的纹理之中。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回顾闭幕式上的精彩表演，感受赛上大地生生不息的奋进力量与人间大爱。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白露节气，一股全能型冷空气携带着降温降雨应景来袭，受其影响，京津冀入秋进程明显加速，北方多地最高气温较常年同期明显偏低，像哈尔滨、长春、沈阳、西宁、呼和浩特、太原等地的最低气温降到了个位数，刷新了今年立秋以来的气温最低值。其中哈尔滨八号的最低气温仅有7度，长春和沈阳也陆续降到了9度左右。咱们银川从8号开始气温也是一路走低，早晚时段更是秋凉凸显。而在未来两天，连续的阴雨天气逐渐止步，但最低气温会达到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点。预计9号夜间，隆德县、晋源县应有小雨或阵雨，10号、11号白天全区以多云天气为主，10号清晨我区中北部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只有7到10度，固原的最低气温在7度左右。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区多云，在贺兰山盐山、惠农区、灵武市盐池县、彭阳县、隆德县、金源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银川多云，11到23摄氏度。石嘴山多云，6到23度。湖中多云，10到22度。

0: 故园多云，8到17度。中卫多云，11到22度。宁东多云，10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跨越千里的山海交融，既见于百业竞兴的波澜壮阔，也藏于街头巷尾的寻常餐桌。每一次食材与风味的相遇，都是两片土地在生活深处最真切、最温暖的握手。
1: 在异乡的路上，
0: 笑是这家餐厅的老板，也是一个把宁夏味道带到厦门的石嘴山人。
2: 我的家乡有宁夏岩石滩羊，还有宁夏大米等等一些很好的农作物，我们要做一个属于宁夏自己的品牌。
0: 杨一夏的招牌菜手推手抓羊肉，餐厅只选用正宗岩石滩羊，体重苛刻的限定在28到35斤之间。这个阶段的滩羊脂肪与瘦肉比例恰到好处，也更加符合南方食客们的口味。
2: 我们要把控好它的品质啊，如果哪一批羊哪有问题，提前跟我们讲，然后该调换调换啊，我们要把这个品控一定要放第一位，这是代表宁夏的第一道菜，所以手抓羊肉头盘一定要把它重中之重，让客人满意。
3: 哎，好的
2: 啊，我们代表的就是宁夏人的形象，还有宁夏菜的形象，如果一旦做的不标准，容易被别人对宁夏人和宁夏菜整体的会画上一个等号，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特别的谨小慎微，就是不能丢了宁夏人的脸，心里面是有这种心理压力在。
0: 餐厅里不只有宁夏美食，还有宁夏美景，这里更像是宁夏在厦门的一个会客厅，客人推门进来仿佛一脚踏进了塞上江南。
2: 这是我们闽宁镇新贸，每次这个福建人来，没有去过宁夏的，他说哎呦，你们这个地方的房子也有这个燕尾脊啊，跟我们这福建一样。我说这就是你们闽南的公司原件的。
4: 在厦门你一个好好的把这个文化融进这个餐饮，它一定是非常有魅力，非常有吸引力。
0: 今年杨一夏成功登上当地的大众点评必吃榜。厦门的餐饮业有多卷，服务态度、菜品细节、用餐体验，少一样都不行，样样都被市场推着往前走。西北人的粗犷到了海边被硬生生打磨成了精细。
2: 测试一下今天的，这是菜籽油的青椒是吧，胡麻油的试一下。我可能更喜欢胡麻油的味道。
5: 我也更喜欢
2: 胡麻油味道是吧，
5: 因为它这个辣椒粉尝一下，它确实不苦的，但是胡麻油更香一点，
2: 就胡麻油配青椒反而更香，没去掉苦味了。还
5: 对，
2: 我来这里的前8个月几乎没有休息过，到处去拜

0: 拜访客户，我就觉得我自己已经很拼了，但是发现福建人个个都跟我差不多，而且比我更努力。
1: 如今朱俊孝学会了福建人的生意经，有客来访泡壶清茶，坐下聊天，茶汤化开，生意也便谈成了。闽宁协作30年，山与海早已不分彼此，杨一下只是一个开始，宁夏人在福建打拼的故事仍将继续。
0: 山带给我的应该是质朴，我们宁夏人的质朴，还有面对困难时候不屈不挠的那种韧劲。大海呢，是有一个海的胸怀，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更多的是努力，对，还有上进和更广阔的这种思维。闽宁协作今年也是第30年了，希望宁夏籍的人更多的能够来到福建生根发芽。
1: 在朱俊孝把宁夏风味带到海边的同时，一位福建商人正从源头为滩羊寻找更广阔的出路。来自福建石狮的原宁商人施志雄借助网络直播，让宁夏滩羊以时尚的方式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2: 在过去呢，因为三大沟深，很多养了一辈子羊的老乡们却因为这些好东西卖不出好价格，所以呢，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直播间，经过我们闽宁协作的通道，把我们的宁夏好物慢慢的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3: 延迟
2: 让更多想做电商这些新农人知道我们当地的这些好的资源农特产品，然后对外的去展示销售出去。
1: 老高是师承宁好的第一批学员，他做的羊肝凉皮是延迟老字号非遗，可好味道总是走不出那几条街巷。为了提高销售量，他开始试水电商直播。
4: 抢到就是打到的，打到就是抢到的。
5: 人家平台想听啥呀？不会播。人家好多人都给我说你不要跟风，你都几十岁了。你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跟风的，即使我跟不到，我要尝一点风的味道。
1: 遭遇同样困境的还有返乡青年慧哥，他想通过短视频销售延迟滩羊，却因不懂方法而屡次碰壁。
6: 想象是非常美好的，现实是非常残酷的，没有好的流量。然后我爷爷经常说，一天拿个手机东拍拍西拍拍，你这个羊也没卖出去。
1: 走向互联网改变的不仅是销售模式，更是表达方式。只有让本地人掌握技能，电商才能真正成为他们新的谋生手段。
7: 来来，预备，你拿这个万油啊。
1: 在施志雄的建议下，慧哥的表达方式回归了生活本真。
7: 看我的手艺咋样？不是我的手艺好，是因为咱们的羊肉好。
8: 羊肉好，
7: 朋友们，他们说好吃，我不相信，我也尝了一口，果然好吃，盐滩羊名不虚传。
9: Hello， 开播了，开播了，家人们，这个是我们的高师傅，还有我们的嫂子。
1: 为了帮助学员老高，施志雄特意安排基地的一位主播实操了一次网络营销。
5: 到哪个点，我们哪个时候介绍我们的产品，哪个时间点我们往回收，有的地方我们可以向他们去学习。
1: 当越来越多的人站上电商舞台，闽宁协作带来的不只是一个平台，更是让他们走得更远的能力。无鱼丸不成席，这是福建连江的一句俗语。小小的鱼丸是当地人舌尖上的乡愁，更是连江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10: 因为我们这边做鱼丸的企业啊也比较多啊，鱼丸是我们这边的话传统的一个产品，各家各户都做鱼丸过来。
1: 近两年，这张名片的含金量悄然提升，秘诀却在千里之外的宁夏西吉。
10: 那后面的话，我们全部改为马铃薯电话，把我们的产品啊，全部档次提升的一个档次。那以前是中端的，现在提为全部高端的产品。那我们的销售自然而然的收入能力在增加。
1: 2021年，在闽宁协作机制的推动下，赴西吉考察的高向登惊喜地发现，西吉马铃薯淀粉可以代替传统木薯粉，提升鱼丸的品相和口感。
10: 它最关键，最它的粘性，同样的鱼肉还有馅，但是混很关键。 急的催化。

0: 大地的猪肉 Q 弹的马上就提升的，内行的人啊就知道这个软真正是好肉啊。
1: 把一种淀粉做出来的比豆腐，就是鱼跟淀粉加起来就做这个形状，就是猪豆腐。
2: 过去几年，百洋每年采购超200万元的西吉马铃薯淀粉，未来这个数字还将不断提升。
3: 食品行业最关键还是原料，没有好的原料做不出好的产品。2025年，我们的业绩已经达到将近5亿了，这里面也有包括我们马铃薯淀粉的功劳。下一步想开发更多的宁夏这个土特产，我们也融入这一块共同发展嘛。
2: 闽宁协作30年，足够让两地的风物跨越山海，悄悄走进彼此生活，不动声色地长成了日常。那些关于品质的坚持，关于味道的探索，看似细微，却是山海之间最诚实的对话。而这一切只是一个开端，山与海的交响还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奔赴中继续朝生不息。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联合主办的诚信之星发布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靳强，
1: 我是主持人郭若天。诚信之星的评选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诚信建设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弘扬诚信文化、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有效载体。自2016年开始，我们已经向全社会发布了80多位诚信之星。他们的故事在朴素中蕴含着力量，在平凡中彰显不凡。他们的精神推动诚实守信融入日常，成为社会风尚，让履约践诺成为亿万人民的价值追求与行动自觉。接下来就让我们以守护之名，走进那些在时光深处，在平凡的日子里，用奉献乃至生命践行承诺的诚信之星。
2: 诚信之星第一章，守护。
0: 屏幕上这些泛黄的笔记，是一位乡村医生的问诊记录。这些已经磨损了的医药箱，陪着他走遍了青山村的每一条山路。他们见证了一个人用一生守护的诺言。
2: 2000年的一个深夜，青山村一名2岁的孩子因为支气管炎发作陷入昏迷，家人抱着奄奄一息的孩子找到了蒋才明。
3: 只是有呼吸袭击，但是找不到口，喊不答应。
2: 没有吸痰器，也来不及准备其他工具。危急关头，蒋才明一口一口帮孩子把痰吸了出来。
3: 看到高头做痰吸，你鼻子好好着。
2: 经过2-3个小时的抢救，孩子终于转危为安。过去40多年里，蒋才明就是青山村的120，随叫随到。一氧化碳中毒的老人，肝硬化多年的患者，呼吸困难的孩子，蒋才明一次次把他们从死神的手里抢了回来。
3: 过来喊都喊不赢，不是的，刚才这样我们都让我楼都没得声的了。
4: 大娘的感谢他有那个这个方面的多一头痛脑门那些伤风感冒犯的喊到阿头来。
2: 谁能想到，这个一次次把乡亲们从生死边缘拉回来的人，只是青山村的一个普通村民。他下定决心自学医术，是一位少年时期的伤痛。贵州省毕节市青山村位于乌蒙山脉深处，这里山高谷深，出门就得翻山越岭。在那些缺医少药的年代里，村民一旦生了病，要么硬扛，要么听天由命。蒋才明的父亲当年就是因为求医无门而早早离世。
3: 我父亲是个水肿病，全身肿，高峰每年要有发一次，滚了几天，到处去求医，求不起了，痛苦得很。都真为了我父亲，我都赶到医师都在学成。
2: 那时蒋才明只有初中文化，他四处打听，好不容易借到一本《赤脚医生手册》，白天扛着锄头下地，晚上点起煤油灯自学。没有师傅教，没有器材练，他就把药理知识一遍一遍的背，把经络图一遍一遍的研究。就这样学了几年，村里人开始找他看病，头疼脑热找他，急症重症也找他，那些出不了山的、来不及去医院的，都被抬到他家。
5: 我印象最深刻的吧，姓罗吧，那个人很早就诊出是那个肝癌，反正每个星期回来哈，我就要给他送药去。他女儿每次见到我，他说要不是你爸的话，我早都没爸爸叫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爸，啊，你好伟大呀。
2: 1999年，蒋才明下定决心进入毕节市卫生职业技术学校进修。那年他已经45岁。 在培训班里，蒋才明是年纪最大的学生，但也是最刻苦的一个。经过一年的培训，蒋才明终于拿到了乡村医生执业证书，毅然回到青山村，成为一名村医。从此，他守着这片大山，一守又是20多年。
3: 我对病人当作我的父母，年轻人晓得当我的儿女，老百姓对我是很看重，对老百姓一定要当个守护人。
2: 40年的光阴，守护青山村已经成了蒋才明的习惯。从年少时许下守护乡亲们健康的承诺，到如今两鬓斑白仍走在出诊的田埂上，他用大半辈子的时光拖住了青山村3代人的健康。蒋才明用40余载的坚守诠释了一诺千金的重量。对他来说，作为青山村的村医，守着3代人，一辈子被人需要，这就是最大的诚信。诚信之星蒋才明，
0: 有请诚信之星蒋才明，有请。刚刚我们都看了蒋医生的故事，我想问一下各位，为一个梦想，你们能坚持多长时间？一个月？一年？蒋医生给我们的答案是一辈子。蒋医生把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青山村，我听说很多次都是深夜有人把您喊起来去看病，您还记得吗？
3: 那一年冬天晚上11点多钟，有人敲门，村里一位老人突发疾病，我爬起来背起药箱就走，山路不好走，打着手电筒到他家之后给他处理，看着他情况稳定下来，天刚蒙蒙亮亮，我坐在他家门槛上休息了一会儿，他媳妇端了一碗热水给我说，蒋医师辛苦你了，那碗水喝下去我觉得什么都值。
0: 谢谢蒋医生的付出，谢谢。今天呢，我们的现场还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蒋医生您还认识这位小伙子吗？
3: 认得。
0: 来，小伙子，你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6: 我叫张俊，我就是那个2岁的时候被痰卡住，被蒋医生抢救回来的孩子。
0: 你今年多大了？
6: 27岁了。
0: 我听说你读的还是一个医学相关的专业。
6: 是的，我从小看着蒋医生背着药箱为村里人看病，他在村里走了一辈子，也守护了一辈子。所以啊，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想我长大了也要像蒋医生一样守护人们的健康。
0: 今天你在我们的节目现场也见到了蒋医生，有什么心里话想跟他说的吗？
6: 有。蒋医生，如果不是您的话，我可能早不在这个世上了。您不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同时也让我懂得什么叫医者仁心。您背着药箱在村里走了一辈子，我也希望自己能够用所学的知识去帮助别人，像您一样做一个被人信任的人。
0: 谢谢二位，谢谢。这就是守护的意义。蒋才明蒋医生挽救了一个孩子的生命，而这个孩子又回应了这份恩情，这就是守护最动人的样子。谢谢二位，谢谢二位，谢谢。如果说蒋才明守护的是青山村的健康与平安，那么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有这样一群人守护着耕地中的大熊猫，守护着14亿中国人的口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黑土地上的一个农民和土地的故事。
7: 哎，插进去了。
2: 这几天正是玉米长苗的关键期。吉林省梨树县八里庙村的芦苇每天都要去地里转一圈。每年秋收，芦苇一亩地能打出将近2000斤玉米，而15年前他开始承包土地时，亩产只有1500斤。同样的一亩地，为什么能增产500斤？这是因为芦苇曾亲身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黑土保卫战。 芦苇的家乡吉林省梨树县，位于全球黑土带和中国黄金玉米带的交

0: 交界处，一两黑土二两油，插根筷子能发芽。当地农民曾用这样的谚语自豪地形容土地的肥沃。然而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这里的黑土地开始一天天变瘦变薄变硬，黑土层从五六十厘米退化到了二三十厘米，有机质流失了一半，地一年不如一年，粮食产量上不去，芦苇已越来越揪心。
1: 咱不能老就是这个掠夺式经营，最后把地种薄了。
0: 芦苇听科学家们说，玉米收完之后，秸秆不烧也不拉走，就留在地里，种地时也不深翻，就能把地养肥。但这种种田技术在乡亲们的眼里简直就是瞎胡闹。芦苇想，新技术要推广，光靠科学家的试验田是不够的，得有人打出个样来。他二话没说，把自己合作社的450多亩地全部用于新的耕作模式。
1: 土地是农民的命啊，所以对于黑土地，不管到说哪代人，都必须就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
0: 但芦苇的做法立即引来了合作农户们的担忧，大家担心万一减产，年底的分红怎么办？
1: 当时得跟人做工作，说如果呢，你要是减产了，说我就保你底，你就给人家一定承诺。
0: 从精准施肥到化学除草，再到病虫防治，每一个环节他都向专家请教，并严格执行。第一年下来，一亩地产量多出100斤。芦苇心里有底了，他立即把新的耕作模式和耕作技术向更多的农户宣传。
1: 磷钾是稳定性肥料，苞米吸走剩下都给杆里了的，所以这杆一还钱之后，他第二年就这个磷钾也可以就是充分利用。
0: 看到实打实的效果，越来越多的农户愿意把地交给芦苇托管，甚至连别人不收的涝洼地他也收了过来。
2: 我这洼地是8亩多地，不好整，有一年都得，有年都不得。
1: 这地在老百姓手，他们根本也种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方设法把这块地，我说不行，给它改成水田。我也希望呢，就我们八里村，就是以后一块这样的涝洼地也没有，都给它改成良田。
0: 如今，芦苇家的地肥力肉眼可见的回来了，粮食产量也在逐年提升。
3: 你看这苞米，一点不出尖啊，多好！现在都是白色的。苞米齐了，那个黑了，到那时候就基本就秋收了。
0: 2017年，这套从梨树县探索出的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正式被命名为梨树模式。梨树模式已成星火燎原之势，走向东北、华北、西北，推广面积超过1亿亩。芦苇没想过自己会亲历一场耕作革命，更没想过当年的尝试会变成今天的奇迹。他把保护黑土地当作一份责任，一份使命，用10几年的坚守兑现了一个农民对土地的承诺。诚信之星芦苇，
4: 有请诚信之星芦苇。
5: 主持人好。
4: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除了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感到开心之外，据节目组了解，有这么一组数据，特别想请教您的是，这些数据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不采用梨树模式，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
5: 按照传统的方式，不管多少年，也很难达到理想的状态。土地呢，会越种越贫瘠。如果说咱们不种了，让土地自己休生养息，慢慢恢复，也得几十年。 而我们梨树模式恰恰解决了这些，地既没闲着，粮又没少打，还把黑土地保护好了，何乐而不为呢？
4: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梨树模式对于黑土地来说有着超强的治愈力。但其实保护黑土地除了实践之外，理论支撑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有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李保国教授，有请李教授。欢迎
5: 李老师好。
4: 刚才芦苇也向我们解释了梨树模式对于黑土地来说是一种滋养，那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梨树模式还能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6: 前几天呢，我刚从梨树回来，我也拍上了几个玉米的照片。那么你看看这些照片，玉米长势很好，对吧？那么采取梨树模式以后呢，我们先说玉米棒，现在的长度呢有一拃，还要多一点，多出半个这个枝的。那么粗度呢，你拽都拽不住。关键是玉米的籽粒没有了秃尖，那么收获的时候呢，玉米籽粒是金灿灿的黄，那么你一称啊，我们说一颗玉米就能多出二两左右，这样的话一亩地算下来，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么就可以多产好几百斤。
4: 听完之后真的是非常的感慨，我们现如今的粮食丰产丰收都离不开像李教授芦苇这样的人。感谢二位的分享，谢谢，请台下就坐。接下来再让我们走进一位守护者，他守住的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那轮明月。
7: 守护好李白墓，这才能对得起我们的古氏家族的祖先，对得起诗仙李白。
0: 公元762年，61岁的李白在安徽当涂溘然长逝。临终前，他希望能葬在当涂的大青山下，长眠于钟爱一生的青山秀水之间。
7: 我们祖先古兰经跟李白就是一个至交的关系，在我们古氏家谱上面记载啊，我们祖先把他居住的房屋西面的3-4亩宅地，就赠予诗仙李白，并向诗仙李白承诺：李白百年之后，我要告诫我古氏子孙。世代守护。
0: 这个承诺被古家人世代接力延续了1200年。古长仙是古氏家族第49代守墓人。
7: 这是从我们当涂县志上面记载啊，明朝嘉靖45年，我们古家的先人重修唐翰林李太白祠墓。这里还有呢，清朝嘉庆年间这个维修费用是500名。
0: 自费维修守护李白墓成为了古家人代代相传的责任与使命。1979年，古家后人把墓园管理权移交当地政府。1985年，18岁的古长仙接替叔叔古今朝进入墓园工作。与他同期入职的还有几位堂兄弟，但其他几人最终因为收入微薄相继离开，只有古长仙留了下来。
7: 95年、96年以后，乡镇企业发展得非常迅猛，后来他们就到这个乡镇企业了。我们一个月拿300-400块钱，他们一个月要拿1000多块钱。
0: 2020年7月，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水。李白墓园正处在洪峰过境的要害之处，水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半日之间漫过堤岸，涌入园中，
7: 到我的腰部有70多公分。怕就怕墓地受到水的侵蚀之后有坍塌的危险。
0: 工作人员被要求紧急撤离，但古长仙却转身走向了距离李白墓仅有50米的那间值守小屋。
8: 屋子里大概水深有30-40厘米深，用的东西全部都飘起来了。
0: 直到洪水退去，他立刻带着员工清淤排险。仅仅3天后，李白墓园便重新开放。 而在古昌新接待过的众多游客中，有几位来自韩国的访客，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触动。
7: 他们就跟我说，顾先生，能不能让我们一起到李白墓前，等到夜晚的时候，李白最喜爱的月亮升起，明月当空，我们一起举杯邀明月。我一晚散步的时候到李白墓我要去，但是我就没想起来邀请

0: 见。从那时起，古昌新从头学起，他案头摆放的关于李白的书籍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他一次次到四川、重庆、山东去拜访诗人曾经驻足过的山川。几十年下来，古昌新相继出版《李白游踪》《青山诗魂》等书，变成了当地公认的李白研究专家。
1: 世青李白墓保护完整，那不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一直在由我们国人在保护，并且还传承。
0: 1200年，多少风雨沧桑，多少纷争离乱，无数辉煌的宫殿、威严的都城、浩大的工程，都已滑入历史的长夜，难觅踪迹。可李白墓一直保存到了今天。海月尚可清，土诺终不移。当年李白挥毫写下这些关于信义的诗句时，不曾想到日后会有一户人家用一代又一代人的光阴替他守住了最后的归宿，也替我们所有人守住了那份亘古不灭的诗魂。诚信之星古昌新，
2: 有请诚信之星古昌新，欢迎您。您好，古先生，守墓1200多年，49代人的坚持，光看这两个数字，就一定是一个奇迹了。在这1200年间，中国历史发生了很多变迁，有哪个阶段是最艰难的？
1: 抗战时期，日本人用炮火多次轰炸到我们这里，把1000多年的太白瓷、我们古家的祠堂、历代的碑刻、石刻都被炸碎了。爷爷带着村里的强壮劳力去找一些大石头，把它们挖出来，肩膀去抬，用手去推，把这些大石头都运到了李白墓前，在李白墓的周围围成了一个大大的石墙。虽然战争非常残酷，但是我们就是用这一种土办法，李白墓保存了下来。
2: 向您致敬，向一代一代的古家人致敬。我想这就是守护的力量。古家人用石头垒起来的不只是墓的保护围墙，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谢谢您，谢谢。三位诚信之星的故事告诉我们，守护是40年不曾改变的医者仁心，是一个农民对土地赤诚深沉的爱，是一个家族对文化遗产虔诚坚定的守望。坚守见信义，躬行见初心，这些日复一日的守护都是诚信精神最生动的体现。接下来我们进入发布仪式的第二个篇章，担当。
0: 诚信之星第二章，担当。
2: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会遇到困难，也会面对险阻，但是总有一些人在生活的重担几乎要将人压垮的时候，依然选择挺直脊梁；总有一些人在命运的风暴席卷一切的时候，依然选择守住内心的道义。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样一位老人，看他如何在命运的重击下选择了用诚信和担当书写出一个大型的人。
3: 你再请我背不起来呀，我没记不起你再啥号码名字。
4: 60年代98。
3: 98。我哥现在过来见就得老吃买东西下好不好？有的有的了。
0: 2025年12月24日，一段质朴感人的画面在网络刷屏。69岁的黄玉香老人执意替离世的儿子偿还一笔10年前的债务。这笔只有150元的旧债，债主早已忘却，再三推辞，可老人却迟迟不肯离去，坚持要还。这份朴素的诚信打动了无数网友。
3: 150块钱，我看到。

0: 儿子说了，不要还了，我都不记得了，他也不知道，他是听别人说的，我听他这么一说，我眼泪唰的就出来了。更让人动容的是还债背后的故事。 一个月前，黄玉香老人的儿子因病去世，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黄玉香偶然听说儿子还有一些零星欠款，他强忍丧子之痛，四处奔走打听，逐一核对，终于拼凑出儿子遗留的10000多元欠款账目。
1: 不管你的情况，现在这样子的可怜，我都先想念，先挂念，我就挂到个病，挂到个家中。
0: 10000多元欠款对普通人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对黄玉香老人来说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重担。老人从小残疾，6岁就失去了左臂，丈夫一直患有严重哮喘，基本丧失了劳动力。两个老人常年靠政府低保和残疾人补贴维持生活。
2: 你要是不还别管我，我就心不安。你到底不还管我，就困不住。
0: 为了尽早还清欠款，69岁的老人黄玉香辛苦劳作，种菜养鸡，点滴积攒。按照账目上的数字，每当攒够一笔钱，他就踏上还债之路。
2: 我听我现在正在找我赚钱的工作，之前那个我就没那个。
0: 不要我家里都那毛钱要分我。那他，那我是再找他，那我不愿意哈。我老是，咱老钱那个要老钱还不愿意，那不要要老钱好多。他挨家挨户登门还债，以最真诚的方式担起儿子的责任。 独臂老人暮年替子还债，挺身担当的故事传遍三湘大地，温暖万千人心。无数志愿者与社会爱心人士主动伸出援手，汇聚起温暖向善的力量。黄玉香老人始终恪守良知和信义，用担当向命运呐喊，用诚信书写了顶天立地的。
3: 大写人格，诚信之星黄玉香。有请诚信之星黄玉香。大娘，有一个问题想先来问问您哈，就是您看每次还钱的时候，大伙都说：“哎呀，别还了，别还了！”我没想让您还钱，您当时有没有一丝的念想，想到说，那我索性就接受大家的好意吧？
4: 这样我的日子也可以好过一点，有这样的想法吗？我觉得不太好，我心不安，别人也不是大方发出来过，也是血汗钱，也不能离。
5: 旁人的体谅是善意，但是大娘执意要还钱，是自己给自己立下的原则。那常校长，您是最早将大娘的故事发到网上的人，当时大娘的故事哪一点最触动您，让您愿意把这个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呢？
4: 就是当时黄奶奶当我学校来还钱给我，我就被她感动了。这个钱我都不记得了，十几年了，她还来还钱给我，我就觉得她非常了不起。后来我就到学校，把这件事跟我的学生也说了。 有一个男学生，上课不听讲，作业也不做。我就说，你看黄奶奶都70多岁了，还这么努力还钱，而且她还只有一只手，你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做作业？当时她听到我的话，没有说，只是把头低着。过了几天。
3: 他就主动把那个作业交上来了，他还在作文里写了：“我要向黄奶奶学习，做一个讲诚信的人。”这份朴素的诚信，其实本身就是一堂最好的德育课。大娘，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了担当的重量，谢谢，
6: 谢谢，
3: 也谢谢常校长，谢谢。同样是替亲人还债，另一位95后女孩的故事，同样也令人动容。接下来。

0: 来，让我们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九五后姑娘杨云燕。
1: 画面里的这个年轻女孩叫杨云燕，她是一名心理咨询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安慰和劝导那些厌学、抑郁、自我封闭的孩子，帮他们找到人生的出口。但是谁能想到，杨云燕自己也曾深深陷于人生的绝境之中。
2: 当时我在经历家庭变故，这么多生死离别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打击。
1: 2016年，杨云燕的姐姐病逝，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仅仅过了2年，杨云燕的姐夫又身患重病，需要高额的治疗费用。杨云燕的母亲不忍心两个孩子再失去父亲，就变卖了店铺和汽车，四处借钱治病。然而钱花光了，姐夫还是去世了。一边拉扯孩子，一边还债，几年下来，操劳过度的母亲也去世了。
2: 那个时候感觉自己的天塌了，只是觉得一点不敢相信，为什么这么多的事情会集中的发生在这几年，会发生在一个家，没办法去理解。
1: 那年杨云燕才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她还没有学会怎么养活自己，却面临着要承担起抚养姐姐两个孩子的重任，还有母亲为姐夫治病所借下的近100万元债务。
3: 我就跪在她灵前发誓，我会把两个小孩养大，让她安安心心地离开。
1: 对于母亲留下的近100万债务，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杨云燕完全可以无需承担，但她却对债主们承诺，这笔钱我来还。
2: 我妈妈从小就教我说，做人要诚实，不能说谎，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这也是她离世前在病床前面跟我讲的话，所以我记住了妈妈的话。当时不管再难再苦，我都没有放弃两个小孩，也没有放弃还钱。
1: 他同时揽下了工程资料、家教、平面设计、文案撰写等多份兼职。他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只知道能多接一个单、多打一份工，就能离还清债务近了一步。
2: 妈妈走了之后也是暴瘦了20-30斤。然后又加上这种长期的工作强度压着，也是暴瘦。我那个时候是被逼到绝境了。
1: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一分一毫积攒收入，攒下一笔便主动上门归还一笔欠款。
2: 把钱转过去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哭，就是我还没哭他们就已经先哭了的那种状态，就说哎呀，一个小姑娘怎么养着两个小孩还把钱还给我们。
1: 账本上每还清一笔债务，杨云燕便认真地划去一笔，整整5年日夜煎熬，密密麻麻的账目终于全部结清。
2: 被你们保护着的小女孩已经长大了，两个小孩也很好，你们可以安心了。
1: 无愧亲情，杨云燕主动扛起抚育姐姐两个孩子的责任，让失去双亲的孩子拥有安稳的成长港湾。无愧信义，杨云燕主动揽下本不属于自己的巨额债务，守住母亲一生传递的诚信底线。杨云燕以年轻单薄的肩膀扛起人生大义，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诚信初心。诚信之星杨云燕，
4: 有请诚信之星杨云燕。
5: 云燕，刚刚我看短片的时候， 发现我们现场的很多观众都流下了眼泪，包括你，我也看到你也流下了眼泪。五年的时间，当你还完了100多万欠款的那一刻，你是怎么想的？
6: 其实那一刻可以说是如释重负吧，我的家人也可以安心，然后我带着两个小孩也可以挺直脊梁继续生活，继续走下去。
5: 现在两个孩子几岁了？
6: 一个马上要读初中了，一个要上5年级。
5: 他们当时在这五年的时间里知道你每天只睡3-4个小时再还其他人的欠款吗？
6: 小孩其实当时不知道，我没有让他们去了解这些事情，因为他们还小，我想让他们开心的去生活，不让他们去沉浸在失去双亲失去亲人的痛苦当中。
5: 我相信以后早晚有一天他们会知道你做了这些，当他们有一天问你的时候，你会跟他们说什么？
6: 其实我会跟他们讲说，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妈娘永远永远会在你们身边陪着你们长大。
5: 我听说你现在在做心理咨询师是吗？
6: 对的。
5: 你身上的担子其实已经很重了，你为什么还要再给自己加担子？
6: 其实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做了很多，因为愿意所以值得。我的老师曾经教过我一句话，叫做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也一直在践行，把它当作我人生的信条，去帮助很多很多小孩。当我把他们从阴霾当中一点一点地拉出来了之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很自豪，我自己也很骄傲。
5: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也希望你能感受到我们大家的温暖。谢谢你，谢谢。从黄玉香到杨云燕，他们之间隔了一代人的光阴，但当我们把他们的故事放在一起，就会看到同一种东西，那是中国代代相传的朴素品格，是人无信不立的千年古训。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诚信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底色，在每一代人的血脉里奔流不息。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发布仪式的第三个篇章，建诺。
7: 诚信之星第三章，建诺。
5: 在广东东莞恒利牛行有一个古老的职业，牛经济。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人，他始终是买卖双方最信任的那个中间人。通过短片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7: 这里是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恒利牛行，作为华南地区规模最大、交易最活跃的活牛集散中心，这里的肉牛供应占据了整个珠三角60%的市场份额。而来自天南海北的客商要在这里做成一笔买卖，基本离不开一个行当——牛经济。作为牛行资历最深的牛经济，朱树轩靠着一手传承百年的象牛绝技，成为了买卖双方的定海神针。
8: 首先看牛的时候，成看前锋，看肚脐，看腰，看腰。
7: 朱树轩仅凭目测就能把一头牛的体重误差控制在1公斤以内。
8: 1164斤，180公斤呢？
9: 还是师傅厉害，
8: 师傅
9: 还要学习啊！我。
8: 你看好这个牛了。
7: 朱树轩认为，入行50年来赢取大家信任的，从来不只是这些绝技，而是入行第一天师傅叮嘱他的那句话。
8: 当时师傅第一个不是教我看牛的，教我那个要学习好那个讲信义、讲诚信，再问我们东莞 厨房的要压起当惊喜。

0: 实际上，朱树轩刚刚入行的时候，牛行就已一度乱象丛生。一些不法牛商勾结牛经济，利用手语、暗语秘密议价，把病牛、劣牛卖给不知情的农民，行内称之为“踩牛尾”。
1: 有很多聘人那个方面的，挽这个手的，大家要对比赤白看，但是对方不知道了吗？就是打这个手势啊，啊买这个额度啊，啊额度对比九百了啊。
0: 在那个年代，一头耕牛就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朱树轩不忍看到乡亲们吃亏，更不忍看到牛行几百年的信誉被一点点毁掉。1995年，朱树轩升任牛行厂长的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目的就是重塑牛行风气。首先，他发布一纸禁令，绝不允许暗语交易，同时开辟投诉渠道，一旦发现牛经济违规操作，损害客商利益，一律禁止在牛行从事交易。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全面推行，耕牛逐渐退出交易市场，取而代之的是肉牛交易。朱树轩又给牛行立下新规矩，每一头牛进场前必须经过严格检疫，交易过程全程接受电子监控，每一笔交易都要做到有据可查。
1: 你讲这个信誉呢，你到哪里都有人敬重你。
0: 现在的恒利牛行汇集了云南、广西乃至东南亚各国的牛商，每天平均交易量数百头，年交易额突破10亿元。朱树轩把一辈子的深情给了牛行，也用一辈子的诚信延续了牛行500多年的好口碑。诚信之星朱树轩，
2: 有请诚信之星朱树轩。
3: 欢迎朱师傅。那朱师傅怎么能够做到坚守诚信这么长时间，您时时刻刻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呢？
1: 我们牛行500多年来坚持用诚信两个字。诚信是那个每一个行业的灵魂，没有诚信你干什么行业都不行的。
3: 坚守诚信听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难的是坚持整整50年，大半辈子的时间啊。那友平，这么多年父亲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什么样子的？
4: 我爸爸让我最触动我的是，他是第一届我们东莞好人，他是第一个以诚信为名的得到是东莞好人这个奖状，很荣誉啊。我当时在想，我能不能成为我家的第二个东莞好人？后面我发现我可以做志愿者，把我的爸爸那个坚守诚信这个，我用志愿者的精神去传承下去。现在2016年到现在已经10年的志愿者了，我现在也是2022年的第四届东莞好人。
3: 也祝贺你。大家看到了吗？其实家风就是最好的启蒙，我们种下了一颗热心的种子，看着它生根发芽，那两代人就是这样用着自己的方式在社会当中散发着自己独特的光芒。再次感谢二位的分享，谢谢。
4: 好，谢谢主持人。
3: 当我们把目光从一个家族的故事转向更加广阔的商业领域，诚信的力量也同样在书写着传奇。在河北黄骅有一家企业用40年的坚守告诉我们，诚信能让企业的路走得更长更远。
0: 2026年元宵节前夕，一家名为信誉楼的连锁百货向旗下44家门店发出紧急退货通知，起因是门店陆续收到顾客反馈元宵口味偏淡。
5: 主要就是口味和每年不一样了，变得淡了。
0: 在大规模退货启动之前，反映元宵偏淡的顾客占比尚不到1/3，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们却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方案，当即下架几款口。

0: 如果您对口感不满意，可办理退货。
1: 我说都吃了，我说咱不占人那便宜，但是那个信誉楼的员工说这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说可以退，那你退去吧。然后我就去退了。
0: 尽管如此，信誉楼总裁张建耿仍然满怀歉意，他决定在网上公开发布致歉声明，让更多顾客知晓此事。刚开始大家是不 太认同，他觉得是什么呢？从来还没有一款食品来讲，因为口味的问题，说全部去召回的去，觉得是不是这个动作太大了？但是我跟他们谈什么呢？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责任承担的问题，啊，该是我们承担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担起来。
1: 最终，信誉楼为22,775位顾客办理了全额退款。
0: 那么我们考虑的不是说我们损失了多少，而是说我们怎么赢回了更多的顾客的他的心。信誉楼对服务和品质近乎苛刻的要求，并不是今天才有的。40多年前，在他创立之初就种下了这样的基因。 1984年，在河北黄骅，一间200余平方米的小卖场开张了，创始人张宏瑞以“信誉”二字为它命名。
2: 一开业，那上面就是以“信誉”为本，但一开始呢，扎了个底子，从基因上扎好它，我就叫信楼。信誉楼创办的年代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
0: 信誉楼在简陋的柜台前定下了零售规则：午市一退，自行车允许骑回家试用3天，收音机、录音机带回试听5天，洗衣机搬入家中试用7天，黑白电视机抱走试看半个月，各色护肤彩妆柜台当场试图试用。 凡信誉楼经营的商品属于质量问题，都可凭发货票据退换。午市一退的规则让信誉楼在开业后的最初6年利润为零，虽然没有盈利，但信誉楼却攒下了一样东西：顾客的口碑。回头客越来越多，信誉楼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直至后来成长为遍布冀鲁金的连锁商厦。
1: 信誉楼的这些做法几乎违反了所有利润优先、效率优先的商业法则，但正是这些笨功夫，让信誉楼在传统零售行业普遍处于市场低谷期时，实现了逆势增长。我们叫信誉楼，其实把这个信誉就提出来了，就感觉到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需要做得更好。
3: 信誉楼始终守着信誉这2个字，以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真诚，走出了一条踏实稳健、行稳致远的长路。诚信之星，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有请信誉楼百货集团总裁张建岗，欢迎张总。
4: 哎，主持人好，您好。
1: 哎，你好。
3: 我手里有一张信誉楼给顾客发的商品信誉卡，这张卡呢是1986年3月1号签发的，到今天整整40年的时间，我看到背面还写了这样一句话：可以在10天内凭卡和发货票来退换。
4: 是的，
3: 而且还标注着机械表保修1年，石英钟保修半年。您看，这个我们叫信誉卡。
1: 其实呢，在很多人看来，也许它在某一天会成为一个退货卡，对于我们商家来说，会不会成为一个赔钱卡？说实话，亏肯定是亏过的。但是在当年，很多人不理解的时候，我的父亲张宏瑞先生提出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顾客购买商品是为了用，而不是为了退。” 我们宁可自己吃亏，也绝不能让消费者吃亏。所以，从40多年前，我们就承诺保退、保换、保修。也正因为是这样，我们赢得了顾客的信任。这也是我们信誉楼攒下的家底。
3: 谢谢信誉楼，以真心换取真心，换来了和顾客之间令人动容的双向奔赴。
2: 这就是芥诺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最后一个篇章，奉献。
3: 呈现之星第四章，奉献。
2: 在宁夏银川，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只要有人需要，他的爱心就不会缺席。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4: 欢迎乘坐爱心送考车。
5: 好，谢谢。
4: 本次乘坐免费啊，祝你考得好成绩啊，祝你金榜题名啊。
3: 肖全是宁夏银川市的一名网约车司机，每年高考季，他都会放下手中的订单，免费接送偏远家庭的考生。自十几年前银川市发起绿丝带爱心送考活动，他就成为了最早一批的爱心司机。
5: 准备给学生考试这个铅笔、中性笔。有的学生早晨有点紧张，一着急出门忘带了，我们给备上。
4: 我这会儿要去接一个今天参加高考的考生，是昨天约好的。我们家到考生那个地方大概有4公里。
6: 小车上车。
4: 祝你考试顺利，考上你好的大学啊！好，再见啊！
3: 13年来，上百次爱心奔赴，100多个孩子坐着他干净整洁的车辆，平稳驶向人生的关键考场。
5: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在他们这个人生的一小段路上，就是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我就觉得特别的高兴，也有成就感。
3: 肖全不仅持续13年参加爱心送考行动，这份温暖也同样延伸到了孤寡老人身边。这是一张拍摄于2018年的照片，被肖全搀扶的这位老人名叫李红忠。这张模糊的照片背后，却是他与老人2年8个月的缘分。
5: 大概是在2017年的秋天，我看见路边有一个拄着拐杖、有点佝偻的这个老爷子准备打车，得知他每周一、三、五要去这个附属医院做这个透析。
3: 交谈中，肖全得知李红忠老人当时已是79岁高龄，而且身患尿毒症，子女远在国外。不会用手机软件约车的老人，无论刮风下雨都要到小区门口等车，有时候一等就是半个小时。老人最开始跟肖全提出包车，但肖全心里却暗暗有了别的打算。
5: 听他说是50几年的时候，他是大学生，自愿我们大西北来的，可想而知条件多艰苦。他们为我们宁夏确实做出很多贡献，所以说我就想着能不能大家组织一个车队，能够免费接送他。
3: 于是，肖全号召了几名司机一起帮助老人。
7: 肖哥当时在群里面说了这个，最后就报名嘛，报了13名。
5: 我周一送的比较多，
8: 周三接礼数比较多。
9: 每周周三接礼数，
7: 我是周五接的多。
3: 就这样，一支以肖全为代表的13人爱心透析接送小队就此成立，每周准时护送，风雨兼程，从未失约。2年0.8个月，500多次往返接送，这份起初只是举手之劳的善意，在一次次的出发与抵达中，悄然沉淀成一份沉甸甸的责任。2021年，老人走了，但在他人生最无助的那段时光里，爱心透析接送小队的队员们，给了他最温暖也最深情的陪伴。
5: 虽说是自己就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凡，就是劳动者吧，对这个社会多少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能够帮助到别人，我内心来说是觉得挺骄傲的。
3: 肖全当年发起的爱心车队，至今仍活跃在银川的街头巷尾。10几年过去了，一支车队，一群人，把最初那份善意约定化作持之以恒的公益行动，在不间断的接力奉献中，诚信的精神持续流淌，释放出更温暖的力量。 诚信之星萧全。
6: 有请诚信之星萧全。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对您和13位同行一起接力接送李鸿忠老人的故事真的感到非常的温暖。那其实据我们节目组了解到呢，老人在临终之前好像给大伙留下了一封信，是不是？
4: 是的，这封信我看过，当时李叔把这封信交到了我们车队里。
6: 这封信也出现在了我们大屏幕上，字迹已经些许有一些模糊不清了，但是我们也从中辨认出了这样几句话，我现场读给大家听。他们接送我，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他们让我的生命得到了延续。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可贵的是一直帮助奉献，这是时代的楷模事迹，是一种典型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可能已经不是您第一次看到这封信了，也不是第一次听到这句话，那再次现场听完这段话之后，您的感受又是怎样？
4: 说实话，我们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你说他每周一三五要去医院做透析，我们只是接他送他，事情很简单，可李叔把这件事情记在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的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心情也特别复杂。我们每天在街上跑的时候，遇见需要帮助人的时候，顺便的帮一把，人家就会记住我们。
6: 这封信他想表达的也不只是一句感谢，他更是让像萧全这样平凡的感动、平凡的温暖能够被我们见到、被我们记住。再次感谢萧全的分享，谢谢。
4: 谢谢。
6: 这份无需动员的力量从何而来？或许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家族的故事里找到答案。他们用100多年的时间，三代人的接力，告诉我们什么是流淌在血脉里的奉献。
3: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常住人口超过20万，这里房屋密集，街巷纵横，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迅速演变为连片的大火。一旦镇上发生火灾，廖梅清所率领的义务消防队就会迅速出击。他们抵达火场的速度是火情黄金救援窗口，是一场火灾从可控到失控最关键的生死分界线。
9: 属地上如果发现我这边有警情了，他们第一时间都会通知到我们庙老那边。
3: 廖梅清是这支义务救火队的队长，今年76岁，是廖家第三代救火人。他们兄弟六人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廖家军。
10: 廖家军就是以前就已经有，他只要听见火警，第一个就是通道，就是冲到现场。
11: 有他在我们后边，我们都放心。
3: 100多年前，洛社镇经常发生火灾。廖梅清的爷爷廖金文召集廖家子弟，凑钱买了一台木质水龙，成立了救火会。从那时起，为乡邻救火分文不取，就成了这个家族代代相传的使命。
12: 老张的爷爷就是我的老爸，老爸呢，再就是我。
3: 1971年。从父亲手中接过救火的担子时，廖梅清只有21岁。慢慢的，他发现自己一个人终究分身乏术，就拉上了几位堂兄弟。
12: 一般来我堂弟跟着他不容易，几十年了，在那个78了，我哥哥我有买红在烧，要说了。
3: 几十年间，兄弟几人就这样奔波在救火的路上。 狭窄的村巷，隐蔽的水源，通往火场的每一条捷径早被他们摸得清清楚楚，这也让他们成为落社镇火灾救援中无可替代的第一响应人。
12: 报警电话来了，马上走了。我压在地，我压在困觉又不太让哥哥干。你呀，动物的，东西再不太干，羊毛再多点，起来爬，哎呀。
13: 又一次，那个是私人房烧起来，里面还有一个煤气壁，冲进火光把煤气壁爆出来。
12: 外面把这个烧得两天的，那个火要拎出来，拎出来，一个厂铁柱马上结婚了。
13: 快吓死了，真，你不要命了你啊！
3: 警铃就是号角，火场就是战场。自21岁从父亲手中接过灭火的担子之后，苗梅青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过去的54年，他们兄弟六人为洛社镇成功扑灭了3000多起火灾，守住了洛社镇的平安。100年，3代人，苗家军不求回报，不畏生死，不言放弃。他们用3代人的奉献，兑现了一个家族对生命的敬畏，对乡土的赤诚。这份深情不会因为光阴流转而褪色，不会因世事变迁而动摇。
12: 如果再要开启，还要走到中国走下去。
3: 诚信之星苗梅青，
6: 有请诚信之星苗梅青。看着几位穿着救火服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内心真的是五味杂陈，因为这身衣服对于他们来说不只是装备，更是一种传承。苗师傅，那您看您的这几位兄弟这么多年一直追随着您去救火，这么危险，那今天您和几位兄弟都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当面对着他们说？
12: 他们去救火，跟着我救火还不容易。我一个电话去，几分钟就跑出去外头出去救火了，这真不容易。
6: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几位站在舞台上，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多少？答案是69岁，但是他们的救火时间已经50年了。而且他们一家3代人加起来的救火时间已经超过了100年，100年的时间啊，整整一个世纪。到底是什么推动着我们一直义务着来做这件事情呢？
14: 我太爷爷碰上火灾，不管安危冲进去救火救人，自然地着后背，邻里有难就不能袖手旁观，能搭把手就一定要上。
15: 人人都说我们傻，拿生命去冒险，但我们心里清楚，这不是傻，这是守住心底的承诺，要对得起邻里乡亲。我们只要干得动，我们一定会继续下去的。谢谢大家。
6: 100多年，3代人的赴汤蹈火，谢谢苗师傅，也谢谢苗家军，他们让我们看到有一种诚信是在用生命去赴约，那有一种传承是用几代人的奉献守住了一方百姓的平安。再次感谢各位的分享，谢谢，请入座。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今天的最后一位诚信之星，他用一条热线，一部电话，23年不打烊的守候，把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写进了一座城市的每一条街巷，每一个家庭。
16: 你好，我这边是9345的。
17: 啊，想找个装水槽的。
18: 这颗滑塔我呢，阴天坏了。
19: 我家里那个煤气灶不点火了。
18: 这屋里的火怎么样都好不好，怎么弄啊？
20: 哎，顾姐，我想跟你们聊聊天。
3: 在浙江省嘉兴市，96345几乎是一个万能热线。
16: 嗯，好的呀，那有事再联系好了啊。
21: 家里一有事我就找96345，是我们老年人的贴心人。
22: 像我们生活中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啊，我平时一个热线电话过去，然后他及时就过来，特别的快。
0: 9634，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3: 在这座常住人口达500万的城市，这条热线24小时应答。当夏季用电高峰来临，日均接听求助电话超过1000个，一年下来，28万件次的受理量如同一张看不见的网，稳稳兜住老百姓的每一个需求，每一件小事。
1: 老百姓的需求在哪里，我们9634的服务就要跟到哪里。
3: 这条热线就诞生于嘉兴南湖湖畔。本世纪初，嘉兴市民常为一桩小事烦心，家里水管堵了，电器坏了，找不到靠谱的人来修。而街边的服务商守着小门店，无客上门，生意难做。2003年，嘉兴市南湖区政府决定免费为供需双方搭建平台，实打实解决百姓的生活难题。96345热线就此启动，而筹建的任务就落在了骆叶青的身上。2003年9月6日，它如期开通了。
2: 好啊，
3: 平台搭起来了，服务标准参差不齐的问题渐渐显现，加价、迟到、服务不规范的情况时有发生。骆叶青定下3条铁律：第一，收费必须低于市场价；第二，服务必须标准化；第三，只要接到投诉，一次警告、2次黄牌、3次红牌清退，绝不手软，
1: 绝不让步的。打进热线就是信任我们，我们要服务到位。如果我们的服务让老百姓不满意，对我们这个平台失去了信心，那么我们这条热线就失去了民心。
3: 正是这种严格的服务标准，让96345热线自开通23年以来，始终保持着一个惊人记录：满意率99.95%，办结率100%，回访率100%。近乎满分。随着热线越来越热，百姓的诉求也越来越多元，有些需求单靠加盟商已经无法满足。
1: 我发现打电话求助的很多是孤寡老人、低保户、残疾家庭，这让我意识到96345需要更好的服务这些特殊的群体。
3: 骆叶青想到了嘉兴湖畔的那艘红船，他立刻把目光投向了嘉兴市的党员队伍。2004年9月，他牵头成立党员志愿服务总站，把各行各业的能手聚在一起，用公益的形式把服务送到百姓身边。
1: 好久不见你了，又想你了。
23: 哎，是的，我也想你们啊。
1: 就像
23: 太忙了，
1: 没有。
3: 每到党员志愿服务日，骆叶青都会和同事们一起到徐奶奶家陪她聊聊天。这项服务始于2012年，那年徐奶奶的老房子拆迁了，她找了好几个搬家公司，人家都嫌麻烦，拒绝接单。
23: 人家都在搬，我孤立无助，问了好几个搬家公司，他们都说没空。他说你打个96345，我后来试试看的心情，打一下电话，结果他们进来以后呢，马上来回来了。
3: 骆叶青带着志愿者帮他打包搬家，找养老院，帮老人安顿得妥妥帖帖。过去13年里，他们一共帮老人搬了3次家。
23: 他们都羡慕我，这几个人是什么人啊？那女人还是你的儿子什么？我说什么都不是，他们就是96345。你只要记住96345，他们不但帮助我，还会帮助我们全嘉兴的人民。
3: 如今96345党员志愿者从最初的55人已经扩大到1.8万人，他们组成的25支专业

0: 服务队，下设32个分站，服务内容涵盖法律援助、就业帮扶、健康义诊、特殊群体暖心陪伴等等120多个项目。
1: 还可以扫一扫，你了解我们96345的服务。
0: 过去23年里，96345热线始终全年无休，24小时运转，累计受理了569万件民生诉求。每一次的接线应答，都是对群众求助的郑重承诺；每一次的如约响应和暖心服务，都让96345的诚信底色更加鲜明。
1: 只要老百姓的需求还有，我们一定会认真的接听好每一个电话，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来换取百姓的幸福指数。
0: 诚信之星落叶青，
2: 有请诚信之星落叶青，有请。您好，罗书记。您好，您好。嘉兴人民有这样一个热线，真的太幸福了。刚才的数字是累计你们接到了电话有500多万个。
3: 对。
2: 那如果平均起来，就是每个嘉兴人都打过一次电话。
3: 对。我们中心有现在有23位工作人员，那么每天呢接听的电话呢达到就是700到800个之间，然后呢我们就是承诺服务好每一位百姓，这么23年来没有变化过。
2: 这个工作量是不是还挺大的？
3: 对，就是我们的接线员也是非常的辛苦啊。
2: 刚刚短片当中还有一个数字，就是18000名党员志愿者。我知道我们嘉兴总共有24万党员，那如果这样算起来，就是每13个党员就有一名党员志愿者。
3: 对，
2: 我们是怎么把这么多的党员志愿者组织到一起的？
3: 嘉兴呢是红船的起航地哦，那么又是呢我们就是红船精神啊，一直在鼓励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服务老百姓的过程当中，发现嘉兴需要志愿者，我就想我们在南湖旁哦，南湖旁的党员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那所以老百姓呢也是非常的感动哦。
2: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骆书记和96345团队。谢谢您。
3: 谢谢。
2: 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10位诚信之星，向他们致敬。
4: 有请中共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春林，为诚信之星颁发奖杯证书。

0: 好，谢谢孩子们，谢谢。好，谢谢我们的诚信之星，也祝贺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晚上我们从守护出发，见证了担当的千钧重量，读懂了剑诺的漫长坚守，也感受了奉献的滚烫温度。
1: 一位村医翻山越岭的背影，一个家族用1000多年49代人完成的守候，一句牙齿当金石的经营理念，一条热线23年从未中断的应答，诚信在这些朴素的名字里有了具体的形状，这古老而宝贵的品格在新时代的沃土上焕发出更加温暖人心、向上向善的力量。
0: 让我们以诚信为底色，以奋斗为笔触，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前进，
2: 前进。

0: 家对我放心，我也相信大家。人与人之间讲究的就是这点诚信。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人。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入困境的田地。
3: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4: 总有一天
2: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5: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0: 啊，
1: 行，
2: 好，好，好，
1: 那咱下午见。哎，啊
3: 啊，
1: 我去见一趟赵喜的律师。完了，你有啥事儿，你给我打电话。
3: 你快去吧，妈没事儿，妈能照顾好自己。
1: 嗯，行，我先走了
3: 啊。

0: 这酒店多不安全呐，一脚就能踹开。再说东西也不沉，我拿着走。啊，
1: 是。房卡给你。我说
0: 刚才怎么找都没找着。你把他身份证给我。 人命关天，你得留下来做个证。

0: 你别装睡嘛，跟爸聊我们家的。哎呀，爸，有啥可聊的？都挺好的啊。
1: 都挺好的，就是不怎么好。
0: 应了你的话。 女子有点撑不住，我跟心杰没啥事儿，就是他身后那个家，就你说我俩好的时候啥事儿都没有，然后这一结婚，他家事就没停过，一件接一件，从来就没消停过。 现在就是觉得，他家那些糟心的事，连爸妈你们都连累进来，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你说他要是做错事了，他道个歉，然后这事就过去了。最主要是他没做错，我连责备他的理由我都没有。
2: 爸，哎，我现在觉得结婚真烦。

0: 觉得怎么这简单呢？你往后看看。转过来，我考你一个。流浪。
1: STREBY。
0: 你给我整挺意外的。
1: 我就是学习学的，然后脑海扔坏了吧？
0: 从脑海放下来？你咋的了？故意的？你这不应该呀！你这，爸手术完了，你赶紧回去要上课去，一点课不能落下，知道吗？
1: 哥，我
0: 自己先瞅着。哎，小晴，
2: 我回来了。
0: 这到省城了？
2: 家里发生这么大事儿，我在广深哪儿待得下去啊？我请了年假。
0: 啊，我今天晚上正好轮到我给我爸值班，我得盯着他呀。明天一早我接你去。行，明天见。

0: 嫂子来了。
1: 没跟我说完自己回来呢。
0: 你俩吵架了？
1: 没有。
2: 你嫂子估计是要接我回广深了。
0: 本来就得回。
3: 到底现在咋样了？
4: 哎呦，你再喝点水。
0: 那
3: 我这一直在喝呢，都喝了好几壶了都。
4: 这医院的水这个不花钱。

0: 你还舍不得喝咋的呀？你多喝一点，喝水能排毒。
1: 我是问你现在赵琦咋样？
2: 秦娜，把那粥端过来。
3: 啊，烫黄。
1: 不喝粥了，我这肚子里全都是水，我哪能喝得下呀？
2: 你现在呀，你就管好你自己啊，啥也别操心。
4: 爸，爸，小晴来看你了。啊，
1: 小晴，
3: 小晴，
2: 我来看你了。
1: 哎呦，你咋来了？
3: 爸，您别动了。啊，爸，您别动了。
1: 这大老远的，
3: 就是、
1: 你
4: 上回就要跟我一块儿回来，手头上项目忙不开嘛，这刚松快点。
2: 真是，你说还惊动了小晴，真是的。来，哎，晴儿，快给你嫂子倒点水，把那杯子涮涮，快去拿去涮涮。来，吃个橘子。
3: 不用了，妈，
2: 吃一个败火。
1: 哎呀，我这病啊，是麻烦你们一家子。星姐也是，我给她说她别回来，别回来，她偏要回来。这倒好，这一家子都给惊动了。
3: 嫂子，烫。
5: 凤琴，嫂子给你拍的照片还留着吗？你哥在家常跟我提你，说凤琴一定是咱们三道沟第一个女大学生。
2: 那个星姐啊，
4: 哎，妈，
2: 这小晴儿爱吃点啥呀？
5: 哎，不用妈，
2: 我也不知道该给她准备点啥，拿点啥？你要不然去外边给她买点饮料去。她
5: 不用了，妈，
2: 别，你买点。
5: 妈啊，我待会儿就走了，别打扰爸休息。
2: 哎，别走，你得吃饭呢。
1: 孩子不吃就不吃了
4: 啊。爸，那等你
1: 走吧，走吧，
4: 等出院了，我们再来上家看你去。
1: 哎呀，我那儿又远又破的，你带他到那儿干啥去啊？你听我的，你现在就带着小琴回他那儿吧。啊，
4: 行，我送送你。
2: 你别听你爸的，等你爸身体好了，你就到家去啊。
5: 行，那我走了，爸妈。
2: 慢点走啊，
5: 赶紧走啊！
2: 哎，琴，快去送送你嫂子。
6: 老嫂子
2: 啊，
6: 你儿子这边是干啥的？
2: 他爸以前是我们林业局的局长，现在是厅长了。
1: 少说两句吧，咱能跟那厅长攀上亲戚？
2: 那咋不是亲？那亲家那不是亲戚啊？
5: 哦。这卡里30万，别说你不需要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当我是你媳妇不？剩下那20万怎么凑啊？
7: 招呗。
5: 我真拿你没招。那钱10万是咱们的房子首付，20万是我爸妈的，20万那是他们的全部积蓄了。
7: 那我给你写个欠条吧。
5: 等赵喜那事儿过去了，你就跟我回去。
7: 好。
5: 你能正经点？你能正经点不？
7: 委屈你了。
5: 委屈一阵子没事，不能委屈一辈子。我这次回来是想要你一个答案。如果你决定跟我回广深，回到过去的日子，那未来不管你家再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能像现在这样不管不顾的管了。还得买房子呢，还得生孩子养孩子吧。
7: 我懂。
5: 还是
1: 哎，你说这小晴咋都回来了？
0: 那你做这心脏手术那也是算是个大手术对吧？那儿媳妇过来看看咋的了？
1: 星杰在这儿待这么

0: 那广深的工作咋找啊？
1: 请假呗。
0: 我请假的，这说的请假呢？那是广深，人家那工作说请假就请假了。
1: 嗯，喝着吧。
0: 这么的，你一会儿啊，给星姐打个电话，你就说是我说的，让她带着小青赶紧回广深。你听见了没有？
1: 嗯，行，一会儿我给她打。
0: 你总这么在这耗着，你小青心里没想法啊？哎，我可告诉你啊，以后啊，再不许让欣姐给咱们家一分钱。这事儿要让我知道了，我就出院，我不治了。
2: 行，你刚做完手术，别激动。
0: 凤琴呐，你咋还没走呢？别上学去啊！
3: 就走了。

0: 我呀你！你平时走路逛街逛街，你这会儿怎么走路这敲我身子，这干啥呢你？大帅，你爸这啥都不知道，还跟我说别让我告诉星杰，不麻烦他，我不麻烦他，我麻烦谁去我？
1: 妈，你跟星杰哥说，他也难拿出50万啊。
0: 对，他拿不出来，我能拿出来啊。你就好好学习，他好好工作，你爸就跟那儿躺着去啊！你们谁都别管我，我去卖血去，我割肾卖腰子，我卖腰子，我现在就去。啊！行行行，你活不要了啊！这啥都不懂，也是你们干什么呀我？
2: 妈，我能打工挣钱，你别急，我帮赵旭
0: 本来就应该你们打工啊，要不然白养活你们了，真是。你上哪儿打工去？
2: 网吧，我们学校对面有个网吧，人老。
0: 你去过网吧？我告诉你，你要敢再去网吧，你看我不把你腿给撅折了！我。
3: 姐，刚才妈说错话了。妈怎么能让你打工呢？你要学你心结哥，人得走出去，得自己长本事。

0: 是怕我又跑了是吧？
1: 想啥呢？
2: 儿子，这亮点书也出了，
3: 赶紧的，跟小晴就回去吧。
2: 啊，
1: 婉儿，
0: 你耗在这干啥呀？这好不容易出去，你回来干啥啊？那小晴都回来拉你回去了，你别磨磨唧唧，你再把媳妇给弄丢了。
1: 赵喜，这事儿没落听呢，我走不了。
0: 跟你有啥关系？
1: 赵喜之前要是还不上，他得挨重判。乡亲们的货款，那是人家救命的钱，那一定得还。
0: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是黄菩萨？

小晴不是给了你5万块钱吗？你支援支援我呗。啊！哎呀，这说来说去，原来还是为这点钱呢。儿子，赵喜杀人，凭啥你来还？再说了，50万呢，这要你还，你得还多少年？是，咱是感谢老顾家，那妈心里边也感谢他。可是你只在他们家待。

0: 待了两年呢，
1: 那也不至于欠这么多吧。
2: 妈，这事儿咱之前不是唠过了吗？你好好想想，这事儿是我说不欠就不欠的吗？
0: 那咋的呀，又埋怨我了呗。
2: 哎呀，一说就是我埋怨你，一说就是我埋怨你。那咱讲事实，我在顾家的时候你想过我没有？你逢年过节的你来看过我没有？我上大学那钱，那有一分钱是你出的吗？
0: 对，你说的都是事实，可你知道啥呀？你知道妈也是没办法吗？那我离开是为谁？我还不是为了你吗？你说我当时要是不离开，那咱俩就咱娘俩咋活？
2: 啊，行妈，你说你没办法，我信。你要出去让咱娘俩过得更好，我也信。那现在呢？你结果呢？
0: 我的错了呗，
1: 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爸爸，我对不起大家伙了呗。
2: 妈，我不说了。
1: 你根本就不知道妈这些年这日子在外面是咋过的。
2: 那钱我不要了。赵喜，这事儿你得作证，欠的债我背定了。
1: 你说啥呢？
3: 做人留一线之后好相见，你说个数。
4: 五千，少一分不行。
3: 这玩意儿一共就能卖一万多块钱，你拿五千，我还不如不拿了呢。
4: 你把你妈金流都偷走，你妈第一个怀疑的人就是我。那你妈打人多狠呢、啊、你不给我一半，我凭啥替你背这个屎盆子呀？
3: 我用不着你替我背，我可能乐咱俩地，我一到时候拿我
4: 还急啥？这不是商量的吗？四千五，我看在你是我亲闺女的份上，这屎盆子我替你背。
3: 我看在你是我亲爹份上，就三千，你爱要不要？
4: 咋就变成三千了呢？你还打发要饭？
3: 不是，
4: 我他妈，你给我磨叽呗！
3: 我求你！
5: 瞎操心！
3: 干啥呢？爷俩搁那树杈站着呀？干啥去？你们爷俩在一块儿肯定没憋好屁。拿出来！
1: 啥呀？
3: 拿出来！啥人？拿我首饰盒干啥呀？他拿我首饰盒干啥？
4: 你闺女要把你金礼物都卖了凑钱救赵喜，我这不一直给你拦着呢吗？
3: 比划啥呀？你这么虎啊？赵喜杀人了？
1: 赵喜哥是被逼的，
3: 他被不被逼他也是把人杀了吧？啊，姑娘啊，妈知道你从小你就得意你赵喜哥，那要搁以前，那妈肯定不拦着你，那现在能一样吗？他把人杀了，那不是死刑，那也得蹲巴黎子。
1: 他蹲巴黎子咋？蹲巴黎子不出来了？
3: 啥意思啊？啊，你还要等人家呀？
1: 嗯呐，我这辈子我就干定他了，非他不嫁了。
3: 我是不是疯了你啊？
1: 我就疯了。啊、
3: 干啥呀？
1: 管他干啥呢？他以后蹲监狱，
3: 我还等着干啥？说我干啥？你给我送他，送他干啥？瞅啥呀？我一会儿我就找人，我就跟你说媒，还治不了你了呢还。
4: 闺女啊，你听你妈一回吧啊！那找啥样的不行啊？非要找杀人犯呢？
1: 我就叫杀人犯了。刚才我给赵喜哥凑钱的时候你不拦我，现在说我干啥？
4: 我不寻思着给你凑点钱，你意思意思就得了，咱往后就不来往了吗？
3: 你别搁那叭叭了。你那点心思我不知道啊，就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
1: 那你把我娘家东西听你的，不听你的就不让你省心了。
3: 你管啥呀？
1: 跟你喊咋的？
3: 哎，我那咋的？你给我过来，走走走，
1: 干啥？

0: 你今天你就休想走出这个门，知道不？你要是真出去了，咱俩就断绝母女关系，我这辈子我就跟你俩老死不相往来。
1: 你就问威胁人，你说这说这些，你还会说啥？
2: 闺女啊，你就听你妈这回呗，你把你妈气死了，我还得再找一个，多费劲呢。
0: 你会说人话不？我告诉你，今天这个恶人呢，我就当了。你现在你恨我，早晚有一天，哎，你就连哭带嚎的，你跪我跟前，你就得谢我。你瞅瞅你爹那样，那嫁错了人，一辈子那遭老心了。
2: 啊，对对对对对，
1: 不是我跟你俩都一样啊，你俩那是搭伙过日子，我那是爱情，我爱赵喜哥，我就非得不嫁了。
0: 你这小孩崽子还爱情？你知道啥是爱情啊？我都活一辈子了，我也不知道那是啥玩意儿。
1: 我就是知道，那赵喜这个畜生，我死的心都有了。
3: 不跟你俩废话了，我不给我钱拉倒，我自己出去挣钱去。那老拦着我干啥呀？谁都拦不住。
2: 哎呀，哎，这跑了，追不追？
0: 追啥追呀？你让他跑，首饰盒他没拿走，没钱他还能返了钱了？我告诉你梁富宽啊，你别打我那首饰盒的主意，那是我留着给二姑娘上学用的。这一大家子有这么一个孩子能出去了，你要敢动动我那首饰盒，我也就不怕当回杀人犯。
4: 卧虎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5: 快着点儿呗。把摊都出了，就差咱家了。抬上来啊！
6: 谢谢。
7: 哎，来了，
5: 来了，咋样啊？哎呀，行
7: 啊，慢吧，
5: 快点的，放这儿啊。
7: 这是谁呀？
5: 这我和小妹儿，二位。
7: 没上学呀？
5: 闹情绪呗，不上了，非得在这跟我。棉袜子，棉袜子，10块钱三个。
8: 棉袜子，10块钱三双。
5: 说啥呢？那你怎么喊的呢？那补呢？对，你怎么喊谁来买袜子呀？就一套。
9: 来，梁哥。
5: 你打个样啊。哎，走，我路过，不要错过啊！卖袜子了，卖袜子，10块钱三双，纯棉袜，老好了。哥，你快看一眼呗。哎，小妹儿，这都是进口袜，老好了。哎，大姐，纯棉袜10块钱3双，不捂脚，不臭脚，那回家给老头穿，可老稀罕了，真的老舒服了，纯棉的，进口的，大姐。叫啥呀？这事我都干不了，你能干呢？
10: 我能。
5: 你能干啥？你能？不就是钱的事吗？那让妈给你拿不就完了？
10: 不行，我大爹刚做完手术，家里没钱。
5: 你呢？我说的是你亲妈。
10: 那我更不要了，我宁可饿死，在街上要饭我也不要他亲。
5: 你怎么那么邪呢？你这孩子，你有啥过不去的呀？我跟你这么大那会儿，但凡出来个人能劝劝我、帮帮我，让我好好上学，那我能成今天这样吗？
10: 有人劝你也没听啊？
5: 我脑子不是不好吗？我上邪了呗？那你脑子好，你有机会，你上这邪干啥呀？

0: 姐姐没本事，啥也帮不了你。你有这机会，你就好好学。
1: 袜子怎么卖的？
0: 10块钱3双。
1: 哎呀妈呀，啥袜子呀？10块钱3双？
0: 进口纯棉袜子呀。

奔着你的前程去吧。

0: 放假了，就直接过来了。
1: 你放的啥假呀？啊，那东西都带回来了。
0: 我不上学了。
1: 我都拆白跟你说了。
0: 没白说，都搁我后脑海里装着的。我一定会坚持自己的梦想的。
1: 你咋坚持啊？你不是还想考出去呢吗？
0: 那是以前啊。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个什么了。
2: 春夏秋冬，静静地
0: 走出去，可能是很多人的梦想吧。我也不确定自己的梦想现

0: 哎呀，这衣服我怎么觉得小了呢？啊，你是不是喜欢？
1: 哪儿小了？
0: 你看看，这不是小了吗？
1: 哎呀，穿穿就好。
0: 这领子这么紧的呢？
1: 穿穿就好。
0: 这哪行啊？这不行，这穿这衣服怎么见儿子呀？别哭，别哭啊！别过去，你这让儿子笑。

0: 收拾好了，走吧。
1: 走。
2: 赖子强，到哪儿了？北门啊，北门。
3: 哎，
2: 啊，快点啊！
3: 行，我们马上进来。啊，好。大哥，
2: 啊，
3: 他们到哪儿了？
2: 路上堵着呢，
3: 咱先进去吧。
2: 啊。

0: 极履行赔偿义务，并或被害人亲属谅解等情节，依法可对顾兆喜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判决如下：被告人顾兆喜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附带民事赔偿48万5900元。上一级人民法院同意原判，最高人民法院予以核准。
1: 赵喜，赵喜。

0: 不行，他缠着。
1: 爸妈。
2: 哎，小晴啊。
3: 小晴，知道。

0: 爸今天出院，觉得医院人太多了，就直接来家里了。
1: 哎呀，给爸拿点补品，补补身子。
2: 哎呀，拿这么多东西，这
3: 快坐，
1: 快坐，快坐。
4: 哎，都挺好的哈。
1: 嗯，爸呢？
4: 没事了，我这都出院了。
2: 小晴，哎，你晚上在这儿吃吗？
4: 啊，搁这儿吃吧。
2: 搁这儿，搁这儿吃。我这两天你爸在医院里，哎呦，这家里啥东西都没有，我去给你买点鱼啊，买点肉啊。
4: 哎、啊，你别买那些东西，他们在南方，我都看他那个白水煮青菜，弄点清淡的啊，弄点清淡的。
2: 那行，那让心杰做吧。
5: 晚上吃点啥呀？
0: 不吃了。我今天晚上得回去，
2: 啊？还回去？那欣欣，那你也收拾收拾，你要不然今晚上跟他一块儿回去吧？
4: 对啊，你就回去吧。
6: 我这都出院了，没啥事儿了。
7: 爸，你这刚出院，我陪你待两天。
6: 哎呀，你待啥呀？我这没事儿了，你待着干啥？回去吧。嗯、啊。
0: 爸妈。
6: 啊。
0: 我就先回去了，我爸妈那儿也有点事儿，不能回去太晚。
2: 哎呀，你这孩子，你再坐会儿啊。
4: 走啊。
0: 嗯。
4: 那回去问你爸妈好啊。
0: 爸，你也多注意身体。
4: 哎。
0: 走了，爸妈。
2: 哎。
8: 那就走吧。

0: 爸，你这捣鼓啥呢？
1: 身体还没好利索呢，我来装。
2: 哎，不用不用，您不用管。成了，够了，就这个，够你和小晴吃的了。来，拿出去。嗯，
3: 听我跟你说啊，小晴今天来呀，虽然啥也没说吧，我也看出来了，他是要带你走啊。哎呀，你们俩也不能老这样下去啊，自己娶的媳妇儿，你好疼人家。
4: 自强钱还没还呢。
3: 咸吃萝卜淡操心，这跟你有啥关系啊？
4: 跟你没有关系，肯定跟我也有关系啊。
3: 你这不会是想要留下吧？不能啊，不能啊，这个你得听爸的。
5: 谭家，
6: 谭家，哦，怎么了？跟欣姐又吵架了？
5: 那我去看吧。

0: 静静啊，虽然这笔钱是我让小琴给你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作为林业局的老同事、老领导，我是给顾师傅的，啊。
1: 爸，您2005年就离开林场了，我爸也跟我说了，这么多年您是他遇到过最好的领导。现在我家遇到了问题，不是您应该去替他们解决的。
0: 是，这事儿不是我应该替他解决的，但是也不该全是你为他们解决的呀。
2: 你跟小晴，你们回去，将决定你们的生活方式。
0: 当然，这是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的啊。
2: 但是我作为父亲，我是不想看到
0: 我女儿伤心的。
3: 爸。我相信信姐，她一定能想出一些办法。
4: 爸老了，管不了你们，你们自己怎么办？怎么办？

0: 饭吧。好，
1: 先吃饭，吃饭，吃饭。咱们谈了，不谈了。
2: 明天跟我回去吗？
0: 回。

0: 睡了吧？
1: 没有。
0: 我跟星爵说好了，他跟小青回去。
1: 嗯，走了好，别耽误他们。

少风雨多少凉，多少陪伴多少遗忘。

0: 2024年8月8日，这座县城为一位居民诞辰180周年做了精心策划。
1: 众多的漫画大家都绘制作品参加展览，今天在这里展出
0: 一个题为《漫画漫说》的艺术展再次举办。且不说展名举重若轻，主题人物的肖像也以不拘泥的形式呈现，画家们漫出的各种神韵也暗合了主人公不羁的挥洒与个性。那么漫画笔下的人物享有后人百年追忆与世纪之念，他究竟是谁呢？

0: 镜头对着的这幢建筑为民国时期的新石库门里弄房，如今早已人去楼空。1927年11月30日，《申报》被房屋主任发布了一则艳闻，被多家媒体转载。艳闻提及，逝者莫于中风，享年84。家属发布的讣告中，有清朝以诰命授予逝者科举功名的封号。次日出殡大殓，前来吊唁者众多，凡人名流不下1000余人，以致道路拥挤，车辙填门。逝者名叫吴昌硕。晚清民国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诗人，正是这位身着素袍布衣、头挽小髻的老者。这张画像是海派大画家任伯年的作品。1888年盛夏，官衙小吏吴昌硕端立拱手，满是疲惫的窘迫。时年44岁的吴昌硕为这幅画像题名《酸寒未相》。自诩酸寒，是因吴昌硕22岁时便中秀才，然而半个世纪的蹉跎，他却从未发达，机武亨通。那此功身后又何来书画、篆刻大家、艺界领袖之名分呢？吴昌硕又经历了一段怎样的人生呢？这个近1万平方米的纪念馆以吴昌硕命名，自2014年建成，是这座县城的一张名片。现代聚光灯的映照下，吴昌硕的一生在此做了精心的展陈。宗师一语出自《后汉书》，指令人尊崇、可奉为师表的人。
1: 一代宗师主题展览主要是体现吴昌硕一生经历了磨难，奋发图强，敢为人先，而且勇于高攀这个中国艺术史的高峰的这样的传奇人生。他从张吴这个小山村来到了县城，再从县城走向了大城市，这样的一个过程。
0: 这是浙江北部的一个古镇。1844年，清道光24年农历8月初1，吴昌硕出生在这个叫张吴的山村。明嘉靖年间，吴家曾有四进士的美誉，且有人官至尚书之位。今天在这幢清代砖木结构的老屋里，已经难寻吴氏名贤代代在朝的踪迹了。倒是故居中这座铜像，似乎直面着曾经的少年。刻刀在握，屏气凝神，以刀代笔，篆字刻印。作为中国一门独特的传统艺术，篆刻史可追溯千年之上。
2: 我们讲印了，就是战国一直到秦汉一直到唐宋，这样子呢，就是都是古印，它的材料基本上是铜色为主的。那么自己的文人呢是不能刻的，因为它要用工具，要用特殊工具，比如用凿三种方法。所以古人这个印啊都是有专门的工匠来做的。而到了明代，发现了这个青天石、花乳石可以刻印，所以呢文人呢就是自己加入到这个刻印队伍。
0: 这组雕塑再现的是吴家早年的一个场景。文人吴新甲在阁楼上点拨儿子如何篆刻。
2: 那么吴昌生呢，就在他的影响之下呢，走在这个楼上啊，就着窗前的光啊，就是刻印，就像一个没有出国的小姐一样，所以人家就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小名香阿姐。
0: 楼阁上的少年日夜痴心篆刻，至于秀女守闺房的戏言，吴昌说后来刻了一方印，就叫小名香阿姐。曾以锡石方砖瓦片洗练，刻刀锋利，划破手指，日久少年无名指竟少了一截。吴昌硕后来曾说，余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理。传世现存103方印章的普朝印存，为吴昌硕第一本印谱，是他早年的刻苦勤奋。
3: 我爷爷是昌硕先生的小儿子，我父亲呢是他小孙子，所以呢我们都是村的太公，所以我经常欣赏我太公的印章，他各个书体的印章，不仅有篆书，有隶书，有楷书的印，还有金文的印，包括瓦当文字、秦砖汉瓦上面的文字，大家都喜欢刻到印面里面去。

0: 古来刻印有三法，即篆法、章法、刀法。篆法是写篆字的能力，章法即文字排列疏密，布局精妙，刀法则是孰重孰轻，深浅同韵。三法合一，缺一不可，刀碎心走，一发千钧。
1: 吴昌他这个印章里面有书法的味道，有画的意在里面，而且他是大写一色的，所以他的印就是在方寸之地让你有万千气象。
0: 万千气象不仅在印章正面，四面出刀，面面雄纹，公分之寸约为边款。
2: 边款是日期、作者、有祝贺、有寄托，都是用中国的古诗的形式表现出来，用这种形式刻在侧面，所以我们叫边款。
1: 所以边款呢也是很体现你个篆刻家的水平的。吴昌硕先生啊，有时候呢会开篆文，有时候会开隶书，有时候像魏碑一样打格，然后开洋文边款，而且他小中间大，这么小的边款文字照样能够体现他渊博苍劲的

0: 特殊的味道更见于吴昌硕刻刀之下，印面笔画竟有支离与断续，抱残守缺也是艺术吗？
1: 残缺美也是一种美。那么吴昌硕先生呢，就把这种美纳入印篆之美当中，在时尚的刀锋的一种碰撞，这种对击，这种冲撞本身就不是残缺，它这个金石当中就是有一种折痕之美，它是一种受制，又是一种拓展。
0: 印人不拘，善于变化，刀融于笔，刻画于印，历史于手，魂在于心。
2: 搞篆刻的人呢，有一种就是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以印记事。为什么叫以印记事？因为印是刻在石头的，石头呢一般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是烂掉啊什么。所以吴昌硕的印谱构成了他的一部印史。
0: 当年考场重榜，吴昌硕刻下同治同生咸丰秀才，石洞避乱躲过一劫。吴昌硕刻苍石纪念，他56岁时曾任安东县令，因不堪衙门贪腐而辞职，上任不足月，刻印自嘲一月安东令。人界中年，吴昌硕为振民心刻下强旗鼓之印。1910年，66岁的他刻下明月前身之印，以思念亡妻。据说吴昌硕动情至深，几乎不能运刀。凡此种种，说是以印记事，却分明为以刻明志，余印道心。事实上，吴昌硕先是以印著事，制印先有篆刻，篆刻尤以书写为要。自儿时蘸清水写青石，吴昌硕一生挥毫不辍，精研书法。
1: 什么叫书法？书法特定的就是汉字的书写规律的艺术。首先，印啊，它还不是刀工刀法，它首先还是笔法。
3: 这是我太公
4: 23岁的书法，比他再早的可能有，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他起步很正很准，这23岁不是大师嘛，但是就看到他那个学习书法的功底。
0: 中国的古文与书法已有数千年历史，如甲骨文、金文、石骨文等。甲骨文、金文统称大篆，秦统一中国后文字统为小篆或秦篆，后因书写方便产生隶书，再演化成楷书。行书和草书始于汉代，迄今因为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石鼓文，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花岗岩石形四鼓，故名石鼓文。在苏州，43岁的吴昌硕得赠石鼓文金拓本，如获至宝。后数十年，每日临帖，反复钻研。
5: 那么吴昌硕先生，也就是从这些结晶文字当中，从这种古汉字当中去吸取养料。书法的篆书来说，它就是要一根圆的线条，这根圆的线条呢，它就是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说我们说玉柱篆，就是说它那个圆起圆收线条整个过程是非常有力的，然后它的这种

石鼓文在原刻的石头上，它是没有造型感的，就是左右是一样对齐的。但是吴昌硕先生把石鼓文写成了左低右高，这样就产生了造型感。

0: 这就是吴昌说的太老先生的诗骨。而且呢，我现在在正好着手在编一本吴昌说的
1: 张国恩先生的吴门第四代传人，自小喜吴昌说石骨文篆书，临摹习练数十年。有人言其篆书味道与大师作品颇为形似接近。
0: 这个就是我学艺五十年来的最大的收获，我就感觉到一辈子在临摹都没有临摹像。但首先要说学像了以后，到了后面才凭自己的学识学养修养啊。如果说我没有这个福报，没有这样子的涵养，我估计也不会有很大的成就，只能是像。
2: 过去一个很大的那古碑啊，史存碑里面有这种字体，所以我太公把史存碑里面的这种字体集起来，它是一个集字。这幅是总的一看是隶书，它是用篆书的味道来写，所以它思想是很开放的，既守规矩又要有创新。
1: 晚清书法以继承帖学碑学兴盛为主流，而吴昌硕的篆书终以脱科新风超越了清代帖学碑学的樊篱。吴昌硕的行书也行气跌宕，笔力沉雄，他的行楷行草均为精品。
3: 他的书法呢，实际上是比较高古的。吴昌硕先生生活在这个世纪之交当中，他的书法对继承先秦，特别是古代的一些经典的传统，对开启近现代书画，他都有很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1: 吴昌硕的书法浓郁的金石之风也凛冽在他的花卉山水泼墨写意的中国画。
4: 中国画呢，首先从工具上说，中国画用的是毛笔，它的这个笔的结构啊是圆锥形的。中国画用的颜料呢都是矿物颜料，是可以水溶解性的。而且中国画呢，它不讲究就是立体透视啊什么，它讲究一种平面，它讲究运笔线条气韵，这就符合中国特定的这种审美意趣。
1: 1883年传过上海，吴昌硕仰拜海派书画大师任伯年。在任伯年居所不惑之年的吴昌硕当堂作画，让大师惊为奇人，甚至说以贤弟之功己所不及，我难以为师，并欣然为吴昌硕作画一幅。任伯年一双慧眼看中的是吴昌硕的画作有常人不及的金石。

0: 这幅画，
1: 我太公60岁这一年创作，120年。
2: 你看，他那个书法线条、篆书的线条，在他的叶子里面叶脉体现出来。那这个叶脉上的线条都是他篆书的线条，树枝的线条都是行书的笔法。你看他叶子绿色和水墨相交，就带动了整个画面一种灵动感，空灵密字啊，密的地方风都穿不过，空的地方可以跑马。

0: 新印社收藏吴畅硕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有百余件，印章作品有几十方，其中包括非常著名的一些作品。
1: 这些百年前的画作也饱浸石鼓文的金石气息，将碑雪质朴的审美融入丹青，也一如临帖临气不临形，而画气不画形，更为吴畅硕独特的画风。延年益寿为吴畅硕54岁时画作，彩墨泼橘，淡墨化石，浓淡相间，层次分明，一派秋菊华茂的景色。蝶式兰花作品中画笔苍浑方劲，但又不拘中锋，藏露分明，花卉与岩石造型的横竖折笔，每件石鼓文的圆中有方，方中有圆。3年学画眉，颇具吃墨量，会当聚精神，一写梅花帐。吴畅硕爱花，尤为喜眉。余杭超山，每逢腊月之后，送梅吐艳，浩浩十里，花开四海。吴畅硕一生爱梅、画梅、写梅，他自认生前是超山上的一枝梅，常称梅之己。爱梅之心切，竟逐百年之后要将超山作为他的栖身之地。如今古人静卧梅林一隅，青山苍翠之中，想盎然春色，花开花落。和中国大多数文人一样，吴畅硕向往成为一个诗人，自是学诗，从授诗法，书画篆刻之外，独好诗歌，常常吟句一发不可收。
2: 无论是家庭的熏陶，无论是生活的坎坷，还是那个世事的不平，以及他自己的志向抱负，他都把它写在诗里，都是他诗的题材。
1: 太平天国无家罹难，九口之家只剩父子二人，一句故乡虽未远，异地亦忧伤，是吴畅硕临走的悲言。客居他乡，久久重阳，吴畅硕又以客中又重酒，佳节屡辜负，黄花败风雨，对谁开笑口，感慨度日的清贫孤独。1886年底在上海，窘迫苦闷的他又被任伯年画了下，取名鸡看天图。吴畅硕在为这幅画的题诗中尽显他的迷惘与无奈。1894年，51岁的吴畅硕随军前往山海关前线，亲历甲午海战。他写下“闻道辽阳飞雨急，书生急欲请长缨”的诗句，彰显吴畅硕以身许国、匹夫有责的情怀。诗人情怀，意向高远，在吴畅硕的诗中不乏梅花与山石。
2: 他能够把一棵普通的梅花树通过诗创造一个高古隽永的意境，比方说他写了一首梅花诗：墨压今宵月不同，窗前一树影玲珑，偶然点笔休闲赏。

承继当年办放翁，这梅花是有故事的，所以这就是他的诗，他的题画诗对于画面的作用，就是画龙点睛。

这是吴昌硕100多年前的诗文草稿。他一生留下2500余首诗，名句不少。字里行间，处处感受到作者的文笔诗意，卓而不群。纵观吴昌硕的咏叹，立意高远，情意深重，含义隽永。清光绪12年，曾有学者评出100位诗人，吴昌硕榜上有名。

这是距张吴村十多里的一处石洞，当年因战乱，吴家曾在此躲避，为铭记大难不死，石洞逃生，后吴昌硕取号苍石。吴昌硕一生别号众多，年小体弱，得女名香蒲，刻印断指，他即为苦铁。青年时自封剑侯。

0: 因病导致耳疾，遂有大聋之号。如此种种，为否字叫的最多。
1: 是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否，那个否其实很朴素，上面只有最简单的纹路，但他非常珍爱。其实这就是他心中的道，就是一个朴实的，能够容纳万物的，能够去体现这个世间规律的东西，所以他会叫自己的老否的。
0: 否，其腹宽阔，有容乃大。吴昌硕一生游学拜师，以海绵胸襟兼收并蓄，变通精进。他自诩否翁，叫了一声。都市繁华，天地博大。1912年，69岁的吴昌硕迁居上海。吴昌硕原名吴俊，也叫吴俊卿。闻名于世的吴昌硕，叫响于民国元年。清末民初，大变革的时代，彼时正是中国画生存发展的关节点。昔日的工笔画、文人画、扬州画派等，各因流派局限、时代转型而笔墨不济。中国画坛品格渐新，呼唤新风，海派文化应运而生。
2: 海派文化是随着上海1843年开埠之后产生的，所形成发展的一种地域性的文化。海派文化是中西交融的，海派文化它所代表的最先兴起的艺术呢，就是书画，书画艺术。
0: 而此时吴昌硕的中国画在构图上，既不似扬州八怪那样简洁，也不像宫廷画如此繁复琐碎。他的画风一反纤弱空灵，呈现饱满向上，一派磅礴气象。海派风格与中国书画传统有着根本的区别。吴昌硕是一个集大成者，汇聚传统又放眼世界。在传统画当中，吴昌硕率先使用了夕阳红。
3: 夕阳红呢，首先是种颜料，是种材质，取材于西方。这个对我们东方艺术、中国书画来讲，自觉地运用西方的颜料当中的这种材质，现在来看也是很先进的。
2: 就是一般过去在士大夫的绘画当中啊，大红大绿是忌的，特别是大红是不加入的。但是吴昌硕先生来到上海之后，他觉得这个夕阳红效果很好，既鲜艳又亮丽。
0: 一盏浓艳的夕阳红直落宣纸，以淡黄色衔接，再加深红点染，画面立即呈现出色彩淋漓、凝染一体的仙桃。梅兰竹菊、蔬菜瓜果，吴昌硕的笔下开始涌现平民大众的生活情趣，画中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浓烈的城市精神，受到了一些新兴市民的欢迎。来到上海的第二年，吴昌硕第一本画册问世。
4: 他的影响非常大的，第一是吧，他的绘画需求量很大，是吧？他天天要画，供不应求，是吧？文献记载，他一天每天早上起来就四尺整纸的画，就能画了10张，是吧？画这么多，当然他不是堆在家里，都有人订单。
0: 这是1919年，吴昌硕亲笔的《画作润格表》。据资料记载，1922年，吴昌硕的画作仅一幅40整张，价格为白银8两，值大洋11块2角。

0: 而当时一元大洋可卖30斤上等大米，8斤猪肉。吴氏画作风靡上海，这座城市曾经有过家家否翁户户吴昌硕的画坛奇景。把握时代命运和塑造城市精神，吴昌硕是一个实践者，也是先行者。吴昌硕曾有自我作古空群雄的事迹，一是以古为图，二是要自我比古。
1: 在美国波士顿博物馆门口有一幅很大的匾，就是昌硕先生写的以古为图。我的艺术是继承下来的，我是和古人为朋友。
0: 吴昌硕求索精进，既与古为徒，又倡导师古为心。在中国历史上，艺术家具备某种特质，通常以遗迹见长，而吴昌硕诗书画印四者兼备，无一不精，非常之罕见而难得。就书法而言，他的金石碑刻、篆、隶、行草均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在篆书可能的范围内，吴昌硕将书写性发挥到了极致。他自勉要一日有一日之境界。西泠印社记是他篆书崭新境界的典范之作，他的石鼓文更是独具其风，在清代书坛由篆书领域堪称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1999年，中国书法杂志进行吴季明投票，评选出20世纪10大杰出书法家，吴昌硕名列榜首。
2: 我们如果说在中国的书画史当中，古代书法史的结束是吴昌硕，而近现代书画史的开启又是他，所以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所以他的历史地位是非常高的。
0: 就篆刻而言，2016年12月，为纪念宗师，中国当代30位印人曾聚首北京，同刻且引墨沈一生印。且引墨沈一生印是吴昌硕晚年的篆刻作品，就吴昌硕独开奇境、雄浑古朴的这印经典，众人畅谈放言，说否老篆刻中的斑驳残缺暗含着朴素谦逊、寂静自然，如同佛教中的智慧一样。吴昌硕一生未曾出洋，却飞升海外，名传东瀛，首先是篆刻，日本称其为印圣。
1: Tenkoku no Topu 就是篆刻的高峰，中国的叫篆刻，日语叫 Tenkoku， 圣人就是 Topu， 就是最高峰。
0: 河井仙郎这个吴昌硕得意的日本弟子，最终成为日本印学的一代宗师。1996年，日本北九州市为纪念吴昌硕，建立了吴昌硕胸像纪念碑。篆刻平中求奇，往往能走出一些路子，而奇中求奇却时常无路可走。吴氏秘诀一言以蔽之，即道在瓦片。
3: 他有翻译叫道在瓦片，就是砖瓦上的文字。吴昌硕把篆刻在秦汉印的基础上融入了就是砖瓦艺术，包括就是景铭上的一些文字，他全部献了进去。 无论在形式上还在就是构成上，它的创新度都是五百年来第一家。
0: 就绘画而言，承前启后作为海派绘画的创立者，对现代中国绘画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吴昌硕被誉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1933年，在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上，吴昌硕的《藤本芙蓉》《粗枝大野图》摘得银奖。此画作后几番面世，经久不衰。2017年，吴昌硕创作于100年前的《12条屏花卉》，在北京保利拍卖中，以2.093亿元成交。中国绘画史论家余建华先生说，吴昌硕以金石书法入画，纵横驰骋，大气磅礴，余韵至今未衰。

就诗文而言，吴昌硕自言，三十是学诗，五十是学画。书画之余，他独好诗歌，创作颇丰。这是吴昌硕否卢诗的征求意见稿，请在诗友之间的阳羡看后评曰：大作雄浑苍老，神似少林，字句在家收拾，一时无良矣。也就是说，吴昌硕的诗句水平到了一定的境界，还有提升的空间。国学大师陈三立曾在吴昌硕墓志铭中写道：为师至老迷情苦，书书胸臆，出入唐宋间见者。更有人说，否卢造句力求奇绝，如其书画篆刻，实如其人，如其貌。统观全诗，深而不勾稽，古而不吐灰，奇而不怪美，苦而不含气。意在，书画家诗，向少深造者。

0: 自1912年定居上海，吴昌硕在此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15年。1886年起，他曾在上海漂泊过7年，不是在税务局做事，就是在县令手下停差，居无定所，生活窘迫。吴昌硕因此自嘲，行脚僧异于沪上。都市繁华，精英云起，在新旧交替的大时代，几经磨难得好友眷顾，天时地利人和，吴昌硕的人格修养和艺术准备顺应了潮流，历史终于托举了他。
1: 特别是成名之后，就是他的绘画当中，那可以证明，我觉得吴昌硕，一他有爱国之情，第二他有爱民之情，正因为这两点，所以确立了他人格上的一种就是高尚。
0: 清末民初，民众中有强国强种、驱除外辱的情绪，吴昌硕的绘画中正透着一股振奋灵魂的豪放。他笔墨之中的金石之力，篆刻之中的苍茫之感，有反抗，甚至有呐喊。在纸笔刀石之间，吴昌硕以天下之重而富有担当。

0: 所以说他无论是赈灾也好，慈善也好，包括五卅运动写诗也好，都体现了这种他的大爱情怀。
1: 1904年，四位青年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印世求，集以为社，创办了西泠印社，堪称天下第一名社。1913年，在社长空缺9年之后，吴昌硕被公推为第一任社长。尽管众望所归，吴昌硕仍以一副对联聊表心声。上联为：印聚无缘，读书作风雨毁名，树不移曾开浙派。下联是：社和感长，十字锦顶移灵辟，一更夫来自田间。
2: 他上联就是说，印怎么会没有缘呢？就是我们研究的人呢，都是风雨交界，都在房间里啊，这个研究思考，几个不易呢，就开了浙派。下联：社和阁长，我的设置仅仅只有顶以灵变中顶仪器，还有一些设备，我怎么敢做社长呢？
3: 我就是一个种地的，是吧？乡下出来的人，现在来做西泠印社社长，那社和阁长，一根夫来自田间。是吧？这一点不是很欣赏。一个艺术家要不忘初心，那是很难的。许多艺术家成了名，他就忘记初心了。
1: 1920年，日本雕塑家朝仓文夫敬仰吴昌硕，为他塑造了一尊半身铜像。吴昌硕见后赞叹不已，与铜像合影，并欣然题字：“非昌黎师。”永慕居士，非陪岑碑，呼食人子，著无以今，而无非范蠡，敢为比都之贤士大夫，用心何矣？辛酉八月，昌硕细题，年78。上述文字，似言细题，却是吴昌硕的谦逊温谨，是他从艺一生的人格品性。大师也许没有料到，他的铜像后因故被毁。1980年，朝仓文夫的高祖西长雄为他又塑了一尊。大师更没有想到的是，2024年，在他诞辰180周年之际，日本4家博物馆联手办了特展，标题为《吴昌硕的世界》。
4: の展覧会は時期を合わせて東京国立博物館。
1: 今天已不完全统计，日本全国珍藏的吴昌硕作品至少有2500件。今日上海，寸土寸金的浦东，坐落着吴昌硕纪念馆。
5: 好多人呢，看了。我们纪念馆太公的铜像，一看，哎呦，吴越，你这个脸跟你太公蛮像的。实际上，我跟我祖父吴东岸很像。我父亲的身高也很高，太公的人不是很高，据我爸爸讲呢，大概1米65左右。
1: 这些吴昌硕用过

笔墨之余，吴昌硕也像所有老人一样，好明察叙友，含饴弄孙。吴昌硕秉性淡然，与人为善，谈诗豪情薄云雷，别君几见梅花开，宜家别君过旧岁，访友成性无扁舟。这些诗句都是吴昌硕与知己知音的肝胆相照。

0: 他71岁那年，收到师友为他合作的一幅画作。
1: 这幅作品《仙游任伯年》画的竹子，任伯年画好以后一直未完成。经过了20多年，任伯年的女儿请王一婷，也是我太公的好友，在竹子后面画点东西。那么王一婷先生呢，就是画了一个我太公在月下纳凉图。
0: 见此图，高兴的吴昌硕欣然长啼，感慨此画作达20年之情，既赞伯年作竹，又写一庭画像。三位大师，一图各笔，四写丹青，一世佳话。1913年10月，赋闲在家的吴昌硕被告知有人求见。来人正是赴上海演出的梅兰芳，他前往吴昌硕门下，诚邀否翁光临首演。当悉知这个年轻人也喜爱绘画，吴昌硕高兴地讲：演京剧，特别是演青衣小生一路的，懂些书画，可增加演出的书卷气。时年70岁的吴昌硕与20岁的梅兰芳结成忘年之交。后逢梅兰芳、弟子荀慧生等造访，除论师父学养，吴昌硕常学唱几句，以昆曲助兴。承前启后，吴昌硕以其艺术修养与作品的感召力，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如齐白石、潘天寿、刘海粟、沙孟海、陈半丁、梅兰芳、荀慧生、王克怡等一批优秀的艺术家，他们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栋梁之才。齐白石曾有诗曰：“青藤雪个软凡胎，老否衰年别有才。我欲久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2: 我在吴昌硕的评传的扉页上，我专门写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说，一位大师他开创的是一个流派或者风格，而一位领袖他开创的是一个时代和辉煌。他曾经一副对联写给王一婷的，就风波皆大道，尘土有知情。
0: 吴昌硕笔下的风波，道尽了他人生诸多的不幸，以及历经的坎坷、磨难和风险。
3: 我太太外公这一生真的是风波极大的，但尘土有知情，因为他心中有爱，所以他看到了这个世界和身边的人给他了更多的大爱。我觉得现代的有一句话形容我太太外公特别好，就是热爱可抵岁月长。他其实这一生就是因为热爱他所热爱的，他也不怕这个岁月给他的磨难。我认为一个大师是一定要懂一些哲学的，或者他是通哲学的，他才能看到这条大道在哪里。他找到了这条大道，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师，否则他就只能是一个匠了。
0: 写下这副对联时，吴昌硕已是80岁的老人了。他用四言联来祝贺自己的生日。
1: 80老人为自己祝寿，还有他这个，你看他这个作品气势很大。他到后来那个非常自由奔放的写作品了。
0: 耄耋之年的吴昌硕，还画下了大幅的《岁朝清供》。金石笔下的果仙，仍泼墨娴熟，淡雅轻盈。直到逝世前3天，他还画了一幅兰花，照样气势宏阔，毫无衰颓之气。这幅组照摄于1920年，多角度的拍摄， 主人公平静，内在不凡。如果他在天有灵，想必也会谦卑地面对我们的解读。这就是大师的一生。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喜鹊就是喜鹊，你真是个干才，我没有看错人呐。现在可以说是尘埃落定了，所有的隐患我们都已经消除了，还有李慧，
1: 李慧就交给你了，由你来处理。我已经对刑房的人说了，要好好照顾照顾燕双鹰。
0: 特高克的刑房可是远近闻名啊！你是怎么制住他的？我太了解步鹰，所以也太了解他。对付他们，绝不能找上门去，要有耐心，要等，等他来找你，那时候就说明他们沉不住气了，我们的机会。 也就来了。你确实很有耐心。喜鹊啊，你真是个干才。我等了他十几天，我知道他一定会来找我的。他一来，我就制住了他，而后我将他身上所有的武器都给缴了下来，这样。
1: 他就无计可施了，啊！喜鹊，等你把他玩够了，就杀死他。这种人不宜久留。
0: 是，长官。
1: 你不想亲手杀死他吗？他不是我的战利品，是你的。我不会动他的。
0: 哦，对了，还有一件大好事。 司令部的文件已经到了，他们批准了我的计划，并且任命我兼任301分站站长。喜鹊，任命你为特高课副课长的命令也正式生效了。多谢长官栽培。
2: 李副站长要我们把姓燕都送到这里，弟兄们，好好照顾照顾他。
3: 好，
4: 放心吧，交给我们了。
3: 快点儿，
4: 我是不。

0: 计划进行，东西都在里面，动作要快，走。
1: 李慧怎么还没回来？
2: 放心吧，他跑不了。
3: 哎，沈先生，怎么没有看到那六个特工呢？
2: 什么六个特工？
3: 就是押燕双鹰回来的那六个特工。
2: 押燕双鹰回来的只有三个保安队员。

0: 站长，没有找到，
1: 又让他给跑了。解散！
2: 是。
3: 他妈了个巴子！

0: 你，是你，你没走。
1: 我为什么要走呢？这儿有这么好的房子，还有这么舒服的椅子。今天我真的是很累，想休息休息。
0: 你杀了他们？
1: 这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件简单的事情。
0: 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做到的，你身上的武器都已经……
1: 其实也没什么，不过你忽略了一件事。
0: 什么事儿？
1: 我唯一不同我师父的是，我不用武器也可以杀人。
0: 你确实比步英还要难斗。
1: 其实这并不是你的错，你的错误在于没有当场杀死我。
0: 我杀得了你吗？
1: 房子不错，难怪你要给日本人做事。
0: 既然你已经占了上风，为什么不离开呢？这里很危险。
1: 当然我还有没有办完的事情，比如说你。
0: 你想为你师父报仇？
1: 其实我不过是想知道真相。
0: 你是个很执着的人，这一点很像步英。
1: 我在等你，想说了吗？
0: 好吧。两年前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了，当时我非常害怕，我想这次可能是性命不保了。
1: 我能提醒你一下吗？我这个人爱听故事，而且最讨厌别人打断。我希望你不要。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你继续说吧。
0: 没想到到了夜里来了一个人，他跟我谈条件，只要为他工作，不但可以不死，还会得到好处。

0: 跟你说个笑话，你相信吗？即使你的枪对准了我，我还是可以在你的枪响之前打烂你的脑袋，而且我保证一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我已经被打断了一次，不希望再有第二次。
1: 其实我们是一家人，没必要弄得这么剑拔弩张的啊。嘿嘿。

0: 你想继续说了吗？
1: 这个人就是关东军情报处的沈七七。
0: 然后你回到这里，又和我师父接上了头。
1: 沈七七告诉我，我可以先为武功工作，但不要说出我和情报处的关系，用的

0: 找我的时候再联络我。
1: 听宋三说，你先杀了你的上级。
0: 啊？
1: 能告诉我你的上级是谁吗？
0: 这对你好像没有什么用处，我们还是来说这个阴谋吧。
1: 你的上级就是燕彪。
0: 你怎么？
1: 我怎么知道的？刘大麻子是来找我哥要步英的，除了你，没有人知道他和步英的关系。你被日本人抓去的那段时间里，一直是我哥和步英联络。你回来了，当然第一个就要通知我哥。而我哥查出了你是个叛徒，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步英，你们就下手了。我说的对吗？
0: 是的，步英救了你，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当时我很害怕。
1: 为什么？
0: 我怕燕彪将我的情况告诉了你，那样我就只有死路一条。那天步英带你到我家治伤，我派人告诉了武功。
1: 你可真是赶尽杀绝呀、啊！
0: 那种情况下，我也是没有办法呀。但后来我发现，你并不知情。这时，沈七七悄悄地来到了这里，他告诉我，关东军情报处处长小渊和他联合倒卖军火，被副官酒井发现，酒井正在暗地里进行调查。
1: 酒井，
0: 酒井是七原长官的心腹，而小渊是情报处处长。如果一旦小渊被酒井查出和沈七七倒卖军火，那样小渊只能是死路一条。当时小渊非常害怕，想要派沈七七除掉酒井，可除掉酒井就意味着暴露了自己，于是他们便放弃了刺杀计划。正在这个时候，武功的报告来了。
1: 于是小渊就带着酒井来到了这里，再利用步英除掉酒井这个心腹大患。
0: 聪明。当时我和小渊商量，利用武功急于除掉步英的心理，告诉他步英要闯入301分站。果然武功这个笨蛋就将兵力集中在主楼内外，而忽略了对侧楼的防守，于是步英顺利地杀掉了酒井。
1: 但你没有想到我能逃走。
0: 是的，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第二天步英想要见我，
1: 于是你就在河滩设下埋伏杀了他。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武功也是沈七七杀的。
0: 是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1: 什么事？
0: 小渊也没有想到，他的副官酒井在到这里后的第二天便把报告转移出去。那时酒井已经感觉到自己处境不妙，因此将报告交给了武功，要武功转交关东军司令齐元长官。
1: 李辉要偷的就是那份报告。
0: 是的。
1: 也就是说，李辉只要将报告交给了沈七七，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说我该怎么对你？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会死得很难看。但是我今天不会杀你。
0: 你师父死得很难看吧？
1: 你说什么？

0: 我是不是听错了？来，跟我来。你刚才似乎在说要让我死得很难看。不错，我是说，
1: 我想你会比你师父死得难看10倍。
0: 是吗？
1: 走，跟我下楼。

0: 下。
1: 我说过你会死得很难看。
0: 你别冲动，冷静。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两个一起出去，我放你走。日本人和保安队已经把这里围住了，没有我你是出不去的。
1: 是吗？刚刚我在等你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给了我一份301分站的蓝图
0: 啊。
1: 我发现焚尸间的烟筒直通外面，因此你没用了。把制服脱下。
0: 什么？
1: 脱下制服。
0: 好，
1: 快。把门打开。
0: 好，打开。停止射击，跟我来。

0: 真是很难看。
1: 少爷，现在怎么办？
2: 走，去焚尸殿。
1: 好。李逵被燕双鹰杀死了。
3: 是吗？那也用不着那么惊慌。李逵已经没用了，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难道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3: 现在只剩下李慧和燕双鹰了。这是从武功那儿拿到的信，你看看。
0: 这是假的。
3: 起初我并没有发现，但是看过几遍之后，报告上的字体引起了我的怀疑。他虽然在极力模仿酒井，但假的就是假的。看起来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处境，想用这种办法保护自己。
0: 现在我们怎么办？
3: 等他回来。进来。
4: 长官，我回来了。

0: 信的真本在哪里？
1: 我不懂你的话。
0: 哼！想不到你还会伪造字体，我差点被你骗了。
1: 我们之间说不上谁骗谁，我不是你们下一个灭口的对象吗？
0: 信的真本在哪儿？
1: 哼，我不会告诉你的。
0: 我要信的真本。
1: 哼，
0: 沈先生，我把它交给你了，明天一早我要拿回信的真本。
2: 放心吧，您一定会拿到的。

0: 不想多说什么，只想对你说一句话，把信给我。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1: 听见了。

0: 应你，交出信，我放你走。
1: 哼，鬼都不会相信你的话。
0: 我再问你一遍，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把你交给楼下的卫兵，让他们随意。你想，他们会怎么样？
1: 你不是人，是畜生！
0: 我再问你一遍。
2: 卫兵！
1: 好，我带你去。
0: 去哪儿？
3: 坡子里。

是个多情的好男人。

0: 把东西给我吧。
1: 什么东西？
0: 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装糊涂？我想让你看看，李慧的身上都有什么。

0: 只要我的手指稍稍一动，砰，你的小美人就上天了。
1: 你要怎么样？
0: 我要那封信。
2: 信就在石碑下，你拿给他吧。

0: 信在这里，你先放了他。我有那么笨吗？我把他放了，你会给我信？ 那这样吧，我交出身上所有的武器，你解开他身上的炸药，然后用枪对准我的头，这样够公平的。
1: 听起来不错，
0: 那就开始吧。

听好了，我喊一二三，你放人，我把枪交给你，别跟我耍花样，否则我就开枪。你应该知道我的速度。一，二。

0: 为什么男人一有了女人就会变得那么笨？
1: 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枪一响，你的脑袋就开了花，然后李慧会跑，你想他能跑多远？
1: 十尺。
0: 然后我从你的尸体上把信拿过来，多么简单。再见。
1: 你在接过敌人枪的时候，难道不看看枪里有没有子弹？

0: 就想和你单打独斗了。
1: 现在不正是个好机会？
0: 我要用你的心做我的战利品。

狗滋味如何？

0: 心脏确实很像战利品。好了，李慧，都过去了。
1: 你回去杀死小渊。
0: 你一个人行吗？
1: 嗯。明天早晨，我们在这会合好吗？
0: 好，我还有几个朋友，我带他们一起来。

0: 么样？我没死，你感到惊奇吗？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你只要好好想一想就会明白，我怎么会愚蠢到自己跑到河滩去送死呢？
1: 那死的是谁？
0: 当然是一个人，一个易过容的人。
1: 易容？
0: 是啊，我把全部的杀人本领都交给了你，只留下了这么一点点。时间太仓促，其实它并不太像，但谁又会去注意？
1: 杀了他们。
0: 是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使命。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很聪明，但为什么就想不通呢？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离奇、太巧合了吗？这一切都是你在操纵，所有的人都不过是棋子罢了。 一点不错，从你救我的那天起，阴谋就开始了。怎么说呢？小渊的军火生意一直是和我进行的，我必须要保证他的利益。他私自制造细菌炸弹用于贩卖，非常抢手，然而却被副官酒井发现。酒井一直欲置小渊于死地而后快，于是。 他利用此事写了一份报告，想要送达关东军司令部交给齐元大将。你知道酒井是齐元大将的心腹，只要这封信一到齐元手中，小渊就完了。于是，我替小渊策划了这个完美的计划。然而，对于你来说，这个计划的确有些不幸。 你哥哥燕彪率手下在沙漠劫杀刘大麻子，从被抓的当地老乡口中知道了301分站和细菌实验。对于我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于是，我暗示李逵。燕彪似乎已经怀疑游击三组之内有内奸，而李逵呢？ 为求自保，第一件要做的，就是除掉你哥哥燕彪和我。于是，李逵将你们秘密驻地密告给武功，武功与刘大麻子突袭了野城子，行灭了燕彪和你们的游击队。这一切都是你，是你。哼，不错，是我。 你，嗯。

0: 干嘛这么看着？其实我对你还是亲眼有加的，在之前游击队的几次行动中，你引起了我的注意。你勇猛坚强，指挥过人，极有可能成为一位高手。而我正需要一位高手来协助我完成计划，于是培训你变成了我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小渊利用巡查301分站为名，将酒井引到此处围困起来，而后才有了我们偷袭301分站的行动。
1: 我明白了，我们途中经过的那些事也是你一手安排的。
0: 聪明，你说的对极了。其实那些帮助日本人抓捕活体的马匪都是由我统一指挥的。
1: 你统一指挥？
0: 是的，古阳客栈就是我的秘密运输点。
1: 既然如此了，为什么引我到这里，还要烧毁客栈？
0: 首先，事情已经结束，我们私制的秘密武器二号病毒炸弹已经制成了，不再需要活体进行实验。二号病毒就是霍乱，只要炸弹一被引爆，方圆数十里之内的人畜都会染上瘟疫。你想一想，它具有多么大的杀伤力，又会为我们带来多么大的利益。你知道，我并不是真心帮助日本人，而是在帮助我自己。第二，我之所以演这些戏，是为了要燃起你对日本鬼子和301分站的仇恨，这样才能够心甘情愿地帮我。
1: 你可真是处心积虑啊。
0: 知道为什么只让你炸毁第一和第二实验室吗？因为

0: 知道为什么只让你炸毁第一和第二实验室吗？因为那就是我们研制二号病毒炸弹的实验室，里面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1: 我已经想到了，
0: 我利用李逵急于除掉我的心理，故意将袭击301分站和刺杀小渊的计划上报给他。果然，他将消息密报给了武功。可他万万也没有想到，在实验室等到的却是你，这令他大吃一惊。而就在你行动的同时，我潜入侧楼杀死了酒井。
1: 当时李慧说你杀错了人，我对他说你绝不会杀错人，一定是被人欺骗了。谁能想到整个事件的元凶首恶竟然会是你。
0: 计划成功之后就要展开清洗，你可能知道究竟是奇缘的心腹，干掉他是件很危险的事，因此事成之后所有的知情人都要被除掉。李逵、沈七七、武功，他们就像棋盘上的一粒棋子，用过后就要被一一吃掉，而吃掉他们的人就是你。我救你训练你，就是为了要你帮我执行清洗计划。
1: 那你为什么不亲自下手？
0: 那就会暴露我的身份。我的手法所有人都清楚，可是你呢就不同了，所以我选择了假死来置身事外，而我的死势必会引起你的仇恨。你的性格决定你一定要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你是个冲动的人，因此就正好帮了我的忙。
1: 杀酒井的那个晚上，我在301分站被重重包围，你怎么能知道我一定能活着回来？如果我死了，你的计划不就落空了？
0: 其实我杀死酒井之后一直在不远处看着你，如果真到了危急时刻，我会出手的。你是我的保证，也是我的徒弟，我是不会轻易让你死掉的。
1: 现在我没用，看来我马上要成为最后一个被吃掉的棋子。哦不，还有李慧。
0: 是我的养女。
1: 你说什么？
0: 怎么，这很奇怪吗？
1: 他一直在骗我。
0: 我一直不确定他能不能够征服，但是我对他有信心。其实他也很喜欢你。我知道我死后你一定会查出谁出卖了我，于是我和李慧多次将喜鹊这个名字透露给你，凭你的聪明一定能查出谁是喜鹊。果然你杀了李逵，然后小渊和李慧合演了一出假文件的戏，把沈七七引到了河滩。我知道为了救李慧你一定会去。
1: 你肯定我能杀掉沈七七？
0: 十个沈七七也不是你的对手，因为你是我的徒弟，我相信你的能力。
1: 真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
0: 你已经是黑戈壁顶尖的杀手了，
1: 你一 直在利用所有人，利用李逵杀死我哥，利用沈七七杀死武功，利用我杀死李逵和沈七七，最后你出来收场，杀死我。
0: 只有一点不太准确，李逵根本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很久以来他都在处心积虑地想除掉我，这一次他以为是他在利用我，殊不知我才是整件事情的策划者，而他不过是个棋子而已。
1: 这真是一个完美的计划，可以说没有丝毫破绽。
0: 这就是我对你说过的谋定而后动。
1: 我明白了。
0: 你知道得到一个你这样的人并不容易，因此我并不想杀你，而是希望与你合作，我们一起做事会天衣无缝的。
1: 你知道吗，在这之前我一直尊敬你，爱戴你，我们虽然相处的时间不多，但我把你当作父亲一样敬爱。可今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师父。你能告诉我这么做是为什么吗？
0: 你真是个孩子，你以为信念能够支撑一切？不，我就没有信念，只认实力。有很多人说我是利益之徒，我承认，是的，我就是利益之徒。你问我为什么？当然是为了钱。十几年前，我是关东山的第一号大盗。刀不应这个名字就是那时得来的。有一次我劫杀了日本人的行商，得到了很多财物，没想到闯下了大祸，日本人联络当地保安团和土匪共同对付我，我受了重伤，

0: 救了我的命。我在走投无路之下参加了抗联，在那里我苦心经营着自己的地盘。那时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与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1: 于是我将自己队里的几个抗联战士交给了日本人，博得了他们的信任。在那时候我认识了小渊，当时他不过是个小官儿，但是却掌握着大量军火。于是我们合伙做起了军火买卖，他将军火倒出来，我则是拿走卖给土匪，卖给保安团，当然也卖给抗联。我周旋于三者之间，可以说游刃有余。连小渊都不得不承认，没有人能比我做得更好。随着小渊的官越做越大，我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我认识了一些来头很大的人，他们有钱，而小渊则掌握着研制细菌武器的关东军防疫集水站，这真是天作之合呀。于是我做个中间人，让双方都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
2: 你不是共产党，从一开始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杂种。
0: 你太年轻，太冲动。

0: 记住，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利益才是真的。
1: 我以为李逵已经是个败类，没想到我的师父竟然更胜一筹。可以说你是个真正的畜生，浑身上下没有一点人味儿。我想如果把你和畜生放在一起，没有人能够看出你们之间的区别。
0: 你真幽默。
1: 其实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赞扬你。
0: 既然这样，我就要吃掉你了。
1: 你本来就可以吃掉我。
0: 知道你为什么斗不过我？因为你不够狠。所有的障碍都清除了，这儿可以说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2: 你真是一位大师，一位完美的设计大师。
0: 怎么还想着他？你最好能够劝说他和我们合作，这样的人死了太可惜了。
3: 嗯。

0: 别再固执了，答应吧，否则他们会杀了你的。你们不能再打他了。
1: 我并不想这么对你，但我告诉你，你只有两条路，我的朋友或是我的敌人，而我的敌人就要死。看到了吧，我的徒弟总是这么冲动。

0: 并不太喜欢他，但是对不知好歹的人例外。这个人已经废了，小元君，这儿的事情已经结束了，我看明天我们可以回去了。
1: 非常乐意，
0: 走吧。

眼霜鹰怎么办？当然要让他消失。你放心，现在他已经是个废人了，这件事不用以我动手。看起来你应该另选一位徒弟。唉，没有人能够比他强。不是为了我们的生意， 我是不会杀死他的，这样的人太难得了。今后我们可以放开手脚去做我们的生意了。关东军情报处是我们的天下了。

0: 长官命令，处决叶重英。啊，动手吧！早该杀了。
1: 杀了他！
2: 杀了他！
0: 难难难，费这个劲。
1: 啊！
0: 啊！
1: 啊！
0: 是刑房，
1: 不好，出事了，快走！
0: 我看看去。

0: 说他是个废人。
1: 他是个废人，是你的手下再没有用，他跑不了。关上院门，封住所有的窗户，搜查每一个房间，把他给我找出来，快！
2: 也许不会有人搜查焚尸间。

0: 你说过，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1: 谢谢你。
0: 为什么我出卖了你？
1: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
0: 你怎么还能站起来？

0: 碎裂的声音，但是可能是那一点点秋伤的意识，也许是为了那一口气，我又站起来了。
1: 你还想报仇吗？
0: 如果我说想，你会马上把捕蝇叫来。

0: 后悔的。
1: 那是你们之间的恩怨，我管不了那么多。我不想看到你死。睡一会儿吧，等风过了，我回来告诉你的。

0: 报告，房间里没有。
1: 继续走。
0: 是。
2: 报告，
3: 怎么样？
2: 没有找到。

0: 你的藏身之处，别人不会想到。
1: 我也没有想到，他不在这儿。是吗？
0: 那你为什么要挡住尸床？
1: 爹，我求求你。
0: 求我什么？求我放了他。
1: 我求你，别杀。

0: 他在哪儿？
1: 他不在这儿，你杀不了他。
0: 你说什么？
1: 你杀不了他。
0: 他在哪儿？
1: 我不知道。
0: 我再问一遍，他在哪儿？
1: 刚刚他就藏在这儿。
0: 是你帮他的，对吗？

0: 为什么？
1: 我爱他。
0: 你误了大事。

0: 我们又让他跑了，是吗？是我太大意了。你也不要太自责了。除了燕双鹰以外，其他的我们做的都很完美，不是吗？
1: 请他不要轻视他的力量。
0: 知道了所有的事情，他不死，我们没法安生。那你说怎么办？杀死他。怎么杀？
1: 用李慧。
0: 啊，用李慧？可她是你的女儿啊。 你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会不惜一切。我不会看着我们苦心经营起来的一片天下丧失在他的手里。况且，会不过是我在山里捡来的。如果没有我，他可能18年前就喂狼了。我养大了他。 多活了18年，他应该为我死。你说呢？你真可怕。燕双鹰才可怕。计划是这样的：你把李慧关在房间里，我会把信息传递出去，他一定会来。那么你想一想，他要救李慧需要什么？
2: 枪啊！可是枪从哪里来呢？你是说，以他现在的状况，是没有能力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的，因此，他一定会到沙漠小屋去取枪，那么砍到的就是我。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高手啊！我还没说完。
0: 千万不要低估他的能力。也许他会直接到这里来，那么等待他的，就是这里的特工和保安队40多人。杀死一个重伤的人，应该不是问题吧？
2: 嗯，如果他要是不来呢？
0: 我的徒弟，我最了解，他一定会来。 我说过，你会付出代价的。

去拼一拼。

0: 来来，喝喝。我跟你说，这回他不敢来了。哎，
1: 你们说那小子还会来吗？
0: 谁去？来个屁！
2: 不敢来，
0: 都已经被打成残废了，还不去养伤啊？
2: 就是，
0: 还敢来，找死的！切。

0: 那小子可是个亡命之徒啊，我可跟你打赌，两块大洋绝对不敢来。
1: 我也跟你赌。

走。走。

0: 秋天的太行山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候，层层梯田从山脚延绵到山顶，梯田里种下的玉米、谷子、高粱已经成熟，金灿灿的果实点缀在起伏的群山间，也让人们的脸上挂满了笑容。2022年，王金庄好事连连，万亩梯田迎来了大丰收，玉米、谷子、花椒等农作物总产量达到了880多万斤，相当于每亩梯田都能有1650元的收益，全村人均年收入接近2万元。更让村民们高兴的是，世代耕作的实验梯田也在2022年入选了联合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总长1800多公里的实验，27000多块大大小小的梯田，组成一幅壮美的风景图画，令人惊叹。
1: 站在王金庄的山顶上眺望，远处是太行山的群峰峻岭，脚下就是当地最为壮观的梯田。这里的梯田风光与众不同，它没有哈尼梯田的秀丽舒缓，也没有紫雀界梯田的陡直俊俏，大大小小坚硬的石块垒砌成的石堰遍布了整个山体，让人感受到的是人力雕刻自然的震撼和坚硬。数百年间，这里的人们仿佛愚公移山一般，在太行山间建设出珍贵的田地，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富足与希望。
0: 地处河北省邯郸市的王金庄位于太行山腹地，村庄距离歙县县城不到20公里，由5个自然村落、1400多户人家组成。直到今天，这里还保留着传统村落的风貌。王金庄的历史是由一块块石头垒砌而成的，500多条青石铺成的街巷沿着山势纵横交错，村庄遍布的石屋石桥、石碾石磨，保留着岁月的痕迹。700多年来，王金庄仍就地取材，凿山取石，打造出一座石头家园。
1: 我发现，在咱们这个地方，耕作下田总是要上坡的。
2: 是，抬腿就上山，山高石头多，上面叫跑坡。
1: 那这些房子也都是这样，就建在山坡上。
2: 对，就是依山就是嘛，这个房子都建在两边山坡上。房子后面就是梯田，祖祖辈辈都在修梯田。
0: 山下生活，山上耕种，是王金庄人的日常。王金庄所在的太行山东麓属于缺土少雨的石灰岩山区，为了在贫瘠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人们弃石为堰，聚土成田。寸寸光阴开凿出的层层梯田，伴随王金庄走过艰难，度过苦难，在今天成为举世瞩目的农业遗产，为这方水土带来新的生机。如今王金庄人更忙了，他们在梯田里种植谷子、黑枣，把花椒卖到了远方，又依托着梯田风光办起农家乐，迎接八方来客。村庄每天都在变化着，但仍有一些老传统被保留了下来。
1: 大爷你好，我这刚下田回来。这驴有多少年了？
2: 10来年。
1: 哦，10几年了。
2: 啊，
1: 这算是家里的壮劳力了哈。
2: 啊，对。
1: 哦，它能驮多少东西啊？
2: 能驮20多斤吧。
3: 还得吃呀。
2: 因为这玩意

0: 王金庄山高坡陡，吃苦耐劳的毛驴就是最好的劳动力，拉磨一地都离不开它。驴在田边留下的粪便也成为梯田所需要的天然肥料。
1: 驴好不好养？
0: 古老的耕作模式传续至今，既省钱又环保。王金庄也因此被人们称作驮在驴背上的村庄。
2: 有点神秘的感情，所以世世代代
3: 从古到今我们这儿一直都在养驴。每年冬至那一天我们都要给驴追追生日。你忘说我们当地有个学语嘛，说打一天冒一碗，冬至数就给碗面，
4: 就是说他平时出力很多，
3: 对，
4: 到了冬至这天要犒劳犒劳
3: 啊。对
5: 对对对，
3: 埋头苦干不喊冤，来年还得接着干。
4: 来年接着干
3: 啊。
6: 不叫苦不喊冤，明年接着干。来，走。
0: 每逢秋收，老王在外地的儿子都会回到家乡帮父母干些农活。
3: 这样这样爷爷印象像这样的，要说是弄的一点
7: 不一号给我挂掉吧。
0: 虽然儿子常年在外干起农活已不是很熟练，但在老王心里有儿子陪伴还是美滋滋的。
3: 好厉害，别叫别叫来，别上个兔，叫叫叫叫，我抓兔都挂到底了。
0: 在王金庄人眼里，梯田里的土比金子还要珍贵。人们每次干完农活，都要把鞋上沾的土倒回田里。
3: 鞋里没有臭没有？擦擦鞋。
0: 这刻在骨子里的习惯，源于祖辈们在大山里讨生活的艰辛。元代时，人们为躲避战乱，来到太行山深处，让这里有了人烟。到了明朝初年，人口增多，本就稀少的耕地加上频繁的旱涝灾害，让大山里的生活变得愈加艰难。
1: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贡
3: 菌。王金庄这边好有这样一句话吗？年年灾情多，不是旱灾就是涝灾。所以说水土流失了以后，地里庄稼保存不下来，所以说三年吃不住。
4: 就是水旱不从人的一个地方，
3: 对，
4: 特别的难以耕作。
3: 对，它就是靠天吃饭，天不下雨就不能种地。
0: 为了活下去，人们只能往更高的山上去寻找出路。王金庄的先祖们就在这座流传着愚公移山故事的太行山上开山造田。这里都是石头山，修筑梯田要先用大石头垫底，铺上碎石，再垒出两米多高的石堰。石堰里填进的土壤极其珍贵，靠人们用手一点点从石头缝里抠出来，因此这里的梯田土层极薄，有的厚度还不到20厘米，
3: 相当不容易。在修梯田的时候，祖辈们在冬季修梯田手都冻裂了，绷着裂子，
4: 都是斜口
3: 啊，斜口子。过去没有什么胶带，都是用一石包袱上撕一个，一根那条撕一条子，擦一擦，顶着星星往回走，
4: 早出晚归
3: 啊。因为孩子早走的时候，孩子还睡觉了，回来以后孩子睡觉了，所以说孩子把水不认低。
4: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干呢？
3: 靠啥吃啥，吃啥养啥，土地这就是咱的生命力嘛，就是生命的根。为了子孙后代，为了生存，他只有向山坡上摇粮。
0: 根据人们估算，每开出一亩梯田，一家人最少需要2年的时间。仅仅依靠双手，王金庄人在700多年的时间里，改变了大山的样貌，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道道梯田，仿佛太行山人的筋骨和脊梁，把愚公移山的精神烙印在山谷之上。如今，王金庄所在的歙县完好留存着21万多亩梯田。曾经10年久旱的贫瘠大山，如今已是五谷丰登的良田。

0: 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专家来到这里，站在山脚下仰望层层叠叠的实验，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和梯田打了30多年交道的贺县林，是这次涉县实验梯田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1: 2022年的5月20号，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对外公布，认定我们为全球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首先就是这个系统能够满足当地人生计安全的需要，
2: 到今天依然有价值。
1: 对，它是多少年以来一直在满足当地人的生计需要。然后它第二个地的这个，它要有一个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还需要有当地的这些知识。比如说我们说立秋摘花椒，白露打核桃，双脚要摘柿子，这个谚语其实就是传统的知识，又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保证了人们对这个农耕文化的一代一代的传承。
0: 世代累积的生存技巧造就了养育无数人的实验梯田，如今它作为全球可持续生态农业的典范展现在世界面前。
2: 或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里曾经的自然条件几乎不可能让人耕作和生存，但是王金庄的先民们却靠着自己的双手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在这里扎下根来。数百年间，人们靠着强大的毅力开发出土地，经营着山里人家的幸福生活。在这份引人惊叹的奇迹背后，饱含着的是人们对乡土的坚守和眷恋。
0: 这两年大山里的日子越过越好，单单梯田出产的小米都卖到了10多元一斤，腰包鼓了，村里给60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发放400多元的养老金。看着好日子起了头，大家往前奔的劲头就更足了。阵阵花椒的香气从村子西面的一座小院里飘散出来，村民们正在把晾晒好的花椒放进机器进行精加工。这个不起眼的小院是王金庄最早的花椒市场，如今也是华北地区较大的花椒交易市场。在这里一年花椒的成交额就有2个多亿。
2: 香的，一走上来全都是花椒的味儿。这个就是咱们当地的吗？
3: 这个是当地的小花椒，咱们这你看着下的愣劲都挂着门了，实际都去外边搞货去了，
2: 去上货了，到各地去收货，
3: 到陕西那边搞回花椒来，来这个地方再加工，重新加工，加工后再放往全国各地。
0: 王金庄的这个花椒市场不仅销售本地的太行花椒，周边地区出产的花椒也通过这个平台销往各地。老赵是村里最早开始做花椒生意的人，聊起家乡的花椒，他有说不完的话。过去王金庄人一直以种粮为生，可梯田土薄，粮食的产量只够村里人的温饱。20世纪60、70年代，有人无意中发现花椒树的根系能够稳固实验保护梯田，于是大家开始在实验四周种上花椒树，既能给梯田锁边，又能增加一份收入。一如当年累石成田的先祖，王金庄人花费了40-50年的时间，在层层叠叠的梯田里种下了30多万棵花椒树，也让王金庄成为邯郸市最大的一个花椒市场。半个多世纪的耕耘，让这些守护梯田的花椒树成为了王金庄人的摇钱树。就在人们尝试要扩大花椒种植面积的时候，2016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山洪席卷了王金庄，大片梯田被洪水冲毁，曾经漫山遍野的花椒树只剩下孤零零的几棵。
3: 洪灾梯田塌得很，相当惨。那个你花椒树没有了，土地冲得不少。政府还经过飞机来救援，那个但是出不去，都堵塞了，吃的矿泉水，那方便面都是直升机过来的。
0: 一场洪水毁去了花椒树，也让村里势头正旺的花椒产业陷入困境。倔强的汪金庄人决定从头再来。洪水过后，在花椒种植合作社的帮助下，人们开始重修梯田。
3: 咱们这都是渣，全部再重新用牌子推了以后再重新修复，有的都是从别的地方在七十楼重新来再修修梯田，补起来，修好以后再重新发展小花椒树。
4: 这个过程也很漫长啊，
3: 3年5年都是那样做的，你不可能一次性成功。没有下的时候，只要说今天不忙了，他叫肇事罪，就按这压了恢复梯田，不能不生存。你苗毁坏了梯田，你不恢复，你自己没有耕地种了，有这种毅力，有这个恒心，没有办法达到事，跟愚公移山是一样的。
0: 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们早已习惯面对生存的挑战。据统计，从1581年到1985年的400多年间，这里就发生了60多次较大的旱涝灾害。庄稼田地一次次被毁坏冲垮，又一次次在人们手中重重重建。顽强的人们把双脚扎进太行的泥土里，如同实验守护着家园田野。几年过去，新种的花椒树枝繁叶茂，花椒市场也比以前更加热闹。走出阴霾的王金庄重新沐浴在阳光之下。丰收时节，刚收的小米送进了每家每户的厨房，王金庄的女人们忙碌了起来。小米粥、小米焖饭、炒小米，浓浓的米香漫溢在农家的小院里，是家的味道，也是幸福的滋味。
2: 火红的花椒给人们带来了红火的生活，也见证着王金庄人在追寻幸福生活的道路上不懈的努力。在当地人一代代接续、一代代传承的奋斗下，古老的村庄在一点一滴当中发生着改变。现在村里人不仅开创出了兴旺的产业，还在家门口发展起了旅游，让深山里的风光走出了大山，走向了世界。
0: 2018年，一条全长600多公里的太行山高速串联起了太行山沿线的30多个县市区，也连接起了王金庄和外面的世界。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了王金庄。
5: 你们要住啊，我们三个民宿，要住要我们能住吃饭住都可以的，可以的，
6: 行，
5: 都就在这儿住啊，
6: 都厉害。
0: 几年前，刘昌泰开启了农家乐，每天他都要往返于县城和梯田间接送客人。
7: 1楼跟2楼这都能住，这是一个房间。
8: 哦，
7: 哇，这是一个四人间。
8: 你们看着真是很宽敞，4张床呢。啊，上面就是一个观景台了，相当于。
7: 对对对，你要站到楼顶的时候，整个一个景区基本上就都能看到。
8: 很漂亮，你看有水有山。
0: 吸引游客的不仅是梯田风光，还有王金庄保存完好的耕作文化和传统村落。最多时一天有近10万游客来到这里。
7: 5一那天开始，家里这就扔多了，就是自个儿家了自捞一锅饭准备吃的时候，你游客都不来了以后，你一看，你说我们说想吃饭，是想吃饭，我们没有饭，说你们吃什么？你看了看锅里吧，哎，我们就吃这个。
8: 当时是什么饭啊？
7: 做的一个大锅菜，每一个人4块钱，他们一吃，你感觉哎，这挺好的。哎，一锅饭自个儿没吃就吃完了。第一天也就是有10几个人，第二天就有50多个人，
8: 这么多。
7: 到第三天，这4块4块下了1000多块钱了，知道？
8: 哦，那真的是不少呀。
7: 看来这个是，干这个旅游行业，干这个民宿确实是行。
0: 靠山吃山的王金庄人看到了致富的另一条路子。为了让旅游产业能够有序发展，村里特地从北京请来了专家。 按照专家建议，把传统村落和梯田打造成景点，并远离景点修建民宿和餐厅，这样既能欣赏美景，又保护了梯田。大山里的人们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6: 咱洗完了。
9: 那个不来啊，
6: 不来，
9: 你看，你看是那个吧，
6: 这是那个就是咱脚下的一道美食菜嘛，咱找什么就是尝什么，这个菜挺好吃的，这个
0: 看到家乡的变化，不少在外闯荡的年轻人也纷纷回来了。几年前在北京做新媒体工作的刘志凯就和伙伴一起回乡创业，他们用短视频记录了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没想到一发布，许多人都想来王金庄看一看。这几年靠着短视频制作和农产品的销售，刘志凯家盖起了五层楼的新房。
8: 就整体来说是占地面积150。
9: 看一下我家这个风格，其实也是按照这个全屋智能这样，我自己这样去装的。
4: 已经有全屋智能了。
9: 对，
4: 帮我展示一下。
9: 好，小爱同学，
10: 我在。
9: 开灯。
10: 没问题。
4: 很方便还可以做其他的吗？
9: 打开电视。
10: 好的。
9: 电视就开了。
4: 现在整个村子里，像您这样盖新房的多吗？
9: 现在基本上我们这里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房子了，都是你要从对面看，都是二层的小洋楼。
0: 富裕起来的家乡，有城市生活的便利，又远离了喧嚣，让离家许久的年轻人能够静下心来，重新感受这片土地。
9: 因为我们从小在这里长大，以前就是只感觉这个梯田太难了，不想去地，哎呦太累了。但是自从我做开这个自媒体以后，通过这个无人机空中的镜头，当我第一眼看到梯田的这个全貌啊，那真的是感觉有一种那个说不出的那个感觉。从春天到冬天，每一个季节它都是有不同的这个美。春天是万物复苏，夏天生机勃勃，秋天全部都是黄色的，冬天的就是跟穿了银装素裹一样，特别好，特别美。
4: 这种自豪感可能不是这边土地上的人们是感觉不到的。
9: 对，因为每个人都深爱着自己的家乡，深爱着脚下的这片土地，可能有时候语言表达不出来内心的这个情感。
0: 春夏秋冬的更替，古老和年轻的交织，给了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力量。正如层层向上的梯田，在年复一年的春种秋收中，耕耘着太行人家新的梦想。
11: 好绿的时候，
12: 这一块的受不了，不吃汗就受不了。
11: 今年又种了东西，觉得这个对，人家这个鱼都是怎么了？
0: 秋收刚过，村里的种子银行前就排起了长队。春季播种时，村民们从种子银行借走种子，秋收后大家会按照1.5倍的数量把种子还回来。
12: 没有我活的三分之桥上还得清。
0: 为了40都有收获，数百年来人们在梯田里试种了上百种旱地作物，这也给当地保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种子。种子仿佛一个个记忆体，记录着梯田种植的历史。2019年，在政府的支持下，王金庄成立了农民种子银行。到现在，已经收集保存了当地77类、171个种子品种。
8: 哇，真的没想到这么
13: 多！这都是我们自留种，然后种植出来的。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谚语叫“地中百样不靠天”，比如说旱年，然后大家就可以吃到这些耐旱、耐饥饿的这豆子类的。像这个雨，就是雨水多的话，大家可以有玉米。其实这些老品种都是我们代代祖辈们流传下来的，都有我们更多小时候味道呀。然后我们要把这些种子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我们的孩子们啊，以后都可以不仅吃到这些传统的老品种，而且更懂它背后的那种寓意。
0: 如今在种子银行里的这些老种子，很多都是王金庄独有的品种。在人们看来，这座种子银行不仅保护了太行山物种的多样性，也为人类留下了一座种子的宝库。中国农业大学的孙庆忠教授 曾经在王金庄做过7年的实地调研，对于这里的发展有着很深的感受。
14: 王金庄好就好在它的自然景观蔚为壮观，人们可以去欣赏这个地方独有的北方旱作梯田，你会被震撼到的，你会为祖先的这份创造和当地人这种坚韧的精神所感动。无论是从小米到花椒这些可视的物质产品，还是梯田背后所潜存的这种内在的老百姓的精神，都是王金庄后续乡村振兴的重要源头。
0: 丰收的喜悦如暖阳洒向大地，照耀在王金庄每个人的笑脸上。当秋收结束，晒秋开始了，每家每户的屋顶院子都铺满了金黄的玉米和火红的花椒，这是太行深处最美的风景。
2: 从古至今数百年的岁月里，王金庄人不断地修筑梯田，在太行山深处扎下根基，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农业文化遗产。现在一颗颗希望的种子又在古老的梯田上生根发芽，焕发出新的生机。大山深处的人们始终朝着目标奋力向前，尽管路上遍布荆棘和坎坷，但他们坚信只有久久为功才能造福家乡，立在千秋万代。

0: 金秋时节，沃坎河畔的黑土地迎来了丰收季，玉米大道开镰，奏响秋收的序曲，万亩水稻田也即将迎来收获。五谷归仓的丰收景象，勾勒出东北大地的壮阔与豪情。
1: 站在辽阔无际的稻田间远望，看到的都是一片丰收的色彩。金秋十月，伯利县的黑土地进入了收获的季节，当地人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不过和以往依靠人力的情况不同的是，现在的农事生产已经实现了机械化操作，只需要几台机器，几个人就可以完成几千甚至上万亩田地的收割。对于当地人来说，听着机器的轰鸣，感受到的是丰饶和希望。
0: 东北人常说苞米上楼卖粮不愁，高高的玉米楼堆得满满当当，预示着又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位于完达山东麓的伯利县，

0: 隶属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伯利在满语中是幸福吉祥的意思。沃肯河蜿蜒流淌，孕育出浩瀚广袤的茫茫林海和沃野千里的东北粮仓。133个村庄散落在山林田野间，屋顶升起袅袅炊烟，见证着东北人家热气腾腾的生活。各种山珍果蔬晾晒在宽敞的院落，腌制好的酸菜是冬日里最家常的味道。秋日的收获一半来自于良田，一半归功于密林。秋季正是采收松塔的好时节，松塔生长在红松树的顶端，要收获美味的松子需要一定的胆量和勇气，但山里人有着自己的独门绝技。这一天，王建威带着他的秘密武器进了山。
1: 在咱们这儿，每年是什么时间采松塔？
2: 每年的9月份就采摘松塔了。
1: 都用什么方式？我听说采松塔的方式很多。
2: 有好多种方式呢。
1: 嗯，
2: 八仙过海，各显奇招。
1: 但我知道你今天展示的哪种都不是。
2: 对，
1: 是你的秘密武器。
2: 对，松树摘松塔。
1: 你看这个小东西，给我们展展神通。
2: 小家伙，出来吧。来，出来吧，来。嗯，好嘞。
1: 呀，好灵巧呀！
2: 来，把这个
0: 灵巧的松鼠是王建威最得力的助手。害羞的小松鼠躲在主人的帽子里，只有美味的松子才能引起它的兴趣。
2: 松鼠在咱那啃松塔呢，看见了吗？哎，掉下来，掉下来了！哎，看，哎。
0: 训练有素的小松鼠一天能采下几十颗松塔，可以为王建威带来几百元的收入。奖励一颗美味的松塔，是小松鼠一天工作的酬劳。虽然有松鼠帮忙，但在过去，大面积采收松塔还需依靠人力徒手攀爬。因此人们常用十斤汗水一颗塔来形容采塔的艰辛。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山林间有了采塔车，采摘松果的工作变得轻松便捷。刘月军承包了几千亩红松林，这段时间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3: 来，我给你把着，你上去看看是不是。不用害怕啊。
1: 感受一下现代器械采塔。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爬升，终于到了最顶端，而且看到了成熟的松塔就在我的身边。我们现在就把它摘下来看一看。刘大哥帮忙，我们只能这样把松树拽过来了。这样直接拔吗？
3: 直接拔。
1: 这样一颗？
3: 嗯。
4: 再来一个。
1: 哇，掰下来了，掰下来了。
0: 采塔车升至最高处，茫茫林海一望无际，
1: 而且特别大。
0: 伯利县140多万亩林地中有18万亩红松林，每年能收获500多万斤松子。
3: 好了，收获满满。
1: 这一棵树只有树尖上才有吗？
3: 红松的接塔特点就是都在这个树的顶尖上接。
1: 你看这么多收获哈，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高度，现在是15-16米，大概是6层楼的高度。一次性我们可以在这一棵树上采下来大概20多棵这样成熟的松塔。在这个季节可以收获多少箱这样的松塔？
3: 这个季节我们一天得收购2万多斤吧。如果现在就是自然状态下50年结果，但是说它接几百年，现在500年、700年的也有在接塔。
0: 数百年来，浩瀚的林海不仅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小动物栖息的家园。森林里丰富的物产也成为山里人家生活的依靠。采松塔往往一进山就是一整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大伙儿会围坐在一起闲聊家常。在伯利人的记忆中，当年父辈们闯关东，

0: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片茫茫林海。
1: 都是从五湖四海，
2: 什么山东的、河南的、这河北的、安徽的，这很多都是关里人到这来闯关东。那时候呢，他们就是用这个小车啊，小单轱辘车推着，那么有行李，还有一些这个锅碗瓢盆，那么就进山了。都有的有亲属一个村来的，那么就互相照应。
0: 清朝末年，黄河下游连年水患，百姓民不聊生。为了寻求生活的出路，山东河北一带的农民背井离乡，一路北上寻找新的家园。迁徙之路充满了艰辛，人们结伴而行，来到这片渺无人烟的林海荒原，伐木成为那时闯关东人最初的职业。然而，东北的深山危机重重，山林里野兽横行。城市华制经济的他的祖辈在山里遇到黑熊的事儿。
2: 那时候他们采伐有这个大空桶的木材啊，那个黑瞎在里面，那么他拉锯的时候拉到毛了，这就吓跑了，就不采了，赶紧都离开这个地方，危险。
0: 那个时候伐木是十分危险的营生，时常会惊到山林中的野兽。严酷的自然环境让人们对森林充满着敬畏，大家相互约定进山时结伴而行，伐木时分工协作。为了鼓舞人心，人们逐渐形成了喊森林号子的传统。
3: 哎呦瓜呀嘛嘿，收起来呀嘛嘿，前面拉着嘛嘿，
0: 声声号子响彻山林，古老木帮的传统、团结协作的精神，也在辽阔的东北大地上扎下了根。山林赐予了人们丰厚的馈赠，人们也懂得感恩反哺山林。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老一辈人经过几十年艰苦的植树造林，留下了近百万亩人工林。如今，父辈们栽下的这片森林早已郁郁葱葱，山林间的各种奇货山珍也给他们带来了致富的希望。采下的松塔被一车车运回村庄，松塔要晾晒一段时间才能加工成松子，但伯利人更喜欢直接用火烤。
4: 现在我们开始点火，家柴。
5: 传统的方式是？
4: 哎，最古老的方式，
6: 烟烧。
5: 放哪？
0: 新鲜的松塔借助秋风和松油，很快燃烧起来，滋滋作响。
4: 咱们冬天呢缺少食物的时候，咱们一家老小，嗑个瓜子儿，吃点松子儿，守在这个火盆旁边，一种非常惬意吧。如果你
5: 那时候烤出来什么样？
4: 哎呀，那特香，可能是那个年代和现在的味感觉不一样，觉得那真是人间美味啊，一道像神仙吃的一样。
0: 焦香的烤松子曾是山里孩子最幸福的童年回忆。
5: 这可真是黑土地上人民独特的烟火气啊！火堆里新鲜炭烤出来的松塔，
0: 趁热扒开，烤熟的松子香气四溢。如今，松塔已经从过去饱腹充饥的食物，变成山里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4: 比如说，像我们一亩地儿，大约呢有400棵到500棵树。这每棵树呢产松子呢，大约就是产20-30个塔，正常有时候呢，也有个别呢产一二百个塔，一个塔，就这一个松塔呢就能卖个10块钱。
5: 那一般村民们手里有多少亩林地呢？
4: 一般的也就是有个100亩、200亩的，还有个40-50亩的，还有个30亩、20亩的都有。
5: 哇，那这收入就非常可观了。
4: 多的也有300万的，一棵棵每棵树啊都是像个摇钱树，每个松子啊就像个小金豆子似的。
5: 所以生活的希望都在里面了。
0: 过去大山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珍贵的红松果并不为外人所知。人们守着山里丰富的物产，却过着清贫的日子。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山林里各种山珍野果。

0: 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那时许多外商来到伯利，大量收购松子，村民们看到致富的希望，纷纷开始承包红松林。可没过多久，人们发现松塔越采越多，收购价格却越来越低。
1: 这个情况呢，都寻思我自己找个客户，啊，你找个客户，啊，这样我心都能卖点高价。结果你找一个，我找一个，大家一找呢，可能是客户和客户之间，他们也互相动劲儿，这样就把我们价格压的就很低了。当时是外商啊，挣了很大部分钱，老百姓呢损失挺大。
0: 无序的竞争让收购价格一落千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00年伯利县的农户们联合起来成立了第一家松果合作社。
1: 因为只有我们抱团取暖，大家呢细细互通，比如说我们互相在技术方面，我们呢联合在一起找专家找教授啊进行研究，然后呢我们进行复制，这样来说经过几年，现在每年价格逐步在提高。
0: 从单枪匹马到抱团发展，伯利县的松果再没有出现被恶意压价的现象。如今伯利县的松子产业已经形成了从育苗采收到加工的完整产业链。祖辈们留下的这180,000亩红松林，每年能为伯利人带来1.5亿元的收入。
2: 来自大森林的物产，让今天的人们生活过得踏实而富足。不仅是人们引以为豪的松子产业，当地还发展起了蓝靛果、木耳等林下经济。同时，伯利县还建起了森林公园，让整个县城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黑土地上的绿色农业和强大的生态系统，成为今天乡村振兴强有力的支撑，让农民们在追寻幸福生活的道路上更有奔头。
0: 就在大山里采收松塔的同时，沃肯和平原的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也进入了收获期。伯利县是中国商品粮基地，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50多万亩，每年的产量都在15亿斤以上。这一天，青山乡水稻合作社的成员们聚到了张庆成家，大家要为即将到来的秋收做好准备。
3: 我们马上要收割了，秋收了，开镰了，大伙都包顿饺子。
4: 聚在一块儿吃顿饭。
3: 对，
4: 这饺子，今天吃这饺子有什么讲究呀？
3: 对呀，我们的馅儿不一样啊，芹菜馅儿的。
4: 芹菜馅儿。
3: 这就象征着我们勤劳勤快。
4: 对，干活勤快点，大家麻利点儿。
3: 对对对。
0: 每年开镰前，大伙儿都会聚在一起，边包饺子边聊着秋收的分工。如今靠着大型机械，几个人就能完成合作社6000多亩水稻的收割，这在十几年前还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5: 就是那个时候还得是抢农时嘛，采秧在那撅的，地下不都是泥水，坐都没地方坐那种，就是累了你也得硬坚持那种的，就是赶着休息，中午吃饭的时候坐那儿都掉眼泪儿，就那种程度。
3: 过去卖粮的话，小家小份的，一份一份卖，大的粮贩子他也不来。
0: 回忆起过去的日子，大家感慨万千。如今，伯利人延续着祖辈团结协作的老传统，成立起500多家合作社，其中就有31家水稻种植合作社。合作社分工明确，各展所长，让田间的劳作变得更加轻松。饺子趁热端上餐桌，大家团聚在一起，预祝今年还有一个好收成。
6: 来来来来来，哎，大姐，干一个，来干一个。

0: 这面前的稻田真的是太壮观了，这有多大面积啊？
1: 这个高铁两侧的都是我们的水稻田，总共我们合作社是6000多亩地的水稻。哇，
0: 6000亩，我现在感觉边角都看不到边。
1: 我想要走一圈的话，得开车要1小时。今年的水稻长得怎么
2: 样？秋收前，合作社的成员们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密密层层的稻田下，鸭子在自由嬉戏，大伙儿要把放养的稻田鸭抓回来。
3: 哥几个把那个家伙事准备好啊，咱们把鸭子抓回去啊。
2: 鸭稻共生是2016年玻璃县开始推广的新型种养方式。

0: 漂亮。
1: 鸭子们整日穿梭于稻田间，田里的害虫杂草成为它们的食物，而鸭子的粪便也成了稻田里最好的有机肥。
2: 稻田鸭能卖多少钱
0: 啊？稻田鸭能卖到100块钱一只啊。
2: 我们合作社有多少稻田鸭呀？
0: 养了10000多只呢。
3: 10000多只
0: 啊？对，10000多只。
3: 那光是稻田鸭的收入就100多万
0: 吗？啊，对。
1: 鸭稻田里生产出的有机米在市场上能卖到12块钱一斤，而稻田鸭又为农民额外增加了一笔收入。
4: 然后他就跑了。
1: 千亩水稻开镰，希望的田野里丰收忙碌的景象让人心潮澎湃。伯利县的20多万亩水稻田，每年能收获2亿多斤稻米。看着满仓的粮食，这份踏实的心情让人们的幸福感变得更加实实在在。富裕起来的村民纷纷建起了新房。2019年，伯利县又开展了农村人居环境改造，泥泞小路变成了柏油马路。家家庭院里种上了花草，户户藤蔓上结出了瓜果，东北农家纷纷用起了空气能，告别了过去烧柴取暖的日子。徐明云一家也是在那一年搬进了新居。
5: 老乡你们好。
6: 大叔好。
7: 哎，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6: 我刚才远远看你这车是女生。
7: 我这房子是2019年修的，漂亮，
2: 很漂亮，很干净，很温馨。你看还养着花，
7: 这都是你婶子的功劳，她爱干净，每个地方都是她擦的，一点灰尘都不能有。她说啥呢？在外面再苦再累，回家只有有个好的心情，高兴修的。
1: 从老房搬入新居，家电家具都置换一新，但家里的老相框，徐明云一直珍藏着。
7: 这个是我们以前的老房子，这是过去的老砖房，铁大门。
2: 两个孩子已经挺大了，
7: 那时候他俩一个6岁，一个8岁的，那时候日子过得艰苦。结婚前的房子还赶不上这房子呢，结婚那时候那房子还是在点小土房呢。
1: 已经泛黄的老照片，见证了一家人30多年间的变化。从泥草房到砖瓦房，从4口之家到10口之家，徐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临近国庆假期，伯利县奋斗村的农特产品大集开幕了，松子、木耳、玉米、葡萄摆满了货架。
8: 在伯利县的乡村，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二维码，人们可以通过扫码听到有关于乡村美食、乡村特色的介绍，给前来旅游观光的人提供便利。现在网络已经走进了东北农家的生产和生活，人们可以坐在家里，通过网络平台把自己的农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
1: 2015年，伯利县被评为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网络的覆盖，物流的通达，改变着东北乡村生活。许多掌握新技术、具有新思维的年轻人回到家乡。
9: 因为你们下单以后，你们袋里可能看到不同的有个惊喜，可能这里有送点
10: 中国的，
9: 也可能有我们那个亚豆米。
1: 买玉米送木耳，买大米送松子，打开包装，盒盒有惊喜。这是如今伯利电商销售的新模式。田作林的合作社种植了4500亩田糯玉米，每年能生产900万磅，90%都是通过这种方式销往全国各地。而这种互助协作的营销方式，正是源于老田几年前的一次经历。2013年，田作林回到家乡，成立了田糯玉米合作社。那时伯利县500多家合作社大多各自发展，相互之间并不联系。在一次全国农产品展销会上，田作林结识了刘跃军、张庆成等人。
11: 之前我们真不认识，因为你看我做的是鲜食玉米，他们

0: 做松子儿，他做木耳，他做大米，我们做的行业不同，所以说啊，就是平时我们很少在一起，
1: 相互之间可能也并不了解彼此的信息。
0: 对对对对。
2: 肥沃的黑土地不愁种不出好粮食，但是要把农产品卖出去却并不容易。
0: 这个是
2: 当时田作霖的玉米借助电商销售的十分红火，但其他几家合作社由于渠道单一，销售遇到了困境。
0: 一开始我们几家在一起家唠家，就是哎，你玉米销售这么好，我们那个卖的太慢了。我说那个我也可以帮你们那个往里带呀，你做个小包装扔在我那里，我就当赠品了。就这么开始，我们就是每一箱的又带大米呀、又带木耳啊、又带松子啊。因为现在的农民呢种地都会种，唯独销售不行，就是说我们抱团取暖，通过我们这一款玉米，那我们可能把伯利的农副产品呢全部带出来。
2: 大家相互协作，共同发展。祖辈们闯关东时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的传统，成为了今天伯利人走向富裕的精神力量。那一年，仅仅凭借网络销售，田作霖就帮助张庆成卖出了20多万斤大米。因为多了赠品，他的田糯玉米也销量大增。就这样，在电商的助力下，不同产业间的抱团发展，让伯利县的特色农产品走出了黑土地，打响了知名度，
1: 实实在在的大产业了。这样给农户带来的收益能有多少呢？
0: 像我们这个农户呢，每年在我们这儿土地入社，完在我们那个合作社工作，每户啊每年征收啊10万元。后来我们通过银行了解，我们村的存款都达到将近小2000万了，我们村呢也是特别富裕。
2: 如今伯利县的农户们又有了新想法，他们注册了东北老伯区域品牌，通过品牌的力量，把各自农产品的销售渠道网络资源聚合在一起，资源共享，联手把生意做向全国。在专家看来，伯利县探索出的发展模式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
3: 那我想东北的乡村振兴呢，一定要结合他自己的实际情况，就是首先他最根本的目的呢，还是要去确保国家的这种粮食安全。在这个背景之下呢，第一呢，还是要组织化，大力发展合作社，发展这个集体经济。那在这个组织化的这个同时呢，就才能够更有助于它的这种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的这种生产，通过机械化、数字化，提升它的这种生产的这种产量，以及更好的通过这种互联网电商的平台，把它的这种生产出来的这种产品更好的去品牌化，然后标准化销往全国、全世界。
2: 夜幕降临，乡邻们又聚在了一起。松仁玉米、凉拌木耳、小鸡炖蘑菇摆上了餐桌。
4: 太好了，这风调雨顺大丰收，是不是？
5: 来，大丰收！
2: 喜庆丰收的日子里，人们唱起了东北二人转。

并在松子的汽车驶上公路，装满大米的货车也整装待发，一车车满载着幸福驶向遥远的山外，带走的是丰收的硕果，带来的是更加美好的生活。幸福吉祥的伯利人在黑土地上厚积薄发，耕耘着未来的希望。

0: 最近，渔民孙天龙遇上了两件麻烦事儿。一是400亩金银季满塘价格下跌，二是江苏省高温已经持续了10多天，塘里的鱼数量多、密度大，很容易缺氧，一不小心就会造成大面积死亡。如果不赶紧销售出去，损失将会更大。于是老孙匆忙找来镇里的鱼经济江少喜帮他卖鱼。
1: 这个鱼比咱个下午的鱼还合适的。
2: 啊，是的。
1: 哎，你也有胳膊小的。我那小
0: 的没看到。江少喜是沙沟镇最早的一批鱼经济，也就是专门从事水产品购销的中间人。他一来，鱼塘里就围起了网。拢上来的鱼需要筛选称重，分量够称的才能装车运走。老孙的鱼一向品质都不错，然而这一次却出了点问题。
1: 你鱼小，你啥几筐就出来？鱼小不？这谁看能装就装，好不好嘛？不能装也不能抢我的嘛。
0: 孙天龙从20多岁开始养鱼，全家的生计都在这片鱼塘里。在沙沟镇，有1600多家像老孙这样的渔业养殖户，宽阔的湖荡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沙沟镇隶属江苏省兴化市，位于兴化、盐都、建湖、宝应、高邮的交界处。低洼的地势被人们叫做锅底洼，洼地积水成湖，湖浅处称之为荡，多有芦苇丛生。水网密布的沙沟镇因此也有着两湖六荡之说。200多年前，郑板桥写下了诗句：160里荷花田，几千万家鱼鸭边，描绘的正是这方水土稻香鱼肥的水乡风貌。在这片湖荡之中，共有17个村庄的人伴水而居。收获时节，60000多亩水产养殖水域中，处处都是繁忙的身影。2021年，沙沟镇渔业总产量超过2万吨，全镇的农业经济总收入在10亿元以上。2021年，老孙承包的700多亩鱼塘也有了好收成，一年就赚到了200多万元，全家人都笑开了花。尤其是金银季的价格卖到每斤10元，效益十分可观。所以2022年早些时候，老孙就在自家鱼塘里都撒下了鲫鱼苗。本来盼望着芝麻开花节节高，可没想到遇上了这样的情况。
1: 啊，数量有的，规格就稍微小了一点，这样子最起码半斤的。今天气压低啊，还有3天，这个高温季节就过了，基本上这个日子就好过了。兄弟
0: 哪来啊？一年中最热的3伏天，给卖鱼增加了不少困难。一向话少的老孙也忍不住着急起来。
1: 其实我们养鱼的也不容易，价钱不高，他还要给我们讲究规格。

0: 跟你养的不一样，你养的你这养大了，从这个嘛，学生因为根据垃圾鱼，垃圾鱼增加学生嘛，对不对？
1: 好了。
2: 养鱼听老孙的，可卖鱼还得听老姜的。在沙沟镇，鱼经济的作用不小，他们掌握着养殖户的供应信息和全国各地销售商的需求信息。养殖户90%以上的鱼都是通过鱼经济卖出去的。
0: 数量有的。
2: 几通电话后，江少喜终于找到了一家垂钓员，愿意收老孙的鱼。
0: 我们肯定是中华，真气。
1: 哦。
0: 云泉溪，
1: 小的河，
0: 小归小，它全部用进去增加了。
1: 今天这个规格，刚刚这个一箱货，大概要到10公斤，
3: 够，
1: 不够？
4: 够。
1: 哎，
4: 好不嘛？你个，你成年吧你，咱们就拿去。
2: 经过反复交涉，两人决定各退一步。江少喜以每斤4.1元的价格收购老孙的50,000斤金银器，老孙同意把塘里的鱼多筛几遍，保证大小统一。有取有舍，通融谦让，是沙沟镇人共同遵循的经商理念。
1: 一句古话嘛，买卖不同心，但是呢，我退一步，他让一步，这都是因为行情的原因。要的平时这个鱼如果是赚钱的鱼，规格今天达不到，我们苏老板他都会这样讲啊，不要说了，让你几毛钱一斤。但因为这个鱼啊，我也能理解他。
5: 我们只顾把鱼养好了，产量养起来，在销路上面我们一点不愁，就两一碗，就是价钱高低，高低是行情决定。在销路上面有江老板他们。还有这个其他的收购的老板，
1: 他能养多少，我可以消化多少。
5: 他不是消化我一个人的，他消化几十个养殖户的。
2: 顺利卖完老孙家的鱼，江少喜赶回镇上。镇政府1993年建起的水产品市场，才是鱼经济们的主战场。作为苏北里下河腹地的交通要道，每天都有50万斤的鱼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出口到韩国、日本。沙沟镇的水产品交易中心成为江苏省最大的水产品仓储市场。
1: 你好，哎，你好，主持人，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我们专门来过来看一下您这个装鱼，准备拉走了这车鱼是？
1: 对，这车鱼已经快要装好了，发到浙江温州去的。
7: 啊，有多少斤这一车呢？
1: 这一车鱼可以装10吨货吧？
7: 10吨货，
1: 也就是2万斤。啊，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它只能装2万斤，但它冬天它就可以装到15吨，装3万斤。
6: 然后傍晚就到了这个温州。
2: 在沙沟镇，从事鱼经济的有3000多人。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沙沟镇开始发展塘鱼养殖。那个时候，大家不用愁销售，都由国家统一定价。改革开放后，国家水产品开始放开价格，由市场自行调节。为了把鱼卖出去，大家只能在价格上竞争，这就给了收购商随意压价的机会。往往辛苦了一年，养殖户不赚反赔。
8: 他说什么价格就什么价格，他不会按照市场价格给你的。
9: 那个时候信息年代不好嘛，不像现在信息比较快嘛，他多加一毛好一毛，懂啊？养殖户有的时候也不知道。
2: 掐着脖子走不了远路，沙沟人不能只懂养鱼，只有自己了解市场，才能把鱼卖上好价格。于是镇上出现了第一批鱼经济。
1: 我们需要在家里面。
2: 有了鱼经济的帮助，销售渠道丰富了，年景好的时候鱼能卖上更高的价格，年景差的时候鱼经济们还会分享市场信息，引导养殖户进行品种结构调整。2021年，沙沟镇淡水鱼交易额高达50亿元，农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7000元。生活富裕起来，但水乡人家依然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不远处的厨房中，湖荡水滋养出的鱼虾蟹藕，在沙沟人手里做出了百般花样。再忙也得回家吃饭，是沙沟人不变的生活

0: 因为家里有巧手的母亲和最熨帖的家乡味道。莫府，一年中最炎热漫长的时节。躲过烈日正午，唐宝才夫妇划船进入了湖道。河道下面潜藏着丰饶的物产。
1: 咱们是可以下网，这里面都有什么鱼啊？
2: 鳞子鱼、
1: 鲢鱼，
2: 哎，鳞子鱼，哎，草鱼，啊，还有雷鱼。
1: 那咱们这样网主要能捕多大的鱼啊？
2: 可以十几二十斤的吧。哦，哎，这个冬天的时候三四十斤的，十五斤来一捕。
0: 老唐用的丝网捕捞是沙沟镇古老的捕捞方式，虽然在今天早已有了效率更高的捕鱼技术，但老唐还是喜欢采用这种传统的方式。
1: 这样往下挑是吧？这我第一次下网捞鱼。
2: 下网啊，蛮好蛮好的吧？
1: 还行。
2: 哎，行行，
1: 得到师傅肯定了。
2: 哎，这个还行。
1: 这个放进去以后多久呢？可以收网？
2: 十来分钟吧。
0: 像丝网捕鱼这样的技巧，小镇共有十八种，被当地称为“十八帮”。相传，沙沟镇的前身是湖中的一座小岛。春秋末期，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成功复国。攻城之后，他并没有留恋高官厚禄，而是冷静分析了局势。自己官居高位，树大必然招风，于是他向越王辞行，带着西施来到这座四面环水的小岛。范蠡虽然舍弃了荣华富贵，但却得到了与青山湖水同在的逍遥自在。隐居在这里三年，他教会当地人拦断捕鱼法，还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养鱼著作《养鱼经》。慢慢的，当地形成了断、网、钩、罩等十八个捕鱼帮派，发明了近百种渔具。从此，范蠡也被十八帮尊称为祖师爷。哎
1: 呦，哎，哦，这条也够大，太重了，这木杆都撑不住。哦，这怎么看得有二十多斤了吧？哎，我是第一次捞到这么大的。刚才在唐大叔的指导下，我是把这漂亮网下到了河里，然后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把这网收回来，确实感受到了属于水乡人的这种快乐。在这样的天气下，然后漫步在这么好的景色里，我们的心情是很舒畅的，是吧，大叔？
0: 范蠡不仅教会了沙沟人捕鱼，也把有舍才有得的智慧留在了这里。过去在十八帮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无论谁捕多少鱼都是摆在一起卖的，卖来的钱大家平分。
1: 就是您说这个，有的人捞了一百斤，有的人捞了十斤，但是都放一起卖，
2: 都放一起卖。
1: 那这个捞一百斤这个人心里不会有什么想法？
2: 没得想的，
1: 没想法。
2: 在过去来说，在国富养先面，过去捞鱼不是穷嘛？是个众人挑一篮，假如的话有你十条人在一起，有一个穷人，他就是十条人就帮着你了。
0: 沙沟人就这样遵守着祖先定下的规矩，也维系着家族邻里之间的和睦。他们既懂得隐于山水之间，辛勤劳作，在退中安守本分，又力行诗书传家，不断进取。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历史上沙沟人文荟萃，贤能辈出，举人秀才高达120多位。明清时期，沙沟从一个小渔村渐渐发展成集聚着水产品南北货的商贸重镇，从此也有了金沙沟的美誉。古镇人守礼法，讲和和，修房子时，所有的街巷转角，为了方便人们出入，墙面都向内退了一步。岁月流转，今天的古镇依然保留着形如鱼骨的布局，留存着明清时期的老屋，

0: 300多年的紫薇树。当水乡小镇用更加宽厚的胸怀去拥抱现代文明的时候，先人留下的人生智慧又给这个古镇带来了新的活力。夜晚到清晨是沙沟人最忙碌的时候，前一晚下好的虾笼在清晨时分要全部收笼。
1: 你好。
2: 你好。
1: 您这儿准备收小龙虾了？
2: 啊，对啊。
1: 哇，我看这一网不少啊。
2: 可以的，挺多的，估计有15斤左右。
0: 关河村在沙沟镇的北部，这里出产的小龙虾头青腮白，肉质肥嫩，单只小龙虾的重量都在1两左右。
1: 啊，这个小龙虾真的是我见过最新鲜的小龙虾了。
3: 对。哇，好凶猛。
1: 咱们这样的小龙虾一斤大概能卖到多少钱？
2: 现在有60元一斤。
1: 啊，这个收入就相当可观了。
2: 啊，对呀。
0: 因为有了藕塘的庇护，这里的小龙虾一年四季都不停捕。新鲜上岸的小龙虾，简单清洗，直接入锅，大火爆香，加入调料，就成了一盘美味菜肴。
1: 我先尝一个。
2: 那行，好，你尝，你尝。
1: 我发现这个小龙虾满满的这个虾膏啊，一个虾肉，感觉特别 Q 弹。嗯，很入味。
2: 我们这个田里的龙虾都是这样的。
1: 那您在之前是做什么呢？
2: 我们村呢有不到8000亩的水面资源，它都是全部养鱼的，和养螃蟹的。
0: 关河村有着7360亩水面资源。过去人们靠水吃水，村民们承包水面养殖四大家鱼。长时期的野蛮生长让水塘生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让大家意识到传统的塘鱼养殖到了需要转型升级的时候。可是放弃老本行也会让村民的收入大打折扣。
2: 养鱼的时候，行情好的时候，一亩就可以赚到2到3千元，才开始转变的时候也是转变不过来。
0: 已经端上的饭碗能不能打破？为了这件事，村里没少开村民大会。一开始大家有些想不通，可是看着翻塘的鱼群，水面蔓延的浮萍，村民们还是下了决心。2007年，一些村民开始把原本养鱼的水塘重新清理，种上了河藕。只要行动起来就会有改变。短短1-2年，恶臭消失了，水塘变清了。不仅环境好了起来，河藕带来的经济价值也不输给当初的塘鱼，笑容又回到了村民们的脸上。2009年的一天，李维月无意中在自家藕田中发现了几只小龙虾。
2: 在我本来喜欢吃小龙虾，我是准备是自己养来搞一点吃吃的，不想这个做成了一个大的产业了。这个小龙虾呢，它和这个河鹅它是共生的，小龙虾的它那个产的那个排泄物了，它可以呢藕田当肥料，藕田里面那个烂荷叶烂在河里面的时候，它可以呢当做饲料。和我套养小龙虾效益好的时候，一亩地可以寻收了5-6千元。你像我们村有6000多亩，有一年下来可以3000多万呢。
0: 走在今天的村庄，青瓦白墙的农家小院散落在一方方藕塘之间，荷叶摇曳，荷香四溢。如今村里的水塘已经全部改为河藕套养小龙虾，村民们还给这种养殖方法起了个诗意的名字，藕育小龙虾。如今在沙沟镇，有1/3的农民在从事藕虾共生的相关产业，每年销售收入近5亿元。

0: 都卖了60多，60多一斤。正常一天反正不低于4-5吨货吧。我卖到山东啊、北京啊，然后就是那个福州啊，全国各地。
1: 关河村的改变让整个沙沟镇开始重新思考人和水的关系。每天年近六旬的黄正铎总会开着打捞船奔波在大小河道上。当了几十年的护河员，他熟悉沙沟的每一个湖荡、每一条河道。巡河还没结束，老黄就接到了老友卜关峰的电话，让他赶紧到家里一趟。
2: 他说：“你来看一下，那个是国家一级的保护动物，东方白鹤。
3: 那天我一望这个，从那个望远镜一看，那个是真漂亮，这是可遇不可求，就在你们这个铁湖荡、羊沙荡范围之内。”
1: 黄正铎和卜关峰相识于6年前，2017年，沙沟镇开始了退围还湖的整治行动。由于长期围垦和鱼塘养殖，这里的很多水面都变成了有湖不见湖的模样。位于沙沟镇西部的羊岔荡是破坏最严重的水域。那时黄正铎参与了整治行动的动员工作。从事养殖30多年的卜关峰是老黄走访的第一家，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初次上门就吃了个闭门羹。
4: 2017年7月份晚上我们过来了，过来的当时呢，他就讲了，你到我们家来玩可以，谈退围还湖，那你就不要谈，你就不要进我们家。
5: 没让您进门？
4: 没进门啊，最后就把我们就给轰出去了。
3: 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养了这么多年的鱼，他年龄要我们总行改变的行当的话，一下子不能接受。
1: 为了做通卜关峰的工作，老黄跑了一趟又一趟。夜里睡不着的时候，卜关峰也翻来覆去的想，他也明白这片湖荡到了必须保护的时候，舍不下自己的一小片鱼塘，丢掉的可是后世子孙的依靠。最终卜关峰还是主动找到了老黄，表示愿意拆掉自己的鱼塘。他还找来村里其他渔民，说服他们一起加入到保护家乡环境的行动中去。
3: 我们养的户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村里一共有20多家，每个人对这个事情是相当支持的。
1: 6年时间过去了，羊岔荡终于褪去了往日疤痕累累的样貌，湖光山色令人流连。而改变的不仅是古老的湖荡，渔民们也开始了新的生活。如今上了岸的渔民住进了镇里的新居，政府还对他们进行了就业技能培训，安排了新的工作。
3: 像我们现在在家搞运输，肯定是包赚不赔的
5: 啊！您这鱼塘流转出去
3: 2万多，
5: 然后耕地也流转出去
3: 了6000多、我流走又不到3万块钱、我自己每年那个拖拉机开开嘛，还弄个3万多块钱，生活蛮好的。
1: 依托着湖荡丰富的物产，沙沟镇开办起一家家食品加工厂，曾经的渔民成了车间工人。鱼圆、蟹黄酱，这些带着水乡特色的美食，通过方便的物流冷链发往全国各地。今天的沙沟镇，大家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围绕水经济，产、供、销各有分工，又互相协作，形成了新十八帮。
6: 沙沟镇的这种发展，其实是代表了一个从传统的农业像这种现代农业转型的一个典范。那在这个过程之中肯定要有所取舍，一个是对这个原来一些这种破坏公共这种环境的要有所放弃，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取之有道，不仅自己能挣钱，而且要带动大家共同富裕。原来它是传统的十八帮的这种文化，那就后来建立了这种现代的十八帮的这样一种文化，大家互帮互助，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0: 芦苇摇曳、清波缓流的湖荡景色，每年吸引着45万名游客来到这里。盐湖的村庄纷纷做起了乡村生态旅游，专门设立了18帮鱼市体验区，对这些传统技艺进行保护和传承。老唐和18帮的队友们，把跟随自己多年的渔船、渔网都捐了出来，放进了展览馆。他们希望能把家乡的渔耕技艺传递给下一代的孩子们。临近傍晚，湖荡间正是秋水长天、渔歌唱晚的景致。在18帮体验区内，一场别开生面的开捕仪式正在举行。
1: 兄弟，全班捕鱼了啊！
0: 如今的湖面划过一叶叶轻舟，18帮的渔民们再次撒下渔网。半生光阴疏忽已过，他们的生活早已与这湖水交融在一起，正如沙沟人和这片湖荡，难舍难分。
2: 岁月随着两湖六荡的水静静流淌，也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情怀留给了这里的人们。从传统渔猎到湖上农作，从物种复苏到技艺传承，无论是传统的18帮，还是今天的新18帮，沙沟人从来没有放弃过这片赖以生存的水面。他们正不争不抢、不急不躁，积蓄着力量，走向远方。

这座地处梅里雪山脚下，散布在玉曲河峡谷中的宁静村庄叫甲郎村，是茶马古道从云南德钦县进入西藏昌都的第一站。甲郎在藏语里意为大道，几个世纪以来，甲郎村一直是滇藏间的主要通商集散地。今年73岁的四郎旺堆，祖祖辈辈以马帮驮运为生。2017年，甲郎村通了公路，这个曾经的马帮驿站和西藏其他地方一样，因为交通的改变而步入发展的快车道。西藏自治区成立，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西藏交通发展突飞猛进，以公路为基础，铁路、航空、管道运输协调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日益完善。截至2024年底，西藏公路通车总里程12.49万公里，相当于沿赤道绕地球3圈还要多。内连四川、云南、青海、新疆等省区，外接尼泊尔公路大通道。这与1930年出版的《西藏始末纪要》记述西藏道路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有天壤之别，是彪炳史册的日新月异。全国的交通地图就像一幅画呀，中国的中部、东部、东北地区都是。

西部留白太大了，将来也要补几笔，把美丽中国的交通勾画得更美。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交通的关爱已经变成现实。

2021年6月25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复兴号动车组驶上雪域高原，实现对全国所有省区市全覆盖。拉萨、日喀则、山南、纳曲、林芝实现了干线铁路贯通。目前西藏已建成投用8座机场，构建了1干7支的机场布局，开通航线178条，通航城市75个，实现了与全国主要城市及部分国际城市的便捷连通。依托乡村公路连接起来的综合立体交通网，阿里地区日土县的人们把自己的山羊绒产品卖到了拉萨和成都等地。伴随着铁路、公路等交通天路不断建成，一条条电力天路也在悄然建起，连接起西藏的美丽山川，为西藏自治区注入发展新动力。2008年起至今，国家电网先后在世界屋脊上建成4条电力天路。2010年10月，青藏联网工程开工建设，为从根本上解决西藏城乡居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用电奠定了基础。川藏联网工程让西藏东部和四川甘孜南部缺电成为历史。藏中联网实现青藏联网与川藏联网互联。2020年12月4日，阿里联网工程投运，自此西藏形成了主电网覆盖全区74个县区的统一电网，彻底改变阿里电网孤网运行严重缺电的局面。

0: 基础设施的发展让西藏特色优势产业效益明显，随着公路通达、电力保障而快速成长的产业基地、农牧业生产合作社，正如雨后春笋，一派生机勃勃。白朗县智能温室大棚，科技感十足。通过设施种植智慧管理装备系统，可以实现水肥一体化滴灌。棚内的空气湿度、温度、二氧化碳、土壤湿度、温度等也都可以实现精准控制。
1: 我们对这个区域呢，就是不确定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用到就是鸣声回放，就是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区域的这个同类的这个鸟啊，它会不会通过鸣叫然后来做一个回应。
0: 今年41岁的杨乐是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作为西藏科研工作的代表，杨乐参加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工作，持续监测雅鲁藏布江、色林措、纳木措等重要湿地繁殖与越冬的水鸟。
1: 西藏这个区域啊，就是我们繁殖和越冬的黑颈鹤，它会逐渐扩散到别的省去，它不是一直都停留在这个区域。
0: 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家园绿化。2012年，西藏首个河谷地区规模化生态建设和修复代表性工程南山公园，让人们感到了绿荫舒畅。2021年，西藏首个规模化

山体造林生态修复工程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动。截至2025年7月，这项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100多万亩，先后有约950万人次参与，周边群众因此增收30亿元。拉萨的绿色不断铺展的同时，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高原生态文化得到进一步激发。林芝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林芝市波密县、山南市琼结县、长株市江达县等11个市县区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西藏生态环境与发展研究团队最新完成的西藏自治区生态状况变化评估显示，西藏生态系统结构整体稳定，野生动植物种群恢复性增长，森林覆盖率12.31%，森林蓄积量22.8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7%，66%的天然湿地得到有效保护。西藏目前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打包、装箱、发货。拉萨市城关区的创业孵化基地8848创业园内，罗拉正在忙碌着。罗拉的家乡在那曲市比如县，是冬虫夏草的主产区之一。毕业后，罗拉回西藏创业。在创业的赛道上，罗拉不失时机地引入电商直播，吸纳村里的牧民成为供货商，让家乡绿色产品的销路更加通畅。2024年的第三天，西藏首届直播电商大赛拉开大幕。在为期24天的赛程内，来自西藏近60个县区的162名主播直播带货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数据显示，2024年1至11月，西藏农村电商实现网上零售额42.4亿元，同比增长32.73%。罗拉和西藏自治区年轻一代的创业之路，更是创新之路。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壮大新兴产业，是西藏新质生产力的晴雨表。作为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从青稞白酒、日喀则活羊、羊毛羊绒制品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的新三样，西藏跨境贸易越来越高度契合南亚市场的需求，创历史新高。现在，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可以直接从拉萨综合保税区运到樟木口岸，每趟车通关仅需要30分钟。蓝天白云在这座高原城市寻常多见，但若说这些云朵里有几朵上百亿的云，人们会困惑和不解，这些云朵是数字云。到2025年，在拉萨高新区注册的数字经济企业多达2700多家，规模较大的数字经济企业数量增至57家，呈现出数字产业的集聚效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彰显着古老高原拥抱时代的胸怀，更诠释着西藏自治区在60年的积淀中迸发出的发展动能。
从空中俯瞰这辽阔壮美的大地，物阜民丰，万千气象，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正在启航。这是一片土地60年来对政通人和、安居乐业、和谐吉祥的渴望。这是一个和共和国的星辰大海一起璀璨的世纪梦想。远航是这个伟大梦想的关键词，如同高原的每一个日出都昭示着新的开始。大美西藏，欣欣向荣。

0: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鸵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2: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1: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3: 有条件也行，无条件创造条件也行。
1: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4: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1: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5: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1: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6: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1: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7: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1: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8: 中国同志们，
1: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9: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0: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9: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11: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9: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12: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9: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13: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9: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14: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

0: 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又给我做好吃的呢。嗯。哎，妈。嗯。这什么意思啊？轩辕，这阵子你跟张杜先住在老宅吧。哎呀，你爸那个脾气倔，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别搭理他。还有，厂子最近你就别去了。
1: 哎呦，反正你说过你俩水火不容。行，挺好。我呀，也清静清静。你要穿的、要用的，
0: 我都给你放在箱子里了。有什么不够的，你再打电话，我给你送过去啊。
1: 哎，行。哎，妈，我屋里那些东西，
0: 回头我给你一块打包送过去。
1: 哎，
0: 哎，哎，哎，
1: 哎，妈。
0: 哎，
1: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
0: 对了，妈。嗯，
1: 我呢，在晒场啊，赚了3万块钱，我都放在了一张银行卡里，这密码是你的生日，我一会儿给你。这么多呀？不多，这个时间再长点，能挣得更多。虽然这钱顶不了大事儿，但总能应个急吧。哎呀，
0: 不用，你留着吧，
1: 跟我还客气什么？哎呀，
0: 行。
1: 哎呀，妈。啊？
0: 哎呦，儿子。
1: 真的不用，你自己留着。
0: 妈，你跟我客气什么？妈，收着，拿着，妈，
1: 我这给你的，你可别跟我爸说，他愿意着急，他着急去，您别跟着着急上火就成了。
0: 行，我给你留着，过去了，
1: 嗯，
0: 该吃吃，该喝喝，表演。
1: 知道了，妈。

0: 自从我们上次抓了两个偷拍黑水的，现在是没人敢了。全镇上上下下大小有上百个选址场，能做到零排放真的是很不容易。
1: 有不少小厂啊，上不起环保设备。我和肖会长联系红星厂，把小厂泡炭皮的黑水收集起来，再送到红星厂进行污水处理，给小厂减轻了不少压力。这些事情我们都是默默无闻的在做，不过默默无闻不代表没人看见。百姓心里有数，上级心里也有数。
2: 不是您这点我呢？
1: 很多事情啊，你要自己悟。你争取进步这个想法是好的，不过不能操之过急啊。
2: 你有什么话直接说不就行了？
0: 姚主任是在给你传授人生经验呢，
1: 听得懂的人才有步啊。你呀，连半步都没有。
3: 你就向廖主任学习学习，走自己走出半步去。
1: 蒋总，
4: 领导也在，
1: 来送礼了。哈哈，看来最近这生意做得不错呀。
4: 你别喊上我了，我都被开除了，没饭吃了。政府给发钱吗？
0: 哎，那狗嘴吐着象牙了。
1: 最近啊，我们镇上做了一个视频号，专门为我们的宣纸做推广宣传，你关注了没有？哦，
4: 有几个粉丝啊？一个手能数过来吗？
0: 二胡。
1: 哎呀，都网络时代了，你不能后知后觉呀！来，我给你看看咱们的视频号啊。
0: 二胡，你跟廖主任好好学习学习啊。爷，我听说你最近在给全家办贷款，办下来了吗？
2: 办完了。
0: 这次指望大赛对全家冲击挺大的，不能开源的话，光贷款又解决不了问题。
2: 我们也想帮许阿姨把电商直播给做起来，但是阿姨实在是太忙了，一天直播不了几个小时的，连平台要求的时间都达不到。
0: 我师娘最辛苦了，一个人要负责剪

0: 全职销售、财务，还要给那么多人做饭、打扫卫生什么的。哎，你能不能帮我私下跟师娘商量商量？我那儿有些订单给他们做，虽然利润不大，但是至少能保住人员工资什么的。
1: 那你让宣言去说不就行吗？
0: 不行，我不能让我师父知道我跟宣言私下捣鼓事儿啊。
1: 这肖会长这么仗义呢？
0: 你说
1: 哎，但是我跟你说啊，如果宣言不行的话，我肯定更不行。
0: 哎，你把他捧得太高了吧？啊，怎么没他还不行了？
1: 哎呦，
0: 你就把猛吧，跟我师娘好好商量商量，好吗？嗯，
1: 我试试。
0: 谢谢，谢谢。
2: 家呢？哟，
3: 刚才在忙，没听见。
2: 哎，哎，帮我卸个箱子。
3: 卸箱子？箱子里什么呀？
2: 哎，到你这住几天？
3: 住我这儿？
2: 啊？我住哪个房间？
3: 那只能委屈你住客房了。
2: 行，有个地儿睡就行。来。
3: 我帮你吧，
2: 谢谢啊。哎呀，还是这儿的空气好啊。哟，这小地儿被你弄得挺别致啊，早知道我就早点搬过来跟你一起住了。
3: 你要是早点跟我说，我就给你收拾得更好了。这本来就是宣家老宅，你才是正主，想什么时候来都行。
2: 哎呀，
3: 我呀才是个过客。
2: 人生如逆旅啊，谁还不是个过客呢？
3: 人生聚散本来就是缘起缘灭，缘起则聚，缘尽则散。
2: 哎，这是陈叔的画吧？
3: 嗯，
2: 清代第一女画家。你这修复工艺可以啊，也不赖呀。
3: 哎，不能动啊！
2: 怎么了？这有什么说法吗？
3: 这是你家没错，
2: 嗯，
3: 不过这很多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所以你要碰我的东西得经过我的同意，这没毛病吧？
2: 没毛病啊。那我能不？
3: 不能。你住在这儿呢，我没有其他什么要求，就是尊重彼此的空间。
2: 哎，你修复一幅字画能给你多少钱？
3: 这个说不好，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没钱，反正大家看着给呗。
2: 还有白干的时候呢？
3: 很多的字画都是公家单位的，
2: 嗯，
3: 那单位没有字画的修复预算，不修复就可惜了。
2: 你这情怀啊，是真没谁啊。晚上吃什么？
3: 我过午不食。
2: 你过午不食，我得吃吧。会做饭吗？
3: 嗯，会一点。
2: 给我做点。
3: 我没时间，你自己叫外卖吧。
2: 哎，你这人啊，

0: 贷款出来的那五十万，还了十几万的材料钱，再交了水电费，下个月工人的工资勉强是够了。
1: 没有稳定进项的话，这么撑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0: 过一天算一天，等哪天真说是撑不下去了，我也就解脱了。来，进来吧，姑娘。哎，哎呦妈呀，这么乱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哎，阿姨，这些文创产品都是宣纸啊？
0: 是，都是宣纸的。其实宣言对宣纸挺有感情的。
1: 这些宣纸油画还有水粉都是宣言画的？
0: 当然了，这些画呀，好多都是去外国展览过呢。
2: 我是真没想到他画得这么好。
0: 哎呀，那你是不知道了，他师傅厉害呀，姜自流。那个人你别看他牛哄哄的，有点不大讨人喜欢是吧，但是画的是真的好。他对宣言也是特别好，就跟亲儿子一样，两个人聊起宣纸聊起画，那一宿一宿的。
2: 是，能想象出来。

0: 你宣叔说了，两个不正经。哎，其实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完全可以留在北京，那北京有大公司想要他呢，他师父也想让他留在北京。我也跟他说了，你别老想着你爸你妈，你要想自己的发展，他非不听。现在看啊，也不知道这一步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姑娘，你说句实话，就这东西有人卖吗？嗯，
1: 那要看他怎么卖了。反正我是挺喜欢的，而且啊，现在年轻人买东西其实不是为了有用，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情绪价值，这个很重要。
0: 情绪价值？哎呀，我们不懂，我们年龄大了，随他去吧，让他折腾吧。
1: 阿姨，肖会长找我了，说他那边的手工纸订单忙不过来了，想分一部分啊给你们家。
0: 哎呀，不用了。替我谢谢他。
2: 阿姨，这个，
0: 哦，那个呀，要扔的你给我。
1: 啊，不，你这个能不能留给我呀？
0: 你要啊？你要不嫌弃你就拿着吧。
1: 谢谢阿姨。
0: 我不管他了，都放在一块儿。
3: 这些呀，都是以正宗宣纸为基础，用名家复刻出来的千百年前画作创作时所用的矿物颜料，再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激光彩印进行绘制，肉眼欣赏的话呢，是几乎毫无差别的。再看这里，这是我们线装书的装订流程。
1: 这些图片都是咱们车间啊？
3: 是的，都是实拍。我们大雅斋还原样复刻了上千种古籍，100%的宣纸制作，历史上的古籍善本呢流传到今天，延续了中华的文明和文化，我们再用纸寿千年的宣纸让它得以流传下去。这边就是古籍版式的示例了。哦，还有这儿，这是我们新设计的用来装古籍的装具，这里啊我们还复刻了一整套的永乐大典。
4: 这个就是大雅斋最牛的镇馆之宝《四库群书》，30,000多册原版复刻。
3: 这边请。
4: 古法宣纸制作，全放在香樟木的大柜子里，一排一排的，那个才是最牛逼的。

0: 里边还有呢，我们可以到里面去参观。哦，这边请。
1: 这个本子可不简单，你们看啊，这个本的封面，它是用四成宣纸硬裱封面，龟甲式线装，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说明这个人他非常的懂。但是他真正厉害的地方是不拘泥于古法，这里，在这些装帧配色上面进行了大胆的微调，所有的地方既源于古法又不失创新，所以这样做出来的本子。
0: 它的整体质感就会显得非常的时尚和高级。哇，这么一说还真是哎，我们只是觉得好看，没想到里面有这么多门道呢。
1: 于无声处听惊雷，于细微之处见功夫。
0: 谁做的？哦，宣言。
1: 宣永年的儿子。嗯，你们拿这个本子来找我，是什么意思？
2: 我是想请您打几个样，我觉得这种本子应该蛮有市场的，想试一下。
1: 你找对人了，就这样的本子，如果你们想要批量生产，还要复刻原版的品质。别说桃花镇，全中国不超过10家。
2: 哎，那是，这种有难度的，找欣姐当然就对了。
0: 嗯，
1: 但是这费用高不高啊？
0: 嗯，
1: 如果未来有订单量的话，成本我想控制在20多块钱。

0: 这样吧，您把这笔业务交给我们来做，至于打样的成本嘛，我承担。
1: 还是新总爽快，那以后有订单我还找您。
2: 这个本子它是有原创设计价值在的，所以你要再找一趟这个宣言，要拿它的授权。
1: 这个没问题，我本来做这件事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帮助宣家。毕竟指王大赛那件事你也知道，对宣家的影响挺大的，而且宣家是国家非遗传承人，那我们政府就应该帮助支持嘛。
2: 嗯，你是想说如果未来订单上了量的话，我要用宣家的纸？
1: 嗯，
0: 没问题。薛永年是我们董事长非常敬重的人，只要你的客户能够承受预算，首选宣家。
1: 谢谢欣姐，
3: 谢谢欣姐。
1: 哇、哦，这个树真大啊！
4: 师傅跟我说，这棵青檀树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1: 300多年？
4: 嗯。
3: 哇，张总，你这些老古董得不少年头了吧？
4: 还好吧，都有一些年头，这个解放前的，100年左右。
3: 天哪，你这小人也太仙了，真不错。
1: 哦，宣言在吗？
4: 哦，他还在睡觉呢。
1: 这个点还睡觉呢？
4: 他说这是他的养生秘籍。不好意思啊，昨天晚上宣言在这儿招待了几个朋友，我现在收拾，你们先坐，你们先坐。
1: 哎呦，这么舒服的院子被他折腾成这样，
3: 这有点……
4: 我先给你们煮个水啊。我这宣言居然拿我的铁壶煮黄酒，我这个壶养了一年半了，这全毁了呀！我得赶紧去洗一下。
1: 我没事没事，真我不喝。
4: 不是你们喝不喝？如果我不清洗一下的话，这壶就毁了。
1: 那个桃子，你去洗一下，快快快！
3: 对，我去。你们聊事情。
4: 你洗干净了啊？
3: 哎，放心吧。
1: 这样的人还会养生呢，真是没想到。哎，那个上回采访你的事还记得吧？
4: 啊，
1: 你不是说你画过壁画吗？然后还做过古法修复。
4: 啊，
1: 就是因为想做最纯正的古法宣纸，所以才跟着宣师傅学捞纸，对吧？
4: 啊，对啊。
1: 那我还能继续采访你吗？
4: 啊，可以啊，荣幸之至，来坐。
1: 啊，那可能就有点冒昧了。您说你一直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又不赚钱，那你靠什么生活呀？
4: 我觉得一个人的最基本需求其实是很少很少的。
1: 是，是有道理，但是这做起来很难吗？
4: 为什么一个人只是想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却很难？你有想过吗？
1: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活着，有很多不得不的选择，所以我才佩服你嘛。
4: 许多的不得不都是基于善良，我们活着总是在为别人的高兴，为了责任而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去委曲求全，却唯独忘了要善待自己，这不是自由。
1: 说的对。哎呦，我时间不多了。那个宣言在哪间啊？
4: 就住这儿。
1: 就这儿啊？
4: 宣言，林然来找你了，你等你半天了。
1: 哎，没事，我去叫就行，谢谢。
4: 那我去看看我的壶，你们先聊啊。
1: 宣言。我有事跟你聊一下，你快点。
5: 不是现在吗？
1: 啊，现在。
5: 你等我穿上衣服再聊不成吗？
1: 行，不重要啊。你是不是做过一个宣纸的本子？你记得吧？
5: 啊。
1: 我找大雅斋打了几个样，

0: 然后想做一下市场。当然了啊，如果有订单的话，大雅斋来承接业务，用你家的纸。具体的销售分配呢，由你们来聊，好吧？然后现在书记、镇长都已经去做推广了，所以现在需要你来授权，因为这个是你的原创设计，明白了吗？来签字。
1: 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啊，我捋一下啊。
0: 嗯。
1: 就是你拿我的设计跟大雅斋去聊业务，你经过我的允许了吗？你征求过我的同意吗？
0: 我现在不就在征求你的意见吗？
1: 你这是在征求我的意见吗？你这是通知我。
0: 不是，你一个男的怎么这么矫情啊？赶紧。
1: 我矫情？你说我矫情？你从进屋第一句话第一个字开始，你对我有过一丝一毫的尊重吗？
0: 我怎么没尊重你啊？
1: 你尊重我？你尊重我？我现在我连裤子我都没穿上呢。哎，
0: 时间确实有点紧，你理解一下好吧。
1: 我
2: 签个字我就走了。
1: 理解，这样我请你出去，我谢谢你帮我把门带上好吗？
0: 这样我给你道歉行不行？你签个字我就能走。
1: 你出去，我好好跟你聊。

0: 拍拓宣纸本市场，我接受。不过，业务给不给大雅斋，那权利在我，不在你。
1: 他们愿意先无偿出一批样品，这比镇上那些小企业他们家靠谱多了。你的靠谱，
0: 我的靠谱，它好像不一样。我谢谢你的好意啊，但这事儿，你没征求我的同意。
1: 哎。我征求过阿姨同意的啊，所以我才拿到的这个小本本啊。你征求我妈同意有什么用啊？那设计是我妈做的。我告诉你啊，是我把她从废纸堆里给救出来了，要不阿姨就把她当废纸给扔了，你知道吗？
0: 那也不行。是我把她给刨出来，联系生产的，
1: 找各种资源推广，这要是产生效益的，不是好事吗？
0: 不是重点，都。
1: 哎，不是我说你啊，你一个大男人能不能别这么矫情啊？
0: 不这么矫情，夫妻。
1: 轩轩，我告诉你啊，我希望你能明白，你们家现在经营很困难，我在搭人力、时间、精力去做这件事情，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你们家，好吗？你为你父母也考虑一下，好吧？
0: 那我也再重新声明一下我的原则啊，拿宣纸本出来去开发市场。
2: 我赞成，
0: 我举双手赞同。用不用大雅斋，那得先经过我考察，他的软硬件条件够，我才会选择用。所以这个权利他在我不在你，你明白吗？
1: 哎，
2: 我说的真没错，你呀是真矫情。
0: 随便你怎么想。
2: 好了好了，你们别再吵了，轩言，陶林村真的有急事等我们呢。我承认，依然他是着急了点，但你就别跟他较劲了。
0: 你是不知道，依然他为了做成这件事，他花了多少心思，
1: 不都还是为了你家吗？
0: 哎哎哎，别了，别说了，我走，好吧，不管了。
1: 哎，
0: 不送，下不为例啊。
1: 你放心，我打死都不会找你。
0: 话别说那么绝，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指定还有事要求我。
1: 我告诉你，我永远不会坑着找你。
0: 有没有给你们打个车啊？
3: 明明在帮他，反而惹我一肚子气。我何必呢？我好像我算计他似的。这种人就算了，合作起来也后患无穷。哎，小小气，我告诉你啊，没脾气、没性格的人，他成不了大家。
1: 他家都难成什么样了？
3: 依然，我还是很欣赏轩言的才华的。有没有可能我们再聊一次？我跟你一起。
1: 没有可能，我打死都不去找他。
4: 哎呦，好了没啊？啊，肚子快饿死了。你说这明明有燃气跟电磁炉，你非得搞这么一个架子支在这儿，在这烤在这弄，为什么呢？我真想不明白，你真修仙的在这儿。
0: 返璞归真，
4: 你懂不懂啊？只有这样才能尝到食材真正的味道。
0: 不是，我就吃一面啊，我要什么食材真正的味道？
4: 好饭不怕晚，这就像是做宣纸一样，108道工序，道道都不能少。
0: 你是魔怔了吧？啊，干什么都提纸。

0: 这跟纸有什么关系呢？
1: 这关系可大了，我就要告诉你啊，我想要做的就是真正传统技艺的古法纸。
0: 你等会儿啊，我从你这话里听出点毛病来。你这意思是说我们家做的那不是古法纸？
1: 变味儿了。
0: 变什么味儿了？
1: 古人造纸有机械参与吗？有电参与吗？
0: 没有啊，怎么了？
1: 这就像是原来是靠人对，现在是靠电对。那原来的时候纸贴是用石板压榨，现在是靠机械千顶。原来是用阳光晒纸，那现在是用电加热烘焙器，就诸如此类的细节等等等等等等，正应了那句古话，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0: 我是有点不懂啊，这用电跟用机械有什么不好呢？
1: 宣纸的材料是取之于大自然，那么制作宣纸的工艺也应该遵循自然规律啊。经历的那是匠人和宣纸之间情感的交融，那成就的是一张宣纸的灵性，正所谓道法自然。
0: 我感受感受这宣纸的灵性啊。所以你的意思是，造纸的108道工序里面，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现代工艺的参与，对吗？这才是真正的古法宣纸。
1: 对。
0: 张大师，这样我问，我请教个问题啊，你要按照你想的那个想法造这么一个真正的古法宣纸，大概需要多久？
1: 怎么也得一年吧？
0: 那卖多少钱呢？
1: 你跟我聊这个就俗了。
0: 俗不俗的，你做完了，你放家里面，在那看着，你摆在家里面供着啊，天天看着他在那拜，你不卖吗？
1: 还没想好，怎么也得5000左右吧。
0: 一年的时间5000左右，好，一个月就400多块钱，你吃什么喝什么，出去喝西北风啊。
1: 我想要跟你聊的是怎样做一张真正传统意义的古法纸。
0: 好好好好好，我理解且尊重，我还让我祖宗保佑你，但是我现在实在是太饿了，我没有力气跟你争了，你帮我看看我那面好没好，好不好？
1: 放心吧，绝对好吃。这怎么糊了？
0: 糊了！你不是说你会做饭吗？我还是点外卖吧。

0: 我接个电话啊。
1: 嗯。
0: 不知道啊。哦，不是我。哦哦，好。嗯，桃子。嗯，你跟一个叫中瑞德音的国际学校推广宣传笔记本啊？
1: 没有啊，你不是不管那事儿了吗？
0: 辛总刚刚跟我打听，他们都要订宣纸笔记本，辛总以为是我推荐的，挖坑埋自己，我有病啊我！
1: 我想起来了，还给过彭书记和镇长呢。
2: 林依然，哎呦，这快快别吃了，跟我走吧。
0: 怎么了？
2: 书记叫你呢。
1: 不是，书记不是还在开班的成员会吗？
2: 桃子，宣纸笔记本的事你是不是也参与了？
1: 真的，我不是也给过
2: 你，那
1: 都是我的主意。
2: 就因为你的主意啊，书记才……哎，走走走吧，快点快点。
3: 不作不死，你就作吧。
1: 我就知道，迟早要被你害死。
0: 哎呀，你不用担心，出的事我担着。
4: 紧走两步。
2: 好的，好的，我马上就过来啊。你们俩过去
4: 订笔记本是吧？哎呀，您是哪家公司啊？哦，仁义堂文化培训公司啊。行，你看这样好不好？
5: 喂，
4: 我把笔记本送到你家的电话给你。哎，
5: 我们真的是太荣幸了。你看这次安会长亲自出面给我们做推广。啊，那个，我们一定会把后续的工作推进好，我们不会让领导失望的。

0: 好吧，陈书记，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领导支持，我挂了啊。哎，好嘞。
1: 哎呀，林依然，桃子，我上周去市里开会，当时我看到安会长在主持会议，我就把我们的宣职笔记本送了一本给安会长，安会长特别喜欢我们的笔记本。上周啊，开省交会的时候，安会长就亲自把这本宣职笔记本带上，给我们做了推广，你知道吗？哎呦，当时会场上就有很多的企业和单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我这电话都要被打爆了。你看看，
2: 哎，林依然，这不到半个小时啊，我这都订了20000多本了，
0: 是吗？
2: 系统那边更多。
0: 太好了。嗯。哦，啊，高兴傻了呀！
3: 那太高兴，还没反应过来呢。
0: 别光顾着高兴啊，你们这两个小姑娘，接下来要把大雅斋和这个宣誓职场协调好啊，保证质量，如期交货，明白了？
3: 嗯，明白。行吧。
2: 哎，依然，哎，这个工作可马虎的啊，如果出了问题，我们没法跟上级交代呀。
3: 啊，好，好，好，哎呦，能不能别再让我栽到宣言的手里啊？
4: 我看呐，你们就是一段孽缘。
5: 都什么时候了，能不能别乱说话？
6: 不为难你了，还是我打电话和他联系吧。
5: 接。
6: 电话号码给我，你的电话不会接的。
5: 开的是姐，姐我发你啊。
7: 喂，
6: 喂，宣言吗？你好，
7: 什么事儿啊？啊，
5: 我是，不用理他，是他彩铃。啊？
7: 谁说是彩铃呢？林依然是吧？
6: 宣言，你好，我是大雅斋的总经理，我叫欣然，我下午想找你谈点事情。
8: 你看我去找你方便吗？
7: 下午我没空，我要去跑山。
6: 跑？
7: 你是要找我聊宣职本的事儿吧？你下午让林依然过来找我。
6: 宣言，
8: 是。
4: 哎，我怎么说来着，非你不可。
5: 那我要是让宣老爷子和许阿姨跟他说呢？
4: 你得了吧，宣言要是能听他爸妈的，就不会被赶出家门了，你要再闹出来矛盾，可就难收拾了。
6: 现在呢，是16家的客户在等着我们签协议，你们这么办公室的葛主任今天还在给我打电话协调这个协议时间，我只能推脱说财务周末回上海了，推到了周一，但是明天就是周一了，不能再推了，这个事情必须解决。
4: 你搞得清楚现在的状况吗？现在已经不是欣姐和宣家能不能接单子的问题了，这些单子全是安会长亲自给你拉来的，真要出了问题，你让安会长怎么给各方交代？你让陈书记怎么办？彭书记怎么办？你还想不想好了呀？
5: 哎，我知道了，我去还不行吗？他刚刚说干什么来着？
6: 好像跑山。

0: 我想的果然没错，你跟我一样，也喜欢玩点野的。
1: 你可别跟我一起相提并论啊，咱俩可不是一路人。

0: 哎，
1: 你连个探件都不装，没人说你菜啊？
0: 未必有我快呢。
1: 那真是嘴比脑子快。我那个四缸纯机械发动机，你两条肉腿怎么跟我比？
2: 咻！
0: 哎，跟你说件正事儿。现在呢，有十几家商户有意向订你的宣纸笔记本，如果订单能持续的话，仅这一项就能让你们宣家稳定的运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找欣冉聊一聊。
1: 那恭喜你啊，没兴趣。
0: 不，你来劲是吧？
1: 哎呦，我还真没劲儿啊。要不你推我一把？
0: 哎，你搞清楚啊，现在是我在帮你们家。轩爷，你别太过分了。
1: 我哪过分了？啊，话让你说了，活让你干了，事儿也都让你定了，我哪过分了？你告诉我。
0: 行，那你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1: 哎，林然，你能不能别老用这种压强式、攻击式的语言跟我说话呀？你就不能换种方式？比方说，你求求我。哎，去哪儿啊？别走啊！答应你还不成吗？不过啊，我得先参观欣冉的厂，如果他们的复刻版能跟我的原版做到一模一样，我就跟他合作。
0: 我说我走了吗？我放个水。
1: 行，来帮我推一把。
0: 没完了是吧？
1: 要不你来试试，我推你也行。你试试。事业贼好啊，试试。来呀，别不好意思。
0: 谁不好意思？
1: 来，
0: 离远点。
1: 好好好，不稳了啊！
3: 我们的整条生产线都是数字化控制、数据化管理。你看，像我们的这些成品，全部的误差率都要小于千分之一。我们的设备都是最顶尖的，在全国具有绝对的竞争力。在质检这一方面呢，我们有严格的初检、复检、抽检制度，都是严格按照生产流程规范来的。品控方面，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我们生产的笔记本。
1: 再看看，
3: 这边请。小轩老师，这些呢都是我们大雅斋用宣纸复刻的线装古籍，你可以看一看。还有这边，都是我们董事长经过很多年收集的古书。当然了，这些只是一部分。来，这边请，带你去四库会要看一看。还有这边是我们董事长收集的高清书画。这些呢都是我们用古法的宣纸一比一复刻的四库全书。来，你看一看我们大雅斋的品质。这是我们复刻的高清书画。
0: 怎么样，可以合作吗？
1: 聊聊这事吧。
3: 小轩老师，那这边请，我们聊聊去。
1: 嗯。这款封面颜色不对。
4: 不可能。您再和这原版对比看一下。
1: 不用看了，我们家的纸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了。
5: 这有区别吗？
4: 我们专门分析校准色号，无论是数据还是肉眼视觉都没有问题。
5: 这颜色都一样啊。
3: 其实我看也是一样的。
1: 那就是我看的不一样了。普通人啊都是三色视觉，只有三种不同的视锥细胞能看到约100万种不同的颜色，但四色视觉的人就不一样了，可以分辨一亿。

0: 当然，我也是个普通人，我也看不出来，但是我能感受得到这两者之间细微的区别。这两款放在一起，很明显，这款更柔和更暖啊。别用眼睛看，用感受直觉。
1: 你说人话不会啊？净整一些虚。
2: 我看出来了，肉眼看呢，的确是没有差别，但是用心的感受，原版的质感、颜色更加高级。
3: 小轩老师，
0: 嗯，
3: 我不否定你的水平，高精印刷这个行当，我也干了小二十年了。香港、日本的客户也很多，他们有多挑剔，你知道吧？可每次我拿出来的结果，他们都无话可说。
0: 哎，咱们用高清色差仪比对过吗？
3: 高清色差仪我们有啊，
0: 啊，
3: 不过没这个必要。
0: 这正常色差只要达到13以上，普通人才能用肉眼看得出来区别。你能够把这两款的色差控制在0.25以内，我已经很佩服了。不过，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这两版的色差应该是在0.003左右。
3: 0.003？
0: 啊，
3: 不多不少，正好0.003。
2: 老黄，你先别着急嘛，有可能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呢。
3: 辛总啊，不是那么回事儿。色差这0.003什么概念？那是微米的级别，

0: 这两版的色差应该是在0.003左右。
1: 0.003？
0: 啊，
1: 不多不少，正好0.003。
2: 老黄，你先别着急嘛，有可能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呢。
1: 秦总啊，不是那么回事儿。色差这0.003什么概念？那是微米的级别。哎，这两把尺子放在一起比，只差了毫米的千分之一。刚才宣总可是精精确确的讲，只差了1/1000。你要是真能看出这1/1000，那就见鬼了。
0: 黄经理啊，咱也不吵了。这样吧，如果我判断的是错的，我摆宴，当面给您赔罪。
1: 好啊，
0: 行。
2: 那我们拿去做对比，你们稍坐一会儿啊。
0: 哎，你也去啊？坐。
3: 哎，
0: 啊，
3: 你有谱吗？你要是丢人的话，你可别带上我，行吗？
0: 不是，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靠谱吗？
3: 有过谱吗你？
4: 样本色差只有0.003，怎么可能啊？
1: 用数据说话。
4: 结果出来了。
2: 什么结果？
5: 怎么样？

0: 看来我得拜你当师傅了，师傅。哎呦呦呦呦！
1: 黄经理，我这都是假把式，您的老技术、老经验才值得我来多学习，
0: 后生可畏啊！
2: 结果出来了，
1: 什么结果？
2: 再试一遍，这种高精机器本身是没有误差的。
1: 我起开，没有误差。结果还是0.003。你们也都看出来了吧？小轩老师的眼睛到底有多毒，所以到时候批量生产的时候一定要给我把好质量关，一丝一毫都不能差啊！
0: 是。
1: 小轩老师，可以继续再聊聊合作了吗？
3: 来吧，咱们继续。来，请坐。老轩。老轩。林姑娘上回说的那个宣纸笔记本的事儿成了。
4: 人家大雅斋先订了一吨的净皮，钱都到账了，说了一个月以后还得订一吨呢。我的乖乖，
3: 那就是2吨呢，那叫加班加点嘞。哎，
5: 有钱赚，贪钱累，不是有脑子有毛病吗？
4: 就是嘛，生意好了，加班加点我们也开心的呀。咱们就抓紧时间干就是了。
3: 是呀，我负责好后勤啊。
5: 听到没有？
6: 晚上把你那个手机给我收起来，好好落职。哎呀，
5: 晓得了呀，把那烟也收起来。哎，
6: 加班加点啊，可以。不过你嘛，得给我配副老花镜。
5: 行，
6: 到时候我给你配一副那个明星戴的蛤蟆镜。
5: 那我不成了乌龙山交给伊犁的土匪头子田大宝啊？
6: 哎，我看看吧。
5: 哎，你别说，挺像啊，罗站长的吧？哎。

你感觉怎么样？差不多了。

0: 同志们，我们从这个宣纸笔记本的现象啊，要得到启发。不是我们的宣纸产业不行，是我们没有打开思路，要挖，深挖它的潜在价值。你们想想，这个万年红对联老百姓很喜欢呀。
1: 对，
0: 这个大雅斋的线装书也是个突破。现在我们又开发了宣纸笔记本，啊，备受关注啊。所以啊，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开发出更多的深受老百姓喜欢，一定能走进老百姓千家万户的宣纸文创产品。
1: 嗯，没错。
0: 老廖，我刚才说的要深挖宣纸的潜在价值，开拓市场，这个呀你要多上上心，把年轻人的队伍啊帮我带好，好吧？
2: 哪还用得着我带队啊？
0: 当然需要你啊。年轻人固然是有干劲有冲劲，但是咱们老同志有经验，沉稳持重，正是需要你这样的老同志给年轻人把好方向。
2: 谢谢彭书记。彭书记说到这儿啊，那我就讲两句。
0: 好。
2: 宣纸笔记本得到了彭书记的肯定和重视，请安会长在省交会上带货，拉来了不少订单。我希望啊，大家要客观看待这个事实，希望大家清楚，这只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个案。这个笔记本究竟能给我们桃花镇带来多少市场效应，我希望大家还是要冷静一下，降降温，客观看待。
3: 梁老师呢就喜欢当黑脸包公啊，是咱们镇上出了名的编外纪检委啊。讲的都对啊，不能妄自尊大，但是也不能妄自菲薄。
0: 对，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
2: 彭书记说的对，说到实事求是啊，彭书记，那我就实话实说。
0: 好。
2: 笔记本这个事情在经办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也不少。哦，
0: 那你说说看。
2: 笔记本的单子接了不少，都给了宣家，别的厂有没有意见？
4: 宣纸笔记本是宣言的原创设计，它对品质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它目前只授权给了大雅斋，别的厂做不了。
2: 这个话你跟我讲可以，你跟其他厂的老板讲不过去。
4: 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宣言不授权不认可，那别的厂就是做不了。
2: 客户是我们的安会长一番苦心拉来的，为了谁呀？是为了我们惊现桃花镇整个宣纸企业，而不是为了宣家，更不可能让宣言讲了算。
4: 如果别的厂做出来的质量不行，那大雅斋也不会接受。
2: 宣言他肯定有私心啊，你这话讲出去怎么服众？林然，要平衡好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让大家都无话可说，这是你要做的工作，而不是在这里跟我抬杠。
4: 我不是抬杠，协会里有些厂子习惯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

0: 单子分出去了，如果他们做出来出现的质量问题，你怎么跟上级领导交代呀？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形象不就是被这些人给败坏的？
1: 林依然，注意你的措辞。我觉得廖主任刚才说的有道理啊，你要高度重视，好好的总结一下啊。
2: 廖主任是你的直属领导，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你当着彭书记面顶他，你再对都不对。
0: 那都是为了工作，有什么话不能说呀？
2: 你讲了有负面效果，还不如不讲。
0: 得了呗，我又错了，那我明天，我明天给他道歉就行了吧。
2: 他主要是罗副镇长之前在他手下，后来越过他进了班子，成了他的上司。你现在这样做，在他眼里就跟罗副镇长是一样的人。
0: 怪不得呢。怪不得他一直说我心急什么的。
2: 是啊。
3: 廖主任，
4: 依然。
0: 哦。
3: 彭书记发话，叫你修改调整。
0: 不是，廖主任查廖。

0: 这廖主任写的稿子我看没什么问题啊，挺正常的。
1: 正常。那彭书记要是安排个人来说咱们这一摊事儿都给他干，你觉得正常吗？
2: 越俎代庖是大忌。
0: 刚刚廖主任说的彭书记发的话，这能怪我？
2: 我的姐姐，廖主任是什么人？那县中学有名望的老师，在省报上发表过文章，他觉得自己才华横溢，那当老师委屈了，才考公来镇上搞宣传，写文章是他的看家本领。现在好了，彭书记让你来改他的稿子，这不就是狠狠打他的脸吗？我跟你说，这个冤要是结下，可就解不开了。
0: 我呀，就做好领导交代的任务，其他事我管不了。
2: 什么叫做好？彭书记说的是让你改好这篇稿子，但他没说希望你做到的是顺利的完成所有任务，当然也包括处理好跟廖主任的关系。
0: 那我就改好，我先发给廖主任看，然后我再发给彭书记。
2: 不是发给廖主任，是打印出来向他虚心请教。
0: 麻不麻烦呀？
3: 哎，外卖到了啊，接一下外卖来。外卖，你的外卖，接一下外卖。

0: 哎，是不是你的外卖？要不要不要，我拿走了啊！哎，外卖，哎，我的，你的外卖，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的，螺蛳粉是吧？
1: 对，是螺蛳粉。
0: 好，谢谢啊，
1: 螺蛳粉，真是。哎，
0: 螺蛳粉是不是？
1: 味儿贼正。
0: 啊，对，我给忘了。你呀，不喜欢这味儿，我还多点了一份。
1: 哎，我那茶碗呢？我用一下你建盏啊！
2: 不行，雪爷，不行啊，雪爷！
1: 你那太臭了，不行，
2: 雪爷，雪爷，不行！
0: 哎呀，这定力也不行啊，一碗螺蛳粉就把你倒心给破了。
1: 宁搅三江水，不动到人心，你没听过这话吗？别标榜自己了，你要是真道人啊，我就破不了你的道心。
0: 我用下这个啊。
2: 哎，不行不行不行，这是我敦煌师傅做的啊，
1: 这是你敦煌师傅做的，那个是你北京师傅做的。你出来说去，你倒是给我找个能用的呀！
2: 你吃个螺蛳粉，你要什么杯子呀？
0: 我不得喝水啊！
2: 来，雪爷，嗯，我想跟你探讨一个事儿。嗯，我呢想做一个视频号，就做纯正的古法纸。嗯，一方面。 是推广宣纸文化，一方面做直播销售。嗯，你觉得这是怎么样？嗯，你什么呀？你还没懂我的思路呢。
1: 司马昭之心，人尽皆知。虽然这词儿可能用的不太恰当，但意思大差不差。你不就是想给自己？

0: 打造一个啊，非遗守护者匠心手艺人的人设吗？拜托啊，大哥，大网红带货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你看剩下的有几个赚钱的？
1: 我又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我最主要的是推广技艺的责任啊。
0: 赚钱就赚钱，不丢人。你不赚钱，你怎么推广，怎么传承？真正的古法纸，一刀几千块钱，你就是把自己给打造成了天神下凡。

0: 一张3块钱，10张8折，还得包邮。
1: 你这不是卖假纸吗？这是
2: 你卖书画纸吗？那网络平台上销售额排名靠前的，都是靠走量，数据反馈是最真实的，比你那一拍脑门子想的靠谱的多了。我再教你一招，你卖纸的同时啊，教人家写字画画，写字画画让人家去悟道，用你的小脸再加一点点美颜，我相信一定是一大票妇女会追随你，喜欢你。这叫什么？这就是你的流量密码。你记住了，要赚钱就4个字，流量经济。你握住了流量，就是握住了财富，懂不懂啊你？
1: 要按你的这个思路走，这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啊？
0: 我看你活着都费劲了。
1: 这个我可不信啊，坚持真正的技艺传承，做一张有品质有良心的好宣纸，就没有路子走了？
0: 没有，
1: 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小批人会为了一张好纸，会为了情怀买单的。
2: 这个还真有，一个月出不了2单，你师傅我爹。
1: 我恰恰是觉得师傅做的还不够纯粹。
2: 纯粹啊，那就死得更惨了。
1: 我算是明白了，传统宣纸到了你手上必定会消亡。
2: 你错了，传统宣纸就算是要消亡了，也绝不会是在我这儿。我做的那是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枯木逢春。你再补一句，
1: 才疏学浅，
2: 你未补不上。那老话说得好，你不给我倒点水。

0: 谢谢。廖主任，
1: 嗯，
0: 这个稿子改好了，请您审阅。
1: 改好了，我还审什么阅？
0: 还有很多不足，请您指教。

0: 你这叫改好了吗？你这叫舍本逐末，丢了西瓜简直了。那请廖主任告诉我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再修改。到处都是问题，满纸荒唐言。镇领导的高站位体现在哪里？国家的大政方针体现在哪里？ 是市领导的殷切期待，不是你沾沾自喜的自我标榜。我好好的一篇稿子，被你改的不严谨、不严肃、不扎实，马上拿回去重写。
1: 怎么重写？这样，廖主任，你给我一个大概的方向也行。
0: 你觉得你写的很好是吧？
1: 我没有，这写文章不就是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说清楚吗？
0: 你是在教我写文章吗？我在报社发表文章的时候，你还在幼儿园读《阿喔阿喔一喔一》呢，拿回去重写。
1: 任务是彭书记布置给我的，我发给彭书记审阅，听他的意见。
0: 你发给彭书记审阅，那你还找我看什么？
2: 平时我怎么教你的？不就是一篇新闻稿吗？廖主任他想改，你就按他的改。你取个中不就得了？你说你又不是搞创作拿茅盾文学奖，你跟他较个什么劲呢？啊，
1: 我没跟他较劲啊。你没较劲，那你那么着急发给彭书记，
2: 那万一彭书记说很好，
1: 哎，你看，彭书记说很好，已经通知廖主任发出了，很好。 完了，这位是把老廖得罪得透透的了。

0: 得罪就得罪了吧，那我能怎么办？
1: 山水有相逢，团结很重要啊，林依然。我承认你工作能力确实可以，嗯，但就你这情商啊，你活不过三级。
0: 其实我跟你说呀，我在办公室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想好要怎么办了，哎，但是我就是不做，我气死了。
1: 林依然，你没救了。
2: 这对皮就是把青檀皮的纤维组织给砸断是吗？
3: 对，这个只是制浆前的其中一道工序罢了，之后呢还要再切皮、踏皮、划叶槽等等等等。制作宣纸啊，总共有108道工序，之前要经历几十道才到对皮这一步的。
2: 那用机械不行吗？这多慢啊！
1: 对啊，就像豆浆机那样，就嗡嗡嗡一搅。
3: 你们是真会偷懒啊！对，照你们这样做确实是快，可是檀皮的纤维组织都被切断了，这纸张它就没有拉力了。
1: 明白了，就跟你用手工切料是为了保留纤维长度一样的。
3: 对，这些啊都是后来才改进的。其实我个人还是更喜欢手工去对皮对料，这样才能亲切地感受到皮料之间的温度。
1: 还得是你们这种手艺人，这活要让我干，不出三天我绝对就憋疯了。
2: 哎，哥哥，看这像不像笋干啊？
1: 这么好笑。
3: 我之前做古法修复的老师经常跟我念叨，三代遗规尽在工匠，宁可手拙亦不能投机取巧。
4: 哎，你看现在这对联设计的啊，连胶水都省了，哼，方便多了。
5: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个在网上就有卖的，十几块钱一副。
4: 啊，这么贵啊？
5: 我五副对联才卖几块钱，这日子真是没法过。
4: 哎呀，哎，嗯，你们听说了吗？这大雅斋跟宣永年那宣纸笔记本都卖爆了，好多厂子都下订单了。
5: 这谁不知道啊？这是经发办林依然他们弄的。
6: 我还知道，彭书记杜邦得在宣传这事儿。
4: 乡镇扶持民营企业，不能光扶持他们俩呀、啊，咱们吃什么呀？
5: 这政府也不是宣家开的呀，那咱们是不是应该多分点啊？
4: 这事儿啊，得找肖总向彭书记反映反映。
5: 走，
7: 老肖。
8: 哎，
5: 宣纸笔记本的订单，大雅斋都给宣家了，你得向彭书记反映反映，这厚此薄彼可不行啊。
6: 肖总，你是咱们会长啊，就得你去说啊。
8: 行，我了解了情况再说吧。
4: 哎，这事儿就得肖会长出面。
8: 是的，是的。
7: 品质高就是不一样啊。
9: 钱师傅，
10: 哎，
9: 你看看怎么有点泡沫呢？成品不能有一丝的瑕疵。
10: 那我去跟印刷车间说，这一批我一会儿把它挑出来都废掉。
9: 嗯，赶紧去。
7: 辛总对于产品的质量把控是真严格呀，这一点值得我学习啊。
9: 你不是来找我学习的吧？你有事儿直说。
7: 好，彭书记不是把回顾笔记本的单子都分配到你这儿来了吗？我那儿呢有几个小老板的朋友，你也想分一点做做，我去找书记了，彭书记让我来找你商量商量，所以我今天来，一呢是向你学习，二呢也是想恳请您能够体恤一下大家，您吃肉让他们喝口汤就行，单子不用多，一点就好。
9: 你们顿顿大酒大肉的时候也没先分我一个。
7: 哎呦，这话可不能这么讲，辛总，我们要顿顿大酒大肉那不就还好了吗？是吧？
11: 其实你别误会啊，不是说我们不想分你单子，确实是我们的单子太小，我怕你这大公司瞧不上。这样，今天晚上呢我做东，请你品尝一下我们桃花镇最地道的醋菜，然后我再找几个朋友陪你喝两杯啊，这样你先忙，我呢现在就去订房间，订好了给你打电话啊。
9: 哎，肖总，肖总
11: 啊，
9: 饭呢就不必要吃了。

0: 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
1: 啊。你说。
0: 我这个人呢不在意单子的大小，但是我在意产品的品质。
1: 我厂子的口号就是没有品质就没有企业的明天。
0: 所有的产品还要经过初检、复检、抽检，这一点他们能做到吗？
1: 辛总，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0: 肖总，确实是不好意思，这个单子我不能分。
1: 哎，怎么一说工作你就那么认真呢？不，他工作认真是对的。
0: 师傅，刚才的那一批产品确确实实不能分。

0: 老薛呢？这笔记本的买卖呀，好做着呢。光是给这个笔记本啊，提供这个宣纸啊，厂子的效益就能搞上去。这生意可以做。但是呢，我就怕这个呀，不长久。现在这镇上啊，害红眼病的人多呀。
1: 小明找过你没有？
2: 他没找过我，找过宣言，让他授权给宣纸协会，宣言没同意。
1: 你跟宣言说，让他分一部分订单出来给宣纸协会。
2: 肖明协会的那些老板不断降低质量，压低价格，让坚持传统手工的宣家活不下去。你觉得这样的人该帮吗？
3: 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你不但没功，公务员的饭碗你能不能端得住？
1: 廖主任，行了，廖主任，别去，我去就行。
4: 你给我回去，好好待着。
2: 廖主任，哎呦，
1: 廖主任，你不能去，他们是冲你来的，你回去一下。廖，
5: 行，
4: 我发火，
5: 你有话好好讲，对不对？你想干什么？冲动是魔鬼啊！
6: 大家啊，先冷静冷静。你一句我一句，大家这么大声嚷嚷，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咱们呢，一会儿到会议室，咱们坐下来好好聊。
7: 这笔记本的事儿是雷依然干的，你让雷依然出来，给我们个说法的。
8: 对，让雷依然出来，他是不是见鬼的？站出来！我站出来！
2: 我在这呢。啊？
6: 哎，
9: 雷依然来了，
5: 你得给我，
2: 行，不用。
7: 不愧是首都回来的啊，真牛！我们就想问问啊，这笔记本的订单为什么没经过宣纸协会就直接给宣家了？你得给我们个满意的答复，要不然我们就去县里、市里或者去省里要个说法。
2: 这个笔记本，宣言是原创设计者，给谁不给谁那是他的权利。你们要是有什么话，直接去问他不就行了吗？
6: 哎，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啊！
7: 你这推的挺干净啊，以为我们是傻子呢啊？谁都知道，就是你鼓动彭书记给他们家拉订单，全镇都知道。你最近跟那宣言走得挺热乎啊，一个大台一个唱戏，这是给你婆婆家拉好处的啊！
2: 不给我胡说啊！
6: 胡，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啊！
2: 不管你们怎么污蔑诽谤我，我都可以不在乎。但是麻烦你们自己也想一想，你们中间的哪一些人，是不是？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就是这样的无序竞争，让桃花镇的宣纸产业现在这么难。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7: 哎，你把这话说清楚啊！谁偷工减料，谁无序竞争？

0: 你说谁？这个各位啊，都冷静一下，待会儿呢，我们上会议室，我们细聊啊。
1: 二虎跑到镇上闹事儿去了，到处跟人讲林依然护着咱们宣家。
2: 老朱，把这弄着，我们走。
3: 啊，
4: 彭书记，现在就在县政府被领导骂，他打电话来说，今天的事情必须妥善解决，如果事态发酵，相关责任人谁都跑不掉。
2: 这回真完了，
4: 林依然。
2: 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处理好，你就彻底没谱了。廖主任，我知道你觉得我做事情爱说风头，想争取进步，想往上爬，但是我真的没有，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大家，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谁啊？
5: 我。
6: 你先别打电话了吗？打电话打什么电话？肖明给彭书记打电话，说自己掌控不了事态了，向组织上请辞呢。
5: 他就是在装蒜，这件事情他有责任。
6: 不行，这事儿不能再拖了。彭书记不在，我来主持工作。
5: 哎，都坐，都坐，都坐。
6: 马上联系宣言、金然，还有肖明，都叫过来。马上研究怎么给大家分订单。今天无论如何。
5: 也得研究出来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结果。
6: 二虎他们吵来吵去，无非一个例子：宣言分些单子给他们，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林然，你给宣言打个电话。怎么着？不接？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宣言什么意思？
5: 想独吃独占呢？这一到关键时刻就缩了。
7: 宣言这个不靠谱的，关键时刻掉链子。
2: 算了吧，他对技术那么严谨，怎么可能把订单分给二虎他们呢？
7: 那他也不能什么都不管，都让你扛着吧。
5: 依然，可能要委屈一下你，你去给他们道个歉吧，先把他们情绪给稳住。事情可以一步一步解决，但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激发出更大的矛盾了。
7: 我觉得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没什么可考虑的了。县里的领导对这件事情高度重视，如果今天一个解决不好，在座的所有人都要担责，包括彭书记，谁担得起呀？
6: 订单给谁不给谁，只要宣言和欣然同意，我没什么意见。但是这件事情我没有做错，所以我不能道歉。
5: 胡闹！这不胡闹吗？现在是你犟的时候吗？
6: 我没有犟，这是我的原则。哼。
7: 廖仁，廖仁，你，我支持林依然，不道歉。哎，
5: 廖主任，他不知道后果，你也不知道啊，你也跟着他跟原则。
7: 是林依然是说了有些人偷工减料、无序晋升，可他说谁了吗？给谁道歉？他说的这些现象，在陶镇是不是事实？有什么欠可道？
5: 你不能这样啊，师傅！
7: 我不是你师傅，凡事得有个是非曲直。他是我的手下，他有错，我不包庇他；他没错，我凭什么让人欺负他？
5: 哎，这不是说谁欺负谁的问题，今天这事儿非同小可呀。二虎他们今天拿不着想要的答案。 他们就得往市里搞，往省里搞。这事情闹大了，谁能跑得了？
7: 师傅，你不想争取进步，行。我跟你不一样啊，我一没背景，二没资本，我混到今天这步，我不容易。不容易，也不能黑白不分。不容易。 也不能折了筋骨。
5: 林依然，你去不去？
7: 林依然。

0: 咱不道歉。罗副镇长，哎，罗副镇长，宣老爷子和宣言来了。那这款宣纸笔记本是我设计的，在质量要求上确实是有点高，但话剧化来讲，只要咱们质量上过关，哀家哀户都有饭吃。但凡有一家这质量上不过关，马上就得黄了。
1: 就一个笔记本，做这么好，难道还留着传代啊？
2: 就是，
1: 啊，
2: 哎呀，还能留床摆饰成为古董啊？啊，笑话！
3: 二虎哥，咱们讲道理，别抬杠。再怎么说，咱们造纸的也算是半个文化人吧，别拿无知当无畏。
2: 按理想，这是我设计的，我有权利决定给谁不给谁。但是今天在座的都是我叔伯辈的，有些话还得让我家老爷子跟大家讲讲。啊，
0: 我今天跑这儿来，就说三句话，说完我就走。
3: 第一句。
2: 就是宣纸做的这个笔记本啊，有谁愿意做，平均给大家分了。啊，嗯。第二句呢，可以分，但是不能砸了牌子，对不起老祖宗。在这一点上，我宣永年看得很重，我也希望大家看得很重。再就是绝不能对不起彭书记和林依然，人家付出的一番苦心。
0: 二虎，我知道你祖上在晚清民国的时候，那可是风光了好几年的，把纸做到上海、广州、香港和东南亚，我们宣家和你们家都有兄弟之盟，而且相互扶持，我们都是吃了老祖先赏的一碗饭，别把碗给砸了。
2: 那样会对不起老祖先，更对不起子孙后代。宣叔叔，啊，还有最后一句话，就是希望大家别再为难林依然了，人家是个女孩子，人家放弃了自己的前程，跑回家乡来搞建设。我们大家做事儿都要有个良心啊，在座的都是大老爷们儿，站出去都是一方人物。 把自己的活干好，别丢了桃花镇的脸，比什么都重要。我就说到这儿，谢谢。
4: 林子，哎呀，这回太谢谢您了，得亏您啊，帮我们解决了一件大事儿。
0: 没有。
3: 二虎哥，等把这活干完了，你也能少干点缺德事儿。

0: 哎呦，我真不知道这个护工小王他到底护的谁呀？说他一句，他能动一下，那真是没有一点眼力劲儿。老有注意了，他比人家主治医师懂得都多。
1: 反正啊，从你生病到现在，护工已经换了六个了。你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人都是相互的，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
0: 归根结底不还是为了自己？你对他就是再好，也就那么回事儿。你家里有家属看着，那能好很多。这山中无老虎，可不是猴子称大王。
1: 反正现在小王如果再换的话，我是真不知道在找谁。

0: 自己看着办吧。那就不治了，回家。
1: 你老管安条的，你一人吃饱全还不饿？
2: 你不好这样跟长辈讲话的啊？
3: 对呀，我哪句话说错了？
2: 我尊老正说话就是错，
3: 我他老婆本儿都没。
2: 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老爷们，过一边站，过一边站，别打，别打，别打我！

0: 你打，你打，你打我，你打吗？哎，他把小鱼打了，我教育他呢。
1: 你教育他？你多大年纪了？是老师傅，你跟他一般见识啊？
0: 师傅们，不干了，我这这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
2: 都回去吧，
0: 快干，
3: 回去，
0: 回去，
3: 回去，
4: 走走走走走，
0: 回去，
3: 我老爷说回去吧，
0: 回去，
3: 快快快，
0: 走，快点。

0: 怎么了？
1: 老薛。
0: 嗯。
1: 我累了。太累了。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有人要就给人家，没人要咱也关门，反正轩家的工人到哪儿去都是个宝。
0: 你说这些话干什么？
2: 因为我心力交瘁，我撑不下去了。老薛，你想想咱们俩这几十年了，我怎么都没觉得我跟你过过一天幸福的日子呢？你说说，人家像我一样大的女人，要么游泳山，要么玩玩水，我呢每天一睁眼睛我就忙忙叨叨的，不知道忙些什么，就想着今天有没有订单呢，啊明天有没有订单啊，要是没有订单了，这给工人发工资可拿什么发呀。我太累了，我就是不想干了，我也不想让这个厂子把我这一辈子都拖累死。
0: 好了好了，不要说这些话了，也都怪我，怪我做的不好，让你跟着我受苦受难了。
1: 哎呀，行了行了，这几十年了，你就是这两句话也没什么用，我也不想听了。
3: 当年我不顾师父的阻拦，执意要去干这个机械制厂，就因为机械制好赚钱，那跟你现在搞这个宣纸文创不是一个道理吗？
4: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是能理解一点。
3: 师傅不理解，当年桃花镇那么多人都不理解，那说我什么不讲良心、忘恩负义，还有什么背叛师门是吧？其实他们说什么我不在乎，我最在乎的就是师傅和师娘是怎么想的。我十岁进的宣家，是他俩两口一手把我拉扯大的，管我吃管我睡，还给我教手艺。我师父在外边从来都不说我是他的徒弟，他一直说小民子是我的半个儿。老话讲得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赶紧把那窟窿给堵上，我早点回到宣家，给他们老两口尽孝。

0: 我们开辟了宣纸笔记本这个订单业务，一个月之内业务量暴涨了60%。现在我们的两条生产线都在全力的生产笔记本这个单子。雨清，把生产记录调出来给董事长过目。
1: 好的。
2: 这个小本子呀，还是有点意思啊。哎，这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年轻人设计的。
0: 对，这个小伙子我觉得他非常有潜力，他是北工大工艺美术设计系毕业的，回来以后就一门心思的钻研宣纸文创。我正想跟您汇报，我想促成他和大雅宅后续的绑定合作。
2: 到你办公室谈一谈。
0: 来。董事长，我们的传统业务线装古籍和高阶书画已经开拓的差不多了，说实话市场太小了，想要有很大的突破非常的困难。但是这个宣言它的很多设计我都是非常喜欢的，我判断宣纸文创未来还会有更大的市场。而且有一点特别有意思，这个宣言呀，它对品控的要求非常的高，这一点非常像您当初做四库全书的时候那个劲儿，执着的完美主义。
3: 你的意思是要在桃花镇分公司的经营方向方面做调整？
0: 嗯，
3: 这牵扯到整个集团公司的战略，要慎重，我再考虑一下。
0: 董事长，还是您来把关掌舵嘛。
4: 还有邢总啊，我打断一下，这个宣纸笔记本你跟宣言谈的设计费分成是10%，是订单总金额的10%，对吗？
0: 对。
4: 我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合理。
0: 怎么不合理？
4: 王经理，
5: 邢总啊，刚才财务核算过了，这宣纸笔记本的成本非常高啊，算下来净利润不足30%。我们全厂职工拼死拼活的，设计师躺在家里赚的比我们还多，这个恐怕不合理啊。
0: 业务扩展增量嘛，成本它自然就下来了，人才是核心的驱动力，没有人才的支撑，那个账算得再透明等于零。
4: 千万别误会啊，邢总啊，我们这里没有说不需要人才，我就是觉得呢，这个宣言应该拿利润的10%才比较合适，是吧？这一开始这口子就整这么大，这后面还怎么合作怎么谈呢？
0: 成大事不拘小节，精于算计，走不长远的嘛。
4: 董事长，你看见了吧？欣然他是一个总经理啊，生产经营一把抓，他怎么能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呢？
0: 我算的是大账。不是从员工手里扣一条毛巾，也不是从门卫手里把废纸壳抢过去自己拿去卖，我要算的是公司的第三季度的总营收和净利润怎么能够增长到25%，明年能不能超过50%，甚至超过100%，我只算这个。
3: 老张说的对，我知道欣然你有你的道理，但是我给你一个建议，分成上面啊再压一压，连你带付的，毕竟这笔钱呀、是不小的，在资金周转上你能轻松点。
0: 我明白您的意思，董事长，但是我跟他之间的合同不是这么签的。
3: 这个宣言呀，他再有才也是一个在寻找机会的年轻人，而你呢，你的位置一定要站准啊，你是甲方啊，要把掌控权主动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中国有句古话呀，叫辞不掌兵啊，作为公司的领导不能只讲究以心换心，不是所有人都懂得感恩地，在关键的时候一定要杀伐决断，绝不能留情面。

0: 好，我可以按照您说的去做，但是有句话我也想先说在前面。我呢，是在桃花镇一地鸡毛的时候您把我派过来的，现在公司捋顺了，走向正轨了，去年也已经开始盈利了。董事长您是了解我的，我也有我的抱负。如果您只是想找一个大管家，那您可以另选贤能，我孤身一个人在这边没有任何意义。既然您选择信任我，您就应该给我更大的权限和空间。我相信宣纸文创未来会给集团开辟一片新天地的，但是我需要您完全的信任和支持。
1: 我要是不信任你，能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吗？嗯，在用人上、用钱上，我从来都没有干涉过你吧，对不对？
0: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特别感谢你的。
1: 好，咱们到此为止，多说一句话都是废话。我只强调一点，今年的利润率要超过去年的50%，明年翻一番做得到。
0: 能。
1: 好，我等着给你庆功。

0: 师傅，这可是个宝贝啊！你看这画工，伯伯，林然，不是吧？都摆出来了，是要当家业啊？
1: 玄言，瞎说什么？
2: 薛永年无能，走到今天这地步，我只能当家业啊！这些宝贝摆到宣家好几百年了，传到我薛永年的手上，竟然没有把它做好。宣家的下一代又不接续祖先的产业，这有什么办法？留着也没什么用，干脆。 给他处理了，处理呢还有些钱，有了钱工厂就能坚持一下，实在支撑不住，那就只能各奔东西了，没办法的事儿。老何子，张璐，你们看看外面有什么人，找个可靠的，给他，就是不要糟蹋了这帮宝贝。
1: 永年。 这些都是宣家的根脉，你把它都卖了，咱这……
2: 师傅，您先别着急，厂
1: 子还没走到绝路呢。我去找找之前认识的老板们，入股合作经营不是也是条路吗？咱们仓库里边不还有好多纸呢吗？我去跑业务，我去卖，咱们一定能支撑下去的。宣言，
2: 嗯，
1: 你脑子灵光，你替你爸爸想想，还有没有别的路子？
2: 别指望他，指望不上。
3: 那您告诉我怎么才叫能指望得上呢？啊，到职场就像您一样去捞纸，就能赚上钱了，就能让厂子经营下去了，这就叫能指望得上了。
2: 爸，您要是真把这些东西都卖了的话，您还有脸见祖宗啊？

0: 老黄，你心里还有祖宗啊，宣家35代了，要早一点有你这个英才啊，用不着我来辱没祖宗。
1: 这话没错，都怪我。
2: 宣叔叔，咱不至于卖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宣家传承千年的宝贝，咱不能卖。还有宣言，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你有能力，我相信宣家在你手里一定可以发展起来的，政府也会一起跟你想办法的，一起保护非遗传承嘛。
3: 是啊，是啊，
1: 你才跟我爸去抢了。
3: 儿子，嗯，你就听听林姑娘的，你们年轻人在一起干，思想活，思路新，肯定能干好。
1: 不是你们，怎么枪口都冲着我来了？不是我爸要当家业吗？
4: 是，可是我们宣家现在已经走上绝路了，你难道没有个态度啊？
1: 我能有什么态度啊，妈？这个家您最知道了吧？我爸想一出是一出，他想要做的，不管是对与错啊，我们都得执行，都得按他的来，对吗？卖就卖吧。哎呀，
0: 我有病，我吃错药了，我把祖宗的东西就随便卖，你心里有没有谱啊？他能听得清这些道理吗？他要早听得清这些道理，事儿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1: 爸，我记着咱们家还有米芾的字跟八大山人的画都拿出来都卖了，哎，这样啊，我也能从纸二代破格成为富二代了。
4: 混蛋！
5: 宣言，你胡扯什么呢你？
1: 爸，你想好啊，要卖还是不卖？卖的话，我也帮着找买家，咱卖贵点，别卖亏了，对吧？
5: 永年，咱可不能犯糊涂啊！
6: 是啊，师傅。
2: 不是，你就这个态度啊？
1: 干都干不了了，干什么呀？
0: 卖了，把宣家的家业，还有宣家祖上的这个脸，一块儿都卖了，那才叫过瘾。

0: 我以前啊听我爸爸讲过，他们家古代文人字画50-60张，随便拿出一个米芾的字多少钱。
1: 哎，老人，他那都是啊试笔作品，比不上那正经代表作，值不起个钱啊。
2: 那轩家的字画可不是书画家随手写的，就他家老祖宗留下来的，都是有题款和扣了章的，那都是好东西。
0: 还有各种各样的纸呢，前两年佳士得刚拍卖的翁宗和的一张纸，8张吧，10几万，他家多的是，全是好东西。
3: 是吗？
4: 那个啊，能有这么多吗？
0: 你知道什么？你土老帽。
5: 轩家的东西啊，没有5000万，根本拿不下来。
1: 多少？5000万？你真能捧他？
5: 你看，
0: 这个卖对了行啊，如果卖不对啊，根本不值几个钱。
5: 哎，你跟他说什么？他还不懂。
0: 你们想想。这可能是个机遇啊，这都到了变卖家当的地步了，那肯定是急需用钱的，对不对？啊，
4: 对，要不然他没有必要卖。哎，
6: 反正啊，我是没这个实力，你们谁有这个实力啊，你们琢磨去。哎呀，
0: 你不行
7: 啊，你都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没本事空想，早晚都想成神经病。
0: 哎，不是，哎，老肖，哎，小明，
8: 各位老板，这是各位老板啊，坐，请坐，咱先喝茶。
7: 飞爷来了，干什么呢？

0: 玩呢，敢玩？别碰！
1: 是什么呀？
2: 嘿嘿嘿！
1: 哎哎哎！这么贵重的东西你拿去玩啊？啊，还拿去切着柱子？你这不是糟了东西吗？你个败家子！
0: 怎么了？又没有你家宣纸。
1: 王子有病！你找我干什么？赶紧说！
0: 听见风声了吗？
1: 全镇人都知道了。真卖啊？
0: 那传给我爸了，他想卖，那能怎么办呀？也拦不住。
1: 家里真困难到要卖的宝贝的地步了吗？
0: 一言难尽。
1: 你赶紧给我个卡号，我给你转几十万。
0: 哎哎哎，打住！你那点钱根本不够解决问题的。
1: 那怎么办呢？
0: 我爸这守着的呀，那是个填不满的坑。
1: 我也不能看着不管吧。
0: 你没想法？
1: 什么想法啊？
0: 嘿，跟我你就别装了。我们家那点宝贝，你不心动？
1: 说实话啊，你们宣家的那些宝贝啊，
3: 谁看谁心动。
1: 我要是有钱呢，我就把他们都买下来，不是为我，是为你们宣家守着这份家业。等老爷子什么时候缓过来了，我再还给他。哎
0: 呀，你这话说的呀，我都有点感动了。
1: 你真应该感动，我对我师父，对你们宣家，那是天地良心啊，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0: 行吧，那我就给你个机会，你把它全买过来。
1: 谁？
0: 你呀、啊。
1: 我把它全买呀、啊。
0: 嗯。怎么了，小明同志啊？这就怕被雷轰了？
1: 我不怕被天上的雷轰，我是怕被你挖的这个地雷给轰了。哎，你说说你真是聪明啊，你给你爸下了个套，把我装进来了，宣家拿了钱，困难也解决了，东西呢放在我这儿也丢不了，到最后这转了一圈，我钱没了，你可真行。
0: 你别乱猜行吗？我这是给你个表现的机会啊。哎，
1: 算了吧啊，这个代价可太大了。
0: 哎，你一个大老板连这点账都不会算吗？我们家那点宝贝值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清楚吧，现在这着急出手折价卖，那到时候再赎回来，你就成了我爸的什么呀？这大恩人。就算不赎回来，这些东西转手一卖，能亏得了你吗？
1: 哎，师傅那些宝贝我能卖吗？我敢卖吗？
0: 那到时候也是你说了算，不是？
1: 我实话告诉你，别的我不怕，我就怕我卖房子卖地，到时候钱也不够。你打算卖多少？我先说好啊，太多了我可搞不定。
0: 你有多少啊？我得先知道个底儿吧。
1: 我有多少？我有100个亿，信吗？
0: 信啊，那就按这个价成交。
1: 哎哎哎，你别把我带沟里了啊！你先回答我个问题。
0: 嗯。
1: 师傅能同意把他的宝贝卖给我吗？
0: 哎呦，你呀、啊，确实是有点难。所以我还得想个人以他的名义来买，用你来花钱。
1: 你准备找谁啊？
0: 欣然。
4: 喂喂，
0: 怎么样？
4: 考虑考虑吧。
0: 过这村口没这店了啊？
5: 听讲过，你们家有宋朝的玉盘纸，明朝的鹿黄纸、白鹿纸，乾隆的冰纹梅花玉板笺，样样都是至中珍品啊！
6: 牛，我真没想到，您还知道鹿黄纸。
5: 据嘉庆11年泾县志记载，那时鹿黄作为贡品献于朝廷，由此可见，鹿黄当时在民间皇家流传甚广。玉板纸在宋代就是名品，有色里密白、性柔细薄、既光且坚、久藏不住的特点。
6: 是是是，诸位到屋里说。
5: 哎，好。
7: 永年啊，
6: 哎，
7: 我来呢也是厂子里面的安排，能谈就谈，不能谈呢

0: 我回去复命就是了。
1: 你是红星厂捞纸的大拿，你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我，这说明咱们的情谊和你对我的信任，所以你们领导才派你来。要是换做别人，我见都不见。
2: 老薛呀，红星厂啊，毕竟
1: 是的，我薛远年经营无方，现在呢卖祖宗的家业，但是我不需要可怜，咱们是朋友，你到我这儿来喝两杯，咱们聚一聚，我特别高兴。但是要谈公事儿，咱们打住。
2: 怎么办？谈都没谈呢，这。
3: 廖主任，
2: 嗯，
3: 那请吧。
4: 哎呦，永年啊，荒头都埋了半截的人了，有些事儿啊，该过去了。
5: 说起来，那也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你轩叔叔一直呢把他爸爸当榜样，但是他爸呢怎么都不让你轩叔叔进红星厂，就让他去那个桃花镇镇纸厂，是想着带着老百姓一块儿学手艺挣钱。所以呢，这个红星厂就成了你轩叔叔的一个梦，一个结。后来大概在90年的时候吧，这政府呢又提倡，哎，桃花镇镇纸厂跟红星厂合并，哎，这一下你轩叔叔那个梦终于实现了。哎呀，你都不知道他第一天进厂子的时候，那神气的，那高兴的。可是没半年，他把厂子里的徒弟都得罪完了。你知道为什么？你叔叔管理工人靠的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那点规矩，可是人家红星厂是国营的，人家认的是制度，所以呢就有了矛盾，而且这个矛盾呢就越来越激烈。最让你叔叔伤心的是，哎，那些曾经给他敬过茶的那些徒弟都把他告了，然后那些领导也是的，不分青红皂白就要让你叔叔给自己的徒弟道歉。你想一想，你轩叔那脾气，那能给徒弟道歉吗？是不是？
6: 我特别理解轩叔叔，这自古以来哪有师傅给徒弟道歉的，真要道歉了，这师傅还怎么当啊？
5: 哎呀，你轩叔就是这么想的，所以一气之下就从红星厂出来了，不干了，而且发誓这辈子都不进红星厂的门，不跟他们玩，不跟他们合作。红星厂伤了他的心了。
2: 哎呦，这屁股扎着我了。秦总，哎，谈的怎么样？
7: 这么大笔单子，哪有一下就谈成的？我现在加价到了600万。
2: 600万？
8: 什么意思，肖总？
7: 嫌多？嫌多你别找我啊！再说了，我当面谈成，我没有办法跟你商量的。
2: 我那边，欣然，我明哥啊是觉得你谈少了掉面儿。我不是那个意思。
7: 那他几个意思？
2: 他想对你有意思。
7: 你好好说。
2: 哎呀，他就是觉得咱们俩现在合伙了吧，在坑他钱呢。
7: 小丑，你如果真的这么想的话，那你的格局确确实实有点……
2: 行动，我肖明真不是那样的人。
7: 反正我现在已经加价到600万了，而且我感觉老爷子有一点心动。
2: 只要师傅能同意，再多加点也行。格局打开了。
0: 哎，杜经理，您喝茶。哎，嗯。
9: 我们祖上啊，也是做纸的。
0: 嗯，
9: 这说起来啊，还和咱们轩家是一脉相承嘞。
0: 哦。我请问一下，你们家

0: 家传的渊源是哪里？
1: 广东杜家。
0: 我知道了，我小的时候啊，我听我上一辈人说过，说是广东有个姓杜的徒弟啊，跟我

0: 一直有一份情怀，
1: 所以呢，同埋几个朋友呢，办了一家宣纸博物馆。哎，
0: 这次来，就是听说您正在出手祖上的老纸和字画，
1: 我是想放在博物馆里保存和展览，
0: 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啊。嗯，
2: 您的博物馆叫什么名字啊？啊，
1: 德天。
2: 德天，我多问一句啊，您是听谁说宣家要出售老纸字画的呢？
1: 这个不重要啊，
2: 知道出处渊源未必不重要啊。
0: 三叔啊，我能先看一看东西吗？
3: 好，张铎，拿给杜董看看吧。
4: 好，
5: 应该留你吃顿饭呢。
1: 神叔啊，我给的价格已经不低了，我们两家说到底都还一家人来的嘛。我后天呢就准备回去了。哦，请您认真的考虑一下。
3: 好，你住哪儿？要不方便的话，就在我们家住。
1: 对了，我的县城的青逸酒店已经安排好的了。
3: 好，好，好。明天我会给你一个答复的。
1: 好，
3: 好，好，再见。
2: 那，师傅，哎，这个人感觉不太对劲啊。哦。他的手明显是捞过纸的，不然谁的手会在这个位置上长老茧呢？
3: 那他捞过纸又怎么了？
2: 至少他骗了你啊。
3: 骗我？他拿钱买东西，他骗不骗我又怎么了？

0: 哎呀，听这声音知道是你来了，这地儿也算是被你摸熟了，来也不提前约我一下。
1: 哎呀，我约的呀。
0: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 我约就一定得约你啊。
0: 哎，等，你来这儿，你不是约我，你约谁啊？
1: 哎，那边没看见有人啊，闪开。
2: 哎，敌人。
1: 哎，
2: 进去说。哎，查到什么了？
1: 对，你看一下。我查了一下啊，是有一个叫做德天宣纸博物馆的，属于一家德天福明公司投资管理，法人呢叫毕福清，其他我也没查到什么。
0: 不是你们两个聊什么呢？啊？
2: 这个公司背着20多个官司，这不太正常吧？
1: 所以我才说啊，这家公司有猫腻。哦，对了，你说的这个杜总应该是合伙人对吧？
2: 啊。
1: 可是他不是这家公司的股东啊。
0: 你们俩真拿我当空气呢？
1: 你在乎吗你？
0: 我怎么不在乎了？那是我们家宝贝，我不得选个好人家。
2: 这个杜总，我跟他握手的时候发现他的这双手绝对是捞过纸的，可是他非说他是个商人不捞纸。他说他做这个博物馆是为了情怀，可我给他看宝贝的时候他一点兴奋感都没有，就他的那个眼神里都没有光。
1: 或者啊，我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就是要谈价格了他不能那么主动。
2: 有这个可能。
0: 不行啊，我听了半天了啊，这人绝对不靠谱，绝对不能卖给他。
2: 可是师傅已经心动了，我走的时候他跟师娘正在商量这个事儿。
0: 不是，那今天就没有别人过来出价吗？
2: 哎，欣然来了。
0: 对呀，欣然来了呀。
2: 他出600万、啊、人家杜总出1000万，换你卖谁？
0: 出这么多，那也不能卖给杜总。
1: 哎，我真看不懂你啊，杜总出1000万不卖，欣然出600万你就卖？
0: 不是，我说都不卖。
2: 你们知道我现在最好奇的是什么吗？他一个所谓的广东人，他是怎么知道咱们这儿有宝贝的消息呢？
0: 所以说呀，这里面一定是有猫腻的，绝对不能让他得逞了。
2: 我怕就来不及了。

0: 老轩，
1: 嗯，
0: 真白呀。
2: 陈叔啊，还有得考虑考虑吗？
1: 那不考虑了。
3: 没我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1: 你等一下，你先坐下。卖的是轩家的传家宝，你是轩家人，你得签字才行。
3: 哎呀，我算哪根葱啊？这家不还是你说了算了？
1: 你也得签字啊，你不同意怎么卖呢？
3: 你是老子，你先签，你不签我就不签。
0: 行了，什么时候了，爷俩还在这儿较劲。
4: 轩总，
1: 嗯，
4: 您看之前不是我跟您先谈的吗？现在是突然之间想要签别人了？
1: 就做生意嘛，总想谈出一个好的价钱，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4: 明白，但是最初我的报价600万只是一个意向嘛，如果您这边觉得价格不合适，我们是可以再谈的。这位先生，
5: 我想知道您这边出价是多少呢？
6: 我出1000万。

0: 宣总，我这边也可以同样出价1000万。哎呦我的娘！但是凡事是要讲一个先来后到的。既然我这边先跟您谈，是不是考虑再给我们一个机会？三叔，
1: 我不管你跟他是什么时候谈的，总之是没有谈成。1000万的价码是我们之前谈定的，您不能到了签合同的时候。
0: 再坐地起价，咱们宣家做生意可不是这样不讲规矩的吧？我们宣家是讲规矩的，您刚才说的有道理。
2: 杜总，我想插句嘴啊，您认不认识蒋二虎啊？
0: 你问他干什么？我认识他。啊？是吗？昨天晚上蒋二虎可是去您的酒店找过您的呀。
1: 您再想想，可能认错人了吧？我们贼改吧？我大老远跑来这里，孙叔，您是不是没有诚意卖啊？宣总，我这边出价1200万。实际上，这并非是。
3: 钱多钱少的问题，我们宣家呢讲究的是传承。
4: 无论是做宣纸，还是做人，诚实守信放在第一位的，这也是我们宣家的规矩。

0: 玄泽，
1: 好好，我去。
2: 师傅，师傅，等我一下，先别钱。喂，
0: 哎，我也得签，我不得好好看看。
3: 桃子刚刚查到，
4: 德天公司在背的22起再审案件之中呢，都提到了蒋新明这个名字。我们猜测他就是德天公司的幕后施工人。
3: 你现在赶紧去查一下他，了解一下啊。
4: 他是马来西亚星球纸业的总经理。
2: 好，知道了。杜总，您说您不认识蒋二虎，那蒋新明您总该认识吧？
1: 蒋新明不是蒋尤三的儿子吗？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像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

0: 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又微蓝似锦。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4: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手攀的田地。
1: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
0: 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
2: 总有一天，
1: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2: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吴中市、银川市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强调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张宇普开展教师节慰问并调研，深化教育提质扩优工程推进情况，强调要全面推进教育强区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宁夏持续加快建设绿色协同的新型电网，为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双碳目标注入强劲动能。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本台记者深度参与采访活动，感悟长征精神，展现今昔变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吴中市、银川市调研教育工作，看望慰问教学科研一线教师，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勉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李亦飞先后到红四堡区柳泉乡中心小学、红四堡中学洪德校区看望慰问教师代表，送上节日祝福，实地调研了解学校规划布局、办学条件、师资力量配备等。他说，半强半优基础教育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的有力支撑，要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着眼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科学论证，动态调整。

0: 整优化基础教育布局，健全与学龄人口变化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机制，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每个孩子平等接受教育创造条件，提供保障。李亦飞前往宁夏葡萄酒与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院调研师资队伍建设及高等教育优化布局工作推进情况，与正在备战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的师生团队及部分教师代表亲切交谈，指出要紧密对接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需求，突出办学特色，强化产教融合，力争在学科学术研究上取得创新成果，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在宁夏大学新华学院，李亦飞看望慰问马克思主义教学科研部教师团队，强调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系统挖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宁夏的生动实践，探索建立研究机构、社科院所、高等院校联动，加强思政课建设机制，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宁夏故事。要稳妥有序推进学院转设工作，优化配置资源，扩充师资力量，确保平稳过渡、高质量发展。调研中，李亦飞强调，教育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基础工程，希望全区广大教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教育初心，提高育人本领，努力做有志之师、有德之师、有才之师、有爱之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教师发展服务体系，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自治区领导冼国义、楚伟参加。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银川市走访慰问教育工作者和退休教师，调研深化教育提质扩优工程推进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推进教育强区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2025年9月，国家部署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以来，宁夏已累计投入资金8亿元，增加高中学位6518个，补充高中教师1250名。永宁县第五中学实施的改扩建项目将提供普通高中学位1000个。张宇普强调，要科学把握人口和生源变化趋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确保学位供给稳增长，办学条件有保障，师资队伍再加强，教育质量再提升。永宁县蓝山学校是一所公办9年一贯制学校，随迁子女学生比例达到80%。张宇普指出，要着力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强化随迁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保障水平，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银川市文翠幼儿园，张宇普实地查看活动场所、特色课程等，强调要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坚持从娃娃抓起，不断强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启蒙教育，要抓细抓实食品安全、校园安全等工作，全力守护幼儿健康成长。在宁夏警官职业学院，张宇普强调，要科学布局，有序推动提质升级工作，突出办学特色，培养更多高素质专业人才。张宇普还看望慰问了从教30余年的80岁退休教师倪兴民，感谢以他为代表的广大退休教师为宁夏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每到一处，张宇普都与一线教育工作者亲切交流，征求意见建议，向他们并通过他们向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

0: 问候，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张宇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落实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为教育强国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更大贡献。新型电网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基础设施。宁夏持续加快建设绿色协同的新型电网，不断提升新能源消纳与电力外送能力，在保障产业发展、民生用电的同时，为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双碳目标注入强劲动能。这两天，位于平罗县红矮子乡的宁夏平罗县聚合新能独立共享储能项目正在加紧施工，一座服务区域电网的巨型绿色充电宝正在沙地边缘加速落成。项目建成后，将承担电网调频调峰核心功能，每年可消纳新能源电量约1.2亿千瓦时。
1: 我们整个厂的一个储存电量是5000度电，就是每小时能释放掉5000度电。5000度电拿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来说，就是我们5000度每个家庭如果每天能用10度电的话，就是够500个家庭1000日夜的一个用电量。
0: 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昔日采煤陈县区如今变身为连片光伏蓝海。作为宁夏新型电网建设的标杆示范项目，今年5月，宁东现代煤化工绿电园区300兆瓦、1200兆瓦时电源测储能项目正式投运。该项目每年可吃掉园区光伏项目3亿千瓦时气电，同步提升光伏消纳能力10%以上。
2: 开展传统配网改造优化、新增配网建设以及企业微电网建设等各项工作，实现源网和储双向互动。
0: 依托一批重点项目落地建设，宁夏新能源支撑能力稳步增强。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国网宁夏电力积极推动232万千瓦新能源有序并网，每3度外送电中就有1度是绿电。储能带动全区新能源利用率提升5个百分点，充放电效率和资源盘活效能稳居西北前列。在骨干网架层面，宁夏正加快构筑750千伏立体双环网，750千伏维州等76项主网工程相继开工，750千伏西陵等94项工程稳步推进。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线路工程宁夏段施工项目预计今年9月底前圆满完成，届时将为西电东送再添新动脉。同时，配电网升级也在同步提速。今年宁夏将实施1217项配网工程，着力消除单线单变等供电瓶颈，力争在“十五五”末成为西部首个省域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的省份。
3: 我们将加快推进新塘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建成投运西岭、天都山等一批重点工程，为算电协同、新能源消纳、产业发展和民生用电筑牢电网根基。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8号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5: 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此刻我正行走在江西省赣州市的余都县，脚下这静静流淌着的就是余都河。我身后的地方就是长征渡口，它不仅是红色旅游的打卡地，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与讲述者。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000多人在夜幕的掩护下，从这里的8条渡口悄然渡江，从此也踏上了一条前途未卜但终将改变中国命运的远征之行。
6: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主力上征途，战略转移

0: 远方。
1: 情景剧《告别》是于都东门长征渡口的实景沉浸式红色短剧。这支公益演出团队扎根渡口演出已五年，260多名参演演员当中，70%是红军后代。
2: 我的使命就是在这里讲好红色故事，让更多的人体悟到革命历史，让长征精神永远传承。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
3: 很感动，刚才看了这一幕啊，所以就想起革命很不容易啊，所以这个长征啊，对于我们二代三代还要再走新的长征路。
1: 随后采访团走进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在一件件史料当中感悟长征的厚重历史。
4: 毛主席说，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现在的我们不需要翻越雪山过草地，但是我们说新时期仍有新的挑战，新的难题，所以说长征是永远在路上。
5: 长征虽然远去，但长征精神却从未褪色，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一切伟大的胜利都源于一次义无反顾的出发。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依然需要那一份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执着与勇气。
1: 据介绍，此次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6: 9月8号，为期4天的自治区第2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银川圆满闭幕。
7: 这里是银川体育馆，伴随着比赛项目的全部结束，宁夏回族自治区第2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圆满落下了帷幕。在过去几天的时间里，6支代表队的540名运动员的每一次起跑、每一次投掷、每一次冲刺，都诠释了体育精神。从赛事角逐到温情相伴、残健融合的理念，在这里充分彰显。赛事虽然闭幕了，但拼搏向上的精神不会落幕。
1: 本届残特奥运动会以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为主题，是我区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经过4天角逐，本届赛事共计产生奖牌1001枚，其中金牌411枚、银牌384枚、铜牌206枚。赛事全面检验了我区残疾人体育训练成果，丰富了残疾人群体精神文化生活。
7: 我看您这个脖子上挂了几个金牌，数数，1、2、3、4、5、6、7，
8: 7项都是金牌。虽然是肢体上的残疾，但我心灵上始终没有放弃，我还把我当作一个健全人去追求我想要的生活。
1: 本届赛事设置17个大项、411个小项，涵盖田径、游泳、乒乓球、足球等竞赛项目。比赛期间，参赛运动员全力以赴挑战自我，认真完成每一项赛事比拼，生动演绎了勇敢、顽强、包容、进取的精神风貌。闭幕式上，对体育道德风尚奖获奖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并举行会旗交接仪式。第3届自治区残特奥运动会将于2030年在固原市举办。
9: 要首届新增了4个大项、85个小项，赛事实现了竞赛组织零差错、服务保障零投诉、舆论氛围积极正向、平稳有序的工作目标，办赛水平已达到国家标准。
1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近日批准宁夏食品检测研究院、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单位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进一步夯实我区人才强区平台建设，助力产学研深度融合。
1: 宁夏食品检测研究院是我区专业的食品检测机构，作为此次新获批的10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该院即将迎来首批博士后研究人员，可极大缓解高端技术人才短缺难题。

0: 有了博士后科研人才的加入，我们将重点围绕葡萄酒、枸杞、牛奶等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技术攻关，把先进科研技术转化为优质产品和产业效能。
1: 自2002年宁夏首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获批设立以来，我区紧紧围绕产业发展需求，累计支持51家创新型企业、科研生产型事业单位和高校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流动站，引进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185名，研究方向覆盖装备制造、能源化工、新材料、现代农业、生物医药、乳制品加工等领域。
2: 对新获批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给予一次性50万元资助，工作站给予一次性30万元资助，对出站后留在宁夏工作的博士后落实安家补助、职称评审直通车等配套政策，让建站单位办事更省心，博士后人才干事更安心。
1: 据介绍，全职进站博士后、在站及出站后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每人每月4000元至5000元博士工作补助，连续享受5年，并获得20万元至26万元安家费。9月7号，石榴花开引领思政主题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当天，银川、西安、兰州、呼和浩特、乌鲁木齐、西宁等市共同启动跨区域筑牢教研共同体联盟，搭建起跨地域协同育人平台。8个城市代表依次分享思政课建设与筑牢教育实践的典型做法与工作经验，交流育人路径、教学模式创新成果，
3: 形成我们的一个长期的结对，形成我们的一个课程的共建和课题的一个共研，让我们这种石榴子式的育人共建真正的扎根课堂，也让我们的学生呢能够真正的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4: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育各个环节，贯穿于育人的全过程，让思政教育更加有形、有感、有效。
1: 9月9号，我区首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在北方民族大学揭牌成立。学院重点围绕生物与医药、材料与化工、电子信息等6大工程领域开展人才培养，规划可容纳300余名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卓越工程师专项培养。目前，学院已与61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采用共同招生、共同培养、共同选题、共享成果和师资共通、课程打通、平台融通、政策畅通模式，推动产教深度融合。
5: 通过我们企业导师和学校的这个专业导师共同配合，来形成导师组，引领我们的学生围绕着真实课题开展项目研究，推动我们的这个企业的出题，学校能够有效的答题。
6: 第6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日前在银川举行，宁夏艺术职业学院选送的专业中专组作品《活着红小鸭》荣获本次展演最高荣誉“清河之星”称号。
7: 来自宁夏艺术职业学院的少年舞者们以一支红色舞蹈《活着红小鸭》在上百个节目中脱颖而出，荣获第6届荷花少年最高奖项“清河之星”。
8: 你越跑不动的时候，你越想把它坚持的坚持。我说这就是你的精神。
9: 一开始不太了解这个剧目的情感，就是老师说要表从内心表达，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就是脸上做做样子也做不出来。
10: 每天从早到晚，然后排练，然后就是包括踢腿那些，就真的很累。
7: 从不会表达到全情投入，从一次次跌倒到站上全国舞台，他们跳出的不只是一支舞，更是红色文化青春化传承的鲜活实践。以少年之舞传红色之声，初露锋芒的河畔少年终将带着这份信仰与成长，更续红色血脉，向阳烛光，笃定前行。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1: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公示第26届中国专利奖获奖名单。

0: 我区共有三项发明专利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获奖成果覆盖新材料、装备制造、精细化工多个领域。截至目前，我区累计斩获包含金奖、银奖、优秀奖在内的中国专利奖共计42项。石嘴山市大窝口区新时代文明实践赶大集暨文明单位移风易俗文艺作品展演活动近日举行。活动通过移风易俗主题展演、法律咨询、政策解读、文明宣讲等多种形式，引导群众树立文明新风。银川市围绕葡萄酒、枸杞、金龟、蒜粒等九大重点产业，推出142项营商环境增值服务事项，服务内容从企业开办、审批办理、向融资、人才、技术、市场拓展等环节延伸，涉企服务由便捷办事向增值服务升级。连日来，鄱阳县集中开展秋季开学季摩电车辆交通乱象专项整治行动，采取定点严查加动态巡控加教育劝导相结合的方式，集中查处摩电车辆不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逆向行驶等高频违法行为。
1: 9月8号晚，随着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圆满收官，赛场上的每一次努力、每一份坚持都已留在这个季节的纹理之中。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回顾闭幕式上的精彩表演，感受赛上大地生生不息的奋进力量与人间大爱。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些山与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

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吴中市、银川市调研教育工作，看望慰问教学科研一线教师，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勉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银川市走访慰问教育工作者和退休教师，调研深化教育提质扩优工程推进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推进教育强区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宁夏持续加快建设绿色协同的新型电网，不断提升新能源消纳与电力外送能力，在保障产业发展、民生用电的同时，为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双碳目标注入强劲动能。
0: 中卫市近年来聚焦养老、医保、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民生重点领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打实的整治成效、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改善，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海原县海城街道黎明社区，百岁老人赵志福日常由儿子赵兴福照料。赵兴福告诉记者，老人享受的各项养老补贴政策有效减轻了家庭照护负担。
3: 对我们家的老汉，这个各年补贴1月4、5笔，从今年1月份开始，这个超收老年人的这个补贴费15笔，每月1月现在1000块钱。
2: 近年来，中卫市深挖整治津贴错发、漏发、优亲后友等基层微腐败，为138名错发、少发、333名应享未享老人足额补发养老津贴，同时精准落实兜底保障政策，向4546名困难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护理2项补贴，共计830万元。依靠精准监管，守护好养老钱袋子。在医保领域，中卫市借助大数据智慧监管手段，对520家定点药店开展穿透式监督检查，集中整治药品虚高定价等突出问题，同时组织定点医药机构开展自查自纠，累计追回违规医保基金1188.66万元。
4: 平时都在这买药，最近我发现感康、风寒感冒颗粒这些药，它价格

0: 度有降了好多，感觉还挺好的。
1: 专业上政治开展以来，遵照下个重点领域制定三位医学思想，为提升在636家定点医疗机构开展自查自筹，产食委为使用医保基金95.19万元。
2: 为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中卫市还对2019年以来建成的163个高标准农田项目开展全流程排查，整改各类管护问题303个，整改率达86%。
3: 金秋时节，固原市原州区叠叠沟林场绿意盎然，溪水潺潺。2025年依托山水工程，清水河上游国土综合整治项目正式启动，通过沟道整治、荒山造林等系统修复，切实筑牢清水河上游生态屏障。
2: 1998年叠叠沟林场成立之初，区域内植被稀落，不少山体还是裸露的光头山。2000年起，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相继启动，村民搬迁、牛羊下山，这片土地迎来生态休养生息的契机。2022年以来，林场持续推进新造林与退化林改造，生态修复步伐不断加快。2025年，清水河上游国土综合整治叠叠沟片区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启动，总建设规模1006.76公顷，涵盖四大类工程，上游系统治理由此全面铺开。
1: 现在是通过革命石龙王这么一施工以后，相当于把水过滤了一下子，一个是保持水土、水流通道，再一个就是海洋水源这方面水也更清了。
2: 在叠叠沟旁的西海子林场山坡上，无人机吊着一捆捆苗木，精准投放到山腰的种植点。
4: 今年咱们把这几块子纳入到三水项目里面进行综合治理，主要种的是云杉、油松、沃马丁香、连翘，咱们小土树种，通过桥冠红椒形成红椒林，比较稳定性，提高抗灾能力，使得咱们提高物态、水源涵养，栽了总共4200棵，栽了80000多株树。
2: 项目开工以来，已完成水源涵养林抚育680余公顷，补植本土苗木36万余株，防火监测、有害生物防控等配套工程同步推进。如今的清水河上游叠翠拥壑，清泉长流，水源涵养功能持续增强，水土保持效能稳步提升，出境水质常年保持优良。
5: 近年来，吴中市把法治政府示范创建融入早茶产业发展全过程，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法治动能。
3: 这几天，吴中市人大调研组又来到早茶店进行探店，广泛征集商户消费者的意见建议，随时调整吴中早茶店行业规范和制度准则，
6: 把商户和群众的呼声吸纳到法规当中，明确产业发展方向，厘清各方权责，为吴中早茶长远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
3: 这几年，吴中市各早茶店都是按照吴中早茶店原材料采购指南、服务人员行为规范等7项行为准则严格要求自己，共同守护早茶文化地标城市金字招牌。
7: 现在有了地方的立法和行业规范，从食材采购到服务接待都有了明确的要求，我们照着标准做，经营心里更踏实，消费者也更认可我们了。
3: 按照吴中市出台关于促进吴中早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吴中市严格推行明码标价，严厉打击哄抬物价、虚假宣传等行为，建立黑名单制度，进入黑名单企业个人终身不得从事餐饮行业。吴中市还打造15分钟调解圈，快速处理消费投诉，维护消费者权益。
1: 对照相关的法规和行业标准，引导早茶行业商户对标提升，持续放大吴中早茶的品牌影响力。
3: 在行业标准制度的推动下，吴中早茶产业实现了从小散乱到精特美的转变。全市早茶门店从2022年的570多家增长到目前的812家，从业人员超过20000人，年营业额15亿元。
8: 这几天，贺兰县抢抓有利农时与气候条件，全面启动秋季全株玉米青苎集中收储工作。
9: 在红广镇青苎玉米种植田间，大型青苎收割机连片作业，收割粉碎一步到位，鲜嫩的玉米秸秆就地加工后迅速装入转运车辆，高效完成田间收割作业。红广镇奶牛存栏3.8万头，占全县总存栏量的86%，是全县草畜产业核心区域。当地通过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联

0: 农带农模式和奶牛养殖加饲草订单收购机制，依托土地流转订单种植，让农户每亩综合收入可达2600元，持续推动全县草畜产业提质增效。
1: 今年

0: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吴中市签名作家连千村社区进迁校，助力书香吴中建设。
1: 我们希望通过搭建平台，引导乡村孩子们更多的参与到阅读、观察、读书当中来，让更多的孩子爱上文学，把文学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的心里。
2: 今年以来，全市累计开展签名作家连千村进迁校活动近百场次，参与群众10000余人次。接下来呢，我们将结合开学第一课，组织作家走进各县市区开展宣讲，推动书香浸润城乡大地，为基层文化建设贡献更多的文艺力量。
3: 近期随着欢迎来龙餐馆热播，石炭井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老地标康业购物中心重新营业，它记录下石炭井的繁华过往，也见证了这一刻的光影焕新。
4: 石炭井养老啊，这次为啥要开呢？不是为了挣钱，主要还是方便咱们这些游客。因为石炭井这次陪龙餐馆不是开火了吗？是不是好多买的饮料啦，对吧？吃的休闲食品啦，吃个拉面啦，吃个烤肠啦，对吧？完了这还咱还有那些散座接个脚，对吧？你转半天以后没地方坐，这是最主要的。还有就是啥呢？我本来就是从石炭井起家的，对石炭井还是非常有感情的。
0: 闽宁协作落地有声，福建主播助力宁夏好物销往全国。
5: 它是一个授人以渔的基地，那我们的销售渠道呢，主要就是在沿海一带的这些达人，我们提供本地的这个货盘，然后让这些达人帮我们带货。那我们基地主要做的还是育人的这个阶段。那主要卖的产品呢，有两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属于我们福建的这个鞋服。那这一个呢，是培养我们延迟电商人才的一个主要载体。培养完人才之后，我们要让延迟的好物销往全国。
3: 西吉县依托闽宁协作，首次向福建市场发运本地冷凉蔬菜。
6: 今年我们做的是红丝有200多行，前期销售一直不稳定。这次借着闽宁协作的这个平台，第一次发往福建，发了一个300多，虽然量不算大，但能卖到外地市场，我们心里挺高兴的，也更有信心了。希望后面合作稳定下来，销售越来越好。
7: 这次我们往福建福清发了17吨蔬菜，有白菜、包菜、辣椒、土豆等各类蔬菜，都是西吉本地种的。通过闽宁协作咱们这个平台，农户地里的菜能够卖到福清、各个学校和政府部门的食堂。
3: 宁夏残特奥运动会手语解说火了，专业的手语解说赢得现场及众多残疾人的认可和点赞。
8: 宁夏回头。

区内动态，一榜看紧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贺兰山岩画第二轮普查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题材包括大角羊、岩羊、鹿、老虎等动物形象及各类抽象符号。此次普查采用传统野外排查与现代技术手段相结合，为每一幅岩画发放专属数字身份证，实现可查询、可追溯、可长期保存。房地产调控新政落地后，银川市二手房市场反应迅速。新政落地十日内，全市二手房累计成交900套，同比上涨 35.82%。相较政策出台前十日，日均成交量提升20套以上。贝壳找房平台近期周末门店客流迎来高峰，市民购房置换意愿明显增强。9月8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启幕，宁夏组织13家精品酒庄亮相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专题展，集中展出干红、干白、桃红、起泡酒等全谱系酒款。参展酒庄表示，投洽会为打通南方市场渠道搭建了高效桥梁。近日，闽宁晴山海助农2026福建电商助农活动宁夏专场启动，福建本土网络达人

0: 人与媒体团队以原产地带货助播模式，在米宁镇开展直播，首场销售额2.9万元。期间，团队还将赴盐池、海源等地挖掘米宁协作助农故事。9月8号，宁夏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银川闭幕，赛事历14天，全区6支代表队540名运动员在17个大项、411个小项中角逐，共产生1001枚奖牌。闭幕式上举行了会旗交接仪式，下届赛事将于2030年在固原市举办。近日，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诚信之星名单，52岁的银川网约车司机肖全光荣入选。从业以来，他始终保持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记录，常年坚持爱心送考，拾金不昧，曾入围2025年中国好人榜候选人，用诚信与善意书写平凡人的不凡担当。贺兰县立岗镇银星村凝聚乡鱼虾蟹养殖基地，生态河蟹今年提前20天上市，主要销往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凭借宁夏充足光照和昼夜温差大的自然优势，品相和口感获得南方市场认可。灵武市启动量贩式零食行业计量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检查电子计价秤检定、商品称重标注、明码标价等环节。行动首日发现5台电子秤未经检定或超期未检，1台涉嫌伪造合格标志，2家门店被立案调查。当地将持续加大监管力度，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石嘴山市大五口工业遗址公园入选全国工业旅游优秀案例，为宁夏唯一获此殊荣的案例。该公园前身为始建于1960年的原大五口洗煤厂，2016年全面停产，2019年启动建设。今年7月入选中宣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实现了从工业锈带到文旅锈带的精彩蝶变。9月8号，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巴彦浩特、巴润别利2座10千伏配电所一次售电成功，标志着该工程正式进入送电实施阶段，向通车目标迈出关键一步。据介绍，配电所采用双电源互为备用供电设计，为铁路行车关键设备提供稳定电力保障。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海关总署8号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8号，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8号，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中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2: 入秋后，不少人忙着贴秋膘，以为补足了大鱼大肉才算养好身子。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这背后的讲究到底对不对。
3: 立秋之后，很多家庭开始贴秋膘，炖肉火锅轮番上阵，这样补对吗？贴秋膘源于农耕时代，夏季体力消耗大，肉食少，秋季借机补充脂肪，但现代人普遍营养过剩，盲目大鱼大肉反而增加肠胃和心血管负担。科学贴秋膘应注重均衡与营养，适量摄入奶类、鱼类和豆类等优质蛋白质，增加蔬菜、水果、全谷类食物等膳食纤维，补充富含维生素 C、E、铁等的食物。烹饪方式也很关键，多采用蒸、煮、炖，少用油炸、煎炒，少吃肥肉和动物内脏。贴秋膘是贴营养，均衡比过量更重要。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9月的金源天。

琼澄澈如洗，缭绕的烟霭在林间织就轻纱，将满园斑斓的秋色晕染成一幅流动的油画，浓淡相宜。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京园，去赴一场秋日的浪漫约会。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1: 你看这一晃眼已经十年了，这次去呢，就是在我退休之前，也可能就是最后一次拍了。退休了，恐怕就再很难见到这些人了。
2: 2016年，我和他们相遇，给我的感触很深。他们热爱他们的手艺，就像我热爱我的摄像机一样。他们因为手艺而乐此不疲，我源于我的职业而热爱记录。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今天的他们又是怎样一个模样？我继续我的回访、拍摄、记录。上一期我带大家回访了现代民间绘画传承人王洪喜，在他那里我们感受到了热闹和热情。接下来我们再回访同心县的田空，感受不一样的农民画。每当我们说到农民画，就不能忘记这位已经去世多年的老人净手工，因为他是中国民间美术工作的开拓者。

有个人到我们家说你这话很农民话，我还不爱听，对吧？所以我就很使劲的学素描嘛。哎呀，我什么农民画，我才不画这个，我要好好画素描那啥。我就觉得呀，画这个呀太难受了，负担那个压力太大了，我害怕别人笑话。你看这个画这么幼稚的画。

0: 哦，徐老师，我觉得我越幼稚越好，我就画这个，为啥呢？它反映我们的生活就行了。我们的生活，我都画，我越画越觉得这个是就跟写诗、写作文、什么写小说一样。
1: 早些年对西洋绘画情有独钟的田空，提及农民画总觉得难以启齿，但是他没因此而停下手中的画笔。这段经历足以证明，农民画抛开西洋绘画固有的框架和认知，能够更加真切、直白地表达乡土民俗这一人文情怀。

0: 来把这个别是
1: 地点有点小，
0: 别上这么个，反正别上，别在那里边。现在有这种啊，
1: 也对，
0: 当年没这个啊。
1: 对呀、啊，现在文创很多各种各样的，
0: 能拿下来不？
1: 一个样子，当然能行
0: 啊。
1: 这是我创作的原作这么大，
0: 《山海情深，泯凝同心》。
1: 这边是黄河，你看羊皮筏子，这是咱们的黄河，这边是海呀、啊、山、啊。
0: 这是哪一年开始做的？
1: 山海情深，我做这个已经有十年了。
0: 已经有十年了，那就是从2017年、2016年就开始了。
1: 就慢慢的。
0: 那当时我没见这个。
1: 嗯，徐导见了这个了，但是后来才有这个的。
0: 这也是后来的吗？
1: 啊，对，后来我这是我画的，我们家乡的，看我们家乡的套件、啊，从这个角度看里面挺好的那种感觉。这是客厅，从客厅看卧室。
0: 哦哦哦，对。
1: 嗯嗯，
0: 你看
1: 这幅画。这画了一组呢，画了四个、嗯、我在维州见的就这种柜子、哦、它柜子上画的画嘛，我特别爱这个柜子，然后我就把这个拍下来、嗯、我回来就把这个元素放到这儿。
0: 哦，这个画当时是已经有了。
1: 对对对，就是
0: 我好像那年我拍过、这个、
1: 宁夏博物馆把这个拿走了。
0: 啊、哦，你看当年我拍的就有这个画呢。你看
1: 宁夏博物馆拿走了这个、嗯、还有另一件、
0: 哦、
1: 他说要四件，我说你们拿上两件吧给了
0: 画完了就舍不得了
1: 啊。对，
0: 十年过去了，再次回访，田空的作品更加丰富多彩了，也随之衍生出了许许多多的文创产品，有了一定的市场。这对于一个非遗传承人来说，既是他们的期许，也是手艺赖以传承的必要条件。
1: 这就叫生产性保护。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它的这个传播方式很多的。它现在我们国家它主要抓的是什么？文化创意产业，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它融入了现代生活，不就传承下去了吗？
0: 这是个啥呀？
1: 小包包。
0: 钱包
1: 啊、
0: 嗯！哦，对对对，这就是抗蚊子画嘛。你看，做成一个小钱包的这个。
1: 想方设法的。
0: 你看。
1: 蔷薇画就是乡愁，你只要看到特别有感情。你像我们那60后的都知道，他这个群众基础很广泛。你看谁来，你一说蔷薇画都知道，都有特别有感情，说都说这个好，你就创作这个。
0: 蔷薇画是中国北方的一种特殊的民间绘画形式，由于绘制在房屋大炕周围的墙上，也叫炕薇画，既有观赏性又有实用性。大多都是用油漆绘画，防止墙面土坯蹭脏被褥衣物，同时各种图案和农民画一样，具有农民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和憧憬。而这种绘画形式也正是田空独一无二的创作源泉。
1: 这边是炕文化，我们做了一个展
0: 示。哦，这还闹了个炕。
1: 我当时画这个的时候，那个山海情剧组不是让
0: 经过多年的摸索，田空的作品不再只停留于蔷薇画的单一创作，他还将笔触拓展到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
1: 我的这幅作品呢，是把蔷薇画和农民画结合到一起搞的一个作品，主体主要是表现的是咱们红军与咱们同心县的一个故事。像这幅画呢，主要就表现的是我们的回族英雄马和福，他知道了咱们红军的是人民的队伍，他就动员咱们回族人民成立了回民游击队。
0: 1936年5月，为巩固和扩大陕甘宁。

0: 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继东征之后的西征。西征红军6月9日来到宁夏裕望县境内，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赢得当地广大回汉群众的积极拥护。8月初，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遵照中央指示来到同心城，开展回民自治政权筹建工作。1936年10月20日到22日，陕甘宁省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正式成立，这是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回民自治政权。
1: 这是中秋节，
0: 多好！
1: 你各个民族的节日，中秋节要干什么？我们画的
0: 哦。
1: 然后就是元宵节要干什么？
0: 中国的传统节日嘛。
1: 对。
0: 当农民画不再局限题材的时候，对当下社会的关注，田空也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1: 我们这个同心县在医疗、农业、科技、教育、体育等等，在这些方面呢，就是受到了这个福建的帮扶嘛。30年来，而且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0: 山海情深，闽宁同心，这是田空创作的系列作品。闽宁协作是福建与宁夏跨越时空的守望相助。田空把这份守望相助融入农民画，无疑更加生动，更加鲜活。如今已经退休的田空依旧没有闲着，他在埋头创作之余，把课堂带进社区，让更多的人了解抗文化。过去抗文化只装点着农家的土炕，如今土炕越来越少，但只要人们没有遗忘，还有人愿意拿起画笔，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记忆就能一直传承下去。这位老人叫晋守公，他是中国民间美术开拓者，如今已离世多年。今天再次回放他的影像，也算是我们对老人的一种缅怀。
2: 不着不能画吗？手还都快文字，眼睛也看不清，脑子我是一点昏昏沉沉的。
0: 他从11岁开始跟着舅舅学画画，直到生病，整整画了60多年。在这60多年的绘画创作中，他的作品曾先后发表、展出、获奖和被收藏的就有300多幅。
2: 人把我叫农民画的，我没画过农民画。其实我还主要画的是规划、年画这一类，就是说工笔画。真正农民画我还不会画。
0: 上世纪80年代，因为晋守公的绘画已经有了一些名气，所以隆德县文化馆破格录用了他，因此他从一个农民变成了文艺工作者。
2: 跟我解释这个事情，我觉得农民画还另是一个品味，也不好画。
0: 初次接触农民画的晋守公，边学习农民画边教学员。1988年，晋守公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美术开拓者称号。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隆德县的农民画逐渐在全国有了影响。1991年，隆德县被国家确立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
2: 这农民画就好比是一瓶酒，就负责人负责把酒瓶盖给打开就对了。
0: 虽然晋守公的画和其他农民画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他们的作品或精细逼真，或执着夸张，但是他们拥有相同的情感基础，就是对农村、对农民生活的热爱。
2: 办个白日画下农民画，在人家向人家学到了不少东西，不是我给人家教了多少。
0: 老人的谦卑深深地打动了我。所幸的是，在他的影响下，孙子孙女们都考入了美术学院。今天虽然他已远去，但是他对隆德县农民画的殷切希望依然深深在耳。
2: 反正隆德农民画只要各位有希望。